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这是我伫台中呢啊，咱一位吴太太所点播，吴太下主所唱的这首的歌曲《玫瑰酒调》。即马要来甲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了播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啊，节目有点小点声，
1: 小点小点。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幸困的服务，宁波各电台拜个拜六啊，咱这个在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啊。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叫做9.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望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三家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到咱俱乐部的粉丝页。由我们现场节目的直播，好，来，感谢。

0: 那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2026年9月22日，今仔日是礼拜二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差不多拢是晴云到好天啦哈。啊，即个做中部的所在呢，加南部山区啊，即、這个过道过了也是有一寡局部短暂雨。那么南部的山区，我那注意部分所在雨势比较比较大。旧历行到8月12日，啊，若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3度到32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啊，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个看新闻，哈。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看这个彰化县哦。彰化县这一局的选举就对了啦，连国民党的人都拢认为这局唔免选啦。是安怎样？我会有安尼认为呢？因为原本彰化县是足侪人要出来选哦，包括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彦啊，当然还佫有两名前彰化县的县长，歹势讲着两。两名彰化县的副县长，原来要来参选这局的彰化县长，这种国民党籍的另外一个啦，就是顶两天啊去和人客气的贾典林，这个国民党籍彰化县议会议长，因大姊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贾宜芳，原来要来参选。结果咱拄只有讲到迄几个前两名彰化县副县长，国民党籍包括吼。这个王惠美吼，就是现任的县长，比较较喜欢的新北市啦。这个副市长吼啊，刘和仁，另外就是贾宜芳，这四人啊，这四个人呢，迄当时因的民调调出来，都是贾宜芳的民调上悬的啦。啊，但是偏偏啊，这四个人就对啊啦，就是党主席，包括吼萧敬腾地方的主委啦。包括吼贾典林因这口罩，贾宜芳因小弟啦，因老母因老爸拢未愿和民调相关的贾宜芳选，突然忽然间杀一个叫做魏平清，无人听会出伊的名，嘛无人知伊是虾米碗哥啦。啊，有人讲嗯，啊伊是虾米人啊，无人熟悉伊啦。啊啊，捌滴吼啊，这个彰化地来做过工课吼啊，做过建设东东西西。拢无啦，结果有啦，又讲讲以前吼，介久啊啦，讲吼捌参加参选过一道吼，彰化县的某一个乡镇的乡镇长的选举啦，啊，只不过选无掉啦。啊，你讲吼无伫这个大彰化县啊，这个所在做过工课吗？有啦，有建设过啦。啊，伊讲因爸爸吼伫彰化县吼开铁工厂啦，啊，伊做囡仔的时阵有。伫因爸爸的铁工厂到做工过过安尼啦，
0: 无不出得啊，
1: 嘛唔知影啦，变装尔啦，迄个高音啊尔，佫无法当做个不出得啦。结果七步八步，吴家老和人，现任的新北市市长，伊讲伊袂愿选，伊肖像的是新北市的市长，啊，当然新北市的市长都去和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树川握住了假桂河。跳过来，当个踢走。啊，当然头家啦，就是吼、哦、新北市的市长好友谊都原来无路用，保伊保袂掉啊，就点点遐定，点点，互人用对这个啊台北市的市副市长诶李树川安尼硬甲冲落来安尼啊，啊都无法度啊，啊当然人为着要安大啦，讲一句歹听啊，放屁安高心啦、啊。甲这个刘和仁讲讲啊，无卖安尼啦，咱的新北市选无。争袂得无，咱来选这个啥所谓的彰化县啦，嘛袂歹盖大官呢。结果刘和仁伊都袂认啦，伊讲我要爱是新北市啦，迄、个彰化县我袂下啦，都无选啦嘛吼、嗯。来，当然两名这个所谓的这个前彰化县的县长，这种国民党这边嘛无法度啊，连干呐吼要参加一个初选的对啦，都无在调啊，包括吼贾宜芳迄种免管。迄拢唔免讲，单杀一个啥物魏冰晶啦吼！啊来好，魏冰晶，如果伊呐信心十足的话啦，伊讲伊有法度人拍这张选战信心十足的话啦， 慢慢啊来拍，有可能啊个有机会让他们输赢，输不低啦。这个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贾典林啦，煞吼顶一阵啊安尼办桌请人客啦，互人家指控伊咧贿选啦，啊然后佫开公家钱咧贿选，佫兼贪污啦。但即马去用沙溪啊啦，包括因老母、因老爸，包括伊啦，当然因老母吼一百万交保，前国民党籍的立委郑如芬啦。啊那老爸呢，贾伊贾新良就对啊啦，含伊贾典林两个人拢去用国旗。啊去用国旗，当然啊引起着大彰化地区即所有的选民惊吓啊，讲哇安尼啊话啊，原来国民党诶，因是拢安尼创诶吼，啊包括连选举都爱吼办桌请人客哦，啊而且吼、哦、选举办桌诶钱，佮家己唔敢开呢，佮开公家诶呢，哦啊这路啊这，所以连国民党拢感觉讲彰化县唔免选啊，大势已去，即篇咱甲听过嘛？你讲彰化县县议会议长贾典林因这对白阿囝，因为贿选啊。啊，去和检察官吼，安尼掠去，已经啊收啊禁见啊啦。因老母郑如芬一百万交保，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就对啊啦。伫这个这里吼啊，阴暗来到彰化来看这个贾典林因老母交保回来的情形啦、啊，表示就对啊啦，讲抗议吼啊，这个司法的手吼啊，这个伸出着魔爪啦。啊，国民党诶吼，无可能吼，会退休退休就对啊啦。要求法务部吼啊，爱讲好清楚，讲好标准，唔通好有两种诶标准啊。资深诶媒体人啊，即、這个詹玲武伊对着遮表示啦，伊讲国民党诶彰化诶选情已经大势已经去啊啦，这毋是检察官创诶，这是你郑丽文家己创诶，就对啊啦。贾典林等人啊，议会啊，办桌请人客，这已经牵涉到吼贿选的案件。彰化地方法院检察署啦，向着彰化地方法院吼，彰化地方法院的检察署向着彰化地方法院，安尼申请羁押禁见五人啊。贾典林包括因老爸贾新良得准禁见收押。啊！那因老母郑如芬以新台票一百万交保，限制伊住的所在，包括姓老的服务处秘书长、姓黄的一名议会啦，或者是个主任各个啊三十万块交保，啊嘛限制伊居住的所在。郑丽文开始的哦，比较健健健呢，面对着民进党司法的完全无底线的政治迫害就对啊啦。讲伊吼真严重来抗议啦，绝对唔妥协啦，出席参会，讲叫做吼贿选吗？啊，那安尼竞选总部请民众吼食贡丸汤，是不是？我那叫做贿选就对啊啦。法务部出来讲好清楚，讲好明白就对啊啦，好专门一个交代啦，卖搁再用相同标准吼去毁害吼台湾的民主啦。詹玲武咧讲啦，贾典林这对白阿囝被收啊，郑丽文连夜赶到吼彰化啊，溪州才来啦。讲什么历史恐怖啦？讲什么相定标准啦？啊，什么吼啊？放狗家人啦？吼、哦，骂甲真歹听啦！就是无一句话讲家己厝的人摕公家钱出来办餐会，请人食饭。啊，这党安怎样？我看我点啾啾，唔敢讲了，唔敢讲啦。詹玲武进一步表示，搁再讲讲彰化这一局啦，三月加价为着要保住着因这个后生议长的位啦，无要好这个上啊，因这个查囝吼贾宜芳参选县长啦，郑丽文讲讲党中央无法度人去处理家务事啦，五月就叫这个卫兵证直接出来参选啦，地方开始的俩讲反弹就对啊啦，八月呢王惠美就对啊啦，就开始唔徛台啊啦，郑丽文家己承认吼，讲无找着县长心肝头的白马王子就对啊啦，即马迄个议长的位啦，的主人吼阿弟。看守所啦，当初无法度人断家来输啦，即马煞变成了专党的爱盖挂陈述这个案件。詹玲武直接讲讲国民党彰化的选情大势已去啊啦，唔是检察官害的，唔是法官害的，是你郑丽文家己创的安尼啦。 这个电力文我看一堆酸东主席来就对了啦，伊敢那讲的话，包括做嘅代志，无一件互因国民党人诶认同诶娱乐啦。
0: 每个啲人都听袂落咧。
1: 伊即个人就是无智慧啦。
0: 嗯、
1: 啊，当然无智慧嘅人，敢袂当做工过嘛？会啦，但是唔通占大位啦。
0: 嗯。
1: 无智慧嘅人，你要做工过，你就是互人甲你发落，你负责啥物货，啊，你用心认真去做安尼啦。
0: 嗯。
1: 当然坐大位，这个好智慧人去坐啦。啊，你也无迄个智慧，啊，硬要占这块大位，啊，你好，你无智慧，这块大位都互你占着啊。当然，你得爱用高头军师啦。所谓的高头军师，就是吼，这个无聊啦，智库啦。啊，你偏偏这无聊智库，你又搁唔用家己一个人正专端，你吼，迄个钢笔自用，毛笔。嗯他人在用啊，你得对啦，然后钢笔自用啊，反正讲唔得讲你钢笔啊，
0: 钢笔也家己用
1: 得对啦，
0: 你用钢笔在玩
1: 做，对啦，不可能啦吼。啊，所以我感觉讲郑丽文，我感觉讲吼，你若要救这个国民党吼，你得爱死掉，你会当主席当然当死啦，因为咱个看伊咧讲话吼，虽然咱听到吼，感觉吼伊真含慢啊，但是吼对民进党拢是加分啦。伊拄只咧面民进党讲将这个毛手村的书法，爱东西伊伫民进党的时阵，伊嘛讲国民党手村的书法面，啊，这所有东西啊，这，这都
0: 老啊，就是老啊啦，
1: 讲的真奇怪安尼啦吼。啊，大势已经去啊啦吼，啊，当然魏秉正吼，伊嘛家己上过头处理代志吼，上过头勒错去啦，伊拢认为讲，啊，选举就简单啦，国民党只要若要停的话。有对一关系袂当选，袂当选选掉，但关系买当选会掉啊。彰化县即卖又阁是国民党的执政啊，王惠美啊，所以换来伊执政足简单啊。伊哪会知影讲讲一句话歹听的？古早国民党含即卖无共啊，即卖国民党尤其是近两年来的对啊啦。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唔是讲伊无人缘，也是挥泪噶，那是伊这两当家己甲创噶无人缘，家己挥泪噶上过头只地去啊，国会也乱啦，啊乌神啊乌白毒啦，啊毒迄个乌神，怎迄个乌神，怎噶无怎无怎啦，连中秋月饼这是因崩了哦，因这回无在条人选举上介大的原因，中秋月饼大家嘛知啊，这个世间上就是。强左右嘛，你个就算唔强左右嘅话，你强嘛未当去讲欺负弱啦。你强去欺负弱，人就气，人就起毛气无，未爽快，当然就会反弹。你唔是，你这个汪小林，包括恁国民党安尼联合起来，从每一年人总统府总统嘅预算，你买只吼喜憨儿，或者一寡吼避火工厂，或者一寡中秋月饼啦，啊是虾米啊，一年三大节的一寡礼啊，对，全部钱拢共倒了了。这唔是国民党咧谈，唔是民进党咧谈，唔是社会大众咧谈咧。这是要好家的囡仔，无法度人出社会含人竞争的囡仔，因有伫一间工厂做因的手工业咧赚钱的机会，啊！你怎啊剁掉？我讲你听啦，就算讲一世人无在掉，人咧帮助这弱势的人就对啦，干那这种伊我看袂落啦。结果你怎硬甲剁断啊？啊硬甲剁断了后，顺较要盖挂陈述，啊叫康水部去讲讲，啊无影去人落定啦。
0: 嗯无啊，伊那是这个物件，咱坦白讲啦，若要算伫汪小林的身躯顶，当然一定爱算落去啦。
1: 嗯。
0: 但是伊若伊一个人尔，伊我都毒啊无，无啊毒嘛。那国民党认为讲，毒这唔对哦，这唔好白毒哦，哦，安尼伊敢毒会行，毒袂落啊。嘛是你规个国民党甲白贼瓜党南落去啊，大家做伙甲毒掉后个啊。所以咧根本就一个主谋，啊，剩个拢全部拢是强犯啊，无一个是无辜的啦，讲啊歹听。拿八无一个是无辜的就对啦，啊，至于郑丽文吼，千万唔能死，拜托个，吼吼吼吼，你着继续甲 CD 定点定到咩个所在，吼、麻烦一下吼，你若定愈久吼，啊，民进党愈加分，吼，啊，恁国民党着愈扯土，吼，对不对？管他，啊，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个叫回专线电话啦，吼。啊，这一个党吼，其实出的人是一回事啦，但是整个党的迄个精神有无吼，迄个是一个上重要的物件。我想 有当时啊，娶的人未必然足强啊，但是整个党伊个共同的迄种意志力有无
1: 吼？是，
0: 那是存在的话，迄党绝对是强的啦，哦，绝对是强啊。但是啊，那国民党唔是啊，国民党都即个未晓娶，佮刷落去家内面家己拢利益咧计算啊，吼，规个全部敢那一个，迄个地方选举，哎，咱选啊讲规个无啥啥，啊，选啊讲即个安那出线都唔知影。哦，对唔对？啊，再选到讲这个名，佫还佮写倒头边，这个就你阿咧提，阿咧讲我倒伊哦。好啦，这国民党的代志，佮白贼国民党的代志，咱莫插吼，啊，这都欢迎听继续舞哦。我即马就提，佮咱希望讲，这个白贼国民党吼，伫这边年底选完了，等于花伊啦。哦，要完全消灭，我想是比较较袂啊简单，但是至少爱要花伊。哦，花旗咱长都讲嘛，花旗的意思就是讲啦，像个行动安尼啦，剩一两个啊，市议员安尼就对啊啦，吼、哦。啊，他们个所在讲啊，行动伫咧无有啊，行动伫咧啊，啊，剩几个啊，剩迄几个安尼就对，吼、哦。啊，即、這个做亲民党嘞，亲民党嘛，啊，佫有几个啊议员，吼、哦，亲民党个，啊，就但是要已经一点啊影响力都无啊，吼、哦、啊，所以这寡党可能啊，即个选了啦，台湾人甲处理掉的话，大概有那是剩几个议员，意思底下下咧尔。啊，至于国民党哦，这比较比较大年劳动哦，这较忝哦，这物质都较忝安尼就对。吼、哦，但是至少吼、哦、国民党的力量至少较小半嘛，哦，较小一半落来，甚至搁较低安尼啦。吼、哦，来，0800-0500-6688吼。青山公司啊，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哎、哦，这今仔日主席报的头版头哈，写一个讲好感度啦，好感度即马讲啊，赢这个蒋万安啊，赢到会变鬼安尼就对了哈、哦。这算民进党啊，家己内参的一个数据就对哦，先别用伊的这个声量啊。拢超过着蒋万安，啊！有人讲啊，这民进党家己做，当然讲家己好。其实听众朋友，国进党家己的迄个内参民调就对吼，迄个是上准的。
1: 是
0: 国进党拢有国民党后咧做，啊，这个白贼国党后咧做，什么西洋骨头党拢咧做，因咧拢家己咧做。啊，这个做吼，那真正咱讲真诶，迄、那个内部的内部民调，甲外界所做迄个民调，足奇怪。迄进党内部民调足准。我真正有够准了，所以有诶候选人外口安那做安那做，伊主要咧看是讲家己党内这边才做出来结果安怎嘛。啊，这至于啥那党内咧做，迄、那个民调足准，哦，这咱都唔知影，就可能是题目的问题啦，还是啥物种种有诶无诶种种安尼。
1: 这种情形，应该是安那，你提钱去互算命先诶，叫算命先诶帮你算命。哦当然，算命先，你要赚你的钱，绝对拢会讲一挂好话给你听，尽量设计好话给你听。伊唔敢讲啊，想赚啦。啊，伊嘛知影讲算命都好累累，算命嘴都好累累啦。讲一挂歹听，讲真诶，无一定会准啦。讲假嘛，无一定会准啦。讲你最近带迄工哦，嘛无一定会带迄工啦。讲你最近有即、這个有迄个带灾苦，嘛无一定有钱入来啦。所以尽量会讲好听，因为要赚你的钱嘛。啊，如果那是家己算命的话就对啦，尽量就会算出上准的安尼啊，啊就是安尼啊。今仔日我要参选选举的过程当中，我尽量把迄个题目要问、要做民调的题目，尽量设计好，卖安尼，互你模棱两可啦。就是直接讲你要支持我无安尼啦，问我清楚安尼啦。唔通讲啊，伊的原来有猫咪的优点啦，伊的猫咪的优点啊，互伊伫咧模棱两可，讲好啦，两个拢好，拢会使啦。我感觉都安尼嘛。
0: 是。好，来，感谢啦吼，0800-0500-6688，上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咱来。进一个广告，阿良咪再个得了，感谢。

0: 西多山哦，我啊都98年食去呀。
1: 哦，
0: 啊，我种拢迄阵啊拢三顿食，
1: 是。
0: 啊，今麦我拢食两顿尔。嘿。啊吼，我食了我身体去检查身体拢身体拢无安怎。
1: 嘿。
0: 哎、欸、啊，我种因我今麦85岁呀。
1: 哦。
0: 啊，拢眼暗时嘛有打针针。
1: 嘿嘿。你讲眼暗时安那？眼暗时咧安那？
0: 眼暗时我打针针啦。
1: 哦，应该不是跟我当成尖哦。嘿，
0: 我
1: 你把酒请喝呢。
0: 打成尖。
1: 嘿嘿。
0: 哎呀，阿顺，咱就讲吼，我们也要包山拢拢，也要。
1: 哦哦。
2: 先来来，先拍摄我阿先啊。啊，你之前是啊那要抢特别食咱的产品是啊啦，之前是啊啦。
0: 哦，迄阵啊是香港卡卡富贵酒啊。
2: 嗯嗯。
0: 嘿啊，啊在这香港啊这原来，香港会听呢吼，迄口条啊会听，啊这台湾拢好。香港卡富贵酒拢好饮、
1: 哦，香港卡啊富贵酒，包括这个香港这个所在，捌去考得听。
0: 香港卡考得也好。
1: 哦，你98年就来，到即摆已经8单啊咧。
0: 到今仔30日油都，食只都三日暗都无
1: 去。安尼，小问你这头壳你生瘤，你有用检查吗？有去医生遐甲照去检查无？你也怎生瘤？
0: 啊，都规只班呢，安尼定定，安尼规只班呢。
1: 你是讲针对外口，针对外口出来吗？
0: 啊，
1: 针对外口出来吗？
0: 我无去红看啦，
1: 啊无你该怎流？无红看你该怎流？
0: 做咱食食怎好个啊？
2: 那恁迄是算做啥分流啊？是安那？
0: 哈，
2: 是算分流啊？你是望了头壳有一粒啊，正正爱就对啦。
0: 哎呀，一粒安那哪做流？安那哪做能
2: 遐？哦，哪做流安那就对啦。
1: 是
2: 哦，啊，就啥消伊？
0: 啊，怎消伊？我先看嘛，这口罩这安那，安那拢会疼啊，拢消伊。啊，香港卡富贵酒拢好。
1: 是，香港卡吼，啊跟富贵酒哦，因为咱早即个香港卡唔富贵酒哦，这是在做歹处理的。
0: 哎呀，啊你拢食食拢好嘢。
1: 哎，啊即马拢
0: 好嘢，啊即马去检查身体吼，讲话拢，辛苦拢无病啦，干那小可欠一撮血安尼。
1: 哦，恭喜，哎呀，啊你我听你讲个做单点单，啊你个讲阴暗，个我都人成尖，个我都人。哦，啊你今年80几岁啊，无简单呢。
0: 迄乌大白沙，我拢会晓穿，我拢无挂目镜啦。
1: 是，
0: 系啊，
1: 嘿，
0: 我目镜我拢真好。
1: 嘿，啊，你就是迄当时要输赢咱圣山公司的喜多山，最主要就是讲香港卡、富贵手，啊，包括这个胸坎，你讲扎针有没有磕掉？
0: 拢会疼。哎，啊，你抓好。
1: 啊，你这段期间，你当时还袂吃喜多山的时阵，你吃这段期间，你有去用看无？有去食别行药啊无？
0: 去往看都唔知看唔知咧，
1: 我看唔知都是艺术工，
2: 无啥好，
1: 无啥好安尼。
0: 对啊，阮头下都拢有在听咧，
2: 是电
1: 台吼。
0: 啊，伊就啊，伊讲啊，无我买互你食看咧。
1: 哦，
0: 哎，啊，食怎好诶？
2: 打开始，阮阿算惊喜安尼就对啦。
0: 啊，
2: 哦，
1: 啊，你个头壳你讲吼有整治得起来，到底是虾米款原因？
2: 无话伤你，无话伤
0: 我。我定定安尼那套流安尼。
2: 无缘无故都。
0: 啊，会
1: 疼呗，会艰苦呗。
0: 转笑伊，
1: 敢会疼是安那？
0: 啊，
1: 迄东西头壳迄粒敢会疼？
0: 我都未疼咧，
1: 我都未疼，都
2: 整几只
1: 万了就对了。
0: 哦，啊，转那规位安尼，就是安尼困咧，啊，拢会跌掉，拢安尼咬住安尼，啊，未疼啦。
1: 是，
0: 啊，未还未跌，拢转笑伊，啊，就刚刚乌龟就拢好。
2: 啊，只拢甲你改成啊，最好势就对啦。
0: 系啊，
2: 安尼正好
0: 啊。我就正那就讲，啊，去即马去过检查身体。就讲我拢无病，干那欠就耍费尔，
2: 欠欠费了，对啦，
0: 这拢真正常啦。
1: 是，
0: 哦，个家庭哦。
2: 哦，现在咱住倒位啊？咱讲住倒位？
1: 新增。
0: 新啊，都。
2: 新增呀，哦。
0: 新增电话到二庄。
2: 新增家，好。
1: 真感谢啦吼。啊，咱这位做见证的这个啊朋友，这是咱新增的新太太吼。当然又讲一讲，伊使用圣山喜多山已经吼啊有差不多七八单的时间，伊对这个1998年就开始一直使用啊吼，一直来到今嘛。爱东奇最主要伊要使用的原因就是讲啊啦，迄个富贵手啊，包括香港卡，咱知影这个富贵手香港卡吼，你去代替吼，足老足甜，抹药啊唔是啊，食药啊未好吼啊。当然伊会好是吼，表面上的伊一段期间就甲你压起来。但是咱新太太使用咱圣山喜多山吼，以及个富贵手吼，包括香港卡拢好啊，拢好啊。啊，其实咧使用圣山喜多山的过程当中，伫咱的见证大内面吼，包括这个啊，这个香港卡富贵手吼，类似这款的皮肤病好起的诶案例有够多吼，真多。但是伊其中有一点，有位讲的讲头壳有肿一点， 经济来流动人，如果听众朋友吼，咱也知诶，为着你绝对爱去病院做检查，去病院甲你照讲啊，你头壳肿粒是虾米吼？啊，然后看边啊处理，医生来讲爱开刀，还是要安那时阵，再过来做研究，唔通讲啊，拢完全无目的，啊，得吼开始吼，安尼食迄样食样还袂使吼。啊，当然伊讲食圣山喜多山了时阵，伊头壳肿起粒。这段经过嘛消去啊吼，啊所以吼，这就是咱圣山喜多山的这个啊好处，这是纯机能性的食品吼，啊这是真好用的物件吼，啊咱这个全国免付费的叫个诊所电话吼，咱个记起来吼，0800-0500-668，0800-0500-668，感谢啊，
3: 是非常的感谢啦吼，0800-0500-66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啦。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呢，即回你会当个经十四寸正咱台湾制作的电风一台。你要个经即个蒙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个经一支平底枕垫，即拢会用钱的。经生产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六千软骨素、保顺金30粒，拢总可以咱一道经济行为完成。还是你要甲经五千六千，手工顺面的宝贝一领嘛会使啦，都是一道经济行为完成吼。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5罐都加上1罐以外，同款有提供啊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5罐的朋友，这回你也当来经一支保温瓶入地用呢。你要经燕窝、雷阿七拉金白沙湾起锅一条，你要甲经单向的芳草一拉来钓半担。你要经墨汁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完成就对啦。0800-0500-668，感谢。来这边啊，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咱这个高雄市一名女性朋友所来点播的这首歌呢。文夏老师演唱《快乐的探空区》。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在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啊，吼、哦。来，咱个继续来个看这个了做新闻吼，这一篇啊国际趣味的新闻吼，和大家听下听看卖啊就对啦。这代志是发生伫咧英国啦，这英国啊顶日啊呢去发生着一件吼，荷兰一个叫咩笑死的这个动物的救援案件啦。啊，这啥那动物需要救援呢？可能是徛伫倒位啦，是啥物种种？在咱台湾嘛，不是拢会救狗啊、啦、猫啊啥会徛条咧啥？啊，这消防队的人啊，拢会到吼，啊，落去斗三工，啊，若无落动物保护协会，迄拢会来。啊，英国这件救援案件啥那讲红，咁要笑死你敢知？这主要就是讲英国啊，有一个农场内底吼，讲有一只头百几公斤的这个羊啊，这只是公的啦。
1: 嗯，
0: 这只公的羊啊叫蓝波啦，哦，蓝波爱翻译蓝波，应该是读作蓝波嘛，吼、哦，蓝波就对啦，吼、嗯哦。啊，这个蓝波唔知是伫羊啊内底算起来算烟斗，还是安怎羊啊咱无了解。吼、哦，啊，这个农场内底吼，讲有高价迄个羊母啦，吼、哦，逐天都甲对条条讨买迄落就对啦。啊，这蓝波打开始是真幸福吼，但是后来吼，身体真正站袂调就对啦。啊，尾啊呢，这蓝波啊，讲怎走去咪安尼啦？啊，咪一个人抓，就羊啊抓去磕掉咧，大那啊钱袂出来啦。啊，这个英国的消防局啊，啊接到通报了后咧，农场的主人啊，甲因讲讲，伊饲一只要甲100公斤的这个羊啊吼，这只公的去磕伫咧水泥缸内底了，对，迄是一个地下排水缸，就磕伫内底啦。啊，消防队的人员到现场了，看来看去，讲哇，这讲啊，细只啊，尔，伊是安那钻入去，安尼就对啦吼。啊，无多直接硬家又惊受伤的咧吼。啊，所以呢，就安尼就地处置啦吼。啊，想尽办法，慢慢啦。啊，把这只羊啊呢，对这个做餐呢，这个地下水道沟，慢慢啊安尼甲刷出来，安尼就对。啊，这英国人我那真趣味吼，好提一大堆器材出来啦，惊讲去甲撸着伤啊，或者对羊啊我那算作请领导啊咧。
1: 是。
0: 哎，有当时啊，有较粗残的，大那甲又伊就搁扯掉啊，伊咧吼。啊，撇免掉这个做餐呢，这个水泥工啊去挂上这只羊缸呢。啊，搜救人员啊，佮特别提出一块迄个足大块迄个防火垫啊，吼，啊想办法甲子弹咧移个即个做巴肚遐啦，啊，然后大家做伙游说啊，慢慢啊游，啊一寸慢慢啊游，安尼总算甲游出来咧、嗯。啊，这消防队人员就问啊咧，讲，奇怪，这羊啊百外公斤，啊是安奈去弄对迄个遮细机个即个做遮细空个迄个做排水管内底安尼啦，到底是啥情形啊？啊，这个农场的主人才讲啦，讲啊，这蓝波吼，吼、哦，啊，都唔知是安那哩咧太阳岛咧，讲我这农场内底吼有高价足热情的羊母啦，哦，啊，烧济啦，要到蓝波耍安尼就对啦，吼、哦，要耍要佚佗安尼，
1: 嗯，
0: 啊，这蓝波已经去哦，母甲子站袂调啊，就对啦，吼、哦，啊，想要喘一口啊气啦，啊，但是这羊母都无咧放伊耍哩。啊！伊就安尼走哦，羊母尿啊，尾啊，怎啊秘密哩到迄条做地下水管内底，想讲要淡仔小休困一下，安尼啦，结果怎啊起咧？吼、哦！啊，这个消防队人员听者，大家笑甲对伊边去啊，迄条对吼、嗯哦。啊，听伊讲讲咧救援的时阵啊，迄高价计高价羊母啦，拢徛伫边啊，伫遐等啊，嘿嘿嘿，吓拖出来讲准备咧个下，吼、嗯哦！啊，这只羊讲到底是幸福还是可怜，咱就看拢无理咧，吼、哦！啊好啦，脱困了后呢，这救援人员大家捂甲规身躯冻干啦，吼、哦！啊，这只蓝波呢，一个出来了后吼，我哋阁赶紧做一走，去找另外一个所在通去避安尼啦。这天啊，干啊，变咧投胎做动物，有闹幸福甲无幸福个咧吼？就是这高价羊母养伊一只，吼、哦！啊，两对迄个在地下排水坑里去安尼，吼、哦，惊甲自杀袂掉吼，所以真正有影袂堪一丢啦吼。哦好啦，这是英国啦吼，这有当时啊政治罔博啊，这趣味的，大家我那罔看一下吼，这人家世界上的讲什么代志都会发生哩。
1: 啊，就无的时阵是兴趣起啦。
0: 系啦，
1: 啊，那有上侪你得艰苦安尼啊，就无啥物啊。啊，这都秘书干那亲像，我咧讲迄个香港的一名影星，迄个影星，伊讲伊以前是咧做迄个 A 片的男主角啊。啊，迄个有一个轮啊，啥物？
0: 香港
1: 有一名影星啊，啊，伊是拢咧扮演迄个好人啦，啊，拢做迄个。啊，我做了干杂的角色啦，啊，我做了笑亏的角色啊。啊，伊较早伊都讲过一句话，伊讲伊阿爸来香港吼拍影片，拍迄个电影的时阵，伊以前就是专门咧拍 A 片的呀。
0: 哦，
1: 伊讲一个 A 片，讲无做了，讲整整熬差不多三年至五年的期间就对了啦。伊拢无当想一件代志。
0: 哦，
1: 简单讲就是无当惊棒啊，伊就是想着伊都压着惊呢。一直到个三年五年过了后，是慢慢较恢复正常安尼啊。啊，就是安尼啊，你都无的时阵兴趣起啊，有的时阵上济的时阵你都挡袂掉啊。
0: 所以哦，
1: 啊，所以人咧讲中庸之道就是安尼啊，拄好就好啦，卖上超过啊，无嘛忝啦，嘛艰苦啦。
0: 啊，所以唔只迄阵啊，顶阵啊咧发生着迄个大家议论纷纷咧，就是了医美有无？竟然共装迄个卡美娜共套型的，咱就安那想都想。我讲你这做医生的，你敢看了还阁无够瘾？
1: 对啊。
0: 哦，你照你讲，你应该是看到这个就已经仙啦，你听阿无吼？这，敢那两种套路绝对未仙啦。
1: 嗯。
0: 哦，一种就是你要摸金角的，
1: 哦，
0: 啊，一种摸金摸现金的啦。
1: 啊，遐不是你的钱，
0: 但是这摸久那共款啦，嘿啦，过摸久了，我靠，要恁变得过路财神呢？
1: 嗯。
0: 这个物件过一个手呢？哦啊、所以咧，啊咧做医美医生讲啊歹听啊，你装迄个创啥货？啊，甲你套戏，啊，搁再来者，搁甲做成迄种，就做啥？迄个存档啊，啥物种种无？啊，奇怪咧，倒伫啊目睭现咧，你看都看会见，啊，你甲翕个创啥？安尼，这有当时人嘅心态，迄实是足奇怪。
1: 对啊，
0: 吼，啊，好啦，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所以这较早吼有一对老翁阿婆吼，讲去这个农场啊去参观佚佗，啊，即马都拢流行迄个观光农场嘛，啊，你去农场耍耍的了，当食一寡野味啦，啊，食一寡农场一寡即个食物，就叫算阿袂歹现场咧。啊，两个老阿婆咧行吼，啊，都向人就看到一只迄个鸡公啊，吼，鸡公笑到甲徛伫咧迄个茶店面度国桥安尼啦。啊，这个做某就问这个头家就讲，哦，啊，恁这只鸡公啊，看到雄赳赳个气昂昂，迄个样安尼吼。啊，这鸡公是啥物品种的安尼啦？讲好无啦，阮这只吼。阮这家是拢咧做拍证的啦，哦，阮来因这个伊都负责拍证就对啦，哦，啊生出来囝，阮才搁饲啊，愈饲愈济安尼啦。
1: 是，
0: 哇，这太太一个听都有兴趣啊，他负责拍证哦，啊伊安尼一天会晓拍几遍安尼啊，一天差不多两遍三遍啦，哦，啊有当时啊那行高低啊五六遍啊，我那会安尼就对啦。啊，这个某就甲因讲讲有听无啦，听无？一天三遍至五遍，有的时候六遍至九遍拢会啊。因这个翁子边啊听在讲，那头家我问一下吼，哎呀你讲，哎，这只鸡公咧招的鸡母拢同一只吗？伊讲无，十遍拢招嘛，无同只。因这个翁子开无听伊无。
1: 嗯，
0: 对。哎，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来，只讲个随个得来。

好，非常感谢咱今日用气话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第一介绍咱信能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山这产品了，对啦哈。啊，咱用气话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能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对啦，太侪用气话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艰辛伫咧甲食过程中间，伫咧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时。一击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的，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的，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能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了哈。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嘛，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哦。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啥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空八空空空五八

0: 啊，当然，伫这个921、27当前有一件这个命案，这应该是讲无头公案啦。嗯，到今嘛，阿哥无找着人，当然凶手听你讲已经死去啊。你讲伫921大地震的进程两天，有一名大南岛的大学生啊。这个大南岛的一名，这个大学生吼，叫做陈怡丽啦，突然间断失踪了。失踪的过不多久，就随时拢有接到有人打电话要来卡油400万呢。卡电话来这个陈怡丽因厝，讲要卡油400万呢。当然一通、两通、三通过了后，来到九里大地堂啊。啊，九里大地堂了，迄东西咱知影呢，全台湾死伤惨重啊。大家警察啦，包括迄个军人啦，无用嘛咧救灾，啥物人个会去甲注意这个绑票的案件？当然，伫迄段期间已经有两支台，我知影这通电话是送卡，一个甲调查落去到底，讲的是这个学生囡仔大学生啦，伊本身伫迄个大、迄个大业吼大学，诶，这个休闲管理系咧读册啦。但是这个卡电话来要卡有400万，这个是一个中诶体育老师
1: 哦，
0: 已经查伊的真相啊。然后伫九二一大地震的无几工，就开始要甲对立啊。伊煞有一回伫高速公路开车去弄死啦。但家己去弄死。
1: 迄个上做卡电话啦。
0: 班票迄个伊高级的老师，迄个体育老师煞家己开车去弄死，唔知是青做咧德蒙去弄死，还是虾米原因唔知啊，无讲。啊，当然就开始断。变无头公案啊，因为查电话是伊卡，啊，这个人就去弄死啊。一直到到27当后，这个囡仔完全拢无消息。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佮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啊，佮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佮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4: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阿公，得。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超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3: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甲等你只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16: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0: 玉屋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1: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溪歌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摄取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气管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你。
1: 立宏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的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交通组组长刘志豪。今天就荣幸有这个机会来空中替大家介绍分享一些交通安全的重要的观念。我们知道九月份是我全国交通安全月，那今年的宣导特别主轴聚焦在守护机车安全与延续停让文化。那这个月份适逢各大专院校还有中小学的开学季，那路上的车流显著增加。那我们知道很多车祸往往源于驾驶人以为来得及的侥幸心态。那常见的噪音也包括未依规定让车、分心驾驶及未保持安全距离。那在这边特别提醒所有的骑士还有驾驶朋友，有路权不代表没有危险行经路口请务必减速慢行观察盲点的死角车旁不能欧北龙然后不能鬼切还有看到斑马线有行人穿越的时候请要主动的停让我们要避免行人地狱的这个不好的形象确保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那另外还有几项重要的交通讯息要提供给大家我们知道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通车在十月份十月中旬即将要登场，那这是我们台南市的喜讯嘛，是全国的喜事啦齁底下铁车在地下化切换的过程在十月十七号晚上大概十点钟前后到十月十八号就是隔天的早上五点到六点那呢台铁因空来到保安这个苦干的火车都暂停行驶台铁局叫我们起户的高雄局也有规划说用游览车在我们北门路前站的汽车接送区来做接驳意思就是说在火车没塞车没发车的这几点钟里面咱的市民朋友，还有咱的旅客朋友，咱会当坐咱的接驳车为遮个这车站吼，遮个通勤车站来到阿就站你想要去的这个车站会当提供咱的空中咱这听众朋友，还有市民朋友来利用。那另外就是提醒，为十月十八开始，咱的火车站开始地下化。南关的进站就是北门路这个前站会封闭来做古迹车站来进修啦齁，暂时都这样那所以说这个进修的期间进出站的动线都是该位前锋路前锋路才有两个出口可以来做利用。那上重要提醒齁，十月十七天齁，因为是咱地下化这个重要的算一个活动齁，起户交算铁道局弄合作，在咱这个前锋路交大学路西段吼，弄规划相关的活动咱知影规划活动，人交车的弄会足济，吼，因为希望大家来参加，所以讲底下提车起户弄规划相关的管制措施齁麻烦咱的市民朋友来欢迎你来参加。也提醒说配合相关的管制的措施的动线，也建议有骑车或塞车过来 尽量利用咱周边吼较外围的停车场啊，车辆甲放好，放好好势，才步行入来咱的前锋路交大学路西段加活动的现场哦，才会当节省你的时间啦吼，看要底下啊，算你要回车还是要车要驶出来，拢爱停等哦，利用时间啊，节约你的时间。啊，最后啊，提醒几点哈。就是咱即马起户，让我来推动咱的高龄诶，加咱的时代长辈，你的驾驶就是你的驾照，会当来换新版的驾照了吼。咱七十岁以上，以及咱75岁以上，吼，拢有相关新的规定。啊，提醒咱家的时代，起户很贴心哦。哦，因为咱东区阁有一个地利之便了吼，咱有台南甘里站，哦，伫这个甘里站。为每礼拜一到拜五下晡2点到4点，拢提供相关的服务，会当让咱的时段直接来遮报名了，会当做体检、测验、讲习啊等等的一条龙的服务，会当甲驾驶换新的现场的让体等，哦，这些服务足方便的啊，提供咱的市民朋友会当好好利用啊。那无想要阁继续开车还是赛车？会当甲驾驶交通的监理站，啊，市府嘛有提供相关你若坐大众运输的遮个工具，就是比如坐公车等等的，拢有一寡啊配套的优惠。啊，甚至讲，啊，佮有骑着脑意外，然后专门要骑咱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微电车的部分，市府拢有提供相关的补助。好，啊，最后啊，提醒咱的市民朋友，唔管是咱的各个年会。那青少年也是学生族群，哦，也是咱的时代长辈，那要骑微电车哈，麻烦，伫遮啊选择啦吼，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相关的规定，爱戴安全帽，车辆爱领牌，爱保险，哦，啊，过来就是唔好乌白改装，啊，骑咧路里嘛，一定爱看号志、看标线，该当爱守规矩，爱守规矩，哦，因为咱有分析哈。今年度的微电车的事故，好，哦，交去年度微电车的事故，哦，今年度增加足济，好，哦，因为微电车这嘛是动力交通工具，啊，为咱今年度年初开始哈，咱取缔无驾驶的行为，交取缔酒驾，甚至来个毒驾哈，好，哦，这个，部分哦，拢有加强来取缔，所以讲。那好，阮厝地着，原地你的交通工具拢会，阮拢会靠车。啊，靠车了后无交通工具，着足侪民众拢会改去买微电车。哦，啊，微电车买来就是，叫我拄只提醒，哦，啊，阮警察机关提醒咱民众骑，那骑微电车一定要注意，爱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定。哦，以上，哦，第一份叫祝啊，咱的听众朋友，咱市民朋友，哦。万事如意，行车平安。

0800-055-6668 吼。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叫会专线电话。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这是咱高雄市郭小姐来点播，张天君演唱《思乡夜夜梦》。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8-668，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咱个来个进行这部看新闻哈。
1: 来接落来，咱们来个报一篇哈，发生伫这个27当前921大地震的前后一件绑票的案件。啊，当然，这个绑票的案件来到今年已经经过27当啊，被绑票去的人到底是生是死，无人知影。绑票的人嘛，因为一道的车祸，家己去弄弄死啊！啊，当然有共犯无，嘛无人知影。啊，结果这个囡仔到到目前为止，应该嘛已经变乌里桑中年人啊。迄当时嘛二十出头岁啊呢，经过27当后，今仔日嘛已经40-50岁人啊，那个有活掉的啦。如果那有活掉的话啦。嘛爱当来认亲呐，除非讲伊头壳失智啦，无一定爱当来认亲嘛。啊，这个案件我咧个想应该是吼啊，关伫某一个所在啊，多好无着救伫大地当，迄个人嘛顺煞地地死啊啦。就是这个少年家囡仔大学生，嘛有可能顺煞地地死
0: 啊。不地死嘛是吹掉啊。
1: 但是迄东西死过了亲人呢，你有吹掉，你嘛唔知伊若无身故，若无证件话，你嘛唔知伊硬啊变啊。哦，啊！你啊，像学生囡仔作者无咧得证件的呢。啊，去用绑票去的过程当中，有可能绑票的人已经把伊的证件全部拢甲提去藏起来嘛，无一定啊。啊，所以死去有可能迄当时咧办这个救济大地当地时的人，遐一挂消防队员啊、警察啦、啊，伊就认为讲啊，反正就死一个，啊，就个加一个人数啊。啊，知啊，知啊，明啊，唔知啊，就无多啊。来这篇案件，咱来甲听看嘛。如果哪有熟悉这个囡仔的人哦。也当出来报案，啊，当然搞不好，嘛免伊报案，伊若无死，伊就倒来找爸爸妈妈兄弟姊妹啊。除非讲咱拄只讲过，讲已经失智啊，还是安怎样？你讲九里大地当，伫漳州拄啊好满27周年啊。当年除了吼啊，直接呢大地当带来了全国吼惨重的死亡伤害以外啦。在咱这个彰化地区呢，嘛发生了一件予人感觉莫名其妙、真离奇的失踪的绑票的案件。27当前，一名就读大业啦、大业啦、大学的休闲管理系，曾经嘛听你讲讲，捌提过吼全国吼乒乓比赛冠军的一名少年家囡仔。伊个名叫做陈义礼啦，吼，义就是正义的义啦，礼就是礼貌的礼啦，吼。陈义礼呢，突然间伫1999年诶9月21大地震，一进前煞单莫名其妙胖起啦。啊，当然，这个囡仔胖起了后，随时就接到吼，有人卡电话来要卡有400万啦。甲强下讲哦，啊！你400万若无退出来吼，有可能囡仔会永远都见袂着面，安怎东东西西的回忆啦？虽然警方真紧的去调查出吼，这通电话虾米人卡的，就是这个单义磊吼，伊读高职的时阵，因学校的内诶啊，学校内底的一名体育老师啦，涉有重嫌啦。煞无想到讲，开始要办案要抓人尔，煞单爆发了吼，百年来的一阵强烈的大地震啦，包括过去遇到主嫌犯家己开车去弄弄死啦，啊，煞单地输掉这张肉票呢，下落不明呢，案情甲真相呢，单随着这个啊年糕红白山的营业暗砍到甲今仔日。变成一件这个无头公案，嘛变成了台湾治安历史上的一件真离奇的无头公案了。 检警调查讲，但疑咧就对啊啦。伫1999年的9月14日的阴暗啦，离家出去了后，就当啊胖去啊，啊无看影子啊。事后呢，陈家的人吼，每过几工就接到一通电话，卡来讲咩吼啊？卡油呢？400万呢？警方当啊成立了专案小组，紧急发动了吼，通联调阅做追查啦。竟然发现你讲涉有重嫌的绑匪，竟然就是这个单一类学生囡仔，伊就读高职时阵的一名姓丁的体育老师啦。迄当时的警方已经掌握到这个关键的线索，准备要对这名姓丁的体育老师要做出抓人的时阵啦。大发生了全国吼百年难得一见的强烈的大地震，921大地震。迄当时的全台湾会当讲吼，真大的这个死伤惨重啦，啊灾区啦，啊搜救区啦，啊灾啊这个灾区的这个搜救啦，包括吼警方勤务系统呢，哦，迄当时大乱糟糟啦，啊嘛，互主嫌犯呢有了喘气逃亡的时间啦。啊，且戏剧性的就是讲，这名主嫌犯伫咧逃亡的时间，刷伫高速公路吼，发生了严重的车祸啦。啊，结果呢，弄一个重伤不治死亡，关键的犯罪线索嘛，彻底会断绝去呢。究竟单一的东西是去用藏伫什么所在啦？人是毋是啊？佮活伫这个人世间呐？安尼随着主嫌犯离开了吼啊，这个。啊！人世间了，煞团变成了一世人拍袂开的一个结啦，一个谜团啦。但伊咧，诶，老爸老母过来年来，安尼四界奔波啦，安尼拜庙求神啦，啊，包括宣想要找人就对啊啦，对头到尾拢无找到囡仔，拢无等到囡仔返来厝，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里呢，啊，这里、个、这里呢，等诶，这里诶，时间安尼经过，变成了家属吼，心肝头永远无法度人消灭掉诶痛啦。到底是有生无？啊，你若讲人佮活着佮无看人，啊，到底是死啊？唔是？啊，你讲死佮无看到尸体，甲我问倒转来。所以到佮即马厝内面的人，尤其因爸爸妈妈安尼心肝头足艰苦啦吼。啊，一个囡仔安尼无代无志，安尼讲伫九里一大地震的进程，9月14日安尼出外出去呢，安尼难无倒转来啊。听众朋友，这个囡仔你敢有无着？这伫中华呢，咱中华关怀之声，毛正者听众朋友，搞不好我即马咧念这篇新闻消息，反射佮唤起着因的记忆嘛。因为这是在地发生的案件啊，啊有可能中华人听着讲，哎呦，啊迄、那个囡仔到我即马袂找倒来哦，当作迄个案件已经破咧，啊当作迄个绑票的嫌犯已经断掉去啊嘛，无一定有啊断掉啦，已经家己塞车去弄东西啊，家己断掉家己安尼就对啦。啊，当然，咱知影绑票吼，通常拢唔定一个人尔啦，嫌犯啦，唔定一个人尔吼。啊，当然搞不好绑票完刷了后啦，都卡电话卡有400万啦。另外，遐个绑匪其他的共犯搞不好嘛，伫迄一处的旧里大地当起哦，大楼起哦，老啊厝地地是啊嘛，无一定啦。因为迄段期间吼。九里一大地当了来，刷刷拢规个月拢阿个咧底下咧摇，一直摇，一直摇吼，摇袂刷，摇袂停啊！
2: 唔过这个囡仔失踪的时阵，已经都年岁三种种拢无问题啊嘛！啊，这照你讲，伊啊只要阿个活的话，应该是会转来较对啦
1: 吼。对啊，对吼。活着爱个转啊，你个就算受伤啦，
2: 对啊，
1: 就算讲九里一大地当去厝底一个吼，真惨重的大伤，嘛是爱好啊呢。
2: 是啊是啊，系啊，是啊，我意思就讲，这只久啊呢，够可怜讲迄个。
1: 感觉伤啦，都两条路呢，一条那不是去用铁皮啊啦，一条就是伫九里大地当。去地市也嘛无一定啦。唔过我感觉讲应该是去用铁皮噶啦，啊是关伫某一个所在，啊，迄个人都家己塞车去弄死啊。啊，塞车去弄死，伊当关伫内底，我要死个死啊。啊，你若讲关伫厝内面，我要死个死，厝边隔壁嘛会闻着臭味啊。买讲奇怪，最近这段期间内，迄间厝内底拢有飘出一阵足歹闻的味啊。
2: 啊，凭空消失掉。
1: 啊，你若讲关伫风高压个啊。 这些照理讲嘛，得爱这些歹讲啦吼。真真正正帮助一老阿厝的，就是伫即个集集迄个迄块咧啊。啊，其他有啦，四川帮咱台南市一段期间嘛，敢那上倒几间咧吼。
2: 哦，九二一咯，九二一台南市到倒来啊，那好
1: 无？
2: 嘛无印象，
1: 无印象啊。迄当时的南都广播电台南门路的地址是咪边有倒一间啊？迄间毋是倒去，迄间敢是九二大地当地
2: 间。好啦，啊大家若知影话，有甲加减问问一下，唔好，好啦，来，感谢0800-0500-6688吼，秀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若无讲根本都唔知有这个案件，拢未记你了了而已啊吼。好啦，感谢啦，来，啊，今日到尾个三个补充的，
1: 无啊，贵进广告，
2: 来进广告，好来。先一个广告，阿良明接个倒转来吼，0800-0500-6688吼，感谢你。

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推荐介绍，是咱啊，这个圣山保顺健啦。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针对着男性朋友所来吼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咱男性朋友通常拢差不多到这个四十岁变过开始，咱就会感受到吼裂破山，迄、那个所在开始吼，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遐尼耐用啊。当然，这就是对这个放药开始。放药原本少年家囡仔咧放药是足大把个，足痛人知影，啊，佮足强，佮足有力。但是一直到家吼，四十岁变过，为人是较早啦吼，啊，为人是较晚吼，啊，这看在个人的体质啊，包括身体健康的状态、状况拢有关系。原本放药大把，啊，佮有力。四十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就讲，哎呦，啊，放药渐渐咧无力啦。啊，嘛无遐尼那大白啊！虽然佮放下字啦，吼、哦，放下佮正字正清气，但是迄个强度、迄、那个力度，已经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来开始慢慢慢慢，五十外岁、六十外岁、七十外岁、八十外岁来开始，你会发现着唔定无力放袂大白，佮兼放袂字，放袂字就是明明的感受着，迄、那个膀胱遐都佮有力呢。但是你都放不了，都放不了，啊！就徛底下一直等，一直放，一直等，一直放，啊！嘛是放不出来，嘛是放不大把，放不离，足忝的，足累的。啊！这是不是每一名的男性朋友拢会安尼啦？但是咱知影是通常啦。哦，啊，这就是代表吼，咱的这个裂破线已经开始吼啊，健康状态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啊，尤其吼三更暝半。爬起来放药的次数会愈来愈侪呢。你若讲吼，伫要困的进程，啉一杯啊茶水，少年家囡仔有可能三更暝半起来放一杯啊药都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慢慢年岁有了后的时阵，煞吼得安尼起来骨力抓。啊，这个起来骨力抓，如果咱若是讲加工，唔免上班吃头路啦。啊，我就大概，我就吼归去困较晚呢啊。但是如果你若是吼加工爱去上班吃头路。你搭爪爬起来，就已经中断你的困眠啊！你就困未足眠，困未饱眠啊！隔天你那透早一个八点上班的话，迄精神拢会去受到影响。这已经去吼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听众朋友，这别当放外外哦。这就是含咱男性朋友随着年龄增加，咱的裂破线的保养的需求已经爱提升，这有关系的，爱注意。啊，其实呢，咱男性朋友一直破伞保护啦，保健家日常的生活，这我那有淡薄的关系呢。你譬如讲，随着年岁慢慢愈来愈有，加上吼，咱生活有可能吼，无遐尼那有规律，啊，悠悠扯扯啦，啊，蔬菜水果无要增加，人咧讲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啊，但是你都干那要悠扯个尔。蔬菜水果佫唔吃，安尼袂使呢。另外嘛，袂当欠过运动哦。咱这运动我那加减爱动，啊，你那个欠过运动的啦。当然，咱的身体加加减减年岁有，伊就会出现状况来给你提醒。咱专家有咧建议啦，咱吼三顿饭吼，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以外，嘛得爱做一个规律的运动呢。包括吼，迄、那个白茶吼，白滚水。都对啊，得爱啉的，啉的补充一下水分呢。另外，就是补充天然的营养素，才会当让咱的身体吼维持吼，会当迅速爽快的程度啦。吼，维持迅速通啊，这个爽快的程度啦。吼，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为着男性朋友所来设计纯植物性的配方啦。会当讲是盐酸骨啦种的草本营养的来源。咱圣山保顺健内底成分有真多，听众朋友，咱拄只有甲咱讲啊足清楚啊。男士朋友差不多伫四十岁，变过开始吼啊，咱啊即、這个裂破线遐就开始有一挂问题出现啦。啊，当然为人是较早，啊为人较晚，啊为人有可能啊靠一挂即个运动啦，啊是吼啊去食一挂有诶无诶偏方啦，来做即个改善吼。啊，当然这人我多人改善，这是好。好代志，啊！若无听众朋友，
咱嘛是爱吼回归正啊，这个正道的这个啊处理方式，安尼比较比较适当啦吼。圣山保顺境，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啊，这内底啊，这所有的成分呢，拢总是针对咱男士朋友来制作出来的一个真好的产品。譬如讲吼，南瓜籽油吼，就是咱咧讲讲金瓜籽。金瓜籽最近这几年来，伫咱吼啊，这个台湾的查甫人的心目中，大家拢足知影金瓜籽这个物件对咱吼好处真大，尤其是咱南苏的这个烈火山。烈火山这个所在吼，会当防这个烈火山的背带吼，真好的物件来的是吼，聚众旅游，聚众旅游这个物件最主要是咧防吼咱交流啦，啊吼啊，这个包括这个流湿金吼，这嘛是一个对咱南厝朋友真好的物件，包括茄红素，就是干嘛要提炼出来，来的迄个精华，伊会当吼防什么呢？防咱的烈火山。三型病变，吼、哦，红蛋的烈火山，三型病变，包括这个玉米须，就是番麦手啦，番麦手也当吼红蛋的啊烈火山增大呢。另外，佮有一挂汉药，譬如讲桂枝啦、白术啦，吼、哦，这当吼，互咱帮你会顺舒会大白吼。圣山保顺境内底成分有真济，这对咱男士朋友拢真好。譬如讲，咱拄只讲遐，你唔通拖咧，甲遐物件拖咧硬食呢，迄你加食。甲巴肚安尼巴肚肚呢，无啥物路用。这个物件不管是金瓜子啊、中啊，这个聚众旅游，不管是干妈蜜啦、番麦手啦，这个物件是咱和刻意去甲内底咱南苏所买爱物件去甲抽取出来，用迄个上界先进的这个医学科学来甲抽取出来。啊，你唔是咱和干妈的大细粒硬包啊，包括番麦硬吃，迄拢食甲巴肚安尼一千多年啦。迄无啥物作用，作用作少的啦。除非就是讲你做囡仔开始得做登记性，不是咧使用这物件，所以来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境内底所有成分，对咱男士朋友咧无算，是一个真好诶帮助。咱中国民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是非常的感谢啦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良夜难忘五车港》。

0800-0500-5866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要来个开放一线电话，和大家来开讲啦吼。啊，当然咱开讲的话题无限啦。你要来个讲政治书、讲社会书啊，要个讲趣味笑亏的代志，拢总欢迎啦吼。来，咱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咱麻烦个加一个空六，感谢您。

0: 喂，你好。喂。
1: 那个亚林哈。
0: 嘿，是的，是的，你好。
1: 那个九二一死2500多的，一般3000几的轻重伤。
0: 哦。
1: 好，你要多几栋，你都要多几栋就好啊。
0: 应该都差不多1000间有吧。
1: 54000栋，感恩谢谢。
0: 喂，你好。
2: 喂。
0: 是的，你好。
2: 我现在就是要说那个我们这个民进党啊，这个中这个郑东主席啊，是伯乐，是沈伯阳的伯乐，他是千里马，
0: 是，
2: 所以我们这次民进党一定要红木浪前来打，
0: 听
2: 台湾一定要前来打，
0: 是，
2: 还有蒋万安他在测台北的球啊，测很多，这是俄语啦，我是不太清楚。因为讲测这球啊，就是要配合中国的无人机来的时候，较袂撞到。这是俄语啊，我是不太清楚。我想起来嘛，感觉敢那是无靠的测球啊，测很多。咱听台湾这个一定专机一定要全力打。
0: 是，
2: 好，谢谢。
0: 好，多谢你哈，喂，你好。
3: 喂，阿星姚林老大啊，
0: 搞啥地方呢？
3: 阿星啊，你是我想要请教一下吼。
0: 阿星没在家呢。
3: 阿星没在家。
0: 来，你要讲啥？我等你讲我听。
3: 我是要讲阿星吼，我问我讲什么是万应公妈庙啦？
0: 万应公妈庙。
3: 伊是属于啥庙？伊是咧祭拜上，我看第四节拢有，伊种是咧路边哦。我想讲阿星这方面是专家啦，我想问阿星来帮我。
0: 来，这我给你回答就好了吼。你要电话挂断，再给你回答吧，先。
3: 我电话挂断了。
0: 来。来，听众朋友，这个万应公妈庙吼，足简单，就是以前的这个无亲人，而且一寡吼，简单讲，就是以前咱台湾有足济一寡吼，争迄个争饼争啦吼，啊是讲这个客家和乐啊，冤家相拍啦吼，啊是讲古早吼，含一寡无同款族群的人冤家相拍死去的，啊是讲以前对登山。过来到咱台湾，啊，都啊无娶某啊，无结婚的一个人尔啊，饿死也好啦，病死也好啦，冤家相拍死也好啦，加一寡吼，即、這个无主的尸体就对啊。啊，迄当时的人，大家都拢会甲捡捡吼，做一堆甲撞起来，啊，撞起来了后的时阵，就甲因合作万仙呐。这一万就是众人的意思啦，就是一万名啊。当然这唔是一万名，意思讲人足济啦。啊，叫做万应公啊，当然万应公是咧讲查甫的嘛，啊，万应公妈庙就是讲后查甫查某，简单讲就是无名死啊，就是因厝的人无来认尸的尸体，这拢差不多会当用作万应公庙安尼啦吼，安、啊、听有啊，大概是安尼啦。好，喂，你好。
3: 稍大哥好了，
0: 是你好。
3: 我给你报告台北的、最新的选情报告哈、咱就有希望呢。
0: 是，
3: 他了，办外票啊咧啦。行啦，你走。我跟你讲吼，因为这边嘛，就马安吼，伊就是真多案件拢变嘛吼。迄个饮水案嘛吼，啊，过迄个修锅案吼，迄个阳伞的案吼。啊，个宝林茶是六条人命案吼，啊，新丁案呐吼，内河案呐，啊，凯凯案，我阁继续阁一直变嘛，啊，阁最近一寡工程啦，什么我咧吼淹水吼，所以吼目前吼差到1万票，只2万票之间尔啦吼，啊，7万吼，哎呦，大哥吼，金龙阁吹大，咱台湾人吼。哎，站起来了！那所有观众有听到哦，金龙一票，台北市是咱首都，咱来赢哦，爱当大赢啦！台北市也爱定爱赢，大家一加油，台湾加油，台湾站起来，谢谢。
0: 好，多谢多谢哦，来，你好。
4: 大哥啊，那个张万安哦，伊的生也假，伊的朴素也假，伊拢靠包装诶。
0: 沈伯阳
4: 哦，伊是真正的美国的法律博士，伊有经过考试的。啊，像阮咱伊是进修班的，免写论文的，啊，伊也转来也讲的，所以英文系啊拢对袂到的。啊，咱唔知影讲啊，派一个讲这個本地要拉住蒋万安啊，煞有法当去偷脱，
0: 是
4: 哦啊，伊即卖种怪异到 中国啊。
0: 嗯。
4: 哦啊，所以大家啊有啊有信心啊，伊个拢是假的啦，国民党个拢假。
0: 嗯。
4: 哦啊啊，所以你白白讲英文了。人伊迄是咧，专门咧教历史、教历史的补习班咧，专门咧教大学的补习班的老师的教授，吼、哦，拜拜。
0: 是好，喂，你好。
5: 我补充一下吼，迄个陈龙胜的兄哥何秋诶，就是迄个黄龙建设的头家吼，十七八岁时阵足歹个，啊那足爱啉酒，拢共欠。欠钱，啊！即摆关帝厅边啊遐有一间干妈店，伊拢伫遐人欠钱。啊，尾啊有人甲伊讲吼，有一个无名氏女孩子吼、你看甲伊抓起来吼，抓起来，伊迄啥物名称我唔知道，都名义上甲伊抓起来，就是伊怎答应了吼，怎、发达个钱嘛？伊二十五当前迄种班票六千万吼、二十秒的六千万哦，二十秒的全部拢欠好济啊！干么谢谢？
0: 多谢你吼，喂，你好。
6: 啊，三位大哥你好，
0: 哎你好，
6: 他拄啊讲这个去学这个体育老师，
0: 班票，
6: 白票为这个吼，
0: 哎，
6: 啊，这个分数我看是歹，
0: 哦，
6: 因为这个老师甲白这个学生啊，这个学生啊有看到知影凶手是老师啊，
0: 嗯，
6: 伊个等于你甲看一四八二，伊个等于伊敢袂去用的，
0: 是，
6: 哦，伊咧做老师，我看是。两刀结掉啦，因为伊捌伊嘛，你即卖伊捌伊，你即卖后来因厝诶人准甲四八回伊啦，
0: 基
6: 本迄个伊嘛，伊捌伊会讲出来啊，伊等于讲出来啊，
0: 是，
6: 现在我看是安尼较迄类啦，
0: 嗯，
6: 无可能啦，你今仔日讲用乖咧啦，搁安怎二十五岁啊毛力？
0: 对啦，
6: 你搁嘿啦，我看是去学老师甲害，
0: 两刀结掉啦。
6: 诶，凶多吉少，因为伊捌伊嘛，伊肯定捌，可能甲别地方交野过嘛，对无？啊，伊即摆伊捌伊也有可能甲，还有四下伊在地方交野过嘛。
0: 是。
6: 哦，好，谢谢。
0: 好，多谢你哦。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然后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然后。啊，咱拄只有一位听众朋友啦，讲要问啊，新光这个万应公庙啦、公妈庙啦、万神爷，就是咱拄只讲差不多安尼。简单讲，就是古早，迄、那个法律啊，佫无像即马遮尔那纠结的过程当中，有一挂死去的冤家小拍、恶死的、病死的、夭死的啦吼，啊是讲遇到甚物啊大灾难来死亡去的就对啊，啊都无厝的人来甲临死啊，啊所以大家都好心都甲捡捡归做一位甲带啊。了后慢慢慢慢，大家有钱的时阵，搁再甲骨头捡做伙，啊，然后大家起一间这个小金庙啊，来甲佛寺来甲拜拜。啊，当然咱民间通俗讲迄叫做阴的啦，讲叫做阴庙安尼得对啊啦吼。啊，这就是吼，咱咧拜的这个啊万应公庙、万神爷庙由来，大概差不多是安尼啦吼。来时间的关系，咱来甲进一段广告，感谢您。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这个时间要甲咱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保顺剑呐吼。当然，咱圣山保顺剑这是专门针对着咱的男性朋友啊，所来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啊，因为咱男性朋友吼。差不多一般啦吼，拢拿来到中年过了后吼，你就会发现到啊，你破线遐慢慢开始已经吼有咧出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尔尔啦。简单讲就是吼，你用暗时啊吼起来放药次数会愈来愈侪，吼愈来愈侪啊，而且咧放药佫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足有力、足大把，吼啊放个力、啊放个放个完放个了，无呢，你会慢慢有啊，就会安尼啊。啊，当然，大家拢吼放外外啦，就讲啊，都慢慢啊放较久，嘛是放得了啊。但是这坑也不是办法，这坑来到底吼，会愈坑愈严重，病无可能愈坑愈好愈轻微，无可能啦，一定是愈坑愈严重。啊，所以慢慢叫严重起来了，话有一挂人选择啥呢？就是去开刀。咱啊，这个四周围的朋友有可能咱加加减减，反正嘛捌无过啦。啊！但是加加减减， 拢会听着讲哇，阿猫咪人吼，迄、那个猎捕线真大，甲棒球已经足舔头啊，啊，得去做开刀。啊，这开刀吼，如果咱来讲吼，开了有术士啊，以后单会当吼，即、這个金地的话就对啊啦。咱是大家互相恭喜啦。啊，问题有足侪人去开刀哦。啊，开完刀了后的时阵呢，一段期间伊又去肿起来啊，足老的。啊，食刀啊吧，食这啊都疼一刀啊。啊，然后佫过无久，佫袂好，佫吼爆发起来啊，安尼足老。你若讲开刀开的术士，这 OK 啦，这大家互相小祝福嘛吼。男性朋友就是安尼，啊，那无的话吼，就作路啦。啊，咱底下要甲咱介绍咱圣山吼，保顺健吼。咱男性朋友，你都那年岁慢慢有的时阵，你都爱提早来做输赢吼，做输赢啦吼。啊，这咱较保着吼，咱未来吼，慢慢四十外岁、五十外岁、六十外、七十外、八十外，慢慢慢慢，这个猎捕线增大，放越愈来愈艰苦的问题，咱能当来个提早就对个啦。来个做一个吼解决，来个做一个预防，正好物件，圣山保顺健吼。啊，咱内底有真侪即个啊植物性的产品，内底所有的植物性的产品呢，拢总是针对着咱男士朋友吼，来咧做一个处理吼啊，即、这个预防的好物吼，正好的物件。你譬如讲吼，南瓜子的最出物吼，金瓜子啦吼，有人讲南瓜子吼。这最主要是咧防猎捕线的背带，啊，猎捕线背带你就是放了，就是去造成着影响啊嘛吼。包括吼聚众旅游，这是咧吼防狗猎啦，防猎失禁，听众朋友这种真好物件呢，拢顺滴不的吼啊，顺这个滴不的这个啊，成品物件吼真好。包括这个茄红素，茄红素呢，简单讲就是对这个感冒病内底所提炼出来。当然，对甘麻蜜内底所提炼出来的，迄时吼，将一粒甘麻蜜甲内底对咱男士朋友好的物件精华甲提炼出来。你若讲安尼几粒要包哦，你要包几粒啊？包括吼金龟嘛是同款，你要食几粒啊？迄就是吼靠着即个医学科技安尼甲萃取甲提炼出来，咱要爱的物件甲提炼起来。啊，你若干那无提炼，干那靠吼要食遐迄粒金龟遐大粒。包括迄个甘麻蜜哦，迄唔知要食偌济，食到一个巴肚巴底肚里都无多吼，能做一个吼处理。包括玉米须吼，就是咱咧讲讲番麦手啦吼，赶快嘛是防这个猎捕线的增大吼。包括有济济诶啊，这个汉药吼、桂枝啊、白术吼啊，这是互咱小便会当顺舒。可能会当吼加利尿，安尼放尿会当做顺舒，唔免讲放一个尿安尼底下吼，滴个滴个。放较艰苦些寡，当然食滴不成的物件，这拢是爱长期的输赢啦。听众朋友，唔是讲啊，你食一头换两头啊，讲吼，就要甲解决啦，搞不好连西药都无在。

0: 啊，伊原来食唔过一大乐吼，咱0800-0500-6668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有专人来伊甲咱做接听吼。二头多可爱的时候，那有就是朋友听众朋友咧问讲万应公吼，这万应公伫咱台湾这种小树小苗足济就对啦吼，啊，万应公伊嘛足济种的称呼啦吼。啊，有的是迄个做万神座啦，啊，有的是讲到做迄个做啥咧万神爷啦，吼，啊啊，迄种诶，啊，多数吼，这拢是较早吼，因为啊啦，这移民过来会冤家嘛，啊，相拍嘛，啊，有当时啊，含大清帝国底下咧输赢对抗，啊，若无就是讲，即个做某咪所在啊，形容发现着即个做人诶尸骨，吼，啊，毋知影啥物人，无名无姓。啊，这个地方的人为着求一个平静平安，就甲起一个小树吼，肯暗你唔知名，啊，一般拢叫做万应公对啦，吼，这通称是啊，其实万应公的称呼足济足济足济，啊，万应公嘛有迄种对原本是这种万应公都要正式升格变神明的，嘛有这个故事就对，吼，嘛是拢有就对啦，啊，就得看人家己你都。感觉上安那，啊，万应公这简单讲啦，就是个性鲜明啦，
1: 是啊。
2: 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就厉害呢，
2: 甲等你只知咧。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器补助5万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1: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5: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鸿贤刘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人员，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9月22日，农历是8月12，今天的星期二哈。照各位大家说说来，天气方面，中气上说讲，今天的南台湾水气偏多啊。除了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而且有机会出现较大雨势以外，恒春半岛还有零星的落雨。其他地区是晴到好天啊，午后嘉义地区、中部山区、花东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啊，今仔日吼，看个啊，这个日南是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度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气温更加高一寡，下到前后紫外线偏强啊，甚至讲达到过量危险的等级。想出门我来做防止晒日头，多补充水分啊，加点寡滚水较袂着沙哦。啊，这是天气方面哦。啊，这个台南啊、南西啊，会在地震哦。台南市南西区会在5:30发生规模4.2的有感地震，最大震度是伫台南市站文4级。根据中央气象所的资料看起来，会在5:16伫台南市南西区发生规模4.2的地震，地震深度是7.5公里哦，这属于浅层地震。震央是伫台南市政府东北东方43.9公里，各地测到啊，台南市4级最大哦，嘉义县3级，同时嘉义市分林县、台东县、南投县、花莲县、彰化县是1级哈。这是台南南西山区只会知啊，规模4.2的地震，最大震度台南4级哈。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雨中心电的是台南空调机六控诉336。新马地检署侦办的艾尔利伊比的连锁啊伊比的偷窃案件吼，警方调查比尔加高达到99的人啊，包括4名未成年的吼。那位当中，伊叫起诉集团总裁熊如山吼，啊，这是台南起家啊，啊，这是熊如山吼，艾尔利全省连锁对台南发展起来，啊，这起诉集团总裁熊如山总经理刘金华，啊，个啊熊如山的弟子张元玲，涉弊商啊假金粉，会计蔡金，而且对于熊如山的求刑14档啊。总经理刘进华救刑13档啊，哎呀，得做中华人救刑12档吼，其他位救刑9档啊呢。啊，这个、生出来看守后生两个人因为陪同灭证，我来被起诉呢。医生了心啊，庭法院合议庭裁定啊，熊如山啊，佮有细张细只区啊，禁见3个月，因为第四期间想要届满。经过评议了，有人就问讲三个人有区啊必了，一个原因啦。裁定对这个2号开始延长区啊禁见，熊如山这些人吼延长区啊禁见2个月安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这个无当这立法院高金素梅。大消防条准格到这下抓未到，到底人是不是要走出去了呢？啊，一般看讲应该阿比里来的哦，阿比里咱台湾哦，阿未走出去。啊，即马无通车入位高金所谓大消防条准格气爆天道超过半个月啊，检警组人员到场啊，陆续个伫台南啊。各列队涉嫌协助张仲杰逃亡两个嫌疑犯，分别是22岁陈冠安以及21岁林铁成。啊，这陈冠安涉嫌负责啊，集中牵涉联络；而这林铁成啊，涉嫌赛车接应张仲杰。哦，这种少年啊，一个22岁，一个21岁，累计即马目前啊，已经有12个人到案。接应的人翻看北部、嘉义南部，足侪人拢有这个黑道帮派背景哦。敌人帮的人马，原来变成对炸方向，
传的小说上对照最初啊，调度人车安排啊，张俊杰来逃亡的这幕后人物。这张俊杰牵涉案件目前已经抓到吼，哇，十二个人交案，拢总十二个共犯逃亡。啊，其实这十二个吼，这十二个接应的人，并不是全部拢熟悉张俊杰啊。甚至讲互相嘛，无必然是熟悉啊，或者是知影讲啊，今后有啥物人接手的，哦，伊拢制造重点安尼，我那家里来才拢有计划啦。尤其从十名共犯内底，已经有五个人做是够苦啊，见唔见？另外五个人啊，交保，出现两个人持续个咧侵犯。检警调查调总结，结果查到到新北市新店区咖啡店做高金锁门的助理。单顺利下晡搁到台安新民公园，三德联邦保护会背景的单维达见面，两个人伫台安新民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了后，做一只计程车伫咧万家通一带，伫这当中还借用计程车的司机，而且手机啊联络周焕凯，然后车坐咧落到嘉义了，两个人就分手。啊，尾啊由单户将这人协助接应，好、哦、一关过一关呢。这真正有计划性的，要制造重点。而张俊杰最后身影是伫这个月十二号出现伫台南嘛，吼、哦，出现伫台南。检警先前已经抓到十个接应的，警卫比对监视影像，还佫为车咧设这路线，以及手机啊通联了后，佫再对出着单元安呐，伊涉嫌负责其中联络伫台南接应的张俊杰逃亡的林铁雄。李江怀讲，伊伫咧接应完成了后，联络吴东岸将管理车甲顶头甲林铁雄是涉嫌在张俊杰伫台南高雄地区啊，安尼踅来踅去安尼。这两下面初步讲啊，唔知张俊杰是虾米人个呢？不过伊个讲话有足侪模糊未清的所在，检警将持续来厘清安尼。这是吴东社李怀文调。这个高金锁门，而且大小房张俊杰涉案起步牵头已经超过半个月啊！啊，主角啊，这张俊杰即马抓未着哦，都个伫台南即马个抓着两个共犯，这两个是一个负责联络的，一个负责赛车接应的，目前已经十二个人到案哦，即马正扩大来伫个侦办，到底张俊杰是有走出去无啊？已经啊，十几了半个月啊呢！或者是要秘在咱台湾内底吼，警方有信心嘛？应该是地基咱内底要甲抓着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来欣赏小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高雄这个路顶吼，这个红女士有哩庄明玉旁，我来看买永山永德园。永山同的只有永山安心永南湾和永山永泉山，各位收听梦中情。

这个道观皇太啊，扫离日本去啊，毕竟日本东京附近啊，结果昨哦，日本东京有275个航班飞机拢取消啊，哦，这道观皇太接待着惊人风雨啊，毕竟日本虽然呐未登陆日本，但是敢那迄外围扫落去啊，哦，关东啦、伊豆群岛啦，是讲东北地区啊，影响真大。日本气象厅呢，针对着日本东京岛啊、大岛顶发布着土石流特别的警报啊，你吼，这大雨啊啊炸破纪录，因为日本的气象厅紧急发布着最高级的警报啊，你吼，这大关洪台扫离日本去吼，我刚才讲啊，都275个航班拢取消啊，足侪所在拢停电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也另外，这个奈及利亚吼，奈及利亚南部啊，最近爆发出严重啊假酒的案件，目前传出啦有49个人啉着假酒啊来死翘翘，因为啉着含有啊甲醇的这苏浙酒啊，哦，这苏联制造酒的对啦，假酒。结果现在已经48人死亡，另外还有100人正在接受治疗，这样受影响连锁症差不多200人、哦、这是奈及利亚这个南部啊王都省的这个所在哦，传出来有人制造假酒，结果喝着假酒来死亡。这个奈及利亚是非洲人口上较侪国家，他说他们在喝这个苏联制造的假酒很普遍，因为是在增加的地方，因为这种酒啊计较较俗的啊欠少监管啊，所以说喝的假酒算你来看48人死亡，现在100人要来抢救了，这是奈及利亚的地方。另外这个台南市哦，台南市这个第三分局的警员啊，长巡逻的时阵啊，伫台南市安南区攀查驶着男子驶白色奥迪的轿车，结果驶着男子竟然发动车辆，直接弄警察车，然后靠在弄。两个警察啊，看这个人哇，这个真烦啊，赶紧穿背起，对轿车砰砰砰啊，连续开14门枪。结果驶着男子啊，车驶了也没逃走呢，尾啊到车链啊，叫警察大破链。车棒咧，头咧拢，警察对后边就捉啊啦，我也嘛捉着啦，好个再走过去。结果伫奥迪车内哦，超出着毒品安尼头面，一个 K 头面啦。四条男子快赛是食二级毒品，阳性反应，食毒咧赛车，以照食毒赛车公用危险罪、妨碍公务罪，以上个办。根据了解。昨天在21月四条男子在台南市安南区本王街就是到班在顺，台南市第三局安中派出所两警察呼叫支援，安中派出所的所长跟另外一个警察赶到现场支援，四条男子的轿车洗脑啊，赛车弄两台警察车，结果有了片面以持续啊，搁后边弄啊，搁警员安全呐，也影响到其他几条人安全哦，两个警察依法。看对方啊，驶车乌白龙，警察枪背起来啊，对四条男子轿车后面连锁砰砰砰啊，开14门枪。四条男子将车来开到本王街一段163巷口，看车驶未停当，啊车辆来破去啊哩，伊车怎放咧？车门开咧，靠咧龙，警察来捉到伊啊，对后边来冲去啊，尾后我那个抓着吼，将人持刀拖开，啊警方伫四条男子轿车内底。查到第二级毒品安尼头边，还有第三级毒品客头边安尼。李湘对有四条男子做嘴软毒品的快筛啊，哇，这加二级毒品安尼头边啊，伊只讲危险妨碍公务罪，以上检查我侦办。原来伊食毒赛车，过去来得够藏毒品就对了。啊，这看来警察够考虑拢，啊，警察开枪。好啊，再大无死啊！迄人叫警察大事，真正都有够衰啊！台南的警察连续开14门枪，才将人抓着吼，啊，且这个毒品客大兵，以上我办啦。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咱家己这个林秀英老师我那位大通药房，甲咱买阳山安神养老丸哦，交代收听叮当的卡布。

0: 我跟你讲，我跟你吃十五年啊，
1: 吃十五年啊，
0: 咱恁大行拢真好啦。
1: 好嘞呢，好、哦、啊你，好嘞，吃得奖。
0: 是讲要跟你做一下见证哦，啊都。
1: 好好啊，
0: 好
1: 啊。
0: 不要不要讲。
1: 没啦，做个讲啊。啊你吃啥？吃得奖啊。
0: 我吃养乐丸，搁吃保安丸，搁吃养肝丸，吃这三项。
1: 好安尼吼。
0: 啊，我吃十五年啊呢。
1: 吃十五年啊呢。
0: 我本来这手吼，两只手拢夹袂起。
1: 好好。
0: 啊，都拢足酸的腰骨啊。他家听嘛拢作声呢，食个拢好去啊。
1: 用三两来玩。
0: 哎，大家拢讲啊啊，我那行路那只紧只舒适，我讲我食柠檬的药啊。
1: 你好。
0: 系啊系啊。
1: 用三两来玩啦，好好好。
0: 系啊系啊。啊，目睭本来啦，我个网啊作济呢。
1: 白网症。
0: 拢抓袂表，啊，食食就好去啊。
1: 用三保安丸食食做。
0: 啊，保安丸啊，个会流下油嘞。
1: 哦，做个流下油，啊，怎啊袂
0: 啊？系啊系啊，对啊。
1: 哦，安尼强诶强
0: 诶，食食拢好去啊，
1: 食食拢好去啊，用三保安丸吼。
0: 谢谢啦，你拢用好药啊，红姐。
1: 好嘞吼，陪伴也无去啊，未打坏药啊。
0: 未啊未啊嘿，我迄刚才阁叫五罐诶。
1: 用三保安丸。
0: 我一边拢叫五罐。用啥用膏丸？我就是本来拢吹会苦啦，
1: 好吹会苦，
0: 啊拢会吹大啦。我即马拢唔捌啉茶啊，
1: 好
0: 少啦。
1: 食用生的话，食食吹较袂较袂苦
0: 啊。啉水啊，安尼较袂遐爱啉水啦。
1: 哦，
0: 啊食用了丸去当中哦，本来放尿嘛拢有苦，食食即马拢无苦啊。
1: 安尼好好好，啊用生的话，食食即马较袂啉茶，较袂搞吹大，较袂苦啊。
0: 对，系啊系啊。
1: 拢真
0: 好，拢真好啦，
1: 拢真好哈、
0: 哦。我本来偷食呢。
1: 好、哦，想来偷食。
0: 啊，都惊，时势惊会甲我讲，我有白买啦。
1: 惊囡仔念
0: 啊！无，阮囝甲阮仔囝拢是药剂师，啊，阮后生嘛医生啦。
1: 哦，安尼哦，恭喜恭喜！哎，恁囝做在前哦，哈。
0: 嗯，系啊，啊，即卖伊看单吼，阮早间看药单看过来讲，妈妈你唔免吼偷食，你这大四期食这药手开的，这拢比我足好。
1: 足好啦，吼，系啊，你也食了是足好啦。
0: 啊，我即卖拢食，拢唔惊伊看到啊啦。
1: 好嘞，好好，安尼惊都未甲你动啊，吼。
0: 系啊。
1: 哦，恭喜你，恭喜你。
0: 感谢你啊，哈。
1: 有有，呵呵呵。奶奶介绍的产品哦，这里放心啊，吃，咱这拢是 GMP 大药厂的 ，GMP 大药厂的吼，介绍二三十单啊，吼，所以讲特地的信赖，无啥物件市面上无可能吃侪人买来吃，咱这拢纯重要吼 ，GMP 大药厂，像咱的阳山的阳光丸，这专门咧顾咱肝脏健康，咱这肝脏的秘书，咱体内化工厂，咱普通些吃这些物件有毒的也甲排除吼。他说讲，咱肝功能你若无好哦，你二毒解毒功能都较差，胃皮都尿白浆，面上较斑点，人安尼皮都骨哩神骨哩，坐嘛拄久，徛嘛拄久啊，都爱斟酌，肝是毋是问题？当前咧吹打口臭吼，皮都骨哩神骨哩，目睭会瞪红啦，皮会瞪红啦，这拢要小心吼，拢要注意。肝脏本身无听神经啦，这是实咧，人讲个硬胶器官。治了肝病人未听未艰苦，所以讲足侪人因为安尼甲疏忽无甲治，每下严重者话讲啦，想上万，所以讲普通是爱注意吼。其实咱这肝脑问题啊，我那一寡现象咧，家己爱斟酌，比如讲长期安尼吹打口臭，安尼皮肤之后白浆面上较斑点，尤其啊人安尼作疲劳作亚神，疲劳骨咧神骨咧，神嘛都骨欠嘛都骨吼，这种啊斟酌安尼吼。尤其打三顿一个食外口的人吼，为蔬菜水果的残毒，洗不清洁，食咱腹内，年过这么累积，肝拢会受到受伤安尼吼。因为伫化工厂上班呢，做了工厂上班呢，加油站咧上班呢，咱的生活环境啊，工作环境比较空气品质拢较无好诶。普通时啊，都要注意肝脏吼，增加点咧喷农个、普农个人，加减拢会输一个农个残毒。普通时啊，肝一个，阳山阳肝丸，咱这纯中药，就这 GMP 大药，好专门来顾咱肝脏，好咱肝脏的健康吼。人啊，长期疲劳，长期安尼吹打口臭安尼，吼皮肤就变将面上甲斑点拢爱接触。阳山阳肝丸，纯中药就这 GMP 大药，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特别的信赖。清肝治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固然肝脏健康。吃起来更好，肝病较袂可能高高端啊。 永山的牌所，永山永冠丸，永山永冠丸。你若知讲肝功能都较无好诶吼，照三顿甲食，啊那普通时啊保养诶吼，保养咱肝脏健康，一日食一盖都好。永山永冠丸吼，也够咱咧介绍对永山保肝丸，这专门咧顾咱目睭诶啦。尤其咱啊上了年纪有岁啊吼，眼底拢退化，目睭拢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花，模糊、生涩、老啊又看未清、看未明。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热热，话透早起床哦，目睭拢干水干水，目睭咧黏黏啊，天未晒开咧，啊，这拢属于眼底咧退化吼。因为透早起床啊，都民间温一个水咧，目睭安尼干湿湿花花咧吼，目睭咧天开咧，这拢属于眼底可能退化，做个老化油，定湿湿淡淡、黏黏热热，看未清、模糊、生涩老化油吼，这拢食咧养生保眼丸。因为手术白内障，青光了，目睭阁作个雾，作眼光，啊，作个老化又济，哦，这种食咧呢，用心保眼丸，目睭真袂舒服啊，背咧背眼现象，迄目睭真袂舒服，雷公死啦，闪电死咧死咧，一条尾哦，看这两条尾哦，拢有伤个影，啊，这种属于背眼现象，用心保眼丸袂来个只，眼底咧退化。白眼现象啦，大眼现象啦，大眼上这吼，这种食咱的养生保眼丸，顺中的这种 GMP 团出，补品的补，养生的牌子哦，养生保眼丸，各地指定药房里个指名个别，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欣赏时段只有挂个台南安徽个这个陈女士哦，我哋中正路的电边药房，我来讲买用山用的丸，用山同的止用丸。用心保眼丸，要用心用肝丸吼。刚才收听日本歌，日本歌新北市这板桥这杨老师的宏达药房吼，我来跟咱买用心保眼丸，用心用全身，用心安心用眼丸，用心用力丸吼。要南投保利这五颜色，我哋保利集成药房，我那买用心用力丸，拢会收听日本歌曲，咱做欣赏。

台中地检署指挥啊，移民署台中专案队来抓到，伊这中国这个男子刘天杰、刘无忌所带头的这定制营地的这集团，就讲定制红诶啊，就是讲阿头话讲爱囝诶吼，阿头生未出来。结果就定做哦，哦定做哦，啊要你生查甫来当，要生查某来当，会当家己定做哦，哦这种集团呐、啊，这集团以前的每一边新生里哦，哦这无俗哦，每一边新生里收出新台币，上无200万起跳，然后靠450万不定的费用哦，啊由台湾籍的这生辈吼，前往马来西亚去出境税吼、哦，出境就对了吼。哦出精子啊，然后咧挑选外国籍的这个诶老母吼、哦，用卵配合精吼、哦、啊，啊个代理孕母就是讲照白生囝，有生了后再来台湾生囝呢吼、哦，已经有22个哦，22个台湾的男性委托照白生囝，生下25名新生儿啊。检查官将中国这个生产员工，啊个台湾这个生产男子，生活都做，伊则违反人工生理法，甲起诉。咱两个生来主要他们通缉哦，这番的了。台中专勤队发现讲，有足侪泰国的查囡仔，因为伫台湾生囝，无期停留啊。啊，即泰国这个查囡仔以观光免签证的方式来台湾，啊，假生生的了吼，啊，就出境啊。而且集中伫同款的迄间富商阁诊所咧生产，专研队感觉讲怪怪，看大家要生囝拢来一间呐，全报请检查官侦办，检查官指挥前往台中丰原一间富商科查到照白生囝这個、这個、老母这生囝记录，而且咧诊所发现讲骨内面大产的中间的这個代理孕母吼，就是讲照白生囝的老母啊。查到中国这生产的雇员，以及台湾这负责接送、安排生产、报户口生子的男子、生儿都做，而且通知两个生了中国这无后的主要嫌疑犯。检察官查出讲，刘天杰是 UT 内社实际上负责人，刘无求是东合新生实际上负责人。两个人伫中国咧遥控啊，而且咧泰国设立人工生殖以及。代孕公司啊，啊，招白生囝呢？透过网络伊有小群平台，招人呐，想要生囝吼，没有囡仔，啊，都生无的吼，啊，你会当来找因啊呢？吼、哦，一年200万到450万不等，啊，你若要生查甫，伊就当有啊多，你生查甫，啊，若要查某就生查某呢？要查甫查某拢会当就对啦。中间咪咧讲，这集团提供定制营地，啊，这卖收囡仔吼，会当用定做诶安尼啦。要查甫就查甫，查某就查某，一条龙诶服务哦。有生辈吼，这种马来西亚采取精子，而且伫啊泰国挑选无相关诶国籍诶老母，也有泰国籍诶啊接白生囝诶老母，也有生了伫泰国养胎啊，哦。10个月内底泰国养胎，然后男的生啊吼，在观光的免签证的方式来台湾准备生囝呢。等到 DNA 鉴定确认讲，这个是你的囝，亲属关系，再有生辈啊办理出世，出世啊叫认领登记啊呢吼。咱这条一条龙的呢吼，一条龙的吼，啊这嘛拢抓到了。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破案，就以中国籍的男子刘天杰、刘某去带头啊，定做英利集团呐。清查了，发现讲22个台湾男性委托啊，照白生囝，除了一个人有某，出来拢是单身，要的是同性婚姻的男子哦。而且这人呢，社会经济条件拢未歹。因目前虽然无刑事责任，但是爱承担风险。检查官发现讲，因为会当指定性别，看要生查甫还是要生查某，会当指定。已经出世的这个25个囡仔吼，有21个是查甫的，占比都84%，拢爱生查甫的。显示讲这集团将生命物化，藐视着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而且涉及到伦理以及社会风险嘛呢。检查官发现讲，这个跨国的
订做的英利集团吼，对自从2020年2月，对去年2月到今年6月，以这个一条龙服务的方式，拢能接受22个台湾的男性的委托，只有8%呢，其中有一人委托生两胎，要两个分别生了双生啊，还有龙凤胎，一当话呢，拢生下25个新生儿啊。啊，讲我了解，这22个男子吼，除了一对翁仔某，因为牵手未生啊，啊，全跨国找代理啊，只有白生家以外，剩的拢是单身，无娶某的，或者是同性结婚的查甫人啊，想要有囡仔呢。检察官调查这委托代理啊，只有白生家男子，或者是翁仔某的社会经济条件拢未歹。你所挑选的老母大部分都是泰国当地女子，不过其中有一人选定德国泰国混血的女子，另外一人选俄罗斯啊，而且查囡啊。目前人间生理法有第31条规定，只干那处罚啊，意图盈利赚钱，将是生殖细胞胚胎买卖还是期间介绍的吼，只有处罚者。即台湾这个委托生病，目前啊并无刑事责任。不过因为跨国委托生囝，欠少法官保障的政治啊，你家己嘛要承担着的支付高额费用，有可能无法度顺利得住啊。一个生出来囡仔是不是健康的风险嘛？呢吼，哦，这是啊，这大东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大东专员队查到横跨台湾、马来西亚、泰国三个所在。订做英利的集团呐、啊，这囡仔当我哩订做安尼，哦，这集团对去年6月到今年6月一趟的时间，伊每一名新生儿啊，要生一个囡仔，给你提200万到450万不等的代价，为22个台湾的查甫人提供一条龙服务，甚至讲会当指定看你要生查甫的，还是要生查某的，保证互你生产安尼，哦。生了25个新生儿当中，有21个是男婴啊呢，哦，84%指定讲要生查甫的啦。啊，即摆吼，检察依照违反人工生育法，起诉两个查甫，一个查某三嫌疑犯，包括带了这个听药剂，台湾这个市委破案告吴清玉，带了这个主卧楼停机老母机通缉犯的吼，这。严警破案着，横跨着嘞，泰国、马来西亚，吼、哦，订制英利集团呐、啊，哦，这囡仔当我哩订做着对啦，看要生查甫还是生查某的，查出讲个集团透过脸书拍广告，招咱无多生囝，这查甫同时跑路，也是单身的查甫人，也是未生红阿婆，啊，介绍泰国这个的查囡啊，招白生囝。只有泰国这个宅呢，会两就对啦，还是澳洲啊，会两母来台湾生这个娃，还生洋娃娃吼、哦。啊，这个、泰国这个吼，只把生个大母仔啊，亏个上俗啦。而且咱台湾生产所谈的营养费用，平均确实来表43万块呢。另外俄罗斯啊，俄罗斯的宅呢，这上悬哦。啊，搁带来就是法国南澳地区的吼，泰国这诶这老母吼，这把生囝这样，干那摕着43万了呢，上俗就对啦，上俗吼。咱台湾哦，这把生囝哦，这无合法吼，这无合法咯，部分民众拢爱话讲爱了混迄个，迄个洋娃娃，拢迄个外国迄个面呢，透过。台湾蒋介石拢乌克兰啊，东南亚也是美国，找迄个招白生囝老婆，费用对新台币800万到500万不等啊呢吼。那美国的吼，讲来伫美国啊，招白生囝这查囡啊吼，至少要500万，至少要500万吼。那个比较吼，因为看完无同款的国家法律。对客户类型、盈利、新闻到新冠归属，拢有可能暗中的风险，甚至讲因为消费纠纷啊，被强下来嘛有呢。所以讲，像东南亚呢，接白生囝比欧洲、美国的较俗，但是风险啊较悬。美国讲上贵啊，至少爱500万啊，爱500万。
乌克兰过去呢，即发生个商业成熟，价格比美国较俗，所以讲话讲欧洲主将就是讲到讲乌克兰这个国家，即发生个乌克兰真侪哦，哦，而且真个估计每一年差不多30队哦，30队台湾阿母到当地啊乌克兰去求教。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了，外贸协会协助撤离开的43侨员当中，就包括4名卡尤啊，就把神像塞在神像里哦。前朝有台中哦，台中一个男子哦，为了替年轻老迈老爸老母完成抱孙的心愿，付掉230万委托的业者安排乌克兰的女子就把神像顺利生啊相生啊。但是当伊到当地要接囡仔时阵啦，确实呢，爱要甲提费用，讲这费用无够，爱追加费用发生争议，一度做是到电报啊。囡仔出示证明，这资料原来被扣留，尾仔滞留3个月，这里政府合作之下，登来台湾的吼。所以讲，这个申请原来有风险啊，原来有风险哦。在咱台湾即马是无合法的啊，所以讲为着去外国安尼，马来西亚、泰国啦吼。这是啊，定做含囡仔当定做，啊，就想要爱囡仔无囡仔吼，爱你当替你服务啊呢，啊，当然这是违法。台中地检署啊，基于移民署台中专案队的抓到啊，破案之类啊，一条龙服务啊，啊，定做英语，定做囡仔这集团啊呢，吼、哦，收费对200万起跳，到450万不等。目前有25个红孩啊吼，伫台湾已经出世啊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听一则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骨龙手术啦，
1: 好好好，
0: 啊，等些都多呀，
1: 好安尼哦，系
0: 啊，啊，只个嘛未救紧啦，
1: 好，只只较未救紧啊，
0: 嘿，对，
1: 好安尼强哩，
0: 对啊，系啊，对啊，只个真好啦，
1: 真好啦，吼，
0: 系啊，
1: 养生养料啦，吼，
0: 嘿，对对，
1: 好安尼强哩，
0: 我今日食咗上水啊，
1: 好，食咗水安尼，
0: 系啊，那无，系啊，今麦就保养，
1: 好，食保养嘅啦，
0: 诶，今麦拢食保养啦，
1: 好，啊，只只今麦身体较好啦，对啦，吼。
0: 是啊，我去年参加去诶，我是要加油，油台一去诶，大陆诶九寨沟。
1: 哦，嘿，
0: 行我唔捌咧行咧行，哦，行诶，即个行两万外步。
1: 哦，卡落去做好。
0: 爬去到迄个咩峨眉山，哦，诶，我甲看。3400多公跳悬了，
1: 好啊，你也背，
0: 我到了7-8公里啦，
1: 好啊，你也背就对了。
0: 我甲背起，哎，你拢在共扛起啊。
1: 哦，我咧用扛的对了。
0: 啊，我就讲，我甲体检，我拢去问我要扛起来。哦，我去到下面顶，我当时去，哦，你看3600咯。我嘛是甲背起。
1: 哦，好嘞。
0: 因为当因为我二脚拢，飞刀计嘛，自己正卡是去做义工去削咯，啊，换轮工关节。
1: 嗯
0: 啊，一卡是细汉，
1: 哦，
0: 都亏。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吃勇敢王家嘛吃客气的同位
1: 哦啊你在吃呢勇山勇敢你在吃呢
0: 嗯啊吃就较袂上啊
1: 哦较袂皮肤较袂上
0: 哇嘿较早讲我有记得
1: 嘿
0: 做诶比较大诶内底拢金六股啊去上吊
1: 哦哦
0: 哦我吃偌济啥物青草啊咧吃咖呢吃咖就要下水
1: 哦啊勇敢吃吃就差就对了
0: 有啦
1: 有啦
0: 啊我吃一个目睭诶本来翘倒歹拢用老白烟油，啊，姐姐都买啊。
1: 用三宝啊，姐姐较会老白油啊。
0: 管得咩
1: 啊？
0: 嘿，
1: 好安尼哦，强你强你哦。
0: 嘛有啊，我按食真侪项嘅，啊，就用得还就是，当时无让你拉。
1: 卡洛克做
0: 啊。就算拢系啊，真正效果真好。
1: 卡洛克做好就对了哈。
0: 嘿嘿，啊，点下未救紧啦。
1: 卡未救紧
0: 哦。啊，卡骨蛮好拉啦，因为卡上。
1: 好好好，
0: 就看了怎样啊？
1: 安尼吼，
0: 哎呀，你无啦，你都要行要哪行？
1: 对啦对啦，
0: 哎呀哎呀，
1: 恭喜你恭喜你！
0: 对啦，好，谢谢啦，
1: 好，
0: 好，好，
1: 啊，再见再见。咱咧介绍的产品，拢介绍20-30单啦，吼。咱咧讲过无好嘅物件，啊，市面上无可能遮侪人买来食，吼。这真正真是山啦，甲爱维的效果啦。咱咧用山用力丸吼，这壮精神、养气血、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苦了爬起，蹲那么济吼，啊，行无两下特别垂下济，楼梯爬无两下唔得，咱喘屁屁，了啊，行到都稳落去，两脚袂止力，久久袂了，久的了，爬袂起呢吼，爬楼梯是做好喘的，这拢食咱的养生养得完。生流疼痛，这种老人专利，少年做过头吼，安尼食了毛病一大堆啊，拢压起遐酸遐跳遐痛，40-50斤啊，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未压关节卡未拗翘严重的生流疼，这种少年做过头，食了带性命吼，啊遐酸遐跳遐痛，用山用力丸吼，生流疼痛啦，脚头无力啦，爬楼梯总要喘的啦吼。用山用力丸，吼，咱脚骨来用骨头用，脚头无力，下两脚袂记得，爬楼梯做个喘气吼。膀胱无力搞咧，直接咧走便所。用山用力丸，壮精神，勇气要过坚固，个人腰肌、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无力，人啊只会游览车头吼，空嘛对人去，较袂讲出门拢咧过游览车，好咱脚路结束好。用山。用力丸，要咱的用山同的止痛丸，前会有同的落的吼。用山同的止痛丸，要咱介绍这位用山保安丸，这是专门食白酒清、白酒、白酒金、老黄、老黑啊，把盲目生涩、老爱有眼底的退化，看未清，有白眼现象，看未明，白酒定时时淡淡黏黏这些吼，有白眼现象，还是讲有大眼现象。 胃出血白了浆车，讲了目睭阁作够无，吼作镜跟作个老外又济吼。咱的阳山保肝丸吼，补片的补，阳山的牌子，阳山保肝丸。嗯，这种纯中药济济吼 ，GMP 大小，咱的产品拢是介绍二三十单啊啦，吼。要咱的个人观众健康的阳山阳丸，食汤粉的阳山阳爪散，过脑也食困未去。阳山安神阳脑丸吼，也够咱的阳山木耳的，阳山木耳的，咱这是天然纯酒成的青草精制而成的啦。咱这个那长期了排便较袂顺的啦，过来你苦便受苦，这个艰苦苦倒杯阳山木耳的泡那个啉。咱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吼、哦！咱这茶包啦，一包一包冲泡装片，就像咧冲茶咧，茶包加迄段茶杯啊内底泡到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到一二十分啦，茶包得个摕起来先甲啉嘛吼。生丁止咳，清凉止水汤，促进心灵代谢，互咱排便继续顺，芳芳甘甘做好啉，等下等。

0: 是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给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酯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爸爸，快点，我要迟到了啦！
2: 别紧张，骑车不能赶时间，安全到学校最重要。
4: 哎，爸爸，你为什么转弯时停下来了呢？现在不是绿灯吗？
2: 因为前面的行人正在过马路啊，骑车除了要看灯号，转弯时还要确保行人安全通过路口，才能继续前进哦。
4: 没错，学校老师也有教，行进路口一定要减速停让。
2: 骑车不用赶，停让保平安，你我都会是路口的行人。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拱身拱身站不稳啊，脚手哦跟一直颤。
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酯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给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酯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6: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真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嘞。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能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6: 现在时间11:00。

大家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永山永化园，永山永的园，永山通的基永园，永山保安园，永山永抓山，永山安心永安园，永山莫记得，永山林山至少三所电脑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

就伫台北市中山区建国北路两段，即建北大楼高楼通讯处吼，昨下头十一点左右传出着咧特别案件，四十一位姓的男子有无啊，炸三支水果刀啊，伫办公室外口会客室的迄区吼，伫啊等头了三点钟久啊，然后对着三十八位姓的业务员进入便所了后，就展开杀人啊。开始攻击啊！我消灭的变数了，再发生幽幽六六，两个人身躯拢有刀伤啊，伤势不加严重哦。上一枪就破成六零九八磅的地量哦。后方领袖初步调查确定讲，四个男子唔行公司的保护啦，唔行公司的这个啊保险的这保护啊呢。根据了解，两个人目前啊唯一的连接的，讲过当前四个男子牵手，参四个男子发生车祸，事后赔68万。但是四个在两当前就已经离婚，参前某足久也无联络。这个先啊，牙刀倒来扑人啊，目前动机大概唔知啊，因为现场无目击者，嘛无监视器呢。犹太两个受伤的伤势稳定了，恢复语言能力，才会当进一步厘清案情做笔录，专案往杀人未遂罪来侦办。啊，警方初步调查，三个男子曾经做过保全员，昨个在八点外做位就到高楼通讯处，家己坐伫外头的会客桌啊。员工原以为讲伊一个等人不甲滴，到个昨个早一点好，我来等三点钟久啊呢。姓的男子看到姓红的走入便所，伊就对后边他对入去啊，双手拿双刀啊，然后看到对方就开始甲扑，开始甲斩啊。姓的男子奋力抵抗，现场传出了冤家声音、打斗的声音，吼、哦，喊啊大声声。警消公安报告现场，两个人拢倒伫涂骹血色在啊，现场阁留一支啊，啊，等个这个水果刀安尼吼。啊，警方。随后啊，又可能圣男主爸爸来咧操作了第三支刀啊，研判圣男主作案可能早头准备啊，准备三支刀来啊呢。啊，这条枪盾吼，第时甲圣男主阿妈棍、胸部拢重伤，经过手术了，即摆阁未讲话。啊，圣男主阿妈棍、胸部、大腿内边、双手拢明显抬着伤，感觉你拢交病房啊，暂时拢无法度制作笔录。警方在案件发生现场，曾经发现一张48岁姓温的男子的证件。一度误判杀人的身份在48岁死，不过后续比对资料，并且靠辨识出指纹，才确实讲杀人的是姓的男子啊呢。啊，姓的男子的老爸接到通知到警察局，表示讲啊，伊家己住伫淡水啦，后生参因阿妈住伫新店啦，爸阿囝啊住无同所在，而且嘛作少咧联络。含后生离婚，伊嘛唔知道，啊最近从事什么工作，伊都唔知啊呢。遐个，这个案件吼，警方正扩大来侦办吼。这四仔为生的男子呢，拿三支水果刀，竟然走入台北市富邦连锁大楼，啊，底下。等头两三点钟后，才对着38岁姓的业务员进入便所，然后就甲杀啊！吼、哦，下面就杀到两个人拢掉刀啊！警方发现讲，姓男子金某啊，就是五当前曾经骑车弄伤姓红的，啊赔偿200万，是不是这件就是姓的行凶动机啊？有待厘清啊呢？不过。警方通知姓男子的继母、老爸、孙门两个人拢讲参姓的足够多联络吼、哦，而且姓的继母知影讲受伤的是姓的男子的时，伊嘛夹一条咧，伊讲吼，伊曾经在民国110年骑车弄到姓红的，姓的手搁再比有人家高等，啊，这事后赔伊200万安尼。姓姓中间的连接照顾当前一条车祸，但是姓的嘛不是当事人啊，而且姓的早在两当前参前某离婚啊，两个人足久嘛无联络，啊现在即马想到啊，来这里杀人，感觉足奇怪。
究竟是夺刀互相相扑，还是家己自伤，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吼。这是查甫的啊，哦，这向你富邦人寿保险公司大楼扑杀业务员啊，双双重伤啊，吼、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海军保守指挥部波及中国中央分局的长官圣诞的波及书啊，参西洋、西北、西洋的这三个环保业者拢五个人规模化，对这个三人就开始两届高级消代表海军派梯啊标售案件。连续以这放水、偷吃崩啊，这不法的手段侵占公产，可以不可惜的大股向军方啊来结算，这些个国库损失超过2400万哦，业者来赚2500万，叫了地检署长蒋国的人，依照贪污罪这条来通通起诉，啊，两个军人啊被救刑，一个15年，一个11年，三个环保业者被救刑10年到12年，拢救刑10年啊。这西洋西北西洋这环保业者吼，2023年以管理起价，摕到海军派梯啊标售案件，将以这个急仓追上吐水以及吊啊 A B 车牌方式偷吃崩啊，都尽量给请他当得掉了，被海军长官啊，个圣诞的保镖师查到了，业者说了以现金五千两个士官，五个人更加进一步大嘅规模。2023年以及去年海军派底下标售内底吼，伫个废铁啊，更伫个废派底下标售内底吼，伊追上车就是用车道夹仓追上灌水来牺牲重量就对了。牺牲进场空车的重量，啊！甲过磅了，佮甲补了，回头佮偷载。伊是车过磅了，趁着监管人员离场的空档，等下继续佮装车派梯啊，调换 A B 车牌。伊两部外观同款的车辆，又较轻的这台 A 车先过磅了，探求的对调车牌安尼。啊，无实际上啊，再较重的 B 车咧。免经过检磅，这三种手法连续侵占公款安尼。啊，他涉嫌强奸性，这保级署明知每一家厝实际上在当关于申报重量，竟然有人伫海军过磅单，这公文书顶面订在无合适的情当的，对啊，两个人今年竟然无业者吞无效就派梯啊电脑，混入一般的派梯啊。搁再伫过磅单，啊，搁有放行虚伪定罪，是讲这是歹滴啊！拢拢就是讲国库损失2400几万。今仔今仔地检署指挥廉政署发动三波搜查，带回五个人侦办呐，啊，几个人即摆拢收啊，拢收啊吼！哦，这真正假国库2400万海军的歹滴啊案件，这属于贪污啊，交结业者。偷过磅侵占公款，两个保级署各救人15年栽赃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台南许久啊，这桃园市老国客，我老个买产品交代收听，女人的纯情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欢迎某一间科技大学西洋的特聘教授啊，在民国十一年开始承接着环境部超过一亿的计划，下面参细跩的查某助理、细列小队长串谋啊，一人的人头队员，制作无卡式的出勤，还有经费核销的记录，占领公款427万呐、啊。这案件欢迎地检署张金泽总结。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将涉案这九个人通提起公诉。这个破口就是环境部啊、卖料队啊、办公室墙啊、标顶面的这人名牌吼。检查过，接到通报，有离这个队员发现讲，墙顶面挂几个啊，从来毋捌看过人员名单。检查官林平武指挥嘉义市调查站展开调查。今年七月八月所在过的地点，而且带位67岁姓的男子、44岁姓出来都做四十姓的男子当中九个人来厘清案情。啊，检察官调查伫咧讲环境部化物的物质的管理署啊，110年到112年环境中区的环境事故预防应变专业技术执行计划由分联某科技大学承办，执行总经费1亿外。只有3000几万，姓男子担任计划主持人，负责建立台中分联卖料三级专业技术队。检查查出，姓男子涉嫌参涉出来都做姓男子合谋啊，找了6个朋友，还有过去生的指导学生来挂名，和这两个名义上变成小组的成员，实际上啊，并无依照规定出勤。六个人头。人头队员的薪水、年终，还有最后奖金、生活的扣除，最后到底姓的男子这些人掌控的扣除，为了暗杠人员无实际上出勤啊，两档当中更加涉嫌制造差不多2000笔无卡些出勤记录，还有经费核销资料。检察官另外查出讲，六个人头队员每一个月能领出薪水5%作为报酬，每时呢不发探头的34万呐、啊。姓男子一讲啊，并无提到报酬啊。姓小都做讲有收出500笔，拢总800几万。所以款项涉案由姓个男子转入私人口座，经过高审，两单啊不法所得拢总427万啊呢。哇，这分人嘛，某一间科技大学的教授呢吼，涉案做六个人头，诈领呢环境部啊427万。啊，这教授哦，就是靠起诉，就是靠起诉。另外，结婚啊，超过40档啊，台南市某环保公司涉案老董诶，参涉过牵手，各自将名啊土地厂房给介绍移转了后生查囝，事后又搁互相讲过对方小小啊未资产，亲内村的财产分配请求权安尼。分别向法院提告啊，请求多消所有权移转登记。啊，他一审、二审里面讲，下面拢无理由判决两个人败诉。姓何男子控诉方面，我93年伊出租啊、出钱啊，各位伫台南市安南区700坪土地，而且登记人牵手的名下，作为公司要去厂房谈个使用，每个伊参牵手了破面了。近年呐、啊，因牵手伫112年啊，以属于市价639万小小啊卖土地，移转到第二查囝名下。第二查囝随后更加请工啊为土地啊，逼伊搬离开，企图打击伊的生活，而且亲内村的财产配偶权，要求啊撤销移转登记。不过因牵手甲第二查囝拢抗辩啦，讲是姓何男子无将公司赚的钱也分互伊。第四个，伊长期啊向亲友借钱支付生活费用，也需要第二张家趁钱来饲，为了方便一条医疗，还有生活所需啊，才卖这个土地。而且土地交易行情参隔壁土地比较，无明显上低啊呢。那这个案件哦，一审、二审拢认为讲啊，涉案男子主任讲，这个土地全由伊出本钱，因牵手并无出租啊。法律上属于牵手，无想摕到财产。依照民法规定，本来就是无摕到村的财产分配，意思讲啊，这阿公阿婆的
才算是共有啊。加上说，男子名下结婚了财产，我那边看就更加多，并无关于受损的代志，所以判决说，我男子败诉啊。另外一方面啊，说我男子因为土地，就是靠第二查囝围抢，跌出个公司运作，怎啊无啊多，怎啊停嘞？资金困难，同款的112年将名下抢办个土地，以前个更加俗啊，俗469万。还有30万卖哦，认识伫公司的两个后生啊呢？这位后生啊，向农会抵押贷款230万来帮助公司啊呢？因某发现了真受气，自己爸仔合无啊，小小也未出产，我来提个要求撤销遗产登记啊呢？伊拉一心二心拢认为讲，说男子出卖厂房所得全部汇入公司口座，支付营运开销，有迫切的必要性。而且两个囝购买土地了后吼，依然和因老爸咧住，啊个公司咧使用，价格虽然有较俗，但是也相对合理，并无证据证明讲两个囝低情亲啊老母的关系，我来判因某败诉。这两个阿我唔知咧舞蹈出出来吼，看拢无理吼，互相控告讲对方小小未做善呐，两个阿我拢提过，因某。个人翁啊，因翁个人某啊呢，结果卖资产是卖互啥物？卖互家己个囝啊！哦，阿叔讲，感觉讲，翁仔某落去告告过个，法院判讲两个阿某提告拢被驳回啊，拢被驳回啊！啊，毋知咧告倒一出来看拢无哩啊！啊，伊卖财产嘛是俗俗个，表示卖互囝哩吼，老母啊，卖互查囝啦。土地啦，啊老爸啊，没有后生啦，啊叫互相小哥啦，哦，各来各去安尼啦，各个法官拢甲因驳回啊，讲拢败诉，两个拢败诉，拢各位行嘞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啊，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婚姻事务老前辈都说，老干妹用山用广文堂交代收听，退休的完整。

0: 刚才有你玩家彭公无力啦。
1: 好，彭公无力搞你哦。
0: 没有啦，哎，心中无力啦。
1: 心中无力。
0: 哎，好头啊吼，一只慢慢。
1: 好，慢慢就顺重要啊。
0: 哎呀，慢慢啊，我想讲无效的。
1: 好。
0: 啊，想讲无效，我也想讲，你听人讲了，我直一罐就栽，一只两罐就栽，啊，我那一盒一罐。啊，食到即卖哦，
1: 嘿，
0: 哦，啊，我食超七八罐去啊，
1: 好，啊，有改善无？
0: 啊，食七八罐了哦，就知啦。
1: 好，就知影你反应较慢啦，嘿。
0: 我像人讲安尼食一罐，
1: 好，
0: 两罐。
1: 对啦。
0: 像人你讲了，我
1: 一。胃较紧，胃较慢啦。
0: 嘿，我就讲，我就是讲胃了就拢
1: 在。嘿，胃体质哦，吸收较紧，啊，反应较紧。啊，你若吸收较慢，反应就较慢啦呢。
0: 啊，我头下食两三罐，拢无感觉。我想啊，你迄个别人那拢讲好，啊，我食那会拢。
1: 都没那紧嘿，
0: 啊，食到这边来就七八罐咯。
1: 好，
0: 啊，唔少都无啥起来啦。
1: 好，膀胱那么高就好起啊。
0: 啊，这个脚
1: 哦，
0: 啊，比较有力啦。
1: 脚有力啊，心脏呢？
0: 起来变少哦。
1: 嘿，
0: 有当时啊，拢会软落啊，你骨骨啊。
1: 好，本地软脚就对啦。
0: 会软脚啦。
1: 啊，这嘛袂啊。
0: 变少啊，就啥软落啊，就啥跪落啊呢。
1: 好安尼哦。
0: 啊，这边唔得啦。
1: 好，这嘛袂啊啦哈。
0: 对啦。
1: 好。啊、心脏有改善无？
0: 啊，
1: 心脏。
0: 啊，心脏，前摆喘气呐，感冒时拢会安尼大小安尼吼。
1: 好，大心气喘。
0: 是大心气喘对啦。
1: 好。
0: 啊，即个呐有感冒时阵麻痹啦。
1: 好，即马感冒也袂安尼啊，就对啦。
0: 麻痹，因为较早呐感冒病人症拢会安尼啦。
1: 好，啊，即马袂啊啦吼。
0: 啊，即马即个感冒吼。
1: 嘿。
0: 比这个大心气喘。
1: 好，改善了心脏也较好啊啦吼。
0: 心脏比讲安尼。
1: 泡泡菜安尼。
0: 泡泡菜啊，比安尼大心。
1: 大心气喘吼。好，安尼改善足侪项嘞。
0: 有啦，啊，即个都哦，食要几十罐啊嘞。
1: 好，安尼吼。
0: 有。
1: 安尼改善几项嘛，甲你建议啊。
0: 啊，要食几十罐啊。
1: 安尼吼。
0: 啊，无。信心了，
1: 头啊，你干嘛吃？
0: 三四罐无信心了。
1: 好啊，第五六罐靠改善就对了哈。
0: 啊，都食干了，我想啊，都听得啦，大你讲都是有效啊。
1: 因为这一个体质无同，为了反应较紧，啊为反应较慢，像你若正常地较久哈，啊你吸收搁较慢，当然爱加食几啊呢啦。
0: 到时有几十年
1: 啊
0: 嘞。
1: 对啊，你看几十年无可能食一盒两盒就随好啊。好，所以讲你看你食四五盒以后，才开始改善的嘛哈。改善中心
0: 啊，不是啊，变数拢起来一摆，啊上加两摆
1: 啊
0: 呢。
1: 对啊，啊无本地交流，你看十天呢。
0: 摆哦，当地交流的时拢无十分钟就
1: 发。哦，有这严重哦。
0: 真严重。
1: 十分钟就一届，你看十天啊吼，第十天啊才用你完，你看真哩好去啊。
0: 啊，就头你就真慢啦。
1: 是哦，啊因为伊这久啊，所以讲无可能食一两盒就好啊。
0: 哦。大家就是拢讲
1: 食。会拢食一两盒有差，你得爱食四五盒吼。啊，因为你。
0: 啊，这来这有感觉，
1: 这有效果出来吼。
0: 今麦这效果这样出来。
1: 是哦，对啊，哎呦，你这竞争遐侪档了嘛，几十档啊。
0: 啊，今麦暗时啊都你困房子里吼。
1: 嘿。
0: 啊，就我天光啊，上四点麦啊，啊，佫房啊就
1: 算。对啊，安尼就改善有够侪，无本来十分钟一改是足严重呢。
0: 接起来了。
1: 是哦，对啊。谢谢，好，再见，再见。
2: 哎呀，好。啊，你食完什么产品啦？
3: 变食，
2: 好来。
3: 正讲要用力丸，我食了足好。
2: 你要食安怎？用山用力丸。
3: 食一只骨酸片。
2: 好，一只骨酸片。
3: 食足够了，然后就足够
2: 了。好，朋友那么大够了啦哈。
3: 食了即马吼。
2: 嘿。
3: 有当时啊，那太困，一下拢个神经都免起来。
2: 好，即马。
3: 那不困哦。
2: 嘿。
3: 然后一点钟、半点钟就起来。
2: 好，啊，即马拢会当一切到天光啊。
3: 嗯嗯。
2: 好，较袂够了啦哈。
3: 嗯，啊，佫起个筋头骨头。继续看我。
2: 好，今麦较袂酸痛。
3: 哎，啊，我目睭足好啦，目油哈。
2: 系。
3: 啊，我冇食。
2: 强身补肝丸。
3: 补肝丸。
2: 好，啊，就即系目睭老白油改善冇？
3: 诶，
2: 好，改善啦哈。
3: 啊，我食系啥？系姜瓜丸。
2: 好，用山姜瓜丸。你咧食安怎？
3: 食迄个足好下热
2: 哈。好，爱困。
3: 啊，皮肤骨足好撇。
2: 好。
3: 寒天就摇，啊，冷天就变。
2: 好。
3: 啊，寒天就安尼，哦，拢喐个，啊，冷啊。
2: 安尼好。
3: 摇就好
2: 食。好，食用山姜瓜丸，即系好。安尼，安尼你拢总食几啊？用山羊肝丸。
3: 嗯，用山羊肝丸，把它食两盒大来食起啊。
2: 好，两盒就改善安尼。好，今麦皮肤袂白白怎啊？好，甲你恭喜啦。好，啊用山保暖，你食目睭做个大白油。安尼食几啊？
3: 哎，本来在食一阿万两盒，我就叫叫你，拢无唔要半年了，别阿侬叫你一下。
2: 好，对，我再给你加钱呢。好，你今麦食这阿别老板油啊啦吼。好，你麦食不贵啊？
3: 系啊。
2: 好，用三包干丸。
3: 啊，
2: 迄个用你丸，食较济吼，用三用你丸。好好好。用三用你丸，你今麦也做过老板身体啊，膀胱能搞你也改善啦。好，给你恭喜啦。
3: 好。
2: 好，阿姐好，讲到介绍。
3: 有啊，我好介绍啊，谢谢啦。
2: 感谢你啦，
3: 阿你讲就无聊，
2: 谢谢，阿你好，阿你好，对啦，阿都大家食了好，讲到小补阿你啊，你第一阿咩啦请好你，
3: 阮头诶在顶啦，
2: 好张太太呢，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
4: 对咱这活动介绍上面，当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咱指定的帮你到位，你唔知拢拍来问吼。咱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像咱的用山用的完吼，等下膀胱无啦搞咧，就一个找便所啦吼，脚头无力啦，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内两脚袂记得，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来，苦了爬了，等来巴济，爬楼梯足够喘的吼，也是讲酸了痛，成四十秒、五十斤，酸骨轮痛，骨质风湿，关节痛，酸痛手袂压骨，脚袂凹翘，严重的酸了痛，吼，这种食咱的用山用的丸吼，用山用的丸，嗯，也够咱的用山保安丸，这种咧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用心保眼运吼，目睭模糊、生锈、老啊有老黄、老花啊，看不清，眼底的退化，目睭看不明，目睭定细细淡淡、黏黏呀呀吼，有白斑现象，目睭真没事，斑啊白了白斑现象，目睭真没事，你讲是啦，先天是的，是的，一条眉咯，看这两条眉咯，目睭真规片的乌影，啊，为拢。看到拢像个样吼，这种是白斑现象。用心保眼丸吼，老黄老花斑，为手术白内障，青光了目睭，佮足个无足镜更足老白有诶。用心保眼丸吼，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各位。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然后个人观众健康，咱的用山用黄丸，加腾空空这位等用山用抓山，还有过脑的吼，困未起用山安神用脑丸，然后咱的用山木基地吼，对咱这活动介绍上面，你若无清楚无了解，指定有帮你对，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家用山的都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咱高阳中央这陈太太哦，这个老顾客，这高阳中央红林药房，我了敢买作做商品哦。到底收听一半心声，一半醉。这首歌给咱咖喱兴哦，这溜溜叔我那个咖喱安尼了帮我那个买用山用的丸，用山通的这样用山保安丸，搁用山安心用那丸哦，当作收听。

0: 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心拱心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7: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现在时间14点整。
11: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2: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3: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庆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14: 还是林医师要跟咱公众的朋友。要来探讨有关着椎间盘退化的问题。什么叫做椎间盘呢？椎间盘就是咱讲较紧的，咱的龙骨，迄龙骨一节一节的。咱的龙骨是一节一节，那么这一节一节的长，像那龙骨它也要一节一节。那唔规矩啊，那拢个生活规矩定骨骨啊呢，啊作用的啊，免有骨折啊，免啥。安尼，咱人就袂振动啊！咱来振动，规身躯拢夹掉的，是不是？迄骨针吼，啊，愈坐扎，啊，迄个愈有法度人压弯。哦，咱若要按落去摕一下物件啥物，咱的两骨袂使怎死死定定啊！啊，唔从前，你说不要卡只片，规个卡只片挂阿妈棍，你拢甲绑迄个绑铁啊，甲绑个条，拢规个拢总袂振动，你看卖啊嘞！所以讲，咱人一定爱有一个骨棒嘛。骨骼甲骨骼嘅中间会当震动，安尼唔才会当凹弯。所以咱嘅两骨，这个制作是真重要嘅代志啊。那么，互咱嘅人会当凹弯。但是因为这个年纪嘅关系，就年纪了后，这个骨骼，这个骨骼叫退化。骨骼安怎退化呢？咱骨头甲骨头，咱两骨，我即卖咧讲两骨，咱嘅两骨，骨骼甲骨骼中间。要叮当，这个有一个设计，我定甲咱空中朋友讲过。那么骨头甲骨头中间这个骨骼吼，一定双边边啊拢有软骨。啊，软骨甲软骨中间呢，各有一个缝。啊，这拢爱靠边啊的肉，解揪掉的，甲包掉的，安尼才会用。所以咱的软骨嘛受伤啊，咱的软骨嘛是同款，骨头甲骨头中间嘛是同款，有两边拢有软骨啦吼。啊！而且中间阁有二一个缝，安尼这个骨头唔才通震动。那么要保护这个龙骨，来当有这个姿势。

也有力有气力，即就是靠边啊，即系筋啊，啊即系筋就是和肉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两军哦，如果年纪一个坐了后，你两军磨损哦，你骨头跟骨头中间这个软骨也愈磨愈薄，磨到尾啊，本来骨头有一个胖啊，即嘛，咱的两骨一扎一扎，这个叫椎，甚讲脊椎啦。迄个医学上叫做脊椎啦，啊，咱台湾人就讲啊，两骨安尼听较有，啊，两骨骨肉一扎一扎的骨肉安尼，哦，伊讲啊，做椎，叫那伫腰叫做腰椎，啊，那伫胸下叫做胸椎，啊，那伫阿妈棍叫做颈椎，啊，拢是椎，拢是两骨的意思，两骨一棒一棒叫做椎啦。那么这个椎间盘就是咱两骨一棒一棒的中间。因为这软骨叫退化，第四个甚至骨头甲骨头也会消磨，啊消磨磨一个骨来，甚至有骨刺。前几天啊，林秘书甲咱空中好朋友讲，咱这个啊两骨骨拍吼，阿妈骨啊腰啦，这种生骨刺的问题。那么今天咧讲的呢，大概骨较宽，因为迄骨刺是只不过咱的两骨退化。骨白退化其中的一个镜头，那么也不只是跟他会生骨刺，有可能一纯粹跟他这个软骨叫磨无去，软骨磨无去了后，伊这就跌病了。咱出来遐神经啊，都叫跌掉，哦，那么规个骨白甲跌掉，还是讲这个骨头叫一白一白，这个骨头叫脱离突出啊。咱常咧讲啊，讲椎间盘突出来啊，唔是退化尔。当然退化了才引起这个毛病啦。退化是涵盖所有咱的这个腰骨、这两骨任何退化所引起的病症。但是其中一项就是骨刺，其中一项就是突起。这个骨头因为某一个骨骨突起了后，遐神经要经过，就去互卡着。那么卡着呢，就引起这个神经的问题。如果伊那是感觉的神经，那迄个感觉的神经你家跌着，伊会感觉会麻啦，甚至会疼、会酸啊，哦，无爽快，足不舒服。那么，如果那是运动神经，就是讲要去叫迄麻叮当的神经对啊过，你家跌落，啊，即卖神经。怎若要叫叮当，伊都感觉叫你跌着啊！后壁面都无迄个，算讲电力去甲伊通知迄个肉叮当啊，因为你去跌着啊。那么这个神经所伫咧指派的，伫咧算讲派命令予伊的迄个肉、迄个肌肉哦，因为神经一直无甲刺激，因半路叫炸伊啊，神经无甲刺激。就会引起安怎？引起迄个肉、肌肉就会萎缩啊。所以肉拢会一直消散落吧。有当有个人讲：“哎、欸、呀、啊，我最近哦，那形容比如正脚、倒脚、骨规支脚肉拢怎啊揪伊呢？较细支呢？啊，我感觉上倒也是较无力，啊，倒也袂疼呢。因为这是运动神经哦，伊那纯粹干那跟着运动神经哦，伊就干那。”像我今麦咧讲的这镜头啊，呢，都讲了无力啦，哦，无力，啊，未疼，未麻，未啥拢未，啊，佫有另外一个是去跌着，迄个感觉神经的感觉的，啊，感觉的就无同啊，感觉的都其实这个手尾、脚尾都也无啥代志，但是结果迄个神经去跌着，伊怎啊产生种刺激，怎啊对顶管爆起哩吼，叫是啥呢？就是这个啊，手尾、脚尾咧麻啦、疼啦、酸啊，但是其实迄条神经无问题，但是你头壳的感觉呢，就是有对一下吼咧酸啦、啊，哦，我的脚腿酸到要死，哦，我酸到当到底下骹累呢。啊，实际上你的脚盘、你的小腿、你的大腿，哦，通常拢对后边面累较济啊，迄个大条的神经对后边，那么。实际上，遐都无去擦掉啊，无去跌掉啊，无去啥物，结果你会感觉到，哦，啊，这疼规抓的就对了。哦，啊，有人脚也疼，腿也疼，啊，有
反正吼、哦、来看门诊哦，啊，我知影这个道理哦，我知影讲啊，这可能肋骨出问题。我伫咧处理肋骨家吼，我咧注射，比如讲注类固醇呐、啊，啊注 PRP 啦、啊，就注什么，起码有一挂再生能源的啊，为了注高浓度的啊葡萄糖啊。那么总是用各种的办法伫咧甲处理的时阵，如果那是注会金、甲油啊，这就规身躯的问题这。这就算讲要甲这个两你两国看放较凉的，卖去夹着这神经无？这其实目标嘛是伫迄个夹着遐个所在啦。但是，那要做局部的时阵哦，反正拢甲讲，哎，无呢，我这大腿卖疼呢，我这脚卖疼，脚肚卖疼，对。啊，你敢那甲做伫我的腰的这两国安尼敢那唔对呢？因为我规个拢在疼，实际上唔是嘞。实际上，真正出问题是伫你这个肋骨神经要出来才去得着呢。所以要对这个所在处理才会好。你要查这个道理，你的感觉我足清楚，你的感觉是规只脚、规只烫、规只，但实际上病迄、那个病头是伫肋骨。那么伫这个腰的肋骨的时阵呢，如果我讲阿无来开刀啊，开刀当然 OK 啦。首先吼、哦，那拢加。啊，研究清楚讲对自己出问题，那么就去开刀，啊，如果把迄、那个伊来去切掉的所在吼，把伊看是骨头甲下一块耳上，卖去切掉，哦，啊是甲骨头用个针，哦，讲较紧的，比如倒剃骨啦，啊，收螺丝，把迄、那个哎骨头给我开，哦，当然这两三十倒剃骨了后，这两三十剃啊倒掉，这两三十就以后无当拗弯啦，这一定的道理，但是总是。大地下起来，啊，甲螺丝锁完，安尼时阵，你的这个肋骨伫这个所在都未去夹着神经啊，迄嘛是会通解决你的病痛。后摆干那迄两三十，无当拗弯嘛，佫还好啊，佫还好，咁是。啊，所以这有足侪方法来处理，结果针对的拢是伫咧病头，迄、那个病头就是伫肋骨，迄、那个肋骨去夹着所引起。所以讲这个骨质，这个。肋骨的骨膜的关节的退化，那叫做椎间盘退化。这个毛病啊，今天林秘书除了跟恁讲大约的是这个病以外，啊，要搁跟恁讲一挂，咱平常时啊会保养。年纪这哦，生老病死啦哦，我嘛袂例外啦，每一个人拢就爱行这条路了。总是生老病死嘛。生出来啊，老嘛，食老嘛，吼、哦，啊，破病啊，啊，病到一个程度，断去啊，安尼，啥物人走会去？即嘛，咱会当做就讲变安怎吼，互咱能够给我几档啊？啊，给我几档不落用哦，爱个困困话话给我几档啊？健康给我几档啊？未艰苦给我几档？安尼尔啦，咱的目标是伫遮尔啦。哦，我定咧甲咱空中朋友讲。这是一个现实啊！你问等到有一天讲啊，要怎样我啦，较早啦，听林秘书的话，对安那做安那做，我今仔日嘛袂安尼，这样你见就到位。哦，啊，咱就尽量拖啊！我听你讲的啊，咱叫咱摆这个，每一个人拢摆这个鬼门关呐、啊。啊，咱小可退两步啊！啊，好，轻重的哦，我别来呀、啊！那桥都摆砰砰砰砰砰砰，砰！我别两下，我那 S 型的呀，拢摆头前。拢摆头前，互伊先摆先去，因为大家拢咧摆这个鬼门关这个关呐、啊。啊，咱呐退两步啊，啊，互别人轻啊，较轻重的吼，互伊摆头前。哦，啊，咱身体过好，佮退两步安尼，目标是安尼啊。所以今日要甲咱空中朋友讲的，这个肋骨退化，你既然是做人，你食老，几间拢有这个毛病走出来。这是一个足正常的物件，人嘛，总是老嘛，物件放用久嘛，危机嘛，这就是危机嘛。啊，所以这两骨用久的危机，但是重点是今天林秘书要跟咱讲的讲，啊，你有尽量在咧保护无？你有尽量咧保护你的两骨，卖叫危机无？啊，等下加用几档啊无？当然啦、啊，一定到爱开刀的时阵，迄度该开刀爱开刀啊。但是我今麦咧讲的是。既然咱知影这个问题，真侪年纪侪老人拢有发生这个病痛，
我伫门诊内底嘛，足侪人，你看我腰酸、腰酸啦、啊、脚酸啦、啊，哦，这两骨拢甲看，拢有一点问题。所以咱要安怎提早，要安怎来保护咱的两骨，让咱的两骨会当用较久咧呀、啊。哦，用久嘛，为是讲用较久咧，无嘛计用十年啊，咁好。哦，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咱就爱知影一寡问题，这个。两骨的骨膜中间，这两骨的损害，啊，甲的时阵你无甲照顾，伊提早这个所在会萎去，会去夹着神经，哎，疼、酸疼、袂振动。那么这边怎来保养呢？第一项工课，我先来讲啦，要安怎检查啦？检查其实上简单的就 X 光，哦，像讲。X 光是非常的重要的物件，就较早我开病的时阵，内底都拢几啊台 X 光。那么尾啊改做诊所，我就想讲，啊人生都到这来啊吼，啊本来开病院啊插政治都，政治就是安尼啊，哦，卖阁讲政治的代志啊，一间病院好好，一间病院开到无病院啊。啊，病院原来对艰苦人拢看免钱的，大院嘛拢同款，哦，我。一个月拢一两百万，对你社会的付出，长期的付出。但是你插政治吼，啊，对着一寡插政治的人有算讲，对你有威胁啦。哦，啊，就变成什么怪病，变 A 症包什么会安尼。啊，无要紧，输过啊，迄个拢免阁提起。但是总是阁改做诊所了后，有一寡该买的，该阁新买的一寡机械，我是尽量买啦。啊，有诶，我比如讲 X 光，我迄阵是讲暗面啊，或者我即个年纪啊，佮哦，佮做佮做无偌久啊，我囡仔无人要接吼、哦。但是啊，尾啊，都阮啊，其中一个囡仔吼，其中一个查甫诶吼，啊，都啊，即马来读医科，哦，啊，摕到即个内科专科医师啊，甲我斗接。我就讲安尼嘛，那既然安尼，咱一寡该有诶，一寡。设备了嘛，尽量比如较好的超音波啦吼，啊，伊超音波伊足好看嘛吼，啊个 X 光我那个设对，目的就是安尼。那么你 X 光个设落去，照落去，就会当足清楚看到骨膜中间旁有大个，伊是毋是骨膜内底有去互伊退化，哦，啊骨膜是毋是叫脱离，哦，这拢看足清楚。但是 X 光刚好当看到讲。安尼，这个骨膜敢有去对着神经？无法度，因为 X 光无法度通啊分别迄、那个啊、神经啊，甲咱的软组织、咱的肉甲筋分袂清楚，伊无法度通啊分较清楚，所以啊，必须要爱做这个电脑断层，还阁袂清咧，都爱做核磁共振，才有法度通啊真清楚看出神经。那么看到神经了，会当看到咱的骨膜是毋是去对着神经？咱的两骨的神经经过的时阵，有对一家有去对偌济？你若做核磁共振，会当看到这个神经对的情形安怎？所以当然啦、啊，如果真正是足严重的，当然做核磁共振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必要。啊，超音波嘛看无。超音波看了，这骨头物件无法度，迄骨头炸咧，你看袂清楚。所以，从核磁共振会当确定伊内底面到底是安怎。比如讲，一个人要开刀，伊若无做核磁共振，伊无法度通啊，知影讲确实对地调啊，要安怎落去处理。但是，咱若要初步要知影讲，到底咱的骨头敢有去对着神经，还是骨刺敢有去对着神经？做这个啊做这个。算讲 X 光，普通的腰骨 X 光，就对咱看这骨头敢有歪异，敢有可能骨头拢正正正，也无脱离，也无啥，也无歪异，啊，旁足宽，就知影这唔免照核磁共振，就知影讲这无问题啊。啊，所以啊，这检查是咱通常需要做头前爱知影的就对。那么今仔日啊，林秘书伫这个节目中重点，除了要互恁大家解啊，知影讲这个啥物叫做。椎间盘退化哦，这国语呢真歹念哦。总是咱的两骨骨膜哦，骨膜的关节一擘一擘，迄个骨膜旁呢，去退化去，安尼就对了。
哦，讲台湾，讲台语，安尼计划顺遂咧。那么，这个物件到底要安怎来片面，要安怎来处理？你就爱今仔日林秘书讲淡薄啊，唔是讲全部，讲淡薄啊，互咱听一下。第一，咱咧行路的时阵哦，你爱记你姿势爱好，唔忙翘骨。翘骨是最容易让咱的龙骨受伤的是翘骨，不管是阿妈骨、头壳阿妈骨，拢所有拢所有啊，拢头壳拢压对头前，或者是讲咱的腰啊，咱的腰部用较直的压对头前，这压对头前拢真容易引起咱的骨膜旁哦，会去让伊啊，算讲较容易退化，啊，较容易叫脱离什么话，这真正的。经营拢是安尼，所以咱平常时对走路开始，咱咧走路尽量爱这个龙骨爱甲挺直，爱挺胸，唔通驼背咧行。那么包括讲，唔是讲干那咱咧咧走路尔，包括讲咱坐伫椅啊，咱咧拍电脑，咱即卖人做工课啥作侪嘛吼，拍电脑。那像我长期咧设计电脑程式啊，哦，我对这个啊电脑啊做兴趣。啊，对这设计下沉式，我特别有兴趣哦。那么，所以我长期拢拍喺这个电脑的面头前咧下电脑咧下沉式啊，长期的。哦，等下等下，下个拢暗知啊，唔是唔知啊天暗啦，唔知啊天光啦。啊，天光啊哦，啊我个伫咧下，唔知啊讲几点就对。那常常发生这个问题啦。那么像你咧长期坐伫这个所在，如果你那是无停胸。长期坐伫遐，安尼你嘅龙骨就会真容易就会歹去，这真重要。所以咱咧坐，咱若要看要拍电脑，要创啥咧椅啊吼，爱坐较头前咧，扭较头前一点嘛。你扭较头前，你自然就较会挺胸。啊，你椅啊来扭上后边，你就会从安尼鼓咧鼓咧吼，咧做工课咧写字啦，鼓咧拍咧写字，拍咧啊看电脑，那呢吼，迄龙骨连咪无偌久就歹去啊。这要用一世人呢？而且不是要用一世人而已，不然林秘书跟我们说要多用一二十年呢，你就要没较认真保护呢，这没法度让你多用一二十年。所以说这个姿势是非常的重要，这个龙骨哦，越往后仰越挺胸，越往后仰这龙骨越不受伤，这个龙骨你越往前面，所以讲哦，你若是讲已经有，就比如讲咧酸痛，比如啦吼，比如咧酸痛，两关啊怪怪啊，啊你搁底下做迄落，人个手啊脚吼，啊就创一挂迄落，互你凹弯哦，互你凹弯落去落去做运动，我咧讲这凹弯唔对哈，做凹弯会互咱的两骨伤害愈严重啊，挺直往后仰，即款咧对后壁面安尼吼。安尼，往后仰，等到这个龙骨开，骨白开，较袂叫崩呢。骨白开正常。如果你若骨白小块有遭正呢，你若定定甲咧龙骨扭下骹，算讲往前凸啦，啊挺胸啦，啊尽量个龙骨安尼小块然后往后仰，即款个运动哦，买当较好，迄龙骨哦会较舒适。你若唔是，你拢倒病拢做头前，啊是讲你要摸物件，我问你摸物件是毋是迄个出力？就是要凹弯的意思。你人摸物件，是不是凹弯在出力？迄摸物件、摸重的物件嘛，就容易，和咱的龙骨吼啊来发生啊这个问题，也受力的关系，迄龙骨就容易歪起，而且就容易凸起。所以，咱拢爱注意这个动作，包括讲，比如讲，你即马 COVID-19 你干掉啦，你扫啦，你打喷嚏啦，拍个枪。哦，扫，拍卡像要扫的时阵哦，你那时阵嘛爱注意呢。哦，你嘛你拍卡像咧扫的时阵哦，算讲嘛唔通上过头出力呢，喺后边边背负拢会受压力呢。哦，那么用力的时阵爱受伤，未使上用力呢，都爱用卡少的力，安尼比较较好。你若咧做瑜伽的时阵哦，你嘛爱注意啦。其实上年纪了，你要做瑜伽吼，往前的姿势吼，你那是如果正常，龙骨拢也无问题的时阵，你跟他做一个运动，安尼往前当然无要紧啦。如果你那是已经龙骨开始有点问题的时阵吼，尽量哦啊，卖
往前弯的动作，哦，因为往前弯会增加咱的脊椎，咱的两骨哦会受力，哦，啊，都得做一挂往后仰的，那么安尼比较会较舒适，这个是真重要的一挂修正。那么咱总共一句，咱也是有咧艰苦，咱当然第一个工课就是。翕着 X 光吼，上年纪也嘛吼。你若讲少年、七少年、八少年，讲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啊，讲若无咧听，讲无代志，免去翕一个啊量骨，这是 OK 啦。那如果你今仔个已经是，比如讲你年纪已经五六十岁啊，六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啊、七十几岁啊，甚至七十几岁，你准好好无啥问题，嘛应该量骨吼，爱该翕一个看卖啊。哦，看是不是安尼有小块的糟精啊？后摆变哪里去保护，这真重要。诶，一个检查，我是更难大家吼、哦、啊，你要就近啊，对于这个诊所病院吼，那么加减咱人，大家拢会腰酸背疼嘛吼、哦、啊，利用这机会啊，就该翕一届啊，这个 X 光其实是翕一摆 X 光，伊所吸收的量是非常的少啊、哦。我顶刚要跟咱讲啊，做一个电脑断层。伊诶时阵，所咱身躯所吸收诶吼，迄个放射线诶，迄个放射线吼，下关吸收迄个放射线诶啊，安尼对身躯咧体内安尼，是翕一张细胞 X 光300倍。所以讲，你做一个电脑断层吼 CT 啊，那么伊所吸收诶 X 光诶线。诶，这款辐射线哦，等于咱翕300张的细胞了掉，所以其实呐，翕一个 X 光，干来测一个安尼吼，来讲，其实对身体个还好，哦，像林秘书来讲，我都差不多当年我拢有翕细胞 X 光，当年拢会翕，哦，来看卖下子，因为即马咱台湾哦，这个啊细胞细胞癌的人都啊真侪，算癌症内底。啊，最第一者就是肺癌，过来肝癌啥，所以咱这个细胞每年拢做一个X 光的检查来了解初期有啥问题，就来甲处理。即嘛一个对于咱人生命真重要的工课。那包括即嘛林秘书咧讲的，讲这个阿妈棍吼，这个量骨，啊，甲你的腰的量骨，是不是？一年两年吼、哦，你若当正常哦，当两三当翕一张啊，翕一届也无要紧。你若讲有问题，当年了解讲伊个啊，歹到什么程度，包括咱的脚头乌，两边的脚头乌，脚头乌年纪一日侪嘛退化啊。那么也三前我头拄讲的迄、那个啊，骨头甲骨头中间的软骨退化啊，磨伤啊，生骨刺啊，这种讲艺术。哦，那么像我那是同款，每年哦，你若讲有已经有咧生疼，就每年拢甲照一届比较，看即马查话者，家己心里有一个了解，通啊来做这个啊，算讲保养哦，这是一个真重要。即马来讲了这个治疗，到底这个物件啦，咱差不多咧讲的是讲尽量避免啦，卖哦愈来严重啦，你若已经有病啊哦。慢慢吼，买上紧呐，啊，甚至你无病的时阵，啊，定保持在注意在姿势，你会当较慢发生这病症。即马来讲，假使你已经有病变了，你已经有去验到神经啊，你这个骨头、骨膜已经的时阵凸起啊，你验到神经啊，我爸安尼啊，生安尼啊，吼、哦，啊是怎啊无力力啊，变啦。就是看严重性啦，吼！当然大家拢知影开刀，啊，开刀就是针对对一家去发生问题，甲遐处理掉，哦。那我都矫正，那我都矫正，你骨头去甲磕着神经的骨头，甲下一块卖去磕着，啊，好，迄个神经会较舒适。那么这个开刀吼，真侪人听到这开刀，我要惊死了。哦，还唔当，我个感觉好袂强，我嘛卖开刀。哦，开刀哦，等下开一个怎啊，两支脚怎啊瘫痪你啊？因为这个，免哪讲，
这个开刀有机会通让你两个脚拢总断，未行路无断无油，当然是有可能啦吼、哦。但是这个几率，伫过去较早古早时代咧开刀哦，失败的较济啦。但是伊即阵咧先进诶医疗诶。开了讲失败是讲起来，真少听到啊，唔免惊呀。哦，是重点是咧讲，到底你敢非开刀不可，还是你会当用复健、食药啊、注射来让伊会啦会好就好啊。像正刚刚我咧讲骨刺啊，你若无爱开刀，那确定迄是骨刺哦。有当啊骨刺，佮忍耐一下，然后食个月，伊会开开伊就好呀。哦，那么迄款的经营之下都爱看经营，有诶就无一定爱开刀。哦，像讲骨刺插掉，你听通常医生会以三个月为限啦，三个月以后哪一个咧听，就表示安尼有跌到严重啊。哦，当然这段期间小可有问题，并无讲足大问题，骨刺拄啊生出来就生会疼会麻会无力，但是如果若确定这是骨刺去插掉的经营之下，那么。有一种方法嘛，是会当做复健啊，啊，食药啊止疼，互伊较袂疼咧，啊，互伊较袂麻咧，啊，互这个骨刺插对个神经甲插开去，对中正一间甲开去安尼，然后就会使安尼会使免开刀，就我那有这个经验的，所以你到底爱开刀无？这个物件当然爱经过医生好好啊，甲你。啊，诊断你这是非开刀不可，或者是会当用食药啊、复健来处理。哦，那么通常这个物件要跟你的镜头真大关系啦。如果你今天镜头真的足艰苦啊，哦啊，我那会当采取开刀，我那是一个林医师并无跟咱反对，哦，无跟咱反对的做法。那么，但是伫咧开刀进程，当然恁都爱做详细检查啦。有个人讲啊，开刀开了无效呢，啊有开啊呢，我用开两届、开三届去啊，啊骨咧疼，我即摆叫医生看，医生甲我讲爱阁开，我惊嘛死。哦有呢，我哪有这人，唔是无。哦啊开过六届，阁开袂舒适。啊、通常当然啦、啊，这是医生开了无事实去研究，要开进程，甲你研究了无彻底，你的真正的病痛伫对一只，伊甲你开刀的所在无同，当然安尼袂好啊。但是，有一种情形唔是安尼，有一种情形，开刀了后头啊开始袂歹，啊表示开了无唔对，啊无啊久了伊个牙开啊，伊个生啊骨质个生出来啊，骨头个崩伊。那么，迄当然冇可能啊，迄嘛，迄就别当怪医生啊。有当啊，医生无唔对啊，但是嘛，别当怪医生。佮有一种哦，是这个真济，佮唔是有尔，真济。大部分像我头拄讲的，讲一届开也袂好势，两届开也袂好势，这人大部分拢啥物原因呢？大部分拢是因为坑伤久。啊，伊都即摆去夹着神经，两骨去夹着啊。去帮伊退化，去夹着神经啊，还是突起啊？去夹着神经，你忍耐无？医生讲这可能爱开刀，我唔免啦，我食药我看卖啊。开刀我唔敢，我若要开刀，我不如死死的，我唔敢。但到有一天啊，我嘛定甲患者讲一句话：有一天你甲看卖啊，比如讲脚头乌啦，换人工诶，迄现咧疼，我甲吸起来讲，你这。看住啦！你这都爱换人工，已经迄个脚掌骨吼，大腿甲脚掌骨这两个都膝盖就对啦，咱的膝盖，这已经 X 光甲翕起，已经哦，两个唔是无胖啊，佮无胖以外，佮磨甲迄个骨头，佮磨甲有骨刺，怎啊磨歪去啊呢？这都差不多，这都我来甲讲，这有可能爱开刀，那你这哪个疼吼？我来甲你注射吃药无效，你爱开刀，我唔敢，我开刀我唔敢，我就会甲讲啊，讲你这个我唔啦，我唔敢啦，我就甘愿老死死的，我嘛卖开刀啦。这吼、哦，我听足济啊，我从少年听阿姐嘛，大家嘛讲安尼，
都都发生，医生跟你讲，你这可能爱开刀的时候，大家嘛讲安尼，我唔看有啥办法无？医生，你听伊讲足牛哦，手洗牙管哦，那个阮那时阵啊。处理讲听好，我阮隔壁迄个吼，讲互你林秘书吼，讲看一个，讲好，等于住两间乡尔，讲好去安尼，我嘛要安尼，也简单哦。每一个镜头无相像，那有可能你来，很不单我甲你讲，即个开刀你嘛讲不要，我死死的我嘛唔开，医生啊，你搞用啦，都死拉你就对了。那么你就是你做医生的，你若拄到这個，你嘛唔要头壳疼，莫你烧哦。那么我来甲讲。你来想要心肝来啦，第一啦，你甲看你所捌的人，厝边隔壁你的亲戚朋友有偌济人，脚头有几个刀，换人工的观察，伊讲有啊，足多。我讲啊，你甲想遐个人拢足爱开刀，干那你无爱开刀呢？少，遐个人头啊嘛含你同款，啊我唔我唔嘿，我惊我安怎？哦，但是到尾也安怎？医师啊，拜托个啊，你甲跪啦！我惊去诊所啊，困难，要放一个西，放一个药都啊，困难，麻烦解，手洗牙关哦，甲我迄时阵啊，倒咯，做甚物？甲我创造好啊！哦，拜托医生啦，结论就是拜托医生啦，你的花朵在世哦，你的功夫足好哦，拜托哦。大概嘛是头开始不爱开刀，尾也嘛不得已，因为听到有一个程度，你甘愿啊？你这两骨嘛受伤呢？你两骨这神经是足严重的代志，是比脚头骨较严重呢。你脚头骨忍耐、忍耐、忍耐，到有一天开刀，换人工的关节，头前迄忍耐还阁无破坏呢？这个两骨夹着神经，这无同呢。迄条神经和你夹骨来，迄条神经歹去啊！已经夹死呀，夹断呀，夹无效呀！你个开刀有啥物路用？所以对着这个规个两骨把个阿妈骨，一直到这个两骨者，这骨骨那是如果去夹着神经，唔通用忍耐这件代志来处理哦。爱看情形哦，医生来讲，哎，个忍耐看卖，个会使，你会使个试看卖啊，药啊，个试看卖啊，那安尼当然会使。如果那是已经到非开刀不可，你若失去了时间，你才甘愿啊，才要甲医生拜托甲开哦。听讲你足老哦，开开的感觉袂好，因为迄条神经已经跌歹了。哇，那即马时间那才久啊。好，咱今天就讲到这个所在，我那才有收声吼。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在这家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也会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 B 群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只建议咱大家每一工哦，咱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哦，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佮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call in电话，多用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我关机，会记你。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各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疼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国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字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爸爸，你是对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2: 我倒吼，真早起也倒，一个腹肚呢，感觉呢无爽快，无爽快啊呢，闷闷啊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记得拄啊底，甲迄罐迄落益生菌吼，摕来我食看卖。吃看我较好无啦，
1: 爸爸，我看你逐天哦，拢在吃一罐益生菌，那无好，变变钱，太无爱买一罐林博士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卖较改善。
2: 那安尼吼，你那唔叫一罐迄个林博士的迄种益生菌吼，来我吃看卖啊嘞。我常常吼，腹肚安尼闷闷啊，疼艰苦啊。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边个来选择。我林宏庭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博士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1: 林博士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博士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有小弟林进兴林秘书继续，直接为咱广东好朋友来主持服务哈。那么咱即马开放现场的口音高雄0722-22-0000哈，咱外关区的这个给你加这个07。那么在咱的接口音的进程哈，大家即马你若是有什么代志，你做你敲这个电话哈，高雄0722-22-0000哈。啊，我林秘书伫遮会甲咱空中个朋友做一个解答。那么他拄啊节目中咧，甲咱空中个朋友讲有关着即个酸痛个问题，即其实是伫门诊内底是非常个济啦。那么到一个年纪了后，咱个筋骨骨头拢一定会破坏，年纪济一定会萎。
4: 啊，所以要安怎保持哦？规世人这个年纪，规世人这个骨头拢总会舒适，这嘛是非常的重要。平常时啊，爱定啊做一条运动吼，运动除了讲会当这个，让咱的血路循环会当好以外，哦，这个运动呢，佫会当让咱的骨头，咱的关节。那关节呢？唔是一个关节尔呢？关节其实哦，有包括着关节边啊所有的啊，即个韧带啦。关节要保持伊的距离哦。比如讲，咱规身躯，咱徛咧来讲，啊，徛咧规身躯种跌动落，咱的两骨哦，一拍一拍应该跌做伙。啊，是安怎？咱两骨一拍一拍是安怎呢？无跌跌做伙，中骨胖，那就是靠咱两骨边啊有足济即个肌肉。诶，肉哦，筋家己活开。如果这肉筋那是无够力，算讲肉筋无力，那么这两骨自然就会帮伊。所以咱的运动呢，比如讲咱运动脚头、运动走路啊，咱这个脚头附近诶，这肉甲筋伊就较用。那么这个筋会较用的经营之下，伊就比较吼、哦、啊关节就比较比较袂。引起哦，这个叫破坏去、哦、那么，喂，你好，我林秘书，你好，请讲话。
5: 哎，林秘书哦。
4: 哎，你请讲。
5: 啊好，我今麦要请教你吼。
4: 好。
5: 我就是迄、那个，我拢定时常拢定考 A 啦，大 A。
4: 哦，考有啊，考有啊。
5: 当时，
4: 嘿，考有啊，嘿。
5: 今麦吼，看一段时间，看足久啊，拢一直拢定袂好。啊，今麦医生拢甲我检查，我胰脏的。
4: 哎，迄有当时啊，本来就会，无一定，逐工拢同款，但是拢大约我拢伫迄个所在就好啊。你若你这个情形，就是讲各种新用各个检查几届啊，伊拢会伫迄个附近哦。啊，你咧讲的这数字并不足悬，无要紧，唔免紧张。4A199有当时啊，有诶拢未。哎、欸，你的声音呢？无啥听到，你的声音遐未啥稳定，唔会、有当啊，有听有无声？嘿，我拄啊空中甲你回答哈，嗯，4A199吼是咱的癌症的指数，哦，它有真济病，伊个4A199会悬呐，尤其是这个查甫人，哦，这个卵巢、子宫这方面。啊，一寡黏膜，诶、欸，感情，即、這个拢会悬。那么，如果通常是安尼啦，吼，即所以癌症筛检诶，即指数，诶、欸，讲起来拢讲偌济以上就出红字啦。但是实际上，迄、那个悬，都要悬到有一个程度才有意义。一般来讲，悬小看尔，咱就是要注意，袂当讲安尼就一定无代志。但是嘛，有可能诶，真正是无代志，因为大部分，比如讲，咧检查查甫人检查 PSA 啊，哦啊，可能讲袂当检，袂使超过4啊，袂使超过5啦，哦，定较足严格。但是伫门诊内底有真侪人检查伊是甚至8啦、9啦，又紧张到要死，拢出人意啊。啊嘛，10啦、15啦、15啦，哦，我嘛是，我若好15以上，我就叫伊讲爱去。在找病友可以看内底有啥有生啥物件无？但是伫门诊内底经常有真侪20几啊，甚至30几嘛，阁拢无要紧，无一定有代志。所以你唔通讲啊，悬的一定有事啦。那么真正比如讲 PSA 来讲哦，真正啦，尿道腺生癌转移，迄千万呢，唔是5啦、10啦、20啦、30。迄最少嘛，500-700-900-1000+去咧，啊，所以对这个癌症筛检吼，咱爱较要紧，伊唔是讲100%做准确， 咱来个要紧，但是唔免都爱啊，这样紧张哈。那么好，那个我是林秘书，你要听讲话。
6: 林秘书，哎，我来感恩呢，林秘书啊，我听到句话呀。
4: 好，唔要你，
6: 我
4: 跟
6: 你学做讲物件呢。
4: 哦，
6: 哎呀，好，我有讲好，我今晚来家己生问题哈。
4: 哎，
6: 我家己要安那做，要怎安那做，你敢知啊？
4: 哎，
6: 安
4: 那。
6: 哦，我该感恩啦，我若有啥问题哈，我会用家己要安那做，辛苦啦，有啥问题。
4: 对了，对了，对啊，咱这不就是，就是这个目的啊，让大家知影要安那照顾家己呀。
6: 嘿啊！吼，
4: 都
6: 感恩
4: 的吼，
6: 你
4: 讲这副。啊，你今天要问，今天
6: 要问啥？我是要给你感恩的啊！哈哈哈！我以前我
4: 给
6: 你
4: 听讲，
6: 我
4: 家
6: 己。
4: 好啦，
6: 对呀，吼，感恩啊！吼，谢谢啊！嘿，感恩，
4: 嘿，好。你好，我林今天的秘书，你好，请讲话。
7: 哦，林秘书你好。
4: 嘿，你好。
7: 好，咱讲这针头啊，甲拗嘞，拗到中机哦，啊，伊怎家己尿袂起来？
4: 啊，哎，叫做扳机子啊。那叫做扳机组，就是镜头外观察派去的。那普通拢进前有些我咧酸疼，你拢无啥咧插伊哦。啊，古来迄个观察叫派去。啊，所以咱的镜头外那是观察咧疼，袂使扛啊，一定爱治疗好。
7: 哦，迄阵啊，拢有咧解抹啊，迄种迄个安尼啊，是讲即马啦安尼啊，啊来要安怎预防？
4: 麻烦，即马第一，我那是我头头讲一句话。就是你若会疼，拢袂使扛，一定爱治疗好袂疼。哦，
7: 啊，这天旧年的寒天，迄阵啊是无工作疼，啊，就感觉讲。
4: 你是有咧听我讲话无啦？
7: 哎，好。
4: 你问我边，我甲你讲，第一，你来保持哦，拢袂疼。
7: 哎。
4: 伊就袂愈来愈严重。
7: 哎。
4: 啊，若无足严重，有可能家己会好伊。啊，若是如果已经足严重的吼，扳机只是爱开刀才会好。唔是讲哦，啊，食药一定会好，不一定。
7: 哦，
4: 啊，上好是卖发生，啊，卖要继续。
7: 你若无，那那要加预防，要哪预防？
4: 啊，我头都唔是讲了啊，你到底有在听无？
7: 哦，那在听就是爱甲看好呗。
4: 对对，咱袂使有定志啦，哎，就是拢无要无见的人才会引起安尼啦。哦，安尼听吼。
7: 啊！就讲咱家己个手较骨力重个，安尼敢有效？
4: 手镜头个叮当当然是关节啊，咧酸疼，足侪人镜头个无爱叮当个，引起关节愈严重啦。所以袂使因为咧疼全无叮当啦。啊，但是你即马已经引起扳机子啊，你个叮当嘛无一定有效啦。但是爱动啦，无动伊会假死去，会愈严重。嘿，安尼怎样吼？好。咱这个关节炎吼，真侪人对这个关节炎的观念唔对啦。啊，那我咧疼哦，啊，我咧酸疼，啊，药啊食咧，哇，我咧就袂歹呢，吼，药咧食就爽快呢。啊，药啊若无食哦，又过来啊，啊，那到尾啊吼，那一盖食疼食较好，啊，无食就搁咧牙个。啊，那到过一段期间就讲，啊，这酸疼无啊，酸疼吼，止疼尔吼，这。足疼不得已啊，再来吃啊，那无哦，尽量莫甲吃。这观念是错误的啊！如果今仔日你吃的是毛灰哦，毛灰都有影安尼啦，啊毛灰都对病都袂治疗啊，伊就干那止疼尔，你啊点个动袂掉，你就甲吃毛灰也是煮毛灰，那就无法度啊，那就真正无法度。但是对病有效无？无效哦，所以那就小可疼莫吃，莫煮毛灰，莫吃毛灰，啊足疼再来处理啊嘞。还是无味，但是一般酸疼药啊是会治疗的作用啊，有治疗，唔是干那止疼的啊。哦，拢讲古话，拢患者拢要酸疼，来互你看，拢啊，你家摕酸止疼药啊，哦，我袂输足惊的。要我讲，你都酸疼，你叫我卖给你摕止疼药，无你是要过定哩？哎，足奇怪，足惊食止疼药啊，这观念是唔对的。那么总共一句吼，你若有酸疼，你应该，你有酸疼，你。药啊，继续甲食好，拢总袂疼，保持又袂疼。你若一天食三包，伊也袂疼，你就爱一天食三包。啊，那如果三包袂疼，你改做两包，两包袂疼就两包。啊，一包袂疼就一包，你甲保持又袂疼。一段期间过哦，你若准备食药，会阁疼，嘛无原来遐疼，伊会比原来继续好。即因为有治疗效果，酸疼有治疗效果，所以这个观念都爱注意，哦，爱知影哦。啊，咱来进工商服务，我随转来，咱继续接咱空中的朋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味止痛退烧的良药——依克痛。依克痛对着风湿症的关节炎、神经炎、神经痛以及退烧，拢有真好的效果。依克痛无含阿司匹林，但是对着消炎有阿司匹林16-32倍，止痛是阿司匹林的30倍。依克痛退烧的效果。嘛，阿司匹林的20-25倍，依克痛是咱家庭退烧止痛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卡听友免费服务专线：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依克痛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800-06-1001。依克痛是委托政府制药顾问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署药剂字号049-492。
4: 各位亲爱空中朋友，大家好！继续来接咱空中个朋友，你的call-in电话2-2-2-0-0-0-0哈。那么这个酸痛的部分哦，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伫门诊内底吼，我拢嘛定个患者讲一句话咧，讲个酸痛是真重要，无唔对啦。啊，不过哦，规个地球哦，规粒地球啊。我唔捌听到人讲酸痛痛到死去的，无半个。咱人拢会死，年纪侪拢会倒去啊。那么，但是倒去什么原因？啊，是因为痛痛到死去无啊。所以，酸痛是日子的歹过，一定爱互伊袂痛，这是一定。但是，唔通干那酸痛哦，还要看医生。啊，其他若无袂酸痛，比如讲血压悬啊。来看门诊，伊咧看酸痛呀，啊，伊门诊伊血压无100倍啊，180几。我讲哦，啊，你血压真哩悬呢，真危险呢。哇，迄无要紧啊，迄也袂艰苦啊。我即个酸痛，甲看好就好。伫门诊内底，足济吼，有即款情形。所以，伫只我特别要甲咱空中个朋友提醒，你那是当然酸痛是爱处理啦，我唔是讲酸痛卖处理。但是生命更加重要，咱会引起咱生命的问题。第一者加加起来上者死亡率上者是血路，咱血路若过好，咱会当计划足久。哦，你比如讲血路去塞着，心脏血路塞着，心肌梗塞啦，交也足济啦。脑部血路塞着啦，脑中风啦，腰椎血路塞着啦，变腰椎连连啦，变尿毒症啦，吼、哦。啊，都在洗油剂啊，等等，这拢是引起咱生命问题啊。哦，啊，第二就是癌症，哦，啊，癌症原来是都要真注意。时间的关系吼、哦，我看无都继续跟咱空中朋友继续来讲吼、哦。啊，call-in的电话无同啊接出落去。啊，咱地心祖、地国大、地菩萨、高团师为咱主持快乐广播网，大家继续收听。明仔载赶快2点空中再会，祝大家身体健康。
8: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共心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1: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0: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北到加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药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兰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真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9: 今麦时间下晡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的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才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好饮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感叹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九月二二，旧历八月十二拜二。旧历年底到合一，还算过剩67天。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也要和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台湾话，大是文化的根本。台湾话，大是文化的根本。行政院长赵英台伫做一拜一陪同赖清德总统出席2026全国文化会暨全国大会时表示，今年大会主题是未来式。伫蔡英文总统甲赖清德总统以本土文化为基本精神的施政架构之下，10年来政府伫文化工作推展上已经获得多项的成果。政府将透过跨部会整合，全力协助咱国台湾文化产业向上发展，实现步步拢是文化部，人人拢是文化人的环境，并抵抗外来文化入侵及内部文化的杀手，以捍卫咱国台湾本土文化的主体性。行政院长赵英台表示，近期来伊请参与真济文化部所筹办的公开活动，接下来要阁参与金鼎奖、金鼎奖颁奖典礼、国际儿童少年书展、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颁奖典礼等活动。伊表示，非常遗憾的，

是文化部今年度媒体宣传费遭受立法院全部删除，四年一度的全国文化会议非常重要，因此赖总统和伊做伙共同来出席，希望透过现场媒体报道，向各人传达政府施政的内容，也让政府了解各人的其他价需求。其实文化是什么？台湾在地文化有受到重视吗？还是政府正伫在不断将延续中国文化当作伊的环境？尤其是台湾的语言是毋是文化？自从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总统执政后至今，台湾本地的语言是毋是有保存落，还是流失了？阮阿公讲，50岁以上的国民一定有印象，李登辉总统、陈水扁总统经常以台语演讲，一直到蔡英文总统，总共有8年的时间。除了选举期间，荧幕上真少有听到蔡总统讲台语。咱卖讲民进党政府有重视台语，有提倡台语的实质作为。台语30-40岁的青壮年，真济人拢讲袂认同。邓院长特别表示，伫蔡英文总统及赖清德总统以本土文化为基本精神的施政架构之下，政府开拓了真济文化工作。2017年开办全国文化会议之后，完成了《文化基本法》。国家基建发展法的制定，为国家文化发展奠定真清楚的路径。但事实上是，客家基建文化还搁伫客家事务委员会用大笔经费去伫传承。伫台湾同济人所伫讲的台语，伫民进党执政之下，拢无成立相关委员会来推动。阮阿公嘛一再强调，现时的台语已经被送进加护病房啊。

0: 最风气的就是民进党冲动之时，想要忠诚的人拢是爱用台语来沟通。阿煞伫执政了后，无再坚持将台语作为重要语言的理想，放弃了这个重要的台语文化武器，却予以北京语作为国语的主要语言。除了本土语言流失速度真紧，一再在流失，啊，搁有伫路上所听到，拢是含中国北京声调汉语拼音。这种拼音难以发出台湾本地的真济地名，袂当含全世界英文国家通用。反倒转是甲中国的拼音同款，外国人根本看无，台湾人嘛发音袂出来。如此无适合台湾语系的拼音，是当初大中国思想的马英九总统执政时期故意引进。并大北京改使用，民进党完全执政了后，嘛无任何改革要来修改，只是放马马等做无快。三十年来，台湾的文化流失了偌济，各县市的在地文化阁流失了偌济。当然，咱嘛乐见文化部开办台湾影视编剧学院，持续培育影视编剧人才，创作新题材、新节目的能力，创造予台湾走向国际的新路径。但是，政府应该更重视，那像阮阿公老一辈的人才。因在台湾戒严为官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之中，真多技能秘密在做，也是藏起来。因为被监中打压过，政府必须用心甲主管，将因和年轻一辈做更紧密的连接与传承。文化不是演讲，不是颁奖，文化是生活的一部分。台湾人的文化包括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言等等，曾经被中华民国强烈打压，甲要被消灭掉。民进党政府愿意跳脱中华民国坚定非常深的中国锁链，大力鼓励全民滚动来找回台湾文化吗？如今政府开大钱要实现，步步拢是文化部，人人拢是文化人的为目标，结合了各地文化观光景点流传的故事，予个人会当找回纯台湾文化的根，建立处处拢有文化观点的新台湾。其实，阮姊妹仔讲甲乐乐长，若要保卫本土文化产业。及本土文化意识无被北京文化来入侵迫害，最急迫的应该先救台湾的本土语言先做起。今仔日的台湾书、台湾情、台湾话，大是文化的根本。阮姊妹仔就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疾苦无一定因形象，成功百变不地方官变不完，正和彭公完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遮个书记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认真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因为今仔日天气吼无正热，会拜日啊，我呐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 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所以节目单元呢，当然由得我全国同乐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名电信组在空中和咱大家过来三角斗阵。两位孙女啊，伫台湾书、台湾情来讲咱台湾的文化。最大伫咱台湾的文化最重要的根本，就是伫台语。实在讲，我对台语真要意。一来，我华语、国语袂晓讲；二来，咱的台语的流失愈来愈惊人。那是二十岁以下会晓讲台湾话，迄是非常少的少啦，是会晓讲㖏。无法度像咱早当时，咱做囡仔时代，国民党啊未来台湾，甲国民党来统治台湾七战时代，迄款的正原始的台语，诶母语的语言，完全已经流失掉。四十岁以下，要讲台湾的讲啊，真认真诶，爱惊人。各位，这是我非常痛心的所在。在国民党政府来，头拄啊孙文啊讲啊，中华民国政府一直以北京为重，硬要消灭掉咱的台湾话。我有讲过，我在尼丰社29年前日本时代来出世的，在东京转来台湾，含人伊咧读小学，按照台湾话我学有，按照普通话好我学无啦。因全国，因为所有即个中国兵啊，甲即个走路的啊，由着蒋介石所出来，无一个也讲台语，拢讲一贯，会使讲是连伊个北京语都讲到外国去出，所以讲要统一用国语啦，我要讲国语，世界各所在拢讲要讲国语，所以。在那个时阵，台湾的文化总被消灭掉的。同腰受骨的，起码分州大儒侠，大家都知啊。这个布袋戏当时是亲家念不掉的，张振荣布袋戏分州大儒侠，做到到尾啊，做到有一个统一蒙古的中国强出来，了后煞咧改用国语在做。迄部地戏是咱的现代语言，较古早的话，迄有一个足文艺、足文化、足迄个根本性的语言，改国语嘞，迄个唱咧到底就不得不出，那就北京的京剧。迄个京剧、北京剧，你来用台湾话来唱，迄个开口袂出啊，是毋是？部地戏拄啊适合。因为伫台湾土生土长，三四百冬，虽然布袋戏有泉州传过来，但是迄个布袋戏生根蔓延是伫台湾光荣。啊，迄、那个布袋戏比进目前的一个专行业，但是迄个时阵布袋甲改国语，你甲看你有要求过了无？电台一点钟会当讲台湾话，台语。流行歌种种一点钟，出来拢爱讲国语，做一遍台语的文化消袂掉，其他个当然较困难。我以台湾话起家，我伫地家我做主，我三年五旬一再交代，交代这孙媳妇对这囝仔孙，交代后生媳妇一定爱对这孙啊用台湾话。同样我定家的第三代，我算起的第三代，阿总，我那去外口咧做头路，过年向我回来咧讲话，公公，我用台语公公会问我一句讲，阿公刚才讲什么？你甲看我诶种配话也未配话，我家己诶孙啊呢，30多岁尔呢，你讲我定家定心做亲诶孙啊？ 三十多岁问讲阿公，你刚才讲什么？再讲一遍啊！灰落落，拄只我要上节目，我这外甥啊，因为伊是做中国的农娘，我一再甲交代，他都过来找我，吼、哦、啊、哦！有人讲拢叫我舅公，因为大姐都已经过身去啊，我的姐夫也过身去。啊，我这个外甥啊，啊过身去，等于天顶天公地母故宫来找我，差不多中秋节来个拜年来，我跟他讲一句话：你切在中国读也悬，但是在台湾是一个安居乐业、自由的所在，你千万唔能去目政治，你会惊。我那无目政治，因为目政治嘞，你爱讲良心话，你讲良心话，中国会甲你著名。你得好好住伫台湾，享受着台湾这个自由。我跟他讲一句讲，你踮中国若讲唔对话，伊就掠去关。但是我咧讲台湾话。伊听头三分尔，会去问我。我讲天顶天公地母故宫，伊赶紧用录音机录起，问我即句啥意思？我讲台湾原底白波族是母系，是母系的。吼、哦，那就会唱，唔是讲迄个串，是唱母咧串，母会唱，做阿嬷咧串，母系系统。所以天顶天公地母故宫，我甲解释，唔通存到遐中配龙娘，啊，结果外用中国外客照常爱自家。台湾话一再失落，台湾的根就断去啊！唔免得小骗你，何你讲英语啦、外老啦、北京语，安尼讲到外老啦，各国语言啦，无论讲是西班牙啦，啊是各国的语言，德国语拢总会晓，法国语也会晓，英语啦啦叫。台湾话若袂晓讲，你伫台湾的根就断去啊！三四十岁以下要用台湾的全部来讲，迄阵已经有困难啦。何况要阁讲成讲我以前咧讲，即系俗语，即系定定。孙女啊，咧讲台湾话俗语，拢我甲教，无教伊无法度。免了台湾话生根落叶，我怨叹民进党。咱即阵只咧久啊，头拄我咧讲，迄款的拼音诶。无要用罗马拼音，用着汉语拼音呢？这我唔捌，但是有足侪人搞反呢。这和时代潮流有所背隔。最重要的是，恰恰听到伫罗宁根基的迄款的语言，我诚济，我唔是妄谈国语。你咧台湾人咧讲台湾话，迄款的台湾国语，那就林洋港啦、啥物人啦、李登辉总统啊，因咧讲的台湾的阿扁总统咧讲的国语。迄有一个台湾腔伫咧，有一个亲切感，全部规盘拢要学迄个广西的音，我就想无啊。那就即马电视的文化渐渐来互北京去应用，我会去提防，安怎读就读提防，我甲兴义顶提防，安尼北京讲的提防啊，迄提吼，讲的提防。我就想无啊，种种。我也当然以前教含即嘛教的，迄、那个声调无够，尾巴、尾巴等等，咱拢尊重。但是偏潜意识买来含咪中国东部文化等等，这我是非常反对。台湾的根伫台语，民进党安怎我会来怨叹？原住民你有甲设立委员会？客家有识原住民委员会，北京个伫咧侵害台语，八成以上人你讲个台湾话，你无要甲保护。像我啊，老屁文灿内底啊，附送出嚟，当然是甲本雅语言啦。像即款呢，只有那是属着 台湾文化本土的根呢？这阿嬷的话呢？这阿母的话呢？无来设委员会，原住民委员会，无这个啊咧特别设到台语来保护。十档、二十档、三十档后，台语自然伫地球文化、伫地球上消失。犹如原住民的文化，家己拢无，已经无文字所扰乱。A， 我看出无一声，这是非常非常使人痛恨的代志。我对民进党讲痛恨，各位请谅解。我一再咧在呼吁，等等，用台湾话敢怎样无水准？敢怎样用北京语才会当讲几套？我主持节目三十外钟，两钟两点钟拢逐工咧讲政治，两点钟拢咧讲政治啦。我得拢用台湾话讲，完全拢会当表达出来。台湾话有可能能去表达，太得个穿插的一寡，哪翻译个名词无会讲。譬如讲个地名华盛顿啦、啊，哦啊，川普啦、啊，这翻译个咱卖讲个，其他所有的一切语言拢表达得出来。拢会当用台湾来表达，无论新的名词、甲旧的名词、翻译的名词，还是特殊的。各位，咱做下来，疼惜着咱家的台湾这个语言的文化。虽然讲即嘛，文化部对着这个本土文化带来的复兴，无论总统府、行政院都在支持，经费虽然暂了了。但是只要有心，我阁讲一句，这是较过头的话。我主持三十外钟来，专门用台湾话伫讲，唔免去插北京语。为何有当时插一个北京语？因为一直反怪，恐怕无了解。我甲孙女讲，北京语读一个，当阁用台湾话读一个，好人听甲会了解。这点相信各位赞同的我的讲法吧。人安尼是安讲，迄、那个语言啊是，迄、那个民族的文化都无呀。语言啊是，民族的文化都无当换嘛，因为用语言咧传的嘛。有真正这用国语来去表达，无法度来去表达出来，用北京去无法度能表达出。台湾纯粹的本土文化，迄、那个精髓，迄、那个重要的所在。那就早暗，我讲咧念我方五爷神咒哦。啊，讲啊，你这代，我讲这长山音咩？用长山音来咧念，啊，来用国语咧念咧，一定会袂下输，啊，就一定袂到达。咱的语言为长山，同时是因。所有中华民国也好，中国共产党讲讲做闽南文化，但是这个所有这中原国语的文化咧，伫台湾了后，伫隔海，隔到啊，即台湾海峡隔海，伫咱这个语言之间，佮有一挂外来语透入种种，哦，那就讲台湾的流行的哦，即马咧足情哦，足情过早人袂透人咧讲。成立另外一个台湾独立的台语本土语言的文化，你真清哦，真清什么意思？各位，迄就是咱家的这个个代本土文化语言未当我消失去，因为随着时代年过的变动，诶，新的语言滴出来，滴出来，迄一定的道理，那就透过恐惧力哦。你的头壳空啊，唔妥，歹听，爱讲恐古力，迄、那个恐古力已经台湾话去啊嘛。啊，阿达嘛恐古力，你的头壳恐古力，无人讲头壳空啊，唔妥，迄、那个恐古力已经变成了外来语的台湾文化的成分之一。所以咱的台湾的语言，未使用北京讲讲的，拢用你甲看，你讲迄个台湾话。未含台湾话会足合只，咱家地有足亲切的母语，咱的政府应该来设一个台语，唔是推演委员会，要来巩固台语，未使有流失的委员会。 当要进广告，我阁强调，我家己的亲孙啊，第三代亲孙啊，三十外岁尔，拢伫外口咧做生意，在做网络生意。我咧讲，听听无听三声尔尔，啊！你甲看我偌万谈啦，我偌万谈。因为伫学校咧读册，伫倒咧读册，佮我只会助理。含我咧讲，但咧，我若无伫遐，万拢因家己用工具，家己伫遐咧耍，因为工具较透底啦，毋免佮过想啊。吼、哦！啊，因若咧讲道咧，我拢甲修改。吼、哦！你讲个道咧，我强强要紧要走民宿，因为教袂准嘛。拜托政府，甲各界站，咱每一个所有爱台湾的人，共同来推动着台湾的根本文化，也、啊、就是咱的台语语言。这嘛爱拜托咱大家，所以咱进广告，好的产品，甲咱照顾身体。啊，就算讲我这个卫生爱心部啊，中秋节。啊，讲伫中国啊，这个中培六年，我讲吼、哦，我的外甥啊，啊，学历有哪相关？原地咧做老师的吼、哦，啊，伊咧安稳守纪，我讲绝对唔能讲政治、执政治。你有当时啊，心以为意咧不足，有当时啊，你讲讲的未受伤吼，啊，你着好好啊，安稳守纪，但只过你一生，最起码伫遮，唔免去惊吓来过日。啊！你送我伫咧中国客来用用个钉啊做个一个小拿啊，安尼吼吊光客来要我做纪念。伊讲，哦，侬讲就讲啊，你个身体啊啊个非常的好，不伊要喊我讲个半道安尼半国语啊，吼尬尬嘞，安尼来讲吼啊，讲我是拢安怎，我讲我拢食我个产品，所以特别甲人讲咱。啊，数据证一批呐卖了，一定要调动价格先甲人讲哦。啊，用骨关节有能够提供三千组送偌济出去，这我不了解哦。啊，你出一百块的运费，啊，这一罐的成本得爱九十块左右哈、哦。啊，一组两罐送你，拜托你给出一百块油资哦。有需要拍过手箱，还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
2: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百悬百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相有在供应，数据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到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 买三罐搁送一罐咯。
3: 有个人呐，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九粒，食比较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骨膜一定银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清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银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
3: 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项目最珍贵的中山贴甲中德堂，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
2: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3: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我脑需要。麻烦你当个拍过手伤，或者拍3828975，3828975，非常的感谢。昨暗一晚接到几啊通的电话，可能看到三立啊民视记者采访。哦，我来讲我呢20多年来，其实28年哈，20多年来，这样呢弄发债米。啊，伊非常的甘心，吼、哦！啊，拢加减当年拢甲人赞助，这是教会经费功德，拢咱大家，功德拢咱大家，吼、哦！啊，过来的问讲，啊，你长念迄什么事？我讲是一般的，我有当时家己咧课上，啊，家己的，而且这真经不在纸以上，有的是我学的。好、哦、啊，真心要回向，个人大家，无可能讲一个面带，安尼手无半滴啊！吼、哦，不是落地啊，地崩子，哇多！安尼这嘛算大规模，发4万几斤的白米，吼、哦，这种咱大家功德，再多直接表示个人感谢，感谢咱大家大德者，功德真正无量。另外，甲咱报告一个消息，连我家己都唔相信。咱大家先作听，即地无听真拍算。拢会使讲是全台湾人的目镜拢落落涂骹。信民协会创会理事长吴清良，这个是伫咱的国际上知名度有够的。博士级的民调专家戴立安，戴立安你拢知影，有人讲这拢较亲啦的啦，哦，啊，我无了解。戴立安伫下早起针对台北市长选举召开第一场民调记者会，听金竹耳孔也来来，这是破纪录的。民调显示，台北市长现任的市长蒋万安的支持度41.7%， 新北洋的支持度 40.5， 安尼 41.7 甲 40.5， 两人进入误差范围。41.7 甲减 40.5， 哦，各位，在这个一趴，我这是政府差诶，这个啊差位换来，所以呢，国民党我看伫遮开始紧张啊，差一点二啦，差一点二啦，本来差20%，30%，即嘛差一点二，我讲人咧做天咧瞧啦，我真正500的鸡排真正有影爱开啊呢，咱先讲咧啦吼。我这就见笑呆了，到时间若无你爱甲我斗资源呢，我一生讲到遐做到遐的人，我毋捌违背着我的诺言。我出家了后，阮师尾啊拜托我，现在师啊，我的师公主魂啊，你阁会当还俗啦 ？BQ 会当七遍的还俗。你还俗了，我阁倒转来出家，出家了阁会当还俗，还俗了阁倒转来出家，讲袂当这边。我讲许我无安哦，你做师傅人到咧，个人人出家个人还俗，讲你收你这个徒弟啊，我出人拢方便啦。讲无代无志，你甲收地新租，收这个来咧，败害门风，败害佛风，我都爱插正地，各位。连我家己无要相信，讲会当30%短短一两个月变成一点二，到时间真正台北市若过，新北市就过呢，就一千地呢。我叫地主做你的门，一块鸡排讲有哪只百块嘞？我即摆我无倒啊，就差无倒啊，就倒啊咯。到时间我唔惊见效哦，我有那眼皮够好，但是有那会发烧的鸡排啦，哦，烧的鸡排。即番国民党本来讲这拢是假抓鸟鼠啊，洋流啊，因看不在眼内。像闽南，我看为即马起开始咧大紧张中的紧张。因为这轮民调表示两个人的支持度已经加掉了呀，一点差一点二而已。像闽南的市政不满多不满意，最下在发布，像闽南台北市政不满意度来到41.6%，等于当时投票可以的41.6%。对着现任市长未来连任为接管的数据，显示台北市民，咱卖讲中国城，咱卖讲是天龙国，台北市民经过40-50年来洗礼，已经在少年派伫里顶开啊，阮这老的伫里退休去啊，对。上万咱的施政能力高度非常的不稳，民心正伫在变化。这那以往国民党的统治千变万律，拢总是提名就当选。因北条县曾经嘛，俄罗斯普京的选举讲90%，世间头就90%啦。我伫电价要投票，嘛不可能讲我三四代人个拢完全100%到90%拢投予我，嘛不可能呢？因为我外派性地咧，你话安怎我袂下得？有哪？唔敢讲加够话严，我非常歹。我个买啊件无得我意，我公开站电台站，有白家名。无白家名，哦，靠！遮卖收搞杂，我电台讲过鉴定报纸啊， 靠呀哇！用我是对阮爹家讲，伊是安尼讲，用恁爸命，伊咧讲借钱，下死下贱。喏，我公开安尼讲，因为我个性特别对这个唔敢讲家教，我的涵养吼真歹性地，所以咧看到今日个这个结果。美国的咱英明的领袖三本统帅赖清德总统提名新北洋的可能，恁连听众朋友都反对呀、啊？恁有听到啊？可恨你咪啊！讲未使选落迄个新北洋啦，迄间罢免三十几个无过，害国民党遮个立委大家歹到那就恶抓咧，唔当提名迄个啦，总统。另有眼光，特别征召丁兆宇出来选，可见伊的潜力非常的无限。另外，值得咱大家注意的，斟酌听一下。伫年龄交叉来去分析，20岁到49岁，哦，拢总对到伊真有迄个好感性。哦，各位。你更加知影，在这年龄上，会当来伊的支持度比周万安搁较悬。只是这29岁，啊，以及到甲这个40多岁这个中间，因这个较属于青壮年辈啦，哦，青壮年辈。这些选民呢，哦，超过周万安，超过正冠，反映出平常时啊，这个社群网络，这些年轻的选民对因两人的表现另有看法。那是我这老人都没有网络，我想要看阿扁总统的讲话，我拢叫孙翁啊，都假掉。新北洋面对问题，我强调来者不拒，入你门，入你口，马上回答。我唔敢讲我学历浅，但是面对问题，你可以入来，我随时马上咧答复，马上咧甲你回应。我若唔捌半行，我回应无路啊，无问无从，即卖人。流行讲，我来买一罐，人讲饭两点啊，对点，你甲讲来买一来买蒋万安，人就看讲保利达批出来，我唔知保利达批含蒋万安画上等号啊、哦，因为周万安问 A 答 B， 讲一波人听无，哦，接受咧，咱台湾人要做的工作真简单。爱个较济人来熟悉新北洋，予我新作，安尼有机会替台北市，这是咱高雄发的哦。三立的记者三立啊，甲民视的记者安尼讲哦，无要去台北发，但服务处发，我开一条啊。到时间咱拢先讲的，我爱无款，我无够力。那台北阁赢，阿个台湾阁赢归关市啊，我着走路啊咧，对不对？哦，何市民看到伊两个人突出的表现，天乌一过，就是因为32个罢免无开，讲啊台湾人同情心、慈悲，互因做我头咧，无如我即罢免了后，即党外来兴激诸天，欢迎茶叶就走出头了了，迄款的民意总反弹安尼来，无可能30多%短短个外月中间，欲总欲两条咧。哦，周万安感觉选情的变化，外地伫咧报道，本来伊讲躺着选呐、啊，安尼金岛会关关，导弹要倒就当选啊，哦。起码呢，开始讲有咱要共款，对这本来议员你甲一三十，无你甲信道啊，因为甘金同时天之骄子，天之骄子啊，喏，有了无了， 免小骗啦，目肚内有果无果，拢总免好笑哦。我做过民进党四届中评委，我你嘛中评委，民进党初组创立，我就当选中评委啊呢。因啊、包括当时民进党呢，原来是中央单一要职，常常有外宾来咧探访。当选中评委啦，中常委啊，这拢差不多在过北斗刘学国等等，哦，结果蔡公道，甲讲诶，地中评委啊，明仔载有花拍，花拍，我唔捌花拍，啥物叫花拍？要来拜访呢，啊，明仔载就你当地，请你来一下哈。啊，现伫快乐诶本台，现伫我伫快乐本台，我请假。我讲靠呀！我都当选无偌久，人就要来甲我拍花拍。我唔知有这公共事务啥物促进会，是一挂咱啊，这個、台湾留学生组织的团体。哎，花拍就开地主啊！我伫中央党部哦，迄个时阵诶，党主席因为我这四届中评委党主席，我那换过来的啦，哈、哦。我想讲会叫我发言，啊靠呀！我因这讲的拢半拢英语啦，啊加这个华语拢连连做一伙，我唔敢先地处哩，我足巧你听无？我拢吼拢互因地处了，我到后壁叫我地下主，我那将因所讲过悄悄的连连的，安尼甲感谢下来，安尼总结束。吼、哦，因为我英语唔捌，我。目睹来无对到即款的英语也无高，但是我捡因讲了后，我那爬开后壁，改做一个感谢，安尼我还上过。所以咧，现今台北市六支持度41.7%，48.5%，甲咱差1.2%啦，吼啊！群众的朋友，这个、民心的变化，500块鸡排新抓啊，准备我那开始要募款传单呢。这点，请咱大家各家，咱的现实会使讲是吼，安尼如日中天的习近平，各家赞声一个，各投票票一个，台北市的听众朋友，各拜托一个，做了进广告，产品嘛爱交关，钱要开始调，你免，你免来交关产品，好，我来存一寡库里面，有需要拍过手箱。黑甲八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攻个。
2: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千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1: 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予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清一锅，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三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3: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
2: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贪买唔掉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
3: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
2: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1: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顿吃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若有需要麻烦拜托，甲快乐广播网的厂商来甲交关，一来照顾身体，二来予咱的节目会当长久来去发扬。啊，产品啊，那好啊，那予咱的身体健康哈、哦，这一减所得啊。哦啊，嘛非常的感谢哈，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啊，因为的助理给我报告讲哈，来给我讲啊，每一日以为已经有10几个人哈、哦，那就13、14个安尼啦哈、哦，啊，安尼无咁少嘞都未使，我讲哦，啊，本来这个顶礼拜那无台结束哦，10外个，起码嘛咁少一台哈。哦10月2日，旧历的9月16日，礼拜日的旅游，7点半服务处就发，8点准时出发。啊，咱要去牛埔水土保持教园区。诶，我去一遍啦，我未晓讲。现在就咱的残料啊，恶地景观，安尼整理个另外就翻咧开口滴咧。啊，有苏桂莲啊，林贤华老师，底下游客活动，这是国宝级的。另外去龙家文兴店特色，内底店内有真人美丽钢铁人、大黄蜂、绿巨人呐、啊，啊是这些大鲜的正义公仔，100公斤的哦，挡着的哦，佮合法收款的。中岛啊，咱吃素食的哦，了后直接虔诚之心。啊，要去150栋的清朝当地，经过日本统治，挂枪啊，会使讲不吉上帝钦点祈祷，肉身成佛，哦，肉体成佛，公开地用吊拜，即马这是属政府博物馆的监管， 观光工厂要过来上班，暗顿搁食素食，一个人1300块拢食。含我出去食素食拢未歹吼，因为我家己食顿在关的小准啊，这个游览公司拢特别安排吼。有需要麻烦你得赶紧来报名，已经报讲十几个啊啦吼。啊，人起码嘛一台车借我搞吼，有需要你得赶紧来服务处报名。非常的感谢。头拄啊，我咧甲恁讲民调从拍字，而且这个是有着啊呢同款吼啊，差不多公正性的民调公司做出来，应该未去走进去吼，无差偌济吼啊。我们啊非常的感谢咱大家来搞个优。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6: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

0: 呢，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美容好，千万唔通乌白肿，阿兰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真厉害呢！
0: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4: 现在的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西施论坛的时间。
0: 西施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台湾历届的选举，无论中央甲地方，总会有候选人气势如虹。当头白吉一声雷，平地起土了三寸，一时间唱甲抓袂牢，如吉中天。早期有人在画清澈的阿扁啊总统，后来阁陆续出现科批挂问题，韩流韩流韩国流。年底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台北市长提名人心辟扬，一时间那像在放烟花炮、冲天炮、金光闪闪的洋流洋流。当爆发了后，继续发威，是毋是会当稳定延续到投票日，成为会当打败一度被评估为当选无悬念、当选无悬念的台北市长周满安？国内外人民目睭金金拢在看。年底到合一选举，台北市长的镇压对民进党来讲是最艰困，会使讲是无可能的选区，因为台北市有人讲是中国城、天龙国，有特殊选民自主甲个人一定的族群，这和其他选区无同，有特殊候选人的强烈自我特质。所以阿扁总统挂问题，但会当撼动政党轮替，也是打败对手。其周万安过去从政以来，塑造知性、稳重、专业的形象非常完美，实力强到民进党无人要愿意参选台北市长。就连被寄望真悬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嘛无愿意参选。结果新辟用由总统赖清德钦点。参选首都市长，大家拢是认为牺牲大，但令人奇怪的是，新辟用选前参选至今，这位代代发如黑毕业的高材生，竟然将家己本来的相当专业的法律、国防、国安、战略，完全结合网络，横扫天下无敌手，变成一个大洋流、大洋流、海啸、海啸。不但在上礼拜六南下高雄合体赖水龙对抗国民党郭智英，和同样南下造选的周满安，甚至在本命区台北也是桃园顶地造选，同样是气势惊人，轰动一时。周万安目前仍然陷在大爆有无直观的风波之中，是毋是确定为蒋家后代，更被要求验 DNA 如影随形的困扰？而新辟用勇于对抗中国霸权，而被中方点名逮捕关国分子，将依法停职，重新对峙。更是和周万安中国代表者形成强烈的对比。首都之战，新辟用和周万安目前大家胜败难分，正伫底一决雌雄，金光闪闪，战鼓连天，是全世界拢伫等

0: 一场好戏。另外，新碧阳有那有温暖的一面。当地九月十九日，民进党创党四十周年音乐会上，新碧阳有谈起到收养小朋友的家属，讲出真正无血缘的叫做自由，真正无血缘的叫做民主。这句话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民主和自由不是理所当然，其实很多人都要家破人亡，一路争取守护，才能延续至今，后一代的人来享受成果。咱若讲起到台北，最后也是要回到市政。朱曼安执政将近四冬，市政虽然有建设，但市民看一个市长，不是只看征彩，而是大型建设甲大巨蛋的眼光。市民的安全以及市府的监督角色，这几年来一直受到检验甲讨论。食安更是直接关系市民的生活。市机关曾经指出，朱曼安任内十五处食品安全委员会有十一处请假是由代理人出席，房价、刀剑、鼠患、鸟鼠违反、交通、行人安全、老人照顾以及年轻人伫台北愈来压力愈重的生活压力。四冬要过去啊，市民自然有权利回头想看卖，四冬的生活到底有变甲好无？洋流洋流最有意思的，不是新北用声量变大，其实和台北重新讨论未来。新北用讲台北真久无谈环境，嘛提出三甲人工智慧相关含观光等方向。当然，这嘛需要接受检验。市民关心交通，囡仔的安全，青年安心，老人照顾，嘛更关心市场甲老街老家是毋是会当留赖城市的进步。市民嘛是爱生活，这得靠台北市民的智慧呀。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得开讲，讲到这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组主持人所来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1: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物质真久了，非常物质。那是继续会当保持着咱的洋流哦，新北洋类似即款所有安尼官方啊人的支持的民调，应该代表是过关。这是有史以来想不到的，阿扁总统是靠三家都来去当选。当时在说都是家族鸟鼠啊，公读生呢，居然变到两个部分上啊，差一点二。周万安准备四冬呢，新北洋准备一两个月呢，而且个人人无看好呢。新北洋的洋流近期来收到，不是干那台湾人啊，连中国都非常注目。国民党认为讲这是假现象，安尼讲这是人为的现象，这那就一贯的三文水不服啊！安尼连伊的种小风气啊，十一月二十八日。拄到去年大罢免失败的残酷重演，十一月二十八日，有关 啊，这個、大部分的失败，有那同款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名教授施明钦表示，大部分的失败，正是今仔日，这是丁刚安尼讲的，正是今仔日洋流。会当安尼澎湃，北京去讲做澎湃，澎湃，那就是高峰。迄、那个中间飞云走马，我昨念的飞云走马降下段安尼感觉，的基础，用大把面的失败，国民党在咧鄙视，我那是个感觉失败，因为大把面的失败造成这番洋流的再度启动。的主要原动力，按怎讲？我个人的浅见看法，唔通讲我读小学呢？人我三四十年来咧主持，有当时啊摇会摇甲准准准呢。因为三十二色拢白面无过，台湾人是非常有同情心的。那就只望我咧发爱心米，助力要甲减去，我无减。我讲哦，我过来用分的啦，就分到七十区两千几户爱讲我嘛，七只来分，我就要分到够，我讲减未，啊是诶，我要安怎交代？哦，但是天降人愿，说不定有当时会准，我诶看法。台湾人当前讲啊，到即届哦做好头啦，后届那个整理啦，卖个罢免。无如果恁即当外来无受即个言，无受台湾人的宽容大量，气到歹，气到恶，一手压低怀砸压日走，全天下间拢总是你的，一手霸江山，一手压低。从几个日头炸开，五行五数，行政院长的薪水你也讲多些高，这是公务人员的薪水，卖讲讲那个行政院长，你个普通吃头路的公务人员最基层的，个二等兵啊，薪水你都未使个涨呢，除非就是判罪安怎停改，迄无话讲，过来。因为国务机要费是要来予总统使用着对外交际等等，而且照安尼民进党的总统有史以来，包括马英九拢摕部分事先讲定中秋饼，因为啊明仔后日去就休困啊，就中秋会长期假，啊所以拢个事先爱落定啊。啊！你总共独开，还总未收山，这已经犯着台湾人的大禁忌。啊！你个死未变哦！讲到即马，这大把面就是大把面，三十二色把面无过，愈来愈恶，愈来愈妖秀，愈来愈无体统，愈来愈无法无天哦，愈来愈目中无人，规个台湾创个乱糟糟。在世界各国在尊重台湾，你们在这边好啊，暴君旗等等，跟廖言呢，廖言现在不过出来请我看看呢，公开讲的是中国人、哦、甚至也有都在中天呢、都每天在主持节目的，有哪一个中后退休的讲台湾人如果没认中国人哦，拢跳咧太平洋公开公安，哎，这两天苏总吼，何总就有那感觉咯，类似因即款的通牌电视台甲弹杀，有那热闹，啊个咸笨蛋，新北洋时势一挂开，三十二个罢免，了后恁家己为非作歹，安尼人讲吼，啊，行业主体。这个底下夹出来，不满的声音就这个会夹出来，所以短短期间，你变那做事做无嘛，无多人做安尼呢？一时间人山人海，支持者无分东北， 你甲看拢真正一个讲国语的啊！啊，毋是，老人嘛袂客厅嘛客袂入去。我的朋友甲我讲，伫爱河含客到无开啦，因为同款啊，高雄市市长国民党参选人郭志英伫洪山办游览车几百台呢，便当所有高雄市的便当店拢叫了了呢，游览车几百台。你甲我新北洋来伫高雄爱河，连甲一台游览车都无，拢人客算不不。老人囡仔、小朋友，尤其是今仔日我的外甥啊、新妇，来找我，讲他听了新妇有一番话，他非常非常的感动，讲非常的感动，因为人在问问题。阮这个孙女啊，这有人原地伫中国咧做老师诶，讲到歹听咧，我这个外甥啊，一清了后为着要走二千，恁台湾人过来作证哦，恐惊一千扫不掉，二千个杀害中变过中国线，哎，好，恁台湾人去到地，搭公安咧伫头前咧抓路呢，安尼底下，啊，转来因为都有那同款，破病来过身去。伊甲我讲，讲吼对答如流，讲对答如流啦。伫问问题，假设讲安尼设擂台，互人硬拍不倒，安怎做徛擂台？徛擂台就是你徛伫遐，互人拍，安尼人来甲你要含你拼擂台，拼你袂倒。伊徛擂台，天哥那就已经分落啊，阮分落在安尼穿。阮以往我含伊做位咧主持的时阵，拢伫啊，互我开讲设一个擂台，安尼互你问，你来去讲我答，你来去讲我答。那像咱等一下要开放口音问题，天大地大，安尼包含着安尼三三五个安尼四海尽流。你的问题问出来，啊，我尽量来答，袂晓答就是袂晓答，伊对答如流，另外即个。中国啊，外省啊，新妇都安尼咧搞咯，所以有一挂即系犯难，家己讲，啊，这人比人气死人啊！即、这个是英国啊囝，敢那靠着迄个马路上来去动算的，哦，所以用媒体，国民党讲这是媒体，这拢三民主，我用我听无三民，我拢讲三文治啦，哈、哦，因为我国语袂准，我有当时爱食素食的三文治，就讲今仔叫孙女讲，甲买三文治，来讲三明治啦，我都吃记袂开，国库的国语足歹记的哩，三明治，地理文讲的三立民视的，甲主立暗部啊，甲迄个啊主立哦，安尼吼啊自由时报哦，主立暗部都无自由时报哦。三立民视的自由时报，这三明治了哈，三明治，讲这三明治做出来假枪，甚至那也明代讲这是假作，这是鸟子啊！啊，你唔去讲看嘛嘞？讲到后摆个，哦，今日去讲到民进党的甚至鸟子啊，大家咧着惊哈。无你看连你都落选，我未甲你骗，讲是安尼。同温层，赶快伫这同温层来底下咧自嗨啦，哦，所以伫今仔日最新的民调安尼出来，咱就会当解脱。这个起因完全是伫这个32-0，啊、哦，空中的朋友，咱卖讲拢留20多分在用口音，即摆民调假调就剩拍我，过67天咧。好我拜托你，好我有机会来开这条，好唔好？好、哦、啊，那开这条，开到心清气爽，心甘情愿。啊，那无够各位，那个到赞助咧，无你靠也过来关注哦。有哪台千万话题呢？哈、哦，咱要先开放可以，对着这民调扭掉咧啊，输怕你，咱的看法，热线开放38286。有听到的口音，唔通甲咱暗送在心内啊！台北市的 欢迎你进山，卖甲咱用礼貌，人心必阳光，洋流就是温暖的气流，吼、哦，洋流就是温暖的气流。迄两天啊，雨底落，啊，我迄窗仔前个老虎，即马叫人来缝好势啊，都袂老虎啊。啊，助理伊甲我买一台讲叫做除湿机啦，吼、哦，哎，啊，我唔知啥物作用，哦，啊，自己拢倒骨啊，淌水啊，安尼，啊，做变电视，变迄个冷气机袂漏水呢，烧吸水，啊，干那真好，困到足温暖，洋流非常的温暖。尤其是台北市的市民，今仔日当然上班日，啊，你老在听我节目，欢迎进山，热线开放3828686，外埔头加空七。台北市的选情已经微妙的变化，互相啊，这个烦恼开始在刷叮当。当然，咱嘛未使自信，要更加加强。喏、哦，咱台北有电台的咧，拜托咱大家。结束开用中，来你好，请讲话。
2: 喂，
1: 哎，你请讲。
2: 喂，师傅你好。
1: 啊，你好。
2: 我台北上山啦、
1: 啊。好、哦，台北上山。
2: 我绝对会选咧沈柏阳。
1: 好、哦，感谢。
2: 人笑面笑面啊，迄蒋万安一个面讲啊，歹听那晒咧。
1: 谢谢、嗯，谢谢啦，谢谢。
2: 对啊，当你当你咨询。伊都讲东，啊，别人都要怪伊种高扬，奇怪咧，台北拢做无好。
1: 哦，谢谢。
2: 做什么吸烟区？
1: 哦，
2: 啊，那有效啦，无人要入去啊啦。
1: 哦，
2: 人讲那高人啊咧。啊
1: 对。
2: 对啊。啊所以大家目睭啊闭要紧啦。
1: 哦，
2: 换人做看卖啦。
1: 对啊，我吼。
2: 你卖拢大概拢迄个。
1: 有你，谢谢，非常的感谢，
2: 祝
1: 甲你感
2: 谢。谢谢，多谢师傅啊、
1: 哦。谢谢，感谢，感谢吼。我看到一张树啊，吼、哦、啊，还讲加冬不是破啊，啊，你加冬树，我唔知加冬树的树心是不是红的，我不了解，那就在老花，四五十冬安尼南瓜一个人，咱未过加冬树，你总甲错一角，结果讲移除含移植啊，安尼啦，移植，我那感官的移是一个植，就是栽，刷去边啊栽。移除就是撤掉，安尼，你甲看迄个工课也做了，迄有钱啊呢？听一动，你好，请讲话。来，你请讲。
3: 林左伯啊，你好。
1: 啊，你好，嘿。
3: 你拄好咧讲吼。
1: 哦。
3: 讲这个咱市长啊，吼。
1: 哦。
3: 一定咧调吼，这个
1: 爬树
3: 吼一定无问题啦。哦。按照你迄个新兵用吼，伊来载吼，咱一定看有诶嘛吼。哦。伊吼，互人问拢问袂到吼，啊，伊对答如流吼。啊，过来伊个迄个市政吼，伊伫伫个阿未做诶时阵，伊一定有在拿土地啊。
1: 哦，
3: 啊，所以伊若是要在啊来互咱做这个吼，台北市诶市长吼是足适合不过啊啦。啊，你讲你诶迄个判断。有影有诶，准的原因吼，是因为你的社会留言的问题，社会历练吼，有够遐啦，啊，所以你甲这个读册是完全无关系啦。人讲吼，学历知识会补的，啊，但是你这经验一定无为我多补哦。
1: 谢谢，
3: 嘿，啊，那你迄读书机吼，会当调好。那个湿度吼，空气湿度变55，安尼对你的身体较好。
1: 对啦，但我都有听你咧讲安尼，啊，我带去买一台哩。
3: 哎，啊，你湿度吼，伊迄台底会当设定。
1: 哦，安尼困得真舒服啊，你讲。
3: 哎，啊，涂骹有打气啊无？
1: 打气啊，打气，打气。
3: 哦，啊，打气啊，
1: 啊，你胳膊摇开，胳膊摇开。
3: 哦，安尼就上好。啊，你来保持个空气吼，伫迄个55左右吼，安尼是对咱身体吼上适合的。啊，会记补充水分。
1: 好，谢谢，感谢，感谢，好。所以我一切来想，我这个真好的人，伊用咧版面，我无看到口才，拢咧讲反中国问题嘛。中国下令全国通缉，终身通缉，那就满门抄斩。在即款内选市长，我嘛感觉讲啊，总统，罗总统啊，你今次太无来调吼。啊，行政院副院长，啊，你这会使讲是名气同冠的，人气同好调位，无如果你讲， 所以人讲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手段。就问咱英国仔，将来拢有边啊保姆迄个保姆甲保护掉咧。所以你敢看，伊做市长那位啊，人啊，因为市长总一巡就是对市长咧一巡，得甲问哇，迄鸟落落跳来边啊咧护驾，七八个咧护驾，表示无能力同反对。人按照安尼讲，台北伊就问为讲为高雄许工台开过了十亿，等等。人讲啊，咱个啊罗水龙参选人讲无，你喊我来啊共同对答有关你只屁秀咱个这啊这个许工的问题。伊讲啊，你袂去招哦陈廷辉啊来去对答，败笔伫遮。佮听一道热线开放，你哦请讲话。来，你请。啊，你好。
4: 你他讲一句台湾话，真正世界水耶。
1: 哦。
4: 因的沈柏良代表民进党要选台北市长的时阵，大家国民党拢看伊噗噗。
1: 对。
4: 按台湾话讲，你看人噗噗，人看你噗噗。沈柏良的英文叫噗嘛呢？
1: 哦，对。
4: 今麦噗噗了哦，黄伟汉那是马英九新北的记者讲，只要今仔日若差10%以内啦，
1: 哦，
4: 唔是台北过关了哦，全国过关。师傅，你87岁，我跟你讲，你都得咧算就好啊啦。坦平求和平，感恩谢谢。
1: 谢谢。啊，有啊，咱这记者有哪里去讲？你呐输于10%的，咱这台湾派大势，竟然去讲剩8%，这点好让人感觉非常安慰。来，咱个听一动，来你好，请讲话。来，你好，请讲话。嗨，来，你请讲。
5: 嗨，
1: 嗨，
5: 菩萨你好。
1: 啊，你好，嘿。
5: 我本来是田寮人啦，吼。啊，我捌敲电话你啦。
1: 啊，这吼，
5: 前几啊日，正报外型，就拢叫我爱甲你交代，甲你讲，甲你讲啊。啊，我拢拍去，拢接你袂着啦。
1: 好，你请讲。
5: 哦，啊都。伊讲你善事做足济啦吼，你讲拢有做，
1: 哦、
5: 啊讲你讲的话就是上天有甲你认同，讲你有讲过拢有做，
1: 谢谢啦。
5: 哦，啊所拜你讲的话拢足准，
1: 哦，
5: 啊第一点事啊有甲我交代，讲甲我得无论安怎甲你讲，
1: 哦。
5: 讲性地你要解一
1: 下，谢谢。哦，
5: 啊甲口业。
1: 哦，好。好
5: 啊，你讲伊个伊，现在我看我个问事啊，讲是，讲你的本领啦，吼，就威德啦。
1: 哦，好，谢谢。
5: 你的本领就是威德啦，我是安讲，我坦白甲你讲啦，我在家修啦，我修真久啊啦。
1: 谢谢，感谢。好。
5: 啊，伊主要讲无论怎爱甲你讲，甲你讲来，来点开。展开你的本领，就是威德。
1: 好，谢谢。哦，
5: 啊，讲到你尽量吼，口业卖少许。
1: 好，好。
5: 啊，第二点吼，
1: 嗯，
5: 来求我三组啊啦，啊，讲开唔知你要信，我唔知啦吼。
1: 哦，好，你请讲。
5: 等过来催我啦。
1: 哦，安尼吼。
5: 蒋经国总统。
1: 哦，
5: 来催我。
1: 好。
5: 因为看袂过啊，看国民党安尼。就超过去啊！台湾要送我两会，
1: 好，
5: 伊讲伊知道，
1: 好，谢谢。
5: 国民党专机要输个头号头，
1: 好，谢谢，感谢，好、哦，感谢，好、哦、啊，先给我拿来盖啊、哦、啊，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啦，哦啊，因为咱的涵养也无够，这個、我唔是干啦，对我的助理约束重要，那有人假倒。到助理服务外十几个助理来来去去话拢做骂，我进那个两三个对我二三十人啊做骂，嘛是阿个咧对我吼啊，无多人啦，假到我的一时间都安尼性地控制袂掉吼、哦。感谢你的提醒，来刷那个进广告，好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啊，咱。啊，这厂商真本真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哦。啊，我唔敢控告，也唔敢无影啊，共讲到外有效啊，咱拢照实实在在，而且三四十栋来产品， 拢无啥变动哦。可安尼可见到有个效果伫咧，有需要拍过手伤，甚至咱个用骨关节即所个脑需要个话啊，咱个特别啊，即、這个优惠办法，你大概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治梅清肺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肺露永治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都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瓜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和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6: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1罐细罐啊！哦，有得靠南翔珠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翔珠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1罐，多750粒，会当吃当瓜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的500粒，一罐2200，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啦，一当食半当哦，
6: 不需要你那讲。
1: 一项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若有需要的话，拜托阿里当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500。0738289500，感恩不尽。空中的听友，有关拄只，我甲咱讲福报的面条。伫即款原来计划台北市市长的选战，那样会使讲的共主，就是小主啊，张万安。什么叫做小主？那就我叫弟中是小主。因爸爸阿扁总统是我的主公，或者小主哦，张万安。但是家己无理过，伊伫大义失敬酒之下，认为躺着选就当选哦，安尼枕头过关关啊，但嘛艰难呢，右脚松手，安尼脚人手人60几%，我这民调60几%呢。啊，一是28%真对调调咧，而且戴立安伊所做的民调，这是非常准确，不论啊调压拢真尊重伊的民调。所以伫首都的议题，台北市伊四个咧做算，但是后壁后尾横的火烧厝，你家己伫遐未收山。代志就为儿童啊，业余的事件，经过8个月无门看医院比，另外进一个方判两当我，叫风湿连风湿都无，拢用个骨相片来在磨，这那就带动起东西的低温安尼感觉，用两当我前一个相片来在磨片等等，哦，所以这场的转换，其实民心思变。32色罢免了后，你爱秀颜秀福，差一丝啊，你得去去到台湾人的自卑心。你未使将台湾人的自卑的认知，你当作是应该。像闽南有真清英清廉才俊的外表，人非常斯文文雅，讲话原来是真得体。差不多我以前在读书，我请帝王法规啦，读书我啊，为了模范生为官的，再时啊来，变变数说变数，用啥物套炸来啦？安尼就安尼教室看啊，足清气，做模范生，我专门在学老师法规压抑啊，规律压抑了伊啊，我不是嘛呢？哦，模范生，诶，即款的政治优势，但是你详细个看伊的经历。插政治必须要防考验，一定的道理，我嘛同款。该唔对就唔对，我拢认同。我将我过去的一生，唔捌去压低头，使牛咧背，风流做大本去食，人啊是出头带官府，我拢自己拢讲较足清楚。唔对就是唔对，唔免当嘛咧辩解讲较全理由。对就是对，唔对就是唔对，真理无可能。用一贯的侠理安尼来包装来当作真理哦，我实在讲讲的较袂掠包嘛，对不对？是不是安尼？伫几场伊的战略，咱会当来客观来伫这个评断伊的从政经历，甲等等，其实拢会当来讲出，是拢有外口那就保姆，那就出生一样同款。有一个宝贝，有一个保姆、保姆来甲保护掉咧。十当前，就话咱伫台北第三选区中山北上山立委，王子福书记，因老爸立委到尾也都落差啊。2022年含吴益龙咧相帅，拢两个拢真优秀对决，但是伊个高度，人将酒驾三代。转移的目标，周建国来，周浩文、周浩武、周浩勇所传的这一代无人插政治，对着这些所有东西，讲叫做300万军民对来台湾这些生命上的寄托，无当寄托，寄托在周万安的身上，甲伊个人的外表、斯文、英俊的人气，所以咧，修刀、修刀、九门铁刀之前呢，哈、哦。用着讨厌陈市长专攻陈市长， 安尼总比陈世忠又讲拍无落，安尼败家拖拖拖，即马当兴业公道，即马都为朱杰也逼案出来，但怎样讲兴业公道？同时咧，就嘛咱嘛咧替朱杰来咧讲，安怎拢甲当朱杰无咩？结果内底一名长内心通话费攞十几亿出来，在三家都的选情的结果，同时呢，就慢慢保持着安尼，无犯错，多做多做，不错不错，少做少错的范围啦。而且伊的人数底做美国律师的人是专门用英语得咁评价的人呢。啊，结果顺利来入去做市长，拄啊即四当，伊唔捌一对一。安尼同款，也切尾刀啊！伫遐咧上杀小刀，那就咧霸擂台一对真功夫、假功夫，拢唔免相比，一目了然啦！吼、哦，当时即马我一对一高强监督检验之下，伊灭无路啊！起码含黄珊珊拢咧攻陈世忠咧灭陈世忠啊！啊，即马无得灭啊！灭怎办？咱那32-0啊，出头了了。但是周万安出来一掌动万军，无论你问什么问题，拢会当答复。啊，周万安问什么问题，拢未当答复，马上骨卡射出来，形象一个手，变成连地理能力都无，一切拢爱看到伊无俗的头面。搁再来，有一点我的看法，憨慢的我，长过五届公职。无伊就讲手下的人，拢无一个失一个去调动的。无论你个局处长来过，你个当期嘛局处长当嘛是，你个局长啊，但也是谢中田，我以高雄市来讲，也是台北市长吴安，啊，毕总统，马威的来过失格在调动，完全拢无调动半个，拢表示无犯错。拢变色犯错，代志压连天。迄、那个儿童被虐待案，种种一件过一件，涉案发生问题、死人的问题，拢总无一个局处长辞职。伊讲有啊，即马发个人辞职，迄是带案贪污的辞职人呢。人起码台中市长啊，罗秀燕，即只伊啊，为着迄、那个。非洲低温的问题，哎，同款卫生环保两个局长落台下罪，伊拢甲进连一个局处长落台下罪都无啦，保护掉咧，因为因这外围的人甲保护掉的，表示地理能力。你搁一个议员的助理，三四当一定会去调动我一个两个，搁我伊妈咧做卖调动，今年就冇一个，咱含咱性情袂合。也是人客会反映的，一定会啦。无影讲你请的拢，大家拢先，大家拢信啦，对不对？由此可见，我就讲，以这个的做市长，九门提督的能力有所限缺，伊被包装开，所以拢无记得去甘金汤匙，唔知影晋惠帝、晋惠帝讲何不食饱饭呀？有这款的心态的。啊，而且一批个，这历史算过呢，讲我个我看过水杯开，我唔是我咧讲诶，我汉文看过，我无可能看一堆册嘛，嘛无是，但是汉文，我咧讲汉文啊，是国语文诶，我都无法度，汉文啊看解，我大部分诶意思拢记伫北内，未啊讲啊足清楚，但是记北，这半天性，但是伊足够背。伊讲个脑看过，啊，规笔稿连咪背开，伊这笔稿食四远啦，就讲那讲生生有奶喝，是一礼拜食一罐呢，迄罐个鸟鼠药啊，若脱个报了嘛，袂去中毒一礼拜，一礼拜食一罐牛奶，逐天讲，讲伊到全世界参加世界多次演讲，讲伊着，逐天讲伊着，迄天来伫高雄红山咧演讲，下面伫台北。地讲买来多个，等等在讲的演讲，逐字都同款啦。电视有播出嘛？伊在讲的含一点拢一字都无差嘛。 等于讲一套专家全世界。我不咧讲天道中，咱的道亲听我的节目足济，天道道亲专门咧讲三宝，哦，天道中重三宝，哦，玄关啦、合同啦、加母语真经啦，哦，啊，这三宝合同，拢来咧讲啊，讲这三宝。啊，以往我伫某单位，啊。啊，拢有那同款咧讲道理，但三宝全人，迄、那个讲三宝的，我三当前咧听，甲三当后咧听，录音带录起一字都无差，迄个三宝连个滚瓜烂熟啦，讲啥呢啊？啊，我搁话一边搁伫道场听你讲，一字都无差，一字都无漏。就把咱就是咱就道中迄个咧讲三宝，迄个背甲滚瓜烂熟，专家全世界下蛋堆都会通嘛。迄人个要来主持我节目，一讲就两包我啦，一讲你再有咱人要口音讲啥，你也应有路啊，是不是？那就向阳，我咧捌常讲过，讲啥物叫做三长两短，三长两短啥物意思？伊敢讲有路？啊好个，这我捌看过。三长两短，观察伊用交通无方便，运管无车辆单元用光诶，啊，那污染面面讲叫做啊，那温室气体、强势温室气体，迄其实拢用人做手光灯来哦，观察，因为未使有憋气，啊，所以就用诶用诶牛筋，啊，那缩长诶缩三条，摊完叫破去。安尼来两条裤条咧，三长两短，表示这个人过身咧。啊，电工一个问讲，安怎在穿小鞋？哦，讲因囝甲咧问讲，爸爸什么叫穿小鞋呀、啊？安尼，阿伊问我，哦，我咧电台甲答复，你有听到吗？啊，穿小鞋，好个在我有看过，无你唔知啥物意思。穿小鞋以前，南美刚娶新妇，大家一头惊死。爱做迄个三寸，以前拢白卡三寸金的，伊做囡仔迄头。啊，若要凹这个新妇哦，落软，因为你三寸金的查甫做去，你要加爱穿上金的雕工寸脚，甲你凹几分开，互你双脚同安尼举咧，总白掉了，就穿小鞋。安尼二外到啊，那二外到着。咱这边查甫门风搭阿里的多头，顶顶这种经验嘛，这切无当当嘛。但是啊，今晚咱干那一套专家全世界，你有安尼念念，所以今晚民调到互人变过，可因无法度人接，成个话真讲过哈。啊，良心行事，古早人话讲。丹歌晚上无人见，春心借又天地低。丹歌晚上无人看，咱在卖产品安怎做？你无看，无你甲加入伫涂骹啦，还是无清气啦，无你甲配暖落，你嘛拢唔知。丹歌晚上无人见，春心借又天地低。良心得借又天灾地灾理灾。你的良心在在做人，良心在做，存心借药，天地在给你监督。我嘛约束，咱在手上一定做良心事，咱在卖良心的工作，吼、哦、啊！你学了木节，种种的，只要未害死人钱贪来，咱种啊久会发觉，吼、哦，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拍三八二八九七五，控制三八二八九七五。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
6: 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三千六，大优待两千五。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两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 2435435。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 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一股，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而已。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生牌几乎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人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六个月。
1: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6: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抗白食九粒，食袂到两个月，抗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两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6: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白益生菌、灵顺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需要麻烦你当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500-0738-289500。好的产品会当照顾咱的身体，我家己啊，拢用着咱家己咧讲过产品，啊，确实袂歹。食素的人真正济，那就用牛关节啦、素鸡精啊等等，咱拢会当用着吼，拍38289500。精神频率、回馈频率大咧，优待中，你会当拍过服务中心了解。 另外，我那个甲咱拜托的，咱起码讲十几个啊，哈，十月二五，旧历的九月十六礼拜日，咱举办一日游。当然，迄天七点半啊，就发八点出发。要去牛埔盐水道保存区，迄个是咱的非常坎坷的恶地，起码解压安尼，互咱借这个观光的圣地啊，咱来参观。两家文兴店特色啊，这全国哪哪有诶？哦，拢迄个比例更体人，话讲这适合少年人，咱老人家嘛都爱有一个欢喜心来去参与。哦，中昼食素食，因为要来去啊，要来去参加着哦，挂地呀，挂像地呀公。这是一百五当前肉身呈现，有时间我等下讲伊个故事哦。了后佫参加观光工厂，暗顿当然来食素食。我相信挂地啊、挂枪，咱这台车全部食素食甲调配，你免台电神通，成立再生生神肉体生物来庇护这台车的人嘛，哦每一个人1300块，赶紧来报名哈，非常的感谢。另外，即马个台北市的民调，哦，新北勇、杨柳、甲周万安，本来伊拢讲叫做新潮流哈，啊，我看唔敢想过大意啊，我有哪强调所有本党本土政权提名啊。即个县市长，我甲咱报告一遍：台北市新北洋有车饼贵，新北市苏卡威有哪有车饼贵？桃园市黄世杰、台中市何鑫顺、台南市陈廷伟、高雄市罗水龙、基隆市董祖义、宜兰县林国章，国民党咧必秀林国章讲摕一个诈欺犯咧辩论。因为伊是来做着义务律师、华服啦、法律的辅助，宜兰县政府聘请伊的法律的辅助，这个案是用轮流派的。譬如讲犯重罪，啊，你无派律师，政府会甲你派一个律师做华服，吼、哦。林国忠、新德基、曾建廷、苗栗关、陈品安。将我关丹所关南道关温世国婚姻关刘建国家义之外，小妹王美惠家义关蔡玉仪屏东关周春美平湖关吴淑静新德关戴钓峰大东关陈玲新德关讲啊玉华姨啊哈，真感谢，拜托全力支持，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袂记得世间作者艰苦人，希望各位。支持本土才的好人。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依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9: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7: 唔干那安尼。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 咱讲咧，咱人吼到一定的这个年纪吼，像阿佩已经40出头的年纪吼，我啦出门吼，我没有上点妆，我实在吼唔敢家出出来带门啦哦。那我们这个上妆的时阵吼，尤其是早上那刚被上班吼，哦，拢真爱困，但是咧没有这个脸部吼弄一下，我又家袂出门。那今仔日吼，要甲咱听众朋友讲一个真好的物件吼，因为哦，我真的很开心认识这个老师吼，伊会使好我给。困半点钟吼，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可以让光景给邀请出来哦，就是国际知名的美容专家老师李安安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安安。啊，咱讲最近最行的吼，这真正是伫个咱讲荧光幕前的保养啦，啊是讲做在直播主吼，因的秘密武器，就是让人加困。咱讲嘛，讲半点钟，对做在女明星，啊是讲对做在艺人来讲吼。因是加困一点钟，因为因的总比人胃较复杂。啊，唔是讲我是参像小叮当讲哦，我会使互你时间增加，唔是安尼，是因为当你有这个素颜霜了，下在你那是出门，你得拢妆，唔免化妆，互你足轻松足简单吼。啊，但是看起来甲别输讲面有化妆同款，面足金的，啊足水的，啊而且这皮肤看起来哦又咪咪安尼，这个 BB 就是咱刚刚讲的素颜霜。啊！你刚刚听这个名字，怎样讲？伊就是唔免和你化妆，但是看起来有化妆的效果。啊，而且吼，咱咧讲啦，不管你是安怎吼素颜呐，啊，要安那水啦，你吼看起来讲这个妆吼，蛮足明显的吼。你那是挂口罩，因为咱这边嘛是有够需要挂口罩嘛，在这温呐、公车拢需要。你这口罩揢起来，哦，顶管拢是啦。飞的粉底的色底啦，就拍款，
2: 垃圾垃圾
3: 垃圾垃圾。其实虽然你讲这口罩打挂呢，但是看起来就是垃圾吧，因为你隔着混呐。啊，咱这素颜霜吼，伊就厉害的是讲，伊个接出来吼，里面拢是白色的乳液，但是你抹去你面了后，伊自然的随着你家己本身的这个体温，啊，你的皮肤状况，啊，够你附近的这个光线，伊家你自动校正，和你的肤色达到想盖水的这个完美状态。
2: 是
3: 非常的厉害，啊！而且吼，上个厉害啥？你那可以一丢面子吼，去改大大嘞，无色底哦。啊！你挂这个翠安的时阵哦，起来拢总清气耶。
2: 这真重要，
3: 所以你等我们还了。你讲这个翠安，你得在一个用骨啦讲，拢也袂垃圾，也袂惊人。啊，有的人吼，参照我妈妈出门就讲哦，我要气色较好，你得点一个 NG，其他你拢总变无。所以你想看买啊，是唔简单？你得会再起床洗面洗了吼。啊，保养品抹抹的哈，比如讲咱的青春露，啊，加大大的去里了后，今嘛这罐搁加抹去里，你也免搁抹防晒乳，因为这罐素颜霜里面有防晒的效果，你得免加一头拍。另外，人伊内底有添加着好的保养成分哦，伊内底毛足高级的保养成分，好你吼，哪防晒啊，搁哪保养。另外，上个重要的是因为咱讲吼，这个素颜霜内底有一个叫做 HD 激光钻白因子，这个成分伊就是科技的成分，伊会使好你自动校色，唔免参照咱讲粉底爱拣颜色无，这拢唔免拣，查甫诶。查某诶，
2: 囡
3: 仔人，嘿，啥物年岁拢会用着。你甲抹起，你诶皮肤自然就是会产生一个足水诶效果。好，参照阿佩看我诶皮肤诶颜色无同嘛，但是你抹会使。我不爱晒，啊，我起来伊也袂看阿妈滚吼，会差一色拢袂，伊会自然甲你调整你上个水的色底，所以你的气色看起来足好诶、所以你想看嘛，是不是加喷半点钟，拢免烦恼，
2: 一罐就好啊。
3: 对哦，啊，而且吼，咱在讲啦，因为有个人讲，诶、欸，老师啊，我除了抹一罐以外吼，因为即摆是热天吼，哦。日头够大诶，嘿，妈妈那是吼去这个菜市啊吼，买一俩菜，下一俩日。黑面的水 OK， 阿豆吼斑斑点点，让有一个足厉害的物件，伫医美吼、喔，改叫做啥斑点橡皮擦。
2: 哎呦，用乳诶！
3: 啊，不是讲叫你真正用乳诶、是这罐的精华，你甲抹起了后，
2: 用乳诶好个，
3: 干那袂舒服啊，甲你敷起来呢，你这个斑拢淡化去。啊，这内底吼，想主要是虾米成分？这个医美淡斑精华液吼，有一个净白因子。这个净白因子上加厉害的是，咱有去做实验。这个实验研究讲吼，差不多2礼拜左右，足明显厉害，垃圾啦。

0: 啥物斑有无？卡斑有无？伊就甲你淡化。啊，而且吼，人也是有效抑制黑色素，因为咱的黑吼，就是有这个黑色素生出来嘛。人伊也是好哩抑制这个黑色素生出来的比率，关寡关念在呢高下的比率，好哩东北生出来。所以这个实验的研究是足厉害的，咱一般讲哦，会使抑制寡这上面三下四下，咱这是高下呢，好哩斑东吼，这个黑色素东北个生出来。啊，刷了啦，一个有一个嫩白因子，嫩白因子以上，看我净白是好哩斑东无去啊，黑色素跟你吼抑制对不对？这个嫩白因子就是讲你规个面。有的人是整个面都没白啊，他不是只有斑的问题，是整个面老师我黑掉底这样，不是黑没色哦，是黑掉底哦。嫩白因子是让你直接让你整个肤色，它是整个面，不是说、哦、局部斑点、都给你做一个淡化，让你整个面金起来。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看后局部的给你加强，后整个面的给你淡化。另外一个有一个很厉害的成分叫做净肤因子，净肤你听就是让你皮肤变清气、
1: 哦、清气，
0: 所以有人、哦、有痘疤哦，爱、哦、是生条了后有留一些色素、啊、有人是毛根康很粗的，啊，有的人是讲哦，生一挂乌斑条啊，痣啦，面东安尼凹凹凸凸，所以这个成分会使让你淡化痘疤，让你的红红啦，一家一家色素，吼、哦，让你淡化，会使让你毛根康缩化来，会使让你的皮肤本来是安尼凹凹凸凸，都变加足坚固的，所以吼、哦，你的面就变加足清气，所以你看有厉害无？让你的面规个变清气的，让你规个面吼变金起来，让你的这个局部的斑点吼、哦，给你淡化的。另外，人伊个有添加着水苏来哦，有机的哦，伫个阿尔卑斯关山顶管来萃取的精华，会使让你的面吼、哦。贵呀吼，刚才秘书咱讲哈，日光顶赶快，同安的金细细，吼、嗯，哎呀，个有人讲老师，啊我抹这管干个抹保湿的成分，我跟你讲满面，因为这管哦结合足侪足厉害保湿的这个成分哦，包括玻尿酸也有，海藻的萃取也有，锁水磁石也有，哎我讲的这几种足侪人拢是一罐一罐精华液的呗哦，
1: 浓缩叠几，
0: 全部拢浓缩叠几罐，家己叠处理得在这居家医美淡斑。的用具管，
1: 是是是，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可以，譬如讲被去看重要的场合，哈、嗯，而且讲外靠热，一直流汗去洗面料，怎么办呢？
0: 哦，第二有的人就是讲，哎、欸，我素颜霜虽然抹啊，啊面水水啊，但是我那是讲，比如讲我看电视有一个要食饭啦，要去约会啦，啊，想讲要补一下妆，希望妆感较水耶，啊，佮希望讲哦，日头够大，我希望讲哦，这个防晒效果较好诶、嗯。其实哈，咱今嘛某一种医美等级的气垫粉饼，伊是做简单。就是个等等诶，哦，你的面敢那袂输诶白油感款，敢那明星感款哦，面加足水诶，因为伊是粉饼诶，这个效果。人讲哦，这内底吼，佮有添加着高防晒系数，所以你哪使有这种咱讲医美等级的高防晒系数，佮有保养成分呢？啊呢，这个气垫粉饼你随身吼，该扎起去啊。参照我妈妈哦，去菜市啊了，人伊就看伊一挂姊妹啊伴吼，又去包去公司讲要啉下午茶。啊，啉下午茶的时阵吼，这总是爱瞪我较水的嘛。哎的吼，去迄个化妆室吼，啊，就安尼个瞪瞪的，啊，胭脂个点一个，我人拢讲吼，
1: 贵妇，
0: 你真要心机。看阮家来啉茶吼，啊，为个遮尼啊水，伊讲无咧，人我无啥物，我个跟他瞪这个气垫粉饼尔。爱工作好吼，因为这内底吼防晒系数50。
1: 高煞无，
0: 足管呢，所以你拢唔免烦恼讲会拍 OK， 所以你买在改动作是补防晒的概念，你也在包装，也在补防晒，所以你看你热天那是有这个组合，你得完全解决了嘛。出门进前的是吼，咱讲吼，洗面洗料，得抹这个斑点橡皮擦、医美淡斑精华液料，啊，然后抹素颜霜，啊，那出门的时阵哦，有日头吼，啊，是讲要希望妆个较水，得改当这个气垫粉饼，是不是得做完毕的？
1: 哇，所以嘞，等于规套的拢伫家了。后来咱呢，这个听众朋友吼，要好好的把握咱给那个这个机会哦。到底要怎么让自己变漂亮呢？咱歇睏一下，准备进攻个。
2: 现在进广告喽。
1: 好来咱进广告的时间哦，热天的保养吼，其实咯讲真困难吼，人讲江湖一点关吼，讲话无价值，有价值啦，价值都是伫家啦。
0: 这就是女明星素颜的秘密，一看起来无化妆，其实有诶，
1: 伊
0: 就是抹这个体感霜，
1: 心机很重。
0: 啊，我说我讲我有一个好朋友吼，因为伊常常拢是演人的妈妈上面嘿吼，伊讲哦啊，伊进前拍做一班，伊就是靠这个医美淡斑精华，伊讲诶，这真正是斑点橡皮擦呢，我还好。颧骨斑足严重吼，拢淡化，规面拢紧起来，所以今麦干那用智能管伊出门的做主性的呀，甚至进前接受访问采访的时阵，伊看面早镜今麦拢是艺人哦，伊讲吼，人讲哎呦，你的皮肤无输恁早镜呢，闭关就是智能管啦，所以咱要甲大家讲，医美淡斑精华，伊这一罐伫医美中心，你绝对看会到啊，买会到，一罐就是3000块，淡斑精华伊3000一罐。体感霜可以让你有这个素颜啊，面金起来很漂亮的效果，医美中心这一罐3600块，今天你如果这两罐早上去，你在医美中心要开6600块，今天我跟大家说，我问给你开6600，慢慢给你开5000，慢慢给你开4000，我一罐要收给你多少，一组早上去1980块，
1: 两罐哦，
0: 两罐哦，
1: 就是咱拄啊讲的体感霜，也够这个淡斑哦。
0: 对，你这1980块，你本来一罐在医美中心，你一罐都买无。
1: 是啊，
0: 我给那两罐好哩。
1: 两罐。
0: 对，另外我搁跟你讲
1: 哦，
0: 1980对不对？
1: 对。
0: 买一组，我搁加送你一组。
1: 真的也假的啦？
0: 等于两罐淡斑精华液，两罐体感霜。哎、欸，我连怎么公告拢？拢要拍价，
1: 讲真啊，两组哦，
0: 这两组价值13200块。嗯，今仔日我给你1980转去。哎呦，我讲实在，我今仔这组我唔念无谈，我是了钱。
1: 对啊，
0: 但是我为什么管理？因为我今仔要喊10组呢。我就是了这10组，但是你若用好用，你也帮我介绍朋友。我相信这点，我对阮的物件做有信心。而且我甲大家讲啦。你那无用过，你是不是袂放心？
1: 对，
0: 我先阁送你价值2000块的免费体验。
1: 体验哦，
0: 内底都有咱的这个体感霜，合理来做体验。
1: 是是是，
0: 你用满你留落来，无满你退转好啊。这2000块内底一系列咱的明星商品，拢合理试用哦，合理用好康康拢无要紧哦，你满伊才留落来。哎、欸，这2000块价值嘞，
1: 你得先试用嘞，
0: 就杀点对。
1: 对，
0: 最后我阁甲大家讲啊，前十名这十个卡电话就我个人阁送你，因为这是。你我等下后头做，我拢做收，我拢做水亏耶。
1: 做阿莎莉，
0: 我做阿莎莉，但是我就是跟他聊这十个，但是无要紧，我爽快。嗯，我等下交朋友诶，吼、大家拢知影讲李安就是啥物无，就是做假次的啦。我聊这十组，但是我跟你交朋友，我甲大家讲，最后我要送你价值2500块的啥你敢知？医美专用的气垫的粉饼，
1: 哎呦，这很多人很爱用哎。
0: 这我拢出口去韩国，你唔知？而且即马伫个网络店馆有在卖咩？一组2500块，因为伊内底是一克啊粉饼以外，佮加上你一个补充的一克啊。而且这有防晒 SPF 50，
1: 多斤的佣金。
0: 内底佮有保养的东方植物精华，连气垫粉饼都有保养成分哦。一组2500。我免钱送你。
1: 哎呦，李安呐、啊，这真的也假的啦？
0: 就敢那含金那只，吼，你进水卡
1: 都，
0: 嘿，这十个都合理卡，但是我了这十个无要紧，但是我就是爽快。唔过我跟你讲，超过十个
1: 都无啊，
0: 歹势，真正无这个组合，无多，真正无多，因为这我真正了足多呢，
1: 吼，
0: 所以把握机会，0800-717-818，0800-717-818，听好清楚哦。今仔日是1980块，两罐的淡斑精华一扎登去，两罐的体感霜扎登去，佮送你价值2000块的免费体验，先互你试用哦。然后前十名听众朋友，我个人佮送你价值2500块的医美专用的气垫粉饼一克啊，啊佮补充啊，佮一克啊送互你。大家有机会哈，0800-717-818，0800-717-818，
1: 赶紧打电话。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听到来自国外的最新一种保养技术，是一瓶拥有保湿、净白、紧致、抗皱、修护、延缓老化、隔离、防晒、润色九大功效的美颜奇迹霜，每组医学美容中心不二价3600元。现在特惠只要1980元，动作快的前十位听众朋友再送一组，请快拨0800-717-818， 0800-717-818。美颜奇迹体感霜可以让您展现如珍珠般的光感肌肤，原价3600元，今天特惠价只要1980元，仅此一档，订购一组再送一组，请快拨0800-717-818，0800-717-818。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现在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九合月选举倒数六十七天啊！鸟看到一个数字，我错一条啦！我唔知咱听众朋友，你若听到这个数字，你会很振奋，认为讲梦到这是真的，啊是嘞？你会像其他吼，因为有两派人嘛吼，另外一派人讲那有可能啦，啊，你在做这个民调的，恁这个民进党的机构效应啦，哦，喊呱呱无可能，我唔知你第几派啦吼，好。阿佩佩讲的是啥？不要卖关子了哦！我要来讲的是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甲蒋万安的民调啦。你有相信无？讲上新的台北市民调吼，两个甲差 1.2 个百分点呐、啊。蒋万安的支持度吼，41.7%，沈柏阳是40.5%吼。那等下我拢要搞后面小数点，我不进位了，直接把它去掉了吼。啊，反正数字就是参考尔嘛哦。好，那来讲到，你看我蒋万安的支持度41%，沈柏阳40%。两个人入去误差范围内呢，你要相信无哦？好，所以咧，即卖人讲咧，即、这个民进党的即个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吼，已经造成一股哦，吼、哦，就少年人为之疯狂的洋流吼、哦，不输之前的寒流啦哦，啊，即卖嘛被评选吼，讲、哦、就是因东来啦哦，诶，民进党东来最强母鸡啦。那都要讲的这个民调吼，是由姓名协会创会理事长黄青龙加民调专家戴立安所做的啦哦。那因爹今仔日来公布，就是有关台北市长选举的第一场的民调记者会哦。那戴立安呢啊，伊就是加的再强调一次吼，对加美丽岛电子报以前哦，吴子嘉合作的啊，所公布迄个民调就对了，然后就专门在做民调的专家啦哦。好，那由今仔日所公布的这个民调，当然因为问民调绝对袂问一项俩，问真济啦吼。啊，咱来参考一下，了解一下吼。对，有关蒋万安市政的满意度吼是52%，无满意41%。好，所以满意是50%，无唔对啦，超过50%啦。但是咧，无满意度嘛41%咧，可以讲那伊现任做台北市的市长所做过吼，曾经做过这个民调。不满意这么高齁，不多见齁，真的是还蛮少见的啦。那有人说呢，这个民调齁，大概也值得参考的，说呢，因说卡电话哦，满意标台已经高达94%齁，啊，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啦，有时就机缘机缘，运气运气嘛。啊，你靠他都不满意表态啊，对吧？啊，但是呢，这次还蛮巧合的齁，那我们只能用巧合来形容啦齁，卡喊齁，有高声势的人都满意标台哦。好，那第一民调来对，也够吼，因为问真侪问题嘛吼，啊，再来有一个问题来讲，认为讲做台北市长这个人适合无啦哦，那蒋万安呢，适合度讲50%，无适合是38%，沈柏阳适合伊，感觉伊适合做市长46%，无适合32%。啊，你安尼听起来认为讲，蒋万安，伊的适合度比沈柏阳低大概要4%嘛，对不？啊，不过咧，你嘛爱看哦，认为讲咧，佮较无适合的哦。蒋万安是比沈柏阳低5%哦，认为讲伊无适合的低5%哦。好，那当然啦，吼，底下的这个这个适合度啊，家你愿意投票，这是一回事嘛，吼啊，所以有去问到讲，啊，那你投票咧，你要甲支持无？就拄我讲的吼，蒋万安41%，沈柏阳40%，黄金交叉，所以讲，伊两个竟然我都拍到55%啦，吼。啊，这当然就两极呀，有人讲哪有可能，恁欧北讲吼，吼在欧北做。蓝营的一定不相信啊齁，啊绿营的就很振奋啊呢齁。那你讲齁，这个支持度顶面其实当然也分年龄嘛齁。那在年龄的部分50岁以上的齁，较倾向支持蒋万安。但是20到49岁支持沈柏阳，这加现在目前在网络顶面齁，那种洋流的 用风潮哈，确实哈，因为开生手机拢少年人嘛哦。那你讲国民党支持愿意支持蒋万呢？民进党愿意支持蒋万呢？当然就较侪人嘛哦，高雄哦，八成高雄以上啦哦。啊，民进党愿意支持沈柏阳，当然嘛真悬啦吼，嘛是要较高雄吼、哦，所以这嘛无啥物好讨论的啦。那只是讲咧，有一个蛮妙的。哦，这个问题讲啦吼，伊震动哦，佮伊讲，你认为国民党佮继续哦，咱市民啦吼，台北市民你佮继续和国民党做市长敢好，还是讲你认为和民进党来做看卖，想袂到咧，伫个民调内底哦，和民进党继和国民党继续做市长38%，啊无咧，换换这民进党来做看卖42%啦。好，所以咧，就表示讲咧，这个数字代表国民党的形象是无够好诶，大家想要换党做看卖啦。啊，佮加上因为党形象无好嘛，就真歹对蒋万安来加分哦。啊，就这零零总总加起来，就看到沈柏阳有成长的空间哦。好啊，最后一个题目是真残忍哦！你安尼听起来，你也认为讲，沈柏阳真有机会对不？吼、哦，啊，不过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蛮残忍的吼、哦。但、就是啊，那安尼你认为上上有可能做市长啦，上个机会上大啦。沈这个蒋万安是57%，沈柏阳是21%。这其实我感觉真正常。伊今日来问我，你要支持沈柏阳无？未。啊，你认为伊有法度做市长无？啊，无可能啦，天龙果呢，对不？对，拄啊阿佩讲的，讲较简单啊，这个机会看好度吼。正常人拢安尼啊，对不？你莫讲哪呀，哪一点讲无可能啊？啊，你问绿的吼，你会支持沈柏阳无？会啦。啊，你会投好伊无？会啦。啊，你认为沈柏阳会调无？应该袂啦吼，因为天龙果很难翻。大概这款的概念啦、啊，吼、哦，好啦，那董树林咧，吼、哦，董树林安怎看这局吼、哦，这个民调，咱先来讲蒋万安吼、哦，因为毕竟人家讲，人家你刚差一趴的误差范围呢，吼、哦。那今日咧，这个蒋万安吼、哦、出席活动的时阵，咱大家问啦，吼、哦，问这个问题吼、哦，你敢知影吼、哦，蒋万安竟然人家问的时阵笑呢，笑出声咧。爱的反问啦、啊、吼，问记者，啊，你讲是迄个大把面的曹星辰嘛？哦，就讲参务去做这个民调，好像背后啦吼，你讲的是迄个大把面的曹星辰，反正伊的迄个语调啦吼，态度你也感觉很轻蔑、很不屑啦。啊，伊的态度，伊用肢体语言啊，甲讲一句话，要甲你就是要好讲，啊，迄袂准呐、啊，曹星辰做的那会准呐、啊，吼、哦，背后曹星辰不可能吼、哦，反正就是有那种很轻蔑啊、很不屑迄款的这个感觉啦哦。那当然啦，蒋万安嘛不是安尼讲尔，那么够讲，哎呀，民调参考啦，这些数字啦哦，啊，因会继续吼，适当各项的起。啊、兑现每一个承诺跟建设安尼吼，或者是董树林、蒋万安所做的标台哦。那沈柏阳呢？沈柏阳其实一讲诶，嘛是也是蛮客观，也是讲简单呐。一讲咧，不管怎么样，落后就是落后啊，对不？我管你1%2%，啊嘛是有影。你卖掉10票嘛是卖掉啊。有人讲不要，我不要输得那么难看就好。啊，我干嘛输的也输啊，对不？不要输的那么难看哦。这是自我安慰啦吼。我认为输的是输啊。你既然要升这局，我相信大家拢想要拼赢嘛，对不？吼啊，所以咧，伊的态度我嘛是认为对的啦。伊要讲哦，我本来就会输啊，我较努力卖输个较歹看，哎、啊，你当然嘛袂赢啊，对不？吼啊，所以我干嘛讲沈柏阳以后伊家己的态度就是讲咧啊落后，嘛是袂赢，对不？啊，你落后少，甲落后多差一对，哎、啊，即卖就是要对于落后多变落后少啊，然后咧有法度超越哦啊，所以讲一句话嘛，伊讲作为一个调整价，爱不断的精进自己哦。啊，至于蒋万安以质疑民调是由联电创办人曹星辰出钱的吼，伊就讲啊，你若要质疑这个民调的公正性吼，你就要提出科学的证据啦。啊，你安尼我白讲贴标签意义无大嘛哦。啊，讲咧，唔知影为虾米啦吼，回归专业对足侪人来讲是如此的困难呐、啊、哦。 好，所以不过我嘛是感觉难免啦、啊。为什么？今日出钱的人那是国民党诶，哦，可能素质大概会无同啊，吼啊，所以咱就讲咧，这可能也有机构效应，吼、哦，拄阿伯就开始讲诶，机构效应，加加减减，也许都有。你讲 PTVBS 做的民调，甲三立民视做的同款吗？当然就无同啊，对不 ？TVBS 一定。你也讲完一样，个甜甜甜的呀，对不？怎么会有这种数字呢？哦，好了，那我不管尴尬哈，我是干嘛？春岛在归港吼，就脚踏实地继续努力，继续做啦。啊，你说选民结构吼，台北市就是蓝大于绿啊，就无法度啊。啊，就像咱南部同款嘛吼，南部除非民进党诶吼，这个就败啦啊，不然的话要翻盘哦，这个机会也是没有很高吼啊。毕竟嘛是登记啊，够选民诶投票的习性诶关系啦。啊，毋过咧林卓水吼，经理位其实伊恰恰很喜欢发表一寡。时事吼，伫个伊个面册顶面发表嘛哦，那伊是针对即、這个哦，即个即届民调怎么只差一点点而已吼，伊有做出一个看法啦。伊讲天龙国已经不是蓝大于绿了，伊讲伊看到戴利安翻牌吼，伊讲伊惊一跳啦呵呵。这个翻牌的情形哦，民调就公布哦，林卓水讲伊家己嘛惊一跳啦呵呵呵，怎么会这样吼？所以确实。确实，伊毋是差一趴，伊毋是差5%、10%、20%，伊差一趴咧吼，这确实是还蛮不容易的哦。好啦，那讲到民调，即卖某一个人民调落后了吼，已经下滑到32%，这就是美国的总统川普啦哦。川普咧，伊展开第二任的这个任期了咧，伊的作风就激进嘛哦，也支持率咧嘛，一直咧往下滑哦。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民调显示吼，伊的支持度已经落降到32%吼，创下川普伊家己政治的生涯的新低纪录啦。啊，当然主要原因吼，大家应该拢想会到吼，就是伊朗的战争嘛。啊，你战争造成以为计小一直起哦，啊，即卖讲美国国民的生活成本吼，砍袂掉呢。原本1000块会使买物件，即卖可能爱2000甚至3000块。啊，这个上现实的嘛。哦，够辅助还是要够巴肚？你无巴肚面，那有辅助对不？吼、哦，这么简单的代志嘛。哦，好啊，所以咧，川普的支持度吼。下跌啦，下降到32%，甲顶礼拜吼，顶礼拜也够35%，啊，这礼拜佫下降3%吼，所以你就看到伊的机器都是一直在往下降吼，就亲像股票安尼吼，一直在落，一直在往下探底就对啊啦哦。那伊伫共和党内部的机器多啦吼，嘛对前一礼拜哦吼。82%落降到73%，同款家己党内吼，迄款支持度内部的支持度，对82%嘛下降到73%嘞吼，所以唔是外口的人吼，无家支持呢，连因家己的人嘛无家支持，一直下降个对啦哦。其实咯，川普伊讲伊伫个2025年1月哦，重返白宫的时阵，伊就承诺了，讲哦我。动算了吼，我可以抑制通膨哦。我对我有震惊，我拢会全部甲结束吼。伊、哦、就宣誓哦，就职几个小时内吼、哦，我被安那吼啊，我的未来要怎样吼，反正的气势就大就对了吼。迄阵伊的支持都够47%，啊，即卖落个32%，甚至人家讲哦，甲前总统拜登迄个时阵哦。任何的支持度的民调更加低就对了。拜登支持度上低哦，讲是35%，啊，即卖川普32%呢，佮减3%，而且川普还在继续探底哦，伊唔是讲32%洗底，唔是哦，后礼拜后个月本来更加低啦哦。啊，主要就是阿佩讲的啦吼，一般人民对川普原本是充满了想象嘛吼，啊，感觉未来更加好啊，但是无法度啊，对不？伊的一寡台，可也许足侪人无反对政经，但是因为政经带来的负面对生活的影响，通膨的不满。都诶，讲安尼未通吼。虽然我支持恁这个党，我支持你啊，但是我都巴肚无法度啊，对不？我生活过不去嘛，哦，那当然就 那个哦，倾向的转变啦、啊、哦，啊，这人之常情啦，对不？咱讲个等来讲大把骗，对不？要分钱唔分钱啊？几万块、几千块，对不？是不是影响？当然嘛会啊，对不？各地有法度进人民的口袋，我管你什么痛，对不？哈，大部分的人拢是安尼啦，哦。好，那接下来就是其中这个选举投票啊，对不？那伫个民调内底啦，讲咧，选民有43%讲要选予民主党，要投予共和党的加达35%哦。那这麻烦吼，为什么呢？因为呢，尊公啦吼，共和党失去了对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川普伊的任期即卖就会堪赖清德同款，会很复杂跟困难哦。不管你要做什么代志，你牙卡牙手都拢会牙输人，就歹做代志啦哦。那不是公民党来无甲支持呢吼，即卖选民无支持吼，他又到处树敌啦哦。那他树敌树哪个敌？竟然对媒体宣战哦。美国主要的电视新闻网咧，今仔日罕见吼发起了集体抗议哦吼，集体全部抗议个对啦吼，要用实际联合抵制的方式吼，抵制啥？抵制报道。任何跟川普有关的报道我都不爱报了、抵制报道以这种川普的对吼的方式要回应白宫禁止三大媒体的这个事情啦、这就要回推啦吼，因为川普是伫个18号下令哦，美国哦，包括 CNN 吼，三个媒体记者讲，你袂使阁去买台派工啊，对不？那当然，这三间的媒体啦吼，冒向美国的法院提出诉讼啦。那川普为什么要安尼做吼？伊就讲咧，因为咱就知影吼，的有一挂反对的媒体啊，咱以台湾来讲嘛，咱台湾，譬如讲有人讲啊，恁那拢三明治吼，三立、民视啊，自由。时报拢是较偏本土，啊，因就认为讲，啊，你拢讲民进党的好话吼，啊，那中天呐、吼，中时啊，这个是川普讨厌吼，执政者讨厌的吼，就大概这款的概念呐、那川普一定咧摆着安尼嘛，恁家吼，对我无好的媒体拢制造假新闻哦，包括 CNN 在内吼，恁家制造假新闻好，那安尼话，恁的记者拢袂使去摆白讲吼，不爱互因访问啦吼。啊，你著甲想象讲，因为中天啊，中国时报拢骂民进党吼，啊，所以赖清德讲，恁家只要是中天、中时、中自备哈，我拢不爱和你来总统府访这个采访吼，大概类似这样的概念吼。啊，民主国家哪敢安尼做吼？咱台湾无可能安尼做啊，但是川普伊就安尼做啊吼。啊，你又是讲，伊拢在做假新闻吼，伊讲一个国家竟然会使温存。这故意写一挂负面的报道啊，这有问题吼。伊想要下马紧吼啊，但是我无义务互伊来使去买白宫，这川普讲的啦吼。你要写假马紧吼啊，你我就无让你去买吼啊。所以讲咧，伊就颁布一个非常简单的禁令，无爱再记者去伊的办公室啦。啊，当然嘛，无爱互伊出现伫个白宫内底吼啊。所以咧，伊就讲一句话哦。禁令吼，这个禁令能涵盖多广就有多广。啊，甚至哦，放话川普讲，伊叫我点名媒体嘛，除非恁改变自己吼，啊那无的话吼，你得改变自己要创啊，就是爱刊登搁较侪对川普有利的报道啦。啊，你若安尼做的话，禁令就可以解除啦哦。啊，伊唔是安尼对这的三个媒体吼恐吓呢，一个警告讲咧。你吼、其他的媒体呐，佮无较差不多的吼，我会封杀更多哦。一个安尼讲放话呢，啊，伊点名《纽约时报》佮《华盛顿邮报》批评讲，恁这两间报纸嘛拢很差劲啊，还讲我真杀鸡儆猴，心态这三间的媒体，恁个吼较搞笑吼，连其他吼《纽约时报》有诶无，他点名，我嘛不爱互你去买白宫啦吼。好，当然啦，若讲依法的角度吼，因为美国人最捍卫因的宪法就是民主嘛。那任何民主就是民主国家，新闻就有采访的自由啊，吼、对不？吼，这是就正常的代志啊。但是川普竟然安尼做吼，这会违反因的这个宪法吼，法院一定会推翻的啦。但是咧，因虽然吼权益受损的去甲割啊啦哦啊。 不过哈，其他的媒体看不落，哦，看不落，因就认为讲怎么可以这样哈？啊，的声援被封杀的媒体，哦，因为今仔日你有发到封杀这几间，以后你嘛会封杀我哈，啊，所以今麦美国的媒体哈，难得的团结哦，包括美国广播公司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哈，反正蛮多的啦，哈，福斯啊，有的没的哈，罕见的宣布对白宫的访问哈要停止联访。好，共训联访就对啦。什么这共训联访的？咱台湾嘛是玩，譬如讲你讲比赛，吼，还是讲某一个这个球赛有诶无诶吼，唔是逐间拢会使转播吼，或者是跨年演唱会嘛吼，诶，唔是逐间拢会去录影就对啦。啊，通常拢会派一间去，啊，伊诶委民就会共享啊咧吼，资源就可以共享，啊，慢慢逐间拢出他一个人去翕就对啦哦。那因伫诶今仔日吼，原本爱去的值日生多好 CNN 吼，啊，都无去啊。那其他的这频道嘛，联合声明讲咧，阮无关意吼，讲民众有权利接受正确而且是独立的政府的资讯哦，任何的政府都不应该哦，你家己个人特定的反对某些新闻媒体的报道，你得敢喊谁安尼哦？好，所以现在美国的媒体也联合起来要对抗川普哦。相关的资讯，咱休困一下，再个等来空中看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是快乐新闻的节目，我是阿佩。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么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狼。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药，未好少年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数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养自习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有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跟咱个直播现场，你今晚收听的是快乐新闻的直播。我是阿佩，讲到川普到处树敌啊，伊唔是哦，对我讲课征关税讲怕哦，啊，惹得哦，这国外人真天怒人怨呐、啊、哦。那因家己的国内咧也受到反扑吼、哦，当然民调诶部分咧一直往下降吼、哦，就亲像一直破底的股票一样，啊，看不到回头路了哦。那唔是阿内伊的。哦，赶快收敛，不是吼、哦？他还得罪了美国的媒体啦哦，伊就无满意一寡媒体对于做出负面的报道，讲好，我无爱互恁遮媒体过来我的白宫哦，恁的记者我拢无爱看到哦，爱就闹话讲，除非你们改正自己，我才会解禁哦。啊，那无的话吼，我无爱互恁来我白宫啦哦。好，那的因为安呢吼，所以美国的媒体的哇，这个拳头硬起来了，然后他们就进行了一个蛮大的团结哦。有关的这个美国的五大电视频道的发表联合的声明哦，公民众有接收政府讯息的这个权利就对了哈。啊，政府任何的单位拢袂使，因为你对某个特定新闻媒体反感，你个讲限制哦。啊，的因为啊呢，哦，包括美联社、法新社，反正他们就整个串联起来多家的媒体，因决定冲上，好做一件很重要的代志，无要个刊登任何川普活动相关的相片，譬如讲。即卖偌清灯哦，拍拍照吼，但是无媒体要甲翕吧吼，啊，所以啊，你去得当地民众知影尔吼，啊，其他的民众唔知为什么，因为媒体不报道了啦哦，啊，所以有人讲咧，这就是川普政府跟媒体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见的意志较量吼，你搞我抵制我嘛，要甲你抵制哦，那这。场诶，媒体对白宫的抵制已经带来立刻的影响啊！为什么吼？因为咧，白宫讲吼，伊伫今仔日有一场啦吼，什么巨大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诶剪彩诶典礼就对啦。啊，但是咧，无任何的媒体要甲报啊吼，因当系怎啦？透过家己白宫的网站来进行这个串流转播，啊因为伊个设备嘛，唔是讲盖好，你知无吼？所以川普咧讲的话，到底咧讲啥吼？哎，迄镜头更远，佮听无啦吼。啊，所以哎，这个影响很大呢。那再来呢？我今仔这件代志更加大，就是习近平要伫个即礼拜访问白宫，时间就是伫个明仔啊，9月23号，习近平哦，川普口中话的好朋友吼，哎，要去访问啦。 拜托诶，啊，媒体若无要去甲伊采访，毋是足歹看诶嘛？哦，但是哦，川普伊讲伊不后悔哦，伊阁批评讲吼，美国遮个媒体就是着感情啊，哦，恁拢对国家安全有威胁啦，哦。好，那反正现在感觉是要破罐破摔了，对不吼？明仔是一个真重要的时间点吼，到底美国诶媒体会因为哇习近平要来，所以马上国际大代志去访问，还是会继续抵制呢？哦，那讲到吼，到底诶明仔吼，中国诶国家主席习近平甲伊诶夫人彭丽媛咧，要去美国展开一连串诶国事访问诶行程哦。啊，前两天阿佩毋是有伫讲嘛，讲。伊讲，习近平哦，敢那甲印度诶总理见面诶时阵，啊，身体无好，中风啊，大病吼，啊，我讲是毋是有出现伫美国，就知影嘛吼，啊，即摆看起来应该搁黑白讲啊。即阵你伫笑想伊会使翘起，会使中风诶人吼，又猜错了啦吼，人伊身体好好，真健康吼。那23号呢，如期会抵达美国。行程咧是由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因咧办公室有所做嘅公开吼，有关习近平因阿阿某这个一连串包括欢迎仪式、国宴、茶叙诶这个规定啦哦。那从他公布诶这个行程来讲，梅兰妮亚办公室吼因指出啦吼，讲这是习近平、彭丽媛相隔大概10多年再次造访白宫嘛哦，那象征这是两个国家中国甲美国重要诶。里程碑啦哦，根据内容讲是23号吼，川普会去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安德鲁联合基地来迎接吼，这对昂阿莫都对啦哦。那刚提到的吼，会有欢迎的仪式啊，仪式也是在白宫的南草坪哦来进行个对哦。那现场咧，嘛有代表美军各种军种479位的这个官兵会参加，为什么？因为呢，在现场会演奏美国的陆战队，吼，也一挂挂的对吼，包括美也这队，一队的对了吼，会演奏美国的国歌吼，啊，然后伊两个发表讲话哦，啊，最后仪式结束了，会以军机飞越上空哦，啊，甲欢迎啊做结尾了吼，比如讲，有一台 B-2 的轰炸机，甲4台的 F-22吼，战机飞空吼，会飞过白宫的上空安尼啦哦，那然后两边吼，这个川普就开始进行会谈嘛哦，啊，两位夫人嘞啊，得去看博物馆哦，行程大概是这样啦吼，就一般的邀请贵宾来诶，贵宾拢赶快啊，当然一般外界诶焦点哦，毋是讲这两位贵妇去。洗什么街吼，啊买什么物件，啉什么茶吼，主要是川普跟习近平两个进行的双边会谈，到底会讲啥啦哦？那咱到底台湾这边吼，台湾是不是会搁伫个因的双边会谈内底是一个内容嘞哦？这是咱台湾最关注的议题哦。好啊，所以明仔咱加关注下去就知影啦哦。好啦，今天的节目直接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7: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呢。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

喜猪麒麟张博洋张小博，今天有一个大新闻，真的是大新闻啊！最新台北市长民调，我记得好像两个礼拜前吧，哦，讲沈博洋在日本演讲的时候，哈，阿姨一准有讲嘛，一讲哈，这个目前是这个吴思瑶说的啦，哈，目前已经追进。就是追到二位数以内，简单说就是差距不到 10% 啦齁，但是当时并没有说差多少齁，但是因为沈博洋的声势是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的往上走啦齁，整个后不只是后市看涨，是现在就在涨齁，所以这个也很有趣哦，所以啊齁，所以这个最新的民调数字出来了，只有差距 1.2 个百分点，两个人差不到 2% 啦。其实咱底双给人来看了齁，差距1.2个百分点其实就是等于是误差范围。意思就是说其实要赢的机会非常大齁，非常大齁。啊这个齁，今天我这个部分我今天可以分几个的这个齁，我们会分好几个角度去切入齁。那我们先带大家来看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齁，虽然朱麒麟是伫高雄，但是呢，咱嘛是爱安娜，咱嘛是爱关心台北，其实，当初啦，不管是曹新成还是赖清德总统，其实支持沈博洋，我认为，他们没有讲，但是我认为有蛮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台北市长的选战，其实本来就不好选。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不用任何什么民调专家分析，大家都知道台北很难选。那所以呢，以往的台北市长的选战，其实就民进党的角度来讲，他要的当然第一是能够选得赢嘛，对不对？那如果选得赢这件事情，伊的这个几率，你较歹去抓准讲伊到底会有法度赢，啊赢到话什么程度，对不？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是说什么这个人。因为毕竟台北是所有全台湾的这个新闻跟媒体的焦点，所以这个人呢，他也必须要能够去带动全台的选情。好，因为很少，我跟大家讲，这个很少会跟当年霸韩一样的啦，就是高雄的这个媒体，这个媒体变成是以高雄为主，其实都还是以北部。当年霸韩的时候很有趣哦，大家知道吗？这个各家的媒体，各家的媒体啊，怎么讲？各家的媒体都在高雄增派人手，为什么？因为媒体从而韩国瑜在高雄啊，举手投足都有新闻。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直播组，就这根本都不是高雄人啊，全部拢走来高雄直播啦啊！因为安娜，因为对于来讲，流量等于这个流量等于财力哈、哦，那他们要的是这个媒体的宠儿，所以全部跑来高雄哈、哦。那但是后来，当然随着韩国瑜被罢免，然后也离开市长位置之后呢，高雄的这个媒体的生态哈、哦，又回到早期那一种，就是如果一天呢有三个市长候选人同时开记者会，哦、媒体会没有人手可以跑、哦、因为这个人就是比较少嘛，因为过去台湾的这类模式就是安内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哦，这个新闻是这样说的哈、哦，台北市长这个姓名协会创会理事长黄清龙跟民调专家戴立安今天呢，针对台北市长选举啊、哦，召开第一场的这个民调记者会。那在这个民调记者会当中呢，显示啊、哦，蒋万安支持度是 41%， 沈博洋是 40.5%， 两人已经进入到这个误差范围啦，哈、哦。那当然，这个黄清龙就说啊，蒋万安的施政满意度呢是 52%， 不满意度呢是 41.6%。那蒋万安的施政满意度还是有到五成这么高啦齁。那但是不满意度呢也高达了四成哦齁。那也就是说啊，在现任市长当中呢并不多见齁。那这个值得注意的是，受访的台北市民已经有高达94%齁明确表态。那显示什么呢？显示说，他们对于蒋万安的评价哈，因为你的表态率如管的，不要喜功，你的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如果说你今天蒋万安市政满意度五成，但是呢，这个表态率哈不到七成，可能只有7.1%哈，不到可能只有6.9%、6.8%或刚好7%，那就表示说这个民调它的稳定度不高，因为还会有很多的变数在里面。好，阿丘兰卡迪，兰卡迪算计的跨民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看的是你这份民调它的表态程度，因为你的表态率越低，就表示说可能很多人他有可能是听不，有可能是没兴趣，有可能是没决定，但是这些听不的人、没兴趣的人、没决定的人，他未来会去出门投票没、哦、会投或者是不会

0: 对头，这个都会是你在做这种数据分析的变数，就变成讲伊的执行列面调无准啦，吼。但是呢，伊讲伊这道，是高雄市吼，90%94%的台北市民有表态。那其实这个就表示说呢，其实它里面的这个准确率是相对高的，吼。那再来就是说，既然94%的人表态，那当中有52%的人对蒋万安的施政满意度是满意的，不满意度是40%，那基本上它就比较接近实际的一个状况了哈。好，那当然在担任台北市长的适合度，他们也做了这个题目哈。那蒋万安认为蒋万安适合的有50%，认为蒋万安不适合的有38.3%，那认为沈柏洋适合的有46.2%，认为沈柏洋不适合的有32.5%啦哈。那其实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目前这样看下来，并没有到说，可以从这个当中去看到说，到底沈柏洋会赢还是蒋万安会赢哈？我还是要跟大家讲，民调基本上呢，哈，就是拿来做参考的哈。那再来，在这个投票支持度上呢，哈，他们两个人差距只有1.2哈，非常非常的近，几乎是五五波，哈，几乎是五五波。那当然了，哈，如果今天我也跟大家讲嘛，民调有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怎么样，就是一个宣传的武器。所以我跟大家讲，蒋万安今天遭受到了来自这个他的对手方的这个攻击，那当然对于绿营来讲，这个信心度大增，信心度大增。那我跟大家讲，根据经验，再过个应该今天礼拜一嘛，今天礼拜二，今天礼拜一，我预计啦。差不多预计拜三啊，无就是啊，毋是拜三伤紧，可能拜五，拜五啊，无就后礼拜一。蒋万安这里一定是由国民党的智库，或者是台北市政府，或者是相关的人士，一定会再释出一波蒋万安大赢沈柏洋的民调。为什么？因为他要去平衡嘛。大家讲话艺术不？因为起码瑟瑟发抖的是蓝军呐、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说沈柏洋可以追到这个程度，顶住。2个礼拜前被听到说什么追到二位数，追到10%内就已经很可怕了。现在最新的数字是55波，那蓝军当然是很希望吃一颗定心丸嘛，对不对？现在风大雨大的，对，风雨飘摇嘛，哈，这个台北市的政权，这个当初让给柯文哲之后，现在又要丢掉了吗？这个蒋家，我今天看到，因为最近不是那个蒋万。反正蒋万安达到选举啦吼，伊的迄个心思的问题都会去往提出来讲嘛，对不？啊，当然，这个东西其实对蒋万安来说，一直是这种模糊地带是最好的，就是他不用去面对这些问题，他也不需要去承认，他也不需要去否定，反正就是维持这个样子，他骗骗票这样子就可以了。那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很有趣是，我今日看到我一个脸书的好友吼，伊伫迄个名册顶关伊就写写一行哩，伊讲吼，伊若是做立法委员呐。咱即摆毋是有足侪咧，采比如讲公务人员，啊无就是民意代表，拢有些啥物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讲你莫名其妙，你的即个名下财产，吼啊给一大堆钱，那就是会有个财产来源不明罪嘛，对不对？那他就说吼，其实现在啊，哎呀，这个哦，他如果他当立委的话，他要推一个罪，这个叫什么罪呢？这叫做身世来源不明罪。我今天早上就是大概7点多，然后就是在滑手机嘛，用用用，然后就看到脸书，我直接当场笑出来，你知道吗？我想讲，那你家喝酒一个这身份来源不明罪，然后意思就是讲哦，你被做政治人物啊，但是你的身世哈，你的规个家世交代未清楚哈，安尼这嘛是有罪哦哈。其实我觉得身份来源不明，身世来源不明罪哈，跟那个。跟我们在讲的那一种，我们在讲的就是，比方说立法委员他们在中国的财产不需要申报，这件事情其实也有很大的关联，就是说，其实你的财产、你的资产来自对，大部分伫对，其实你就听迄边的话嘛，你就较听迄边的话嘛，啊无，你台湾立法委员，啊你若领导若有一堆投资拢是中国大陆，人迄个台办敲一通电话来，你也甲伊拜托呢，毋是伊甲你拜托呢？毋是你甲伊拜托是，毋是伊甲你拜托是，你也甲伊拜托呢？因为安那，因为有可能一句话，恁兜的工厂就收起来啊；，啊，有可能一句话，恁兜遐的员工可能就掠去关啊。所以， 这个哦，我觉得这个都是台湾未来的一个很大的漏洞了。我昨天晚上哦，刚好在我在洗身躯，因为我十月中就爱去质询陈其迈市长嘛。其实基本上我们议员的那年纪的会期哈、哦，差不多告假嘛，差不多也就是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哈、哦，就是说我们这四年最后一次的质询，就是这个月就会十月份就会把它完成。那我还会有一次质询陈其迈市长50分钟的机会啦，齁。那我一直认为说真的，我们这个会期的质询，就你质询完陈其迈市长，你又能怎么样？他就没有要当市长啦、啊、大家知道我意思吗？现在是十月嘛，你就算跟他质询完了啊，他也就做到12月24号，好东西系列，12月25号圣诞节齁，我们是。圣诞节一天就台湾，这个中华民国叫做行宪纪念日啊，哈，一天新的市长会就职，哦，那我意思就是讲，你现在就算质询他，他能给你什么承诺呢？哦，那也不太实际，你知道吗？那我就一直在想讲，那这样子的话，我还能够做什么事情？那然后我就在想想想，我就想到说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嘛，就最近其实很明显，包含赖清德总统来到高雄的时候，他也讲嘛，他说未来吼，咱单机麦市场诶，这个麦克风诶，愈来愈大机哦。啊，其实这个物件就是人诶解读吼，包括我家己诶解读暗示，就是讲未来伊做了市场做完了，伊有可能就要去中央嘛，吼啊，上大可能就是做行政院长嘛，吼啊。当然，我感觉这个代志不管会发生没发生啦，我们当然是希望说。陈其迈作为一个这种拼命三郎个性的人，哈，他可以到行政院去解决更多台湾的问题。所以我就在张我洗身躯的时阵，哈，我就在想讲，我是不是应该要把我最后一次咨询陈其迈的这个五十分钟，好，然后不要就是说把那个格局拉大，我不是只有 focus 在高雄，然后而是呢，我从台湾。然后所面临到的问题，当然我们还是会从高雄开始去谈呐，哈。可是大家也知道，高雄其实就是台湾的一个南部城市嘛。那高雄会遇到的问题，其实在台湾放大到台湾，其实很多的城市都会遇到啊。你说这个少子化，只有高雄遇到吗？没有啊，全台湾都遇到啊，对不？啊，五缺，缺工、缺电，对不对？这些都那个。各县市会不会遇到？都会遇到啊，对不对啊？能源转型会不会遇到？都会啊。所以其实我今天里头在想讲，咱是不是？我是不是到时迄个50分钟哈？其实我应该从这个方向去切入。好，我们应该从这个方向去切入，然后去跟陈其迈市长来表达，就是说，我对于他未来如果进到了这个行政院的话，好，那 我对于他的期待啦，好。那、啊、当然，这个讲太远了吼。对，但是，我觉得啦，就是其实接下来的这个第四个会期，其实就我觉得，很多时候像预算给你，通常咱东西积累会期被新医生嘛吼。但是像给你，因为你就被算计啊，通常咱就是按照惯例，我们就是会把预算留到下一届会期，好给下一届的。那个民意代表来进行预算的审议，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啦，吼，好啊，我想来讲下横题，好啊，讲完头啦，我咱来讲蒋万安，吼，好啦，蒋万安那个身份来源不明罪，吼，其实提醒我刚刚啦，蒋万安这个真的是遇到天敌，我们其实以前都没有，因为很多人不认识沈博阳啊，我其实是从很早很早很早以前，他还没有插进敌。伊迄阵阁是律师诶时阵，甚至阁无啥物黑熊学院哦，伊拢阿未用遐物件诶时阵，我就知影即个人啊。吼，因为我去听了伊一场演讲，吼，我去听了伊一场，因为迄阵伊是犯罪学博士嘛，吼，所以我去听伊诶演讲。那一场，我就觉得哇，这个人超级强。后来我真的也是把这个他的那个影片吼，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台湾在政策执行上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我觉得一个让我学到很多东西的一个演讲，好，那他在那场演讲里面，他其实是从犯罪学的角度去讲，哎，这个社会的死刑制度到底怎么影响一个社会，好，因为咱台湾哦，就是因为你讲台湾就是很浅碟文化嘛，你电视啊讨论到死刑什么的时候，大家就会一股脑的往那个什么啊，受害人的心情、家属怎么走出来啊，然后，哎。 这个坏人，我们要怎么让他从社会上消失啊？这个方向去。但是其实在犯罪学这种比较高度专业的领域来讲，他们就不是从这个方向去看。那我觉得那一集是真的是让我觉得哇，沈柏洋真的超级厉害。那那嘛是可能十年当正经的代志哦。我印象是2020，是今年2026嘛，伊是2013还2012年的时阵的网络影片。啊，其实我后来就，当然后来看到他当立法委员，然后又出来选台北市长，我都觉得说哇，就是沈柏洋最厉害的地方，其实就是他的头脑真的是非常清楚，转得非常的快。那这个齁就很像这个就我，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说蒋万安是他是蒋万安的天敌，因为蒋万安在沈柏洋厉害的地方刚好蒋万安全部都不行。你要知道齁，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在打仗的时候齁，你就是怎么讲，你最好的状况就是当你出的牌刚好是对方没有准备的牌，那这时候对我们的家，对这个对我们最有利嘛。那沈柏洋的状况其实就是这样，他的能量、他的能力值啊、他的经验值哈、哦，刚好全部都是蒋万安没有的。那蒋万安有的是什么啊？就是去做兵嘛，去做国民台北下来国民党的机器了，哎，国民党台北的机器架就是看去做兵嘛，对不？啊，你要知道人嘛会老呢，对不？啊，看久嘛会生呢，好、哦。阿哥，我讲阿德新世嘛，我是蒋家后代，安尼吧，对，安尼你啊，你你想看嘛？蒋万安跟我什么优点？无安尼，完全无呢，真正完全无啊，哎呀、啊，完全没有。他有什么优点？他有什么？应该说，对啊，他或许在他老婆或他的家人身心中，可能他有很多优点的。可是他有什么对大众来说值得我们学习，或者值得我们怎么样的优点？其实没有，他没有这类的东西。哈、哦，这个很有趣。哈、哦。好，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中秋还没到，月亮还没圆，思念与团圆的味道先到了。今年中秋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吗？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绝对是你的送礼首选，从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到甜蜜伴手礼，一次帮你攒本本。2026月圆马到，好礼报到，即日起到9月25，单笔满900送250元超值果干，满3500送2025年高雄评鉴头等蜂蜜，市价800元哦。送礼自用，一次搞定，奔草还，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年秋天最安心的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分享团圆的美好滋味。中秋佳节不再只是月亮圆，让你心也甜。想知道更多活动好康，快搜寻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4: 老师好，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8: 哈？什么是意定监护？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到来快乐聊时事这波时间，我是朱麒麟，高雄市议员张博洋，张小博。好，这个姓名协会呢，委托戴义安先生负责问卷设计与分析啦，那来进行了这个台北市长的民调。那在讲这个民调呢，也跟大家说啦，结果就是大家有吓到，沈博洋竟然有高达 40.5%，然后蒋万安 41.7%， 两人差距只有 1.2%， 这个应该是对所有的绿营支持者来讲今天最振奋的消息哦。上个礼拜刚好这个沈博洋哦来到高雄，然后跟赖瑞龙有进行了一个合体嘛齁、哦。啊，当然那天我也有去现场啦齁、哦。真的很恐怖啊，你知道多恐怖，你知道不？那恐怖到什么程度？恐怖到我完全无甲沈博洋迄条相，安尼你有知影话恐怖？大概想讲，迄相足困难，你知影？因为我们毕竟是民意代表嘛，所以他其实在一开始沈博洋到场的时候，我是会当徛伫后边。好、哦、啊，但是呢，开始游行的时阵，其实吼、哦、主办单位嘛有安排，有几个志工吼，亚基亚伫现场，啊要帮伊开路就对啊。结果呢，你知影迄人坐甲？一开始那个咱的大旗队那个队形就去用破坏，你知道，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开路。然后呢，沈博洋跟赖瑞龙就是一路哦，就是在那个被推挤的状况之下，然后呢，就是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个爱河湾，然后去玩那个力士滑桨，玩那个 SUP。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啊，超级可怕。然后重点是，当我回过神的时候啊，对耶，我完全没有跟沈博洋拍到照。好，没关系，你知道那天的，你知道沈博洋不只是带来了人潮，他还带来了非常庞大的流量。因为那天我就是在现场在等嘛，啊，因为他还没到，我就无聊，我就拿一个影片跟我们边的人讲，我讲，我嘛是博洋呢，啊，不然这样啦，你每一个议员吼，帮我给博洋加油一下。我说，请问你们可以跟博洋说一声加油吗？吼，啊，就算讲玩一个玩笑嘛，因为两个拢博洋。啊，然后那个影片改对完全没沈博洋的人哦，就是没有，他就还没到，他完全没有到现场，还没到。那次影片到现在已经快要30万观看了。你知道我，你就知道那个热度之夸张。大家知道网络流量是这样哦，就是网络的社群平台，不管是你别说 IG 啦、脆啦、是攻击的脸书啦，也模式中赶快。只要这个，只要讲好这个代志，大家都在讨论的时阵吼。你只要发文写行这个代志有关系，你还是影片上面会，伊就是安那，他就会给你非常大的流，他就会带来非常大的流量，他就会帮你演算法就会帮你把流量带进来嘛。那你知道沈博洋那个真的是有够无超级无敌扯的流量，吓死人。然后而且再来就是说，其实我在今年的选举，因为今年其实高雄的选举概念啊，选情其实就冷，你莫讲，比如讲，咱打了一百栋，你叫美科之人对不？啊，有当时啊，可怜科之人会做一挂天兵的代志，比如讲，伊家顶山夜市下底温酸电管顶顶，其实有当时啊有一些小火花啦。但整体来讲，高雄的整个选战还是很冷，哦，还是很冷。那在这个很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哈、哦，我那天真的是有意外到，就是沈博洋台的那个讨论度真的是吓死人。哈、哦，那我当然我也要跟大家讲，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选战很冷是不是对赖瑞龙不利？好，我要跟大家讲，其实不是这样啦。其实齁，选举是一个很有趣的运动，就是说你觉得谁会选举两个人在选，好，你觉得谁会希望选情很热？赢的那边吗？我跟大家讲，是输的那一边。好，为什么？因为赢的那一边他是执政者啊，他要处理的问题有时候并不是他可以马上处理的，所以他会希望怎么样？他会希望选情冷一点， 很多的议题他不要给对手逮到机会，因为他不是没有要处理，而是说他可能现在基于一些时间地点什么的他还没有办法处理。那对手呢，因为对手他是反正我民调就输嘛，我也没什么好怕的，反正我就是咬着你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来知道我意思不？所以他们这两件事情的逻辑就是这是一个很反直觉的，大家会觉得说啊，选举越热那当然就是越精彩嘛，对不对？可是其实你知道选举在选举当中的人他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希望选举很热，都没，所以很多人都说什么啊，赖瑞龙就是啊比较无聊啦，啊赖瑞龙就较无像柯志恩咧靠在亚赫安那等等，你也知影有一个问题哦、喔。那是赖瑞龙即马赢，伊敢有需要甲选前用甲足烧诶？唔免啊，伊就是安尼稳稳啊行，安尼赢就好啊。你若是甲选举用甲足烧诶，迄个变成啥？你逐天拢咧互对手找理由甲你骂呢？你知道我的意思不？啊，咱即马是安那，即马是就算对手要甲赖瑞龙骂，哎，歹势，其实大家嘛无啥物听伊讲话啊。系啊，现在状况是这样。柯志恩其实这段时间不断的丢出很多的问题，但是其实不好意思，都没有热起来，都没有把气氛炒起来啊。这个到底是不是好事？我跟大家讲，以选举的角度来讲，是好事。好，就是没有要让对手得分嘛，对不对？啊，当然，这个你对这个选举的这个气氛，吼，啊，较无了解的人，你有可能就会刚刚讲啊，是不是今年那选举这么冷啊，拢无什么声啦？好，啊，其实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不能够单从表面来看，好，不能够单从表面来看。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台北的沈柏阳，沈柏阳那天来高雄真的是有吓到我啦，那我也觉得这样很好，是为什么？是因为就像我头都要讲的嘛，沈柏阳刚好就是蒋万安的天敌，那基本上大家就发现一件事，沈柏阳什么场合都能讲，你问他你根本问不到，他什么都会。好，那这个他都有办法讲出一套，那重点就在于说，其实我刚刚咱台北的朋友，还是讲全台湾的朋友吼，你要帮沈柏阳邮票吼，其实有一个物件就会当讲的啦。你就讲同一个题目啦，你去问蒋万安，啊，你去问沈柏阳，你就讲蒋万安拜托你好歹嘛是现任的市长，啊，结果啥物拢未晓，这嘛未晓，遐嘛未晓，啊，讲嘛讲未清，你知道一个人哦，他如果连话都讲不清楚哦，我实在是很难期待他有办法把事情做得好，你知道吗？所以哦，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这个对于民调结果，好，那今天蒋万安当然他们可能就塞了一个媒体，这个媒体就问蒋万安说啊，这个。是否这个民调啊，是否有联电创办人曹新成的影子？好，然后呢，这个蒋万安就说啊，是那位大罢免的曹新成吗？啊，你要知道这句话，我有看那个影片，蒋万安是完全没有思考就直接讲出来的，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是 say 好的啦，他早就知道人家会问这一句啊，他就是想要把曹新成的仇恨值拿出来帮他们蓝的吹票嘛。也意思就是安内嘛，哈、哦，那这个民调专家戴利安啊、哦、也出来回应，他说这次民调的问题呢是由他本人设计，哈、哦，那过去蓝绿白橘黄红不同阵营都曾委托他来进行民调，哈、哦，那这个结果呢，哈、哦，都是有公开具名，哈、哦，那他说。他自己受委托的时候，他不会去追问资金来源，重点在于民调调查与执行。那至于个人的主观立场呢，他予以尊重，但自己在台北市政府担任民调咨询委员20多年，那从马英九市长到蒋万安市长，并不代表就会替特定队长市长说话了，那这完全不合理。那这份民调呢、哦、总共完成了1076份有效访问。那其中住宅的电话是就是家电是752份。那行动电话是324份。哦、那抽样误差最大值是正负3%。好， 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哦，其实我最近啊，因为咱我家己被选三民窟的议员嘛，哈，啊，我嘛有咧做家己的民调，我最近有去看，我看一个数字真正是趣味哈，安那讲，2022年啊，我即马念，我即马念这些数字，我大概听，你一听你就知影讲，这个是台湾现在现象，而且这个现象呢，哈，只会越来越严重。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口老化。好，因为现在的民调都还是以电话市话为主嘛，啊是，现在那边用市话，大概就是两个选公，啊，起码处理弄无电话啊，现在都在用市话，因为市话才能够清楚的知道你是不是住在这里的人。啊，你若用手机啊，都会你有法度怎样以手机啊的这个位置，啊，比如讲伊暗时啊困的时候，拢是伫三民窟困，好，安尼你就是用手机来卡电话，啊，无的话，老实讲，你要打市话，你也有可能打到人在花莲的人呢、啊。你怎么知道他的户籍是在这里？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齁，其实这市话很难做的地方。那2022年的时候，就是我顶头选举的时阵，我的民调里面齁，70岁以上啊，我那时候做的民调是1075分， 1075分里面70岁以上的有453人。喔 ,453 人哦。齁，然后呢，拍谁我公得病了。2022年的时候我的民调 ,70 岁以上的有338人。好，在1076份里面 ,338 人差不多三成啦。好，贵系当了熬。好，贵系当了熬的民调。好 ,70 岁以上赶快嘛是纯市话民调。70岁以上的人到底你知道我是不是跟你说四当前70岁以上的人降差不多我所有电话民调里面的三成嘛，一千分里面的三成300多。过了四年之后一样叫做电话室内电话民调，70岁以上的长者已经占了45%，453人啊，这样有恐怖吗？你就知道那个人口之可怕。来，四年前60岁到69岁哦，齁 ,60, 就是60岁到70岁 ,60 岁到70岁的大概是280人。四年后齁、哦、四年后哇更可怕，四年后到了300多人。四年后到了300多人。你有怎样这个人口的老化程度是不是很夸张？好，很夸张对不对？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民调这种东西齁、哦、就是它一定会有它的一些误差范围存在齁、哦、它会有这些误差范围存在。但是它确实也是我们目前唯一可以相信的东西，就是说你要选举你就要靠民调去做调整嘛齁、哦、你可以从民调当中看到很多资讯齁、哦、比方说你可以从这里面发现齁、哦、你可能在哪几个力，好，得贵的力，你的知名度它不足，好，那你也可以从里面发现说你在哪个年龄层的支持度，或者是哪个性别，比如说少年的妈妈啦，好，少年的德刚啦，还是安娜，你可以从这个里面去找到他们对你的支持度跟你的好感度。那当然，你也可以从民调数字当中，好，那去得知，比方说，哦，你的知名度已经到了，你知名度目前只有50%，好，不到选区人的一半认识你啊。但是呢，你的支持度很高，你的支持度有70%。意思是啥？意思就是讲，识晒你的人大部分拢支持你。好，安尼我想个这种民调，我想改，因为安那，因为这个表示讲，你起码是无人捌你嘛，但是捌你的人拢对你有好感嘛。意思就是你行过地方，你只要肯行，你只要定行，票东你也啦，你拢有法度收走啦。好、哦、啊，有一种呢，就是安那，有一种的民调是安呢，你的知名度就大诶，好、哦，你可能你做三四届、五届以上，啊，无你较早就是你较早做过议员，好、哦，你的知名度就大诶，啊，但是呢，但是安那，但是歹势，你的支持度就低，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这个所在捌你的人拢捌你啊，拢捌得差不多啊，但是歹势，大家对拢安那，大家拢无就是对你无认同啦，无支持你啦。这状况，好、哦，这个状况有没有？不好意思哦，这个状况也是有呢，好、哦，也是有啦，好、哦， 所以齁，我觉得我要跟大家讲说这件事很有趣，就是我们在看这个民调，其实像沈柏阳的状况其实就是要去看他的细部民调啊。我因为我今天我还没有拿到详细的那个数字齁，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讲，但是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些比较详细的数字齁啊，那在这个数字当中你就可以去看出端倪。那我相信啊，沈柏阳如果他是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呢去赶上蒋万安，那就表示什么？那就表示说在知名度上他只要再多跑多走，然后呢电视的访问越够多，诶，拍谁呢，他要赢蒋万安就真的是时间的问题了。好，是时间，真的就是时间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把这个支持度冲上来，就表示说你走过的人，你走过的地方，但是看到你的人对你说的东西，对你这个人是认同的嘛，对你是认同的，才会有这样的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好，那回到一样的问题啊，蒋万安做了台北市长，做了四年啊，以前也是立法，他从政的经历比沈柏阳还要早。好，那台北市长做了四年，以前也担任过立法委员，然后再加上他又是蒋家，你知道蒋家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没欠新闻啊，你的新闻消贼啊。啊，但是你还怎样？知名度这么高的人，他的支持度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被沈柏阳追上，那就表示什么？表示大家第一眼可能觉得你好看，可能觉得你蒋家不错啦，但是大家怎么样？大家一下就腻了啦，就表示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刚刚你袂歹，所以让你做台北市长嘛，对不？因为其实陈时中也跟蒋万安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绿营的人很容易有一个盲点，就是说我们自己满意的人，你在选战选的时候，你不是在找你自己满意的人，你要找的是社会多数会接受的人。好，多数会接受的人。那当时其实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陈时中部长对上蒋万安其实有点吃亏啦，有点吃亏啦，因为老实说今天算计给他笑脸啦。好，那但是呢蒋万安今年就怎么样，蒋万安今年就真的是踢到好大一块铁板，踢到什么铁板？他踢到了这个叫做这个能言善道的沈铁板沈柏阳啊。齁，好，那广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冈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2: 我是市议员吴明树，月娘姨、新马姨，中秋节是合家团圆，分享平安幸福好日子。阿叔阿议员祝福咱所有乡亲世代中秋快乐，身体永健，家庭圆满。无论人伫倒位，拢爱关心厝内人，讲一声祝福，送一份温暖。市议员吴明树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满厝边。感谢感谢。
13: 以上广告由吴明树议员竞选服务处提供。
14: 哎呀，好热哦！
15: 哎，开冷气。
1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5: 哦。
1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8: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9: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20: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21: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10: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2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2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登来快乐聊时事，这部时间我是这部朱麒麟，高雄市议员张博洋，张小博。我想要在接下来的节目陆陆续续的可能找一些这一次要选举的一些新人来我们的电台节目，欢迎有一个跟大家听众朋友认识的机会啦。 我一直相信一件事，就是说当然很多人投票选举可能是觉得说啊，这古威吼，老的我拢投过，啊，我投新的试看卖呀，吼。其实吼，我拢唔是安尼看，我家己投票吼，像这道屏东啊，有我的故乡，我屏东人嘛，吼，我的故乡其实目前已经有四个候选人，四个候选人找我回去站台。那对我来讲，我站台都怎么讲？我并不是说哦，你找我站，我就一定站，还是怎么样？我其实是在看说。我们在支持这些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替国家在培养下一个世代的政治工作者？就是说他那是因为啊，一是家族，吼、哦，伊那是因为讲引导好呀，想要买些一万来算，吼、哦，开钱开开的嘛呢？那这我就会觉得，那我支持你有什么意义呢？就没有意义，你懂吗？就是你不缺钱啊，对不对啊？你也不缺资源啊，那何必呢？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对你的支持，其实不管你有没有当选，在这次的选战里面你会累积你的能量，那未来有一天你可以替台湾来做事情，诶，那我当然就支持你啊，那我一定支持你啊。所以其实我刚刚我在电台在主持嘛，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有多一点的这些年轻一辈的人，年轻一辈要选的人，那他们因为我算真正算运气介好啦，吼，就是讲咱快乐电台咱的董事长吼，啊，对咱有支持吼啊，所以我嘛底下从2018年，你看2019年主持到现在也7年了。那很多人都说，因为我顶礼拜去主持迄个赖瑞龙的客家后援会的成立大会，那其实很多人就会说，哦啊，你原来其实你主持了袂歹，因为大概都。对，讲啦，我当然我家己讲，人搞我耳朵嘛拍死。我意思是讲，人家当然也会称赞你啊。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哦，在这些舞台上主持之前，其实我们是在电台里面，然后从什么都不会哦，台语嘛讲啊哩哩啦啦哦啊，开始训练啊，讲七几档、两档、三档啊，到七档安尼吼啊，所以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如果说我们是就是身有逢时嘛，就是运气好啊，有得到这些长官的赏识跟机会。那有一天，吼，咱嘛有遐安那讲靠英雄那个位置的时阵，咱嘛是应该去帮助，吼，啊，未到咱这个位置的人，吼，因有法度起来，吼，啊，我讲安尼，这个社会才会好嘛。好，这个之前好像有一部电影叫什么叫《让爱传出去》，是不是？我记得小时候看的。好，一切等下来，就是在讲，你我今天帮助你啊，但你不要感谢我，你再去帮助三个人，然后你帮助那三个人的时候，你要告诉他，请他们再去帮助三个人。那当我们都这样做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充满了各种不用酬劳的，不用感，就是不用给酬劳的帮助嘛，我们才能够去让这个社会去更好。好，那我也跟环讨啦，这个 台北市长沈柏阳的这个声势看涨，然后杨柳汇聚引发争议，那现在呢、欸、引发热议啦，那现在呢沈柏阳的 工作是什么？他现在工作就是他也达到了当初的期望，他现在就是应该要到全台湾去帮各个民进党县市的市长或者是县长参选人来站台合体。不过当然啦，这个也会导致他在台北的时间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很小心去很小心的去处理啦，因为一个不小心你也会被攻击成说啊我啊你人都没在台北，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是他的团队的话，我的做法会是先看蒋万安，蒋万安有周末只要有不在啊我们就不在啊，我们就出去外面啊，呢是不是你今天你国民党的人要给我攻击的时候我受理拿出来拍摄呢，我靠白的关系站台这个次数齁、哦其实跟你讲话嘛差不多呢，我也没特别，我也没特别说拢伫外国，诶，拢伫外关系嘛。好，那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洋流到底是怎么样这样子突然形成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我那天还打电话去给我靠台北的议员，啊，我跟台北的议员说，诶，啊，这个洋流到底是您伫台北，您敢有？您对这件代志敢有了解？您敢有什么可能想法点点哈？阿姨拢讲，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反正就是一开始沈柏阳要选，那、啊、大家当然就是帮忙辅选嘛。一开始选的也就普通普通啦。啊，就差不多几个位，不啦，三礼拜之前，熊熊，吼、哦、熊熊，这阿来讲，这声量点点人，啊，其实就突然就熊熊家己撞出来，吼、哦。就雄雄家己装出来啊！这其实是我大概刚刚这些台北，我问的这些台北的议员，他们也觉得很意外。好，但是呢，他们也觉得某程度来讲，他们也觉得很怎么讲，就是也没有这么的意外，是因为说沈柏阳确实有他的口才跟他的能力啊。好，那这个其实就是让大家觉得很佩服的地方，就是。哦，我知影你跟我讲，我较早就知影你跟我讲，但是我唔知影你只跟我讲啊。但大家有听懂吗？哦，大家有听懂吗？就大概我知影你跟我讲，但是我唔知影你只跟我讲啊。好、哦，那这个其实是会让蒋万安阵营非常紧张，所以前两天哈、哦，我家嘛有朋友来跟我讲，伊讲其实吼、哦，第三礼拜正经啊，蒋万安的这些人。蒋万安的这些身边这些蓝营的人，他们其实本来都不太想去投票，反正因为他们觉得沈柏阳根本选不赢。但是呢，因为现在沈柏阳声势起来了，不管是前面在王伟忠的那个专访，好，还是说现在很多的活动等等的，这个呢会造成蓝营的支持者的焦虑，然后呢，他们就会更愿意去投票，要捍卫他们的蒋家江山啊，郭家江山。好，那这个其实是，所以意思就是说咱这边。把人的票吹出来啊，咱这边嘛是爱把咱家己的票吹出来啊，因为对方会欢乐。你知道选举就是一个选举，有时候是正面表列，有时候是负面表列。正面表列就是说我对你有支持，我也可以投票；负面表列就是说我对对方就不爽的啊，我对对方可能会赢，我感觉就焦虑的，就欢乐的，所以我也可以投票。因那个模式就较无同，你知影？啊，当然这个较无同的过程内底，好，咱就要去思考啊。咱就要去思考，那安尼咱的声势咧好啊，是不是？咱就要去搁较想办法，甲安那基本盘以外的人的票拢收来咱家啊。啊，这个是不是蒋万安的强项？跟大家讲，不是。蒋万安的强项其实就是怎么样？其实就是靠那些所谓的蓝色台北人，然后再骗一些无知的年轻人，大概就这样。但是沈柏阳的状态，我觉得沈柏阳，如果你要叫我。讲一个沈柏阳跟蒋万安很不一样的地方的话，我脑袋里面第一个想到的单字会是，穿透力，就穿透力，就是说，沈柏阳过去被中时、中天这些媒体、联合报啊这些媒体抹黑得很惨嘛，反正大家想要沈柏阳就会觉得说，你就只会抗中保台啊，你就只会讲一堆。欸，你就只会讲一堆那种就是中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东西啊，其实说真的啦，这就是把它抹黑到一个让你没有办法再讲同样的议题。好，那 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欸，其实这个也不一定现在是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没有，沈柏阳从选举到现在，其实他不断的在回应各种蒋万安的施政的问题，他并没有被定在什么台独议题啊，这个中国渗透议题上面。有啦，有被问双城论坛啊，但是他也讲得非常的好。好，沈柏阳的回答也非常的符合一个市长的格局嘛。你要办，那你不就是应该有实质效果的跟无限个城市的论坛嘛，怎么会要跟只有跟中国办这种双城论坛，而且人家还要统战你，对不啊？这个其实就是蒋万安回答不出来的啊。那随着越来越多蒋万安以前这些让人家觉得很傻，很像国小没毕业的那种影片被挖出来。好，那加上另外就是你要比学历，欸，拍谁呢？人家是真的律师，啊，你蒋万安呢？你是个英文讲不好的律师，那个都有差啦。我跟大家讲，我觉得台北人是这样，我讲这个我也不怕得罪台北人，因为反正我又没有在台北要选。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台北人喜欢跟风，然后呢，我从南部的观察，我也观察起来了，台北人喜欢跟风。反正人在红什么会，人在请什么会的时候，好，哎呦，刚好哦，这个名啊就请，我也要跟一波啊，不然不跟就落伍了，好，那就一样的问题啊。当沈柏阳把这个风带起来，大家都在讨论沈柏阳的时候，哎，你说那些以前支持蒋万安的人，他会不会觉得，哦，支持蒋万安好 low 哦？他连英文都讲不好，他儿子还特权，你知道为什么？你就变成讲，你只是你较早你支持蒋万安，是因为可能你刚刚讲陈时中你会伤大，还是讲你刚刚陈时中疫情的时阵，吼，你有遐媒体说，甲你认为疫情做无好等等嘛？但是今麦到蒋万安呢？欸，告蒋万安对沈柏阳的时候，你也刚刚说，耶，支持蒋万安好 low 哦，我怎么会支持一个用特权的人啊？我怎么会支持一个去国际场合里英文都讲不好的人，然后只会一直讲火锅火锅火锅？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就会不断的被翻出来，然后就会发现台北人有一天就会知道，啊，他支持的原来是一个草包。他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就发现，欸，我为什么要支持草包嘞？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沈柏阳真正冲过民调冲过去。我跟再次跟大家讲，之前也跟很多人讲过，欸，跟大家讲过其实蛮多次的，就是说其实选举在看，好，民调不是看数字而已。你可能想说，啊，小伯阿伯，民调没看啥，民调不是看数字，这个不就是票多的赢票少的输吗？欸，对，但是只有对一半。为什么？因为民调不是只有看数字，民调要看趋势。什么叫做看趋势？看趋势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你民调的那个线有没有？你如果是像那个 K 线图一样嘛，你如果是往上走，代表什么？代表，欸，你现在是被讨论，你后市看涨嘛，那你有这个，你有一定程度的支持率嘛，对不对？那其实选举就是这样，你要看那个，你要看趋势啊。如果趋势今天是这样，好，如果今天趋势是这样，只要，欸，沈柏阳的趋势是往上走，你要知道呢，选举还有60天呢，对不对？选举还有60天呢。如果蒋万安，因为蒋万安已经是一个一届的市长，他的最大问题就是说，他很难去开议题，因为你现在是执政啊，你开的这些题目啊，人家就会问你，那你现在跟我讲这个啊，你是过去四年在干嘛？你知道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大家就会问你，那你过去四年在干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做这件事，他没有办法自己开话题。其实这个就很像我刚刚前面跟大家讲赖瑞龙的状况一样嘛。赖瑞龙没有办法自己开话题，因为他开了，人家问说啊，所以你在骂陈其迈吗？你是嫌陈其迈做不好吗？好，哦。那一样的意思，蒋万安现在的状况也是一样，他是执政者，所以伊无法度家己开话题，啊，伊无家己开话题，无要紧嘛，这正常嘛，瑞龙嘛未家己开话题啊，啊，奇迈，伊咧呼算赖瑞龙，伊嘛无家己开话题啊，但是你也知影一个物件是，沈柏阳的题目，蒋万安回答不出来啊，大家知道我意思无？沈柏阳的题目，蒋万安回答不出来啊，这个才是最最。 怎么讲，这个才是最好笑的地方啊。沈柏阳的题目你蒋万安如果回答不出来，就等同于回到原点，那你过去四年在干嘛？对啊，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的，我们就是要他回答不出来啊。他如果回答得出来，我们干嘛还问呢？你知道我意思吗？算计就是安内嘛。这吼，其实我刚刚盖这是一个盖触笔的，这个问题啦。好，这个问题是盖触笔哈，所以我就是透过今天的这个节目，然后也跟大家来做分享哈。那因为选举还有大概距离今天是67天，好，是67天，那。选举我要跟大家，这个民调齁，其实是会鼓励整个绿营的士气啦，但是就像我刚讲的双面刃，它也会造成对方的紧张，齁，它也会造成对方的紧张，所以大家接下来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你要知道，因为蒋万安一开始是没有把沈柏阳当对手的，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他们也不太防守，他们就觉得反正你选不赢，但是当他开始紧张的时候，伊的主管开始压嘛，伊有执政优势啊，对不？而且这个时阵，其实颠倒对咱来讲是，咱来较不利，好，咱来较不利。所以我跟大家讲，民调赢很好，但是真正的比赛现在才要开始。好，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礼拜二哈，港界时阵，港界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高雄市议员张柏阳张小柏，大家晚安，拜拜。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书巧会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0: 现在时间19点整。
11: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献地。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节目时间又过来到位，哎呦，强啊！一点真久拢听你踮咧遮咧乌白背，讲迄我是四句人啊，逐天踮咧遮咧发挥。迄你一天若无听讲心肝对啊，心肝对，拢听你踮咧乌白练，啊你功夫装甲顶，啊节目乌白演。啊，讲你咧斗四句人，啊，即摆全国嘅节目讲你上届有人演，啊，新闻互大家听未先，有时听甲头壳拢青烟，一个面就敢若参像根，也毋过你对台湾佫有真大嘅贡献啦，真大嘅贡献，即有影事实咧。你甲看讲，我看咱节目嘅开始，青烟甲问候所斗嘅即四句人几句落啊？哎，有当时啊吼，若要叫你斗一两句啊，你斗无落里来呢？你唔通看我这一点真久的节目呢？我常常讲拜拜啊，思想基菜脯滚哦，恁加减啊罔亏欠一日。阿强是足认真、足用心，啊，我讲真诶啦，我嘛足爱。

0: 主持啊。我若无爱多，若无主持，我真正会死。有当时啊，若礼拜休困一天哦，迄时间节目时间若一日到位啊，迄喙齿芳是安尼喵喵喵哦。啊，我拢直偷直直招阮老母讲话，阮老母讲你职业病又搁夹起来哦。啊，阿母啊，甲你讲话哦，比较较轻松。为虾米你敢知？敢若做节目啊，尔无落广告。我来录广告，阮母啊，逐项拢要挃，我嘛都爱搁加开钱呢。来，讲节目准时来到位，一点钟久乌白规规，四句逐工来发挥，一日无听心肝对，爱听乌白练，功夫总加点，节目乌白演，我斗四句练，阿强有人演，新闻听袂先。有时听到头壳拢青烟，一个面就敢若擦上筋。阿强对台湾真正有贡献啊，有贡献来。今仔日咱食目睭已经到位啊吼，就是咱的杜沙枣。我讲好甲歹吼，卖点啊在咧烧钱啊。恁电视电台咧听着食照顾目睭的，真正太多假啦，规堆啦。会当点在诊所病院送只，独独独敢若只阿爸尔啦。所以讲，我讲话会骄傲，我广告会骄傲，就是安尼，比别人较大声，就是安尼。欸，这一盒点在诊所病院内底是卖你2980块呢，2980块呢，2980块。我著讲你若去诊所来买吼，伫个遐买一盒，等于伫个只会当买到两盒呢，朋友啊，啊，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即卖倒一个目睭会开花啦，卖讲老大人啦，囡仔嘛拢同款啦，目镜咧挂比较的啦，你著透早甲食三粒啊，食几盒啊，经过了后，你著豆豆啊去体会，我已经拄有够济啊，尤其是若迄个愈天气的啦。有当时啊，若看到听到咱遮是大朋友踮在山顶在甲咱做分享，我讲真诶啦，我做死我都甘愿啦。来，好，头一件新闻来讲，这卖衫上界好赚，我定来讲卖纸上界好赚啦。啊，强，还是咧卖卫生纸，还是咧卖金纸，这还阁无好赚呢。哇、啊，卫生纸甲金纸还阁无好赚咯、喔。卖保险上好赚，你啊看讲一张保单，一张纸尔。这张纸有可能叫你开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呢？啊！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你若甲买愈多，伊愈欢喜。伊会甚至甲你推销讲吼，你若金额买愈大，对你愈有保障。但是反头，你搁甲问一句，你讲到这尼啊好，你有买啊无啊？你有买啊无啊？我唔是讲看做保险的未起哦。迄保险得招保险嘛，还未买进前啊，服务甲实在是，逐工都来泡茶。我身躯边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嘛，足侪人咧做保险啦。我嘛拄有够侪啊啦，无偌久进前啦，我一个朋友啊，讲特别为我设计啊。伊即摆着调查看，讲你名下有几间厝、几个土地，啊，即种保险嘛有人咧卖呢。伊讲强啊，哦。你即摆阁介绍人，但是经过你肯拍拼吼，你也有买厝，啊也有合土地。我甲你讲，一工啊，若万不伊若去予夭寿伊，夭寿伊就是讲吼，要袂食老就死就对啦。啊是讲发生着意外的话吼，你遮的贷款啊还也袂完，讲即种嘛会当买保险啦。啊我讲这是俗啊贵，即摆着爱看你的身价。譬如讲你若身价若多土地厝若袂买，若有一亿啊。一亿，你都爱保迄落一亿的保险啦。一年爱开几落十万买这种保险呢？我讲啊，恁娘咧较好啊。哦，啊恁保险公司吼，啊都想贪想胖，都要来贪老百姓的钱啊。我感觉讲有当时啊，保险爱买无唔对，买咱有需要的哦。譬如讲咱住院的时阵有理赔的。啊，是讲若真正发生着意外，有需要的，你爱买；无需要的，你甲买一大堆要创啥？迄拢去予保险公司赚呢咧。啊，过来啦！那个来咧签保险的时阵哦，无甲一个人从着伊内底条例看甲足清楚的啦。因为逐条拢写甲敢若参像斗彩个啦，规堆啦，你要怎个看会清楚？规本哦，你看咧，你敢有可能看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讲吼？啊，这毋免看啦，用机啊，就像我讲的安尼啦。我甲你讲，你要惨啊啦！后摆你若真正若发生电话时阵哦，迄条例内底拢有写讲，这条是无理赔的呢。迄个时阵你要后悔都未赴啊！业务人员会甲你讲，啊，当阵你签的这合约拢你签的面顶拢写甲足清楚啊。事当时就是因为你咧签的时阵惊麻烦无看嘛。啊，我若去讲到这個，怎啊？台北一间保险公司。拿两三支刀啊，入去台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 结果有可能哦，这支刀在甲杀的过程当中啊，刀去哦，业务人员抢完两个，怎互相伤害？即卖两个拢受到重伤，还佫踮在病院咧急救。啊，他也遮尼夭寿啊！啊，作案的动机是啥？凶手杀人的这个啦，伊的情某已经甲伊的某离婚啦，情某一日看到讲受害者，哎呦，夭寿啊！啊，他也是伊啊！啊，恁捌咯？啊，这唔捌咧，哎呦呀！阮这个前翁太会遮尼讲，敢会是因为着我四五年前哦，就是发生车祸啦，就是去弄着这个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啦，弄一个了后吼，伊要求我赔偿伊400几万啦，啊，我要太有钱通好赔伊啊！我甲阮翁离婚了，我甲你讲，这种翁吼，紧离离的嘛好啦，结果离婚了嘛是发生代志，你甲看卖啊！啊，到底是唔是为着伊的前某进前，就是因为骑奥特曼去弄着这个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结果，甲弄掉吼，都咧衰啊！后壁佫一台公车来，讲对伊的手甲硬过来，对手甲硬过，所以讲伊要求，这个凶手的情某爱赔拢总400几万啦。因这个情某讲，我若有400几万通我赔的话吼，我也踮佫踮咧遮甲你讹了，佫踮咧遮甲你协调几落摆。我甲阮翁离婚了后，阮老母吼行动阁无方便呢，我都爱甲照顾呢，我都爱阁饲囡仔呢，我一个月才赚偌济啊尔。我甲你讲，一般吼，那民事那达成着合调啦，拢一个月还3000-5000啦，提到尾啊吼，你有哪会野心啦？较早以前，我一个亲戚就是安尼，去互弄掉，去互食酒的弄掉哦，啊，这个食酒的阁未满18岁哦，命哈也无财产啦，唔知要求讲要赔50万啊，100万啦。这原来是法院判落来，伊讲好我赔你，唔是我歹赔你，啊，但是我无钱，要我要安那赔哈？啊，无一个月吼赔你2000，赔你3000，每个月吼去摕这个理赔金啊，敢若亲像在共分呢？天天月初就是爱摕3000啊，结果直直拖拖到月底，有当时还佫烂个月，过来你嘛无想要退啊？算了算了算了。所以我唔只讲吼，即摆你若出门啊，食酒开车、食毒开车一大堆啊，你甲注意啊！路边咧等等青红灯啊，倒一个咧看青红灯无啦，拢咧看啥？拢咧看手机啊啦！过马路的时阵哦，唔通迄个手机啊看条条啦；走路的时阵嘛唔通一透直直看手机啊啦。你若去学迄落吼，食烧酒的啦、食毒的弄到，即种的要透命下要透啥物种财产啦？啊，你若会食毒的吼，食到尾啊吼！厝内亲戚朋友，大家骗了了啦，过来就拢惊险路啦，就来去骗别人的钱啦，甚至去共用抢的啦。啊，你若去有这种的弄掉的话吼，你去有食毒、食烧酒的弄掉，敢那亲像保险阁无赔呢？你都要家己等于高牛屎呢？啊，这个案件是毋是甲伊的情某发生车祸，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要求理赔400几万有关系啊？是毋是有关系？唔知影。因为即卖两个拢受到重伤，无法度接受到警察的笔录，啊，我咧甲想100%，这个冤仇结这么久，你甲看嘛，4-5年呢。是当时因某骑奥多麦甲弄掉的时阵，两个人还未离婚呢。两年前离婚了后，如果那是因为安尼，哎呦呀，夭寿哦！好你家仔吼，你有甲恁翁离婚，啊，若无这就敢若亲像一粒不定时的炸炸弹共款，啥物时阵要爆发，唔知啦。啊，我著讲朋友啊，我毋是讲叫你卖买保险哦，买你有需要诶倒。也若无啊，保险公司诶业务人员哦，有当时啊讲落甲地拢比我比较 𠰻 讲诶。哦，讲偌好，买一汤一本机啊，买一本机啊，啊真正正若咧陪你诶时阵一汤匙啊，陪者毋正少啊。你会记得吼3-5年前疫情诶时阵无？每一间保险公司想讲，哇，这温跳的，这叫做武汉的肺炎，拢发生点在武汉，这若要传来到台湾，我看2022，啊，政府无嘛会处理，开放大家来买保险无？你若只要若确诊哦，迄保金唔知500块啊，1000块，还是1500块？你只要若一旦啊，确定讲确诊啊，确诊啊吼，会当赔10万，会当赔15万啦，紧哦，大家紧来买哦，一堆人去买。啊，唔知影讲哦，迄个速度安尼传染遮严重啊，嘛唔知影讲哦，咱台湾会死遮尼济人啊。 一个开始当严重的时阵，新闻嘛报告，所有的保险公司拢装摇的。啊，甲咱收钱的时阵，伊袂嫌讲收伤济啦。伫咧理赔的时阵哦，需要理赔的时阵，知影讲哇，夭寿啊！本底想讲要大跳，即摆才大了啊！这保险公司反正会倒哦，足侪人烦恼讲保险公司会倒哦。啊，若无吼，你即摆若要申请理赔啊，有当时啊一个月、两个月，迄理赔金也袂落来。若要收钱是当工啦，若要赔的时阵哦，会当拖搁再拖啦。啊，甚至啦，伊若感觉讲无合理的话吼，伊就甲你行法院啦。你要安怎甲伊行法院？你要搁请律师甲伊行法院哦？人因咧律师是团队呢，伊会当叫伊个律师偷偷甲你算，你到迄落性命甲时间吗？迄当阵上界有争议性的就是安那，保险公司一开始讲，只要你若互隔离，就是你确诊啊啦，你互隔离起来，等于是带院啦，保险公司要理赔你啦。啊，事当时个卫福部的指挥官，就是部长，伊嘛有讲啊，居家隔离视同住院。保险公司嘛爱赔人呢，后来后悔啊，讲靠边安尼若赔了，拄好破产。你都一定爱有医疗的行为，啥做医疗的行为？就是健保卡爱去入，你有上病院的记录，伊才有赔你。你若看他踮在厝的吼，看他居家隔离，伊是无赔你啦。有哦，你会记哩无？你会记哩四五年前疫情当严重的时阵啊，看他为着这一点哦，大家电话直直敲。哎呦呀，啊，特殊当时就讲吼，那只要若有确诊，有确诊检验，若确诊若有通报的话哦，保险公司就会赔你十五万、十万至十五万，甚至有诶二十万。后来保险公司后悔，甚至搁讲你爱使用着新冠用药安尼。叫理赔，逐天安变来变去啦，才看清到讲保险公司的真面目啦。啊，我甲你讲啦，无奸不成商啦，奸商奸商，你毋捌听的呢啦，无奸不成商啦。啊，你若真正若需要理赔的时阵哦，你看啦，要领保险公司赔你的钱哦，你就走甲洋洋要硬面。亲像我常常咧拍球，哦，阮咧球场的内底、球会内底嘛有几下做保险的，即摆若来吼。伊拢有目的性诶，心肝内拢想讲，哎呦，要有代价关系来签好吼，哎呦，强哥哦，哎呦，你搁真缘投哦，啊，你做倒一道诶嘛？我拢甲讲我流浪汉，我拢伫街仔路咧流浪，伫耍电火条啊，耍电火条啊，啊来咧拍高尔夫球啊，嘿啊，啊等若欠无够诶时阵，就落场一摆啦。嗯，你若甲讲哦，你若无钱诶话吼，伊就频大搁甲你讲啊。哦，你若甲讲，我著建设公司，啊，我著做电台头家，哎呦，夭壽哦，迄无共啊哦。你若无甲买保险吼，一摆啊尔，伊著袂甲你共组拍球啊啦。我捌去拄着我一个朋友，真好个，都好个，甲讲钱毋知要安那开，敢若亲像郭台铭诶，有钱，甲讲钱毋知要安那开。共款即个去甲招保险，讲哎呦，当个啊，哦，啊你钱遮尼济吼。啊，是毋是来买一个保险，对家己有一个保障啦？伊甲应一句讲：你若要招保险，你毋通来招我，我无需要买保障啊。迄保险是善食人咧买啊！哎呦，我咧好额甲钱都开袂起，我哪有需要买一个保险？你讲对毋对？来，我问你啊，我钱已经开袂起啊，我敢会惊讲去拄着意外？敢会惊讲去拄着破病？敢会惊讲去拄着大医？敢会需要讲你的保险公司来赔我？啥物咧？一工哦，大医的钱赔偌济？敢有需要？我问你就好啊。哦，啊，迄个保险公司卖保险的偏啊，懵的是讲，干那头一摆做保险去做着这种的，伊咧讲嘛有影咧。诶、欸，啊，这都钱坐甲拢开袂起啊！咱哪有需要买一张卖像阿强讲的卖衫上介好赚，卖纸上介好赚啊！这一张纸有可能几啊百万、几落千万的来。我唔是讲保险公司唔好，你若要买保险的话吼，你买你有需要的啦。啊，若无你买袂完啦。啊，若一旦若去拄到讲吼要理赔的时阵，就真笑掉，唔甘输赢会互人笑。亲情朋友安尼去直招。要领保险嘛？你等食寿。嗯啊，强啊，讲到遐歹听，啊，都有影。我咧讲的敢无你？我咧讲的毋是你拄着的代志吗？要签保险真简单，要领保险就较困难。小股敢那参像在办案，投保的百姓你都爱去跌卡蛋，保险大量来收惊。 即阵若要陪有诶毋出声，百姓忍气甲吞声，敢若亲像下狗仔去缀死囝。保险业务拼利益，一年总收啊，迄几间公司是几百亿。啊，若去拄着迄个理赔吼，伊无负责。听友想要用暴力，保险公司你爱知，钱财若要讲起来是人人爱，合约的条例徛袂在。公司吼，你会去害死囡仔仔啊！囡仔仔讲保险公司真潮潮，唔甘输赢，互人笑。亲戚朋友直直笑，要领保险单吃少，啊，要签保险真简单，要领保险较困难。小哥亲像在办案，投保的百姓在卡等。啊，保险大量来收惊，即阵要赔唔出声，百姓忍气甲吞声，犹如下狗缀死囝。啊，保险业务拼利益。一年总收几百亿，拄到要赔唔负责，听又想要用暴力。保险公司你爱知，钱财讲起来人人爱，合约条例徛袂知，公司害死囡仔仔啊！囡仔仔好来，啊，但四姑娘啊，甲七姐啊嘛已经倒数啊，数来宝嘛已经考完啦，过来就是听众朋友表现的时阵啊。哦，即卖真多哦，阿强哦，拜托个我讲两句啊啦。哎呀，不过和你讲的话，听众拢当作敢那亲像咱咧斗空的呢，袂啦。啊，当然会当加一个人相信的话吼，咱就加帮助一个人。我甲想想的嘛有影。食好，若要甲咱分享的朋友，你拢会当私底下敲电话给我啊。喂，你好。
1: 喂喂，你是阿强啊，本人呀？
0: 诶、欸，我台湾人，我唔是日本人。
1: 对对，听声有声啊，声难叫
0: 啊。哦，啊你，我听你的口音嘛，敢那亲像阮中部人吼。
1: 阮都倒去中部都对，
0: 中部倒位，
1: 台中，咱这个后车头这呢。
0: 吼、哦，啊你敢有去透着阮南投的？
1: 有安怎？
0: 有去透着阮南投的
1: 无？我唔爱去南投了。
0: 你唔爱来南投哦？
1: 啊，家己去，敢若家己听来就。
0: 恁囝目睭安那？
1: 有迄个乌影啦，吼，啊，甲眼底较做啥？较有白内障安尼啦。
0: 恁囝才几岁啊？尔都乌影。
1: 我比你较侪岁了。
0: 几岁？
1: 比你较济岁，你都
0: 才五十出啊尔。你也知影我五十出。
1: 我常常来去，我都若有时间，我都甲你听着。啊，剩有当时无时间，我都无听。
0: 我凡事甲你顶个热闹。
1: 好啦。
0: 嗯。
1: 五十出岁啊尔，我知影。
0: 吼、哦，啊，恁囝五十外，到你目睭有乌影。
1: 阮囝六十出啊。
0: 六十外嘛，还阁当少年，到你目睭有乌影。
1: 我唔知了啊。
0: 你叫恁囝吼，目睭爱顾好，无伊六十外吼。到底有乌影，还佫有啥？
1: 啊，佮白内障安尼啊。
0: 哦，佮白内障哦。啊，老母比较侪岁都无乌影，无白内障。
1: 我有乌影，我有来，我有乌影，即马变无去啊。
0: 好安尼吼。
1: 吼、
0: 哦、吼。啊，无紧，我咧讲吼。
1: 嘿。
0: 你的乌影已经无去啊吼。啊，即马换恁囝的吼，你都爱佮顾好啊。
1: 我
0: 就
1: 想讲嘿啊，我少年来佮顾好。
0: 啊，无规矩，莫佮顾啦，啊，但系。啊，家己的囝仔六十外岁，唔顾，都阁叫老母甲顾。
1: 啊，哎，都去食头路无用。
0: 嗯，啊，食头路无用嘛，未使讲目睭骨骨甲拢有乌影。
1: 无啦，迄乌影是安怎啦？
0: 伊迄个背蚊仔症啊。
1: 嘿，啊，即摆有较无啊啦。
0: 你叫伊都爱顾好啊。
1: 好啦。
0: 唔通拢互老母啊出钱出力咧顾囝的健康。
1: 啊，我想讲都咱都。
0: 人我吼。
1: 嘿，我有听到你讲你对老母啊足好
0: 诶。嘿，我拢咧顾阮老母呢。
1: 嘿嘿，我知
0: 影。嘿啊，
1: 当代你有去讲，我拢有当时，咱有时间，有当会记得哦。啊，头一针都给你去唱的歌都过去啊，吼。
0: 吼。
1: 啊，就有当时都时间上未拄啊好。
0: 我拢顾到吼。嘿。阮老母那咧困到嘴啊开吼，我拢甲录影起来呢。
1: 安尼哦。
0: 啊，过天刚调讲母啊，讲母啊，哎呦，你吼迄困的型有够歹看。啊！迄，阮老爸啊，较早以前斗我都忍受，啊，你佫会寒呢？阮老母咧困，佫会寒呢。
1: 安尼吼，啊，真好困了。
0: 啊，早啊，都困到嘴啊，规规佫会流汗，佫会寒呢。
1: 啊，人会知你较有孝囝。
0: 啊，佫吼，伫困的时阵，佫会眠梦，佫会叫查甫人的名呢。
1: 安尼哦。
0: 嘿。
1: 哦，啊，你拢有去加注意
0: 的。我拢有咧加注意，我都伊参困，我都伫边啊咧加收吼。
1: 你这是有影吼。
0: 因为我惊去用坏，唔是我惊蚊啊，甲坏啦。
1: 安尼哦，找无这遐有效的好，会惊啦。
0: 无影啦，吓。阿母安尼好啊。
1: 哎呐，安尼算讲， 好啦，我想我唔捌跟你讲话，安尼讲一下嘛，真好。
0: 好，阿母谢谢哈。
1: 好啦，好。
0: 好，再见咯、哦，阿莹再带你囝来佚佗嘿。
1: 好啦，好啦，
0: 再见，再见，再见。这老母吼、哦，听到囡仔目睭无爽快，讲有乌影比老比比老母的目睭搁较歹。啊，唔好你家仔讲老母有咧食咱的杜莎枣。个报应囝食，报应囝食，食了因囝即摆改善真济啊！物件好，就是爱安尼啦。我无做老母的，做老爸啊，做四大人的，他有可能讲报囝来食，你讲对唔对？真多啦！阿强爱感谢，就是讲咱这好朋友，大家吼，伊安尼讲两句啊，较赢我踮咧只讲较骚声呢。
2: 对，较轻是自然的啦。
0: 啊啦，你的电话，你等恁到电话胖是爱换新的啊哦。
2: 就
0: 像我说，
2: 像
0: 我
2: 偷
0: 换，
2: 电脑
0: 在
2: 人偷
0: 换。
2: 电脑
0: 在人啊，
2: 给
0: 你偷
2: 换
0: 哦。
2: 系啊，
0: 在
2: 偷换。
0: 哈。
2: 我偷出一支条。
0: 啊，你人给你偷换，你无报警，干你啊，迄算贼啦呢。
2: 无法做，要去报，我都未食，未食落要报。
0: 吼、哦、啊，即摆安尼目睭有较清啊吼。
2: 没、嗯。
0: 啊，你本地是安那？目睭是安那？
2: 白内障啦！
0: 哦，白内障啊！我最近哦，听到一挂咱的听众有迄个白内障的真济哦。系
2: 啊，拢讲袂清楚个啦。啊，加后个加红斑什么布啦？
0: 红斑布病变呐、啊。
2: 系啦、啊，加安尼啦。
0: 我安尼，你这目睭真严重哦。
2: 严重啊！
0: 啊，有手术无？有手术无？
2: 无啊，都袂清楚个，袂清楚。
0: 哦，啊，袂手术啊！即卖安尼有较清啊吼。
2: 有
0: 啦，有
2: 看
0: 我
2: 啦。
0: 啊，即摆安尼咧看电视啥，安尼有较好啊，吼。
2: 行路有啦，行路好势好势啦。
0: 哦，行路好势好势吼。
2: 是行路啊，真好势。
0: 嘿嘿嘿嘿嘿嘿。啊，主要你若阁未开刀哩吼，啊，即摆就安尼有较清啊吼，我就听着加真安慰啦。
2: 是啦，有较
0: 清
2: 啦，
0: 好、哦，
2: 就是啦，
0: 有较
2: 清
0: 就好啊。
2: 阿母啊，未开刀呀。
0: 啊，有较清啊吼，啊，你都爱好好啊保养哦，阿母啊。
2: 哎
0: 呀、啊！哦，阿那英姐出来，阮就国佚佗啊！
2: 好啦，好啦，
0: 好，阿母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好啦，也感谢，我先来唱一条歌吼。朋友讲要听一首《送行》，邀请大家共同收听哈、啊。这朋友点播要听的歌《送行》。

只因我恨偏偏乎你无半项，对阮的爱愿放，是你对阮的愿望，海角天边的怨叹，抱着青春将阮送，送孤送行的人，唔通伤心，准备入港。对阮的爱是永远，偏偏乎你无半项。对阮的爱愿放，是你对阮的愿望。海角天边的怨叹，抱着青春将阮送。孤单送行的人，唔通伤心，准备入港。

0: 都目睭都袂安尼涩涩袂流目油啊。
1: 什么人啊？是恁你也是恁太太？
0: 阮两个拢有食。
1: 哦，两个拢有食哦。
0: 啊，两个拢八十出咯。
1: 恁两个拢八十出啦？
0: 系啊。
1: 这声音听起来，我想讲当放新婚的呢。
0: 哎呀，
1: 那声音听起来，敢那像新婚的呢。
0: 哦，好你搞到我欢喜啊！
1: 啊，都有影啊！我想讲听你的声音，敢那参像新婚的，新郎五星帝哥。
0: 哎，敢那
1: 嘿？哦，本地的目睭会涩涩的，老目睭帅哥。
0: 哎呀，
1: 即卖拢无啊吼。
0: 拢无啦。
1: 啊，那有病，我咧讲吼。我的人真公道啦，我讲有病有病爱看医生啦。
0: 啊，都那头，
1: 我讲有病爱看医生，啊那平常时平常时爱靠家己保养。
0: 哦，安尼就是啊，那保养做发多。
1: 行啦，啊，恁某咧，恁某无嘛叫来跟我讲一下，讲来。恁这新婚的，
0: 新娘跟你讲，
1: 啊，讲叫人闹的啦，你点要陪你住啊？哈，新婚。
0: 啊，都两个拢新娘安尼啊。
1: 你叫伊讲者，叫伊来听者来。
2: 那我袂叫。
1: 有啦，我咧讲啦。
2: 哎，
1: 阿姐啊。
2: 哎。
1: 恁当讲恁新婚啊，你啊新婚的呀。
2: 八十外岁咯啦。
1: 八十外岁新婚嘛，无要紧啦。
2: 啊啦，以前伊只叫我在你问地米啊，我唔敢问啦，因为我袂晓啊。
1: 好。
2: 啊，我阿姐遐拄好拄拄着你。
1: 啦，阿母啊。
2: 伊就是有白内障。
1: 好。
2: 啊，即马吼，拢唔免，而且医生又过去检查，啊，检查医生讲，你白内障拢无过牙齿，啊，无过较大滴，啊，无过，拢唔免就对啦。
1: 啊，
2: 我正常就是，我含阮隔壁的人嘛，拢。
1: 即马白内障算无过恶化就对
2: 啦。无，拢无。
1: 无过恶化。
2: 做好啦，啊。
1: 即马都爱靠平常时的保养啊。
2: 啊，靠平常时的保养，就看伊啦。啊，我是即马全拢。哦，
1: 作
2: 命
1: 的，
2: 啊
1: 个
2: 拢
1: 无安
2: 怎就对
1: 啦。哦，拢无安怎哦，我替恁这两个新婚的感觉真欢喜
2: 哈。
1: 安尼过去，
2: 谢谢啦。
1: 啊，过去生看有无？那生有，我再替恁做回来哈。
2: 谢谢。
1: 好，再见啦。
2: 好，
1: 再见。感谢，人个两翁阿婆安尼食个欢喜个，即卖目睭加看足有诶，都是食咱个杜莎藻胶囊四康明。为什么要叫恁食杜莎藻？我即卖简单讲得啊，因为今仔日会到位，我就会当分享给大家。杜莎藻伊内底叶黄素哦，是青菜的40倍啦。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是他妈的50倍。杜莎藻上界南宁科贵伊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什么是杜莎藻？就是深海内底一种红色的绿藻，伊比伊啊加去啊加研究到，好敢那参像哦，是为人类所制造要互恁食照顾目睭的。你只要一天甲食三粒，一天甲食三粒，偌好呢？啊，无要摊下蛋讲踮在诊所病院来送食啦。我看来这点赢人赢甜甜。你若唔相信，你买回去，你会当摕去问眼科医生。问看讲食这对你有帮助无？若无帮助，你害我；啊，若有帮助，我希望讲吼，咱来将着好的产品甲推广出去啊！不离过这点在诊所是卖你2980块吼，今仔日来100盒，啊，强伫个遮甲恁犹太一哩。你若有需要的，你卡0800889887。0800889887，到然后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的，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暗2200块，我犹太恁就一暗2200块，上济注文两盒就好啊，100盒你若上济拢甲买两盒的话嘛，才50个人客啊尔，我搁称一斤炒面请你吃，你若买两盒，我就称两斤啊来。我即卖开放现场，互恁登记注文。啊，你都听遐久啊？你咪听足久个啊嘛？你目睭还搁咧艰苦？即卖食好个人排队在分享，在做见证呢。你还搁扛了艰苦？你目睭盲目，你唔通看这目睭呢？一旦讲你若黄斑部若病变、青光眼，这是不可逆呢。有时讲你家食，伊会当甲你控制掉的，啊，咱都唔通等到讲真正目睭咧看无的时阵，才要来食伤慢啦。 0800-88-9-88-7 咱的吃目睭的已经到位啊，咱的吃目睭的已经到位啊，真正足好。我希望大家爱信我信的你。阿强虽然真含慢主持节目，真含慢广告，但是我咧介绍的物件绝对比别人搁较好，也无几项。你甲看讲介绍三十外年啊，我物件若无好，我有法度伫咧遮坐三十几年吗？我即摆开放现场，互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

0: 来哦，非常感谢，即卖时间37分37分吼、哦，后手剩较无20分钟久的时间。有咧听节目的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有需要装卡囡仔，阿强现场甲恁主持服务的，包括讲吼、哦、现场甲恁登记注文的，来哦，即卖电话我要开始开放啊。啊！若这现场有咧注文的，有卡对现场来注文的吼，外务要去的时阵，我拢会甲交代哦。称一斤草莓，请你吃。你若买两盒，就称两斤哈。啊，咱的草莓我甲看看，有啦，差不多啊啦。哦，迄精品哦，一摆拢几落千包呢，唔免甲一个月时间送了了。重点啦，是咱的杜莎枣真正有够好用啊！喂，你好，
1: 阿强啊，
0: 好。
1: 欸，我借问你哈、哦，我顶个顶礼拜，迄个买迄个蜂胶还未到位呢。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哦。
0: 嘿。
2: 我爱底下油。
0: 底下油后礼拜才有呢。
2: 哈。
0: 后礼拜二、拜三就有啊。
2: 我等我紧。
0: 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后底下油后礼拜，后礼拜就有啊，吼，后礼拜就有啊，哈。啊，想讲要搁等咯，你今日买无呢啦？哎，那若要等，还等一礼拜外的时间呢。喂，你好。
1: 哎呀，干遐呀？
0: 好。
1: 你迄个，甲挂目睭的，甲摕两盒来。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捌买无？
1: 捌啊。
0: 啊，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哈。若捌买吼，咱公司就有资料。喂，你好。
3: 哎。
0: 系我阿强。
3: 喂。
0: 嘿。有听的无？
3: 喂
0: 喂，阿强啦、啊，阿强啦、
3: 啊，讲啊大声的咯。
0: 我阿强啦、啊，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3: 哦，谢谢哈。
0: 谢谢，稍等一下哈。阿娘喂，我拢讲较骚声，都爱讲较大声，我好我多。我知影讲你要买物件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咱的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这是咱现场的电话。你有需要吃目睭的，要顾你的目睭，让你的目睭莫退化遐尼啊紧。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但是一步一点就是讲，看一百万尔。有当时啊，这一百万咱拢会讲卖一个超贵。啊，我就讲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倒若有需要，你买一盒就好。啊，你若捌食过的人，你买两盒，两盒我送称两斤草莓，请你吃。啊，这草莓吼是阿强的一个心意啦。我常常讲，你唔通为着要送草莓来搞我买我的食目睭的呢，迄是他家去讲掉呢。啊，无你拢总搞我买一盒就好啊。会记哩，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经过几啊，经过了后，食几啊，经过了后，你家己去感受看卖，喂你好。
3: 哎、欸，我买了一大袋。
0: 好，稍等一下，捌买过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4: 哦，阿强你好，你好哈，我要叫烤地油。
0: 无啦，地下油后礼拜才有呢。
4: 哦，后礼拜还有啊。
0: 欸、你后礼拜才来，即卖卖登记地下油、哦、啊？你即卖哪要来登记地下油吼？拄啊，要买食目睭，拢卡袂食袂。
4: 哦、
0: 嘿，啊，因为几个月无地址通好钱，啊，即卖有，啊，佮即卖地址拢起价呢。安尼
4: 吼，
0: 啊，我唔知要安怎卖啊。
4: 啊，那即卖是爱先登记还是后？
0: 唔，即卖
4: 登记啊，
0: 即卖唔通来登记，即卖来登记我就乱去啊。
4: 安尼好，
0: 好，
4: 后礼拜啦吼，
0: 后礼拜二、拜二、拜三就有啊。
4: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歹势啦，来甲买物件吼，佮甲试试。搁甲歹势，啊！搁互恁登记无？啊，实在是足困了啊，无法度。因为烤地油足侪种油吼，盐类拢总有毒素，拢总袂买你啦。啊，所以讲，大家拢钱咧买地址咧钱，买地址咧钱啦。即卖地址甲真正诶地址吼，起三分之一啦。啊，我一罐若搁卖你1000块，敢就会煞？敢就会煞？吼、哦，有当时啊，真正是。我甲想想啊，讲我母啊，啊，规期卖阁做这啊啦，迄本地啊，阁有通我赚一个工钱啦。即卖凡事掺工钱都无啦，赚正百块啊，啊，做的是要创啥？ 啊，无法度应付听众，应付听众啊，啊是烧高肥啦。因为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真正食咱这个山顶的古早味，已经食到拢足习惯的。即摆你若无味胃哦，看那红妈都骂死呀啦！哎呦，阿强哦，几个月拢无肥，啊，搭有影后日，搭礼拜有影啦。即摆已经开始咧生产啊啦，地址哦比进前哦加出。本钱加三分之一出来，你甲看讲这一罐也卖你一千块，啊，想做想到实在有影，这做心酸的，啊，无要紧吼，后礼拜再来，即摆来登记地址有啊，今仔日拢来登记咱的杜莎早教人士刊名。我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真正若有目睭袂开歪，你外口都已经食遮尼多啊，你相信阿强一摆。但是唔是一暗两暗都好，你食会好哦。嗯，啊，遐含万，人遐别人咧广告拢讲一暗两暗都会好，啊，遐骗你的话术你听会落哦。啊，莫怪你常常咧开冤枉钱，水嘛无可能一摆就掀到滚，啊，万丈的高楼嘛无可能讲对面顶起倒落来。你着豆豆啊，甲食豆豆啊，甲补充着营养啊，所有的营养拢总是黄斑部的营养。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家己会去体会你的学了解的得知，甚至你就会来分享讲：“哎呦，阿强，我讲两句啊，好不好？我若这话无讲出来，困在心肝内是足艰苦，真正有够艰苦。到市面上咧食照顾目睭的一大堆，大部分拢讲看叶黄素啊，叶黄素我讲嘛是真好。”但是目睭的营养不是单单叶黄素而已，是怎样我们的杜莎藻胶囊士康明可以在诊所便宜里面 来送这，是怎样我们一个推出之后，只要回来一个到位，大家搬到没搬到，甚至每次都给卖一个超贵，卖超贵就不好意思，要给欠，因为成分有到那嘛。你看我们这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那有的真的吃外口吃一大堆了，啊，听我的节目有耐心甲食，我上惊讲迄个无耐心的三食四休困啦。哦，啊，我嘛捌甲你讲过呢。你如果若买回去，若新朋友来，若唔相信的话，你将着我的产品，包括讲我的说明书，问摕去眼科问眼科的医生看卖啊。伊会讲，哎呦，这成分真好哦、啊，你会当甲使用，你会当甲食。啊，唔是，逐礼拜有回弹哦，卖弹上讲，今仔日才来一个一百阿万尔，这店在诊所内底是卖你2980块呢。今仔日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来现场甲咱注文，来现场甲咱注文。阿强哦，要阁请一斤炒面，请你吃。现场甲咱注文者，阿公阿妈者的爸爸妈妈，我优待你一暗2200块，咱唔免去开2980块，啊你买一盒就好，一盒我就甲你送到府上的去，不管你住伫倒位啦，你若甲阿强买物件，你拢唔免买伤济，拢买一盒，拢买两盒就好啊，同款甲你服务啊，食完则搁买，食完则搁买啊，啊物件是好伫咧先分的啦，都唔是阿强。啊，最介主要我嘛拢靠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了好，甲咱斗讲、斗讲、斗介绍。啊，若无，看来要靠我安尼直透直直讲哦，有诶信袂落啦，真正有诶信袂落。喂，你好。
5: 喂。阿强遐吗？
0: 嘿，我本人啦。
5: 哦。嘿。你好啊。
0: 你好。
5: 我订是一盒迄款诶。
0: 嘿。迄落。
5: 早走啦。
0: 吼、哦，啊，我倒啊，我。我安尼讲到吼，讲到哪有拢收声，你参产品的名都叫袂出来。
5: 啊，我都安尼哪有无熟悉呀？
0: 哪有无熟悉爱点潘家？
5: 有啊，我嘛有啊，有甲你买啊。
0: 好，你稍等下，稍等下哈。喂，你好。喂。
6: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6: 喂。
0: 来，稍等一下。喂，你好。喂。稍等嘞，稍等嘞，来来来，外口甲你听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6: 哎，
0: 嗨。
6: 哎，我咧目
0: 睭药
6: 啊。
0: 食目睭要几暗啊，阿母？
6: 一盒。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捌买无？
6: 冇得。
0: 好，稍等一下，慢哦，迄个慢啦，捌买人哦，伊家己就会知影讲要买几盒，嗯。我吼，踮咧遮，逐工一点真久的时间啦。啊，前30分钟、前40分钟，阿强讲社会书，讲你甲我的心内事，报新闻也好，讲故事也好，啊，用四句人啊做收尾，啊，刷落去，咱就爱将着咱好的物件来推广。 我讲主持节目是水，广告是鱼，水无鱼，敢那死困嘞。啊，鱼呐无水，敢有在钓蛙无啊多？你看阿强伫咧广告介绍的物件，真正无几项，但是逐项我都感觉讲有够好。啊，产品呐要上咱的节目，咱这台和阿强广告介绍物件，真正都呐无好的话哦，无甲拄天哦，你钱贴到我边关，我都唔广告唔介绍啦。啊，都有影。听众朋友拢是对阿强的信任呢，信任呢，才甲咱买咱的物件呢。啊，若无信任，啊无搭咧电台，搭即摆也伫稀罕，人迄拢嘛要看电视。听即摆听电台的人是愈来愈少呢，但是我有感觉，拢讲咱的听众愈来愈侪，因为每一年的业绩拢伫咧增加当中，尤其是讲咱若咧做周年庆也好啦，庆祝着母亲节也好啦。吼、哦，迄厂商大家拢嘛哀白叫娘咧，讲哎呦，夭寿阿强哦！啊，你即摆来讲话讲要做犹太的时阵哦，阮听着实在会惊。啊，边迄只阿伯产品就会当卖两三千块，啊，你就摕来用送的，摕来用送的。你看迄干那一礼拜、两礼拜的时间，咱送偌济倒啊？啊，像食目睭的，食咱的杜莎枣、胶囊、四康明的人口，即摆看有济啊无？因为即摆拢背手机啊啦，你目睭会当冻偌久？诶，即卖目睭失明、目睭青盲啊，是超过10万人呢。有当时啊，拢是因为着黄斑部病变，啊，无就是青光眼，这种不可逆啦。哦，啊，你若真正若严重个，你甲问讲，哎呦，阿强，这来食有效啊无效？我拢唔敢甲你讲去，你食看卖啊，哦，你会当试看卖，总是会加分未减分啦。啊，上届无嘛，要甲你冻起来啦，未愈来愈恶化，安尼知无？袂愈来愈恶化，安尼知无？啊，无你甲看讲每一摆吼产品若到位的时阵哦，会听种朋友大家拢声音叫强听呢，拢踮在收音机边啊，听到耳啊啪啪啪讲，哎呦，呾阿强呾迄食目睭的，唔知阁有来咧介绍无？甚至有足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看呾惊讲，哎呦，阿强迄食目睭的吼，若无来介绍，呾看要安怎？咱大家都食到遮尔啊好，来后手剩五分钟久的时间，0800889888，时间咧过足紧的呢。你要现场注文，现场注文呢？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哈。啊，无清楚、无了解，才打电话来问。啊，食了好，若要分享的哦。有话讲，哎呦，阿强，我若卡拢公司的小姐接，我要甲你分享，你资料留的公司。我会打电话给你做访问，哦，啊，我就放给大家听，啊，你唔通看这呢？啊，不过迄有诶，像你讲诶，拢当作是咧做话，啊，无要紧啦，迄若信未落，先生信未落啦。啊，目睭未开，我是伊咧未开，我都毋是咱咧未开，我讲，咱都食较开我诶，倒啊，你安尼插咧插面。啊，有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对阿强偌好呢？哎呦，阿强哦，我拢替你斗广告、斗介绍，啊，若去拄着迄个信未落诶吼，拢想讲哦，咱毋知吼是毋是有。有探汤甲探裂，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嘿你好，
7: 你是咧卖迄什么目睭药啊？
0: 杜莎枣，你这胖新人开的款了，
7: 嘿对，
0: 啊听偌久啊？
7: 哦，我唔捌食过咧。
0: 我知啦，我讲你听节目听偌久啊啦？
7: 听节目听偌久啊？
0: 嘿，
7: 你听节目听偌
0: 久？哦，这你替人打电话遐？
7: 是啊，
0: 哦，安尼你稍等下，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的小姐甲解说一下，这替人敲电话啦，啊，有诶阿公阿嬷家己电话未晓敲，拜托厝边，拜托新妇，拜托后生，啊，迄阿强咧报电话号码哦，安尼真紧，啊，有当时啊咧讲啥物事，我也拢听，拢无，看若知影讲啊，真侪一挂只老东西，阿公阿嬷伫咧山顶甲做见证哦。哎呦，伊咧讲的迄种竞争，敢那亲像咧讲我呢？啊，人都食有效啊，咱太会食无效，无嘛爱先试看卖着。我唔只讲无趁汤无趁粒，替咱斗广告斗介绍的朋友真正有够济。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时间得要到啊呢，也个人也未注文，也未欢呼的无，紧哦，人客哦，啊那无阿强大头啊要收起来啊呢，啊明仔载着搁介绍无同款的呀， 明仔载吼，都无杜莎找鸟人，通我个卖人啊，通我广告啊啦。阿强明仔载要介绍啥，我也知。厂商搭唔知会来啊，未来。即卖几落行拢欠费，咀嚼顶嘛欠费。啊，山顶的古早味哦，啊，一工都拢十外通，几啊十通，十一二十通电话卡来，连门卡来要注文。有诶讲，哎呦，阿强哦，我先甲你叫啦，我先甲你登记啦。啊，你若后礼拜回来来诶时阵哦，你才甲摕来倒啊。我讲安尼都无公平啊。因为后礼拜吼，会当予恁的量嘛无偌济，我勒讲即卖都真正有影买无地址通哦，钱想落甲地都有够连回啦。

0: 感谢哦，这一点钟吼、哦，你唔通看我这一点钟咧，拢我家己一个人咧。有当时啊吼，节目时间若要到位的时阵哦，那喉啊，拢生生的较未开我。啊，你若定定烧声啦，那喉若未开我，咱咧潘家足好。喂，你好。哇，歹势，搁甲你切掉伊。我实在是爱来开钱啊！这电话吼、哦，规组那拢换新的吼、哦，厂商有来评估啦，讲爱开三四十万。一台电话机爱开三四十万，阮这个电话机甲恁厝内底用的无同啦。阮这十几线滴个啦，啊，拢爱用电脑来控制啦。就是讲，你若敲电话来，曾经若捌敲电话来，捌买过啥物物件，你电脑内底若拍资料，电话若敲来，就知影讲。哦，啊，这通就是南投六国阿强卡来，啊，这就是阿强因老母卡来。喂，你好。
1: 你好。
0: 嘿。
1: 啊，
0: 食目
1: 睭的。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哎，阿强，我知，我今麦要问你讲，我要食目睭的是食透早的哟。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你若要杜莎枣胶囊四康明，是食透早三粒。康巴一拜就好啊，吼、哦！透早食三粒康巴一拜就好啊，真好用哦。啊，长时间甲食，你都食三个月，食半年，麦看阿公哎呦！
3: 嗨，我是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美食、音乐、创业梦，十月三号、四号，邀你一起来大港桥参加城市与浪千丝市集。81家特色摊商，还有田约翰、吹乐团、Joyce 等11组乐团歌手精彩演出，现场打卡送限定团扇，完成任务还有市集消费券、餐厅礼券送给你。美食、音乐、好康一次享受，城市与浪，我们大港桥见。
4: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广告。爸爸快点，我要迟到了啦。
5: 别紧张，骑车不能赶时间，安全到学校最重要。
4: 诶，爸爸你为什么转弯时停下来了呢？现在不是绿灯吗？
5: 因为前面的行人正在过马路啊，骑车除了要看灯号，转弯时还要确保行人安全通过路口才能继续前进哦。
4: 没错，学校老师也有教，行进路口一定要减速停让，
5: 骑车不用赶，停让保平安，你我都会是路口的行人。
4: 驾驶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进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9: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8: 现在时间20:00。

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就由来拍摄。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快乐用心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能克制自己，过于胜他人。若有克己者，常行自节制。生活当中，如果爱比较，甚至爱输赢，自己呀，其实心情就容易陷入到紧张、烦恼、无明当中。人生在世啊，增强好胜，其实容易和家己增加烦恼。做人做事，如果咱会当用知足、满足来克制自己的心，那呢，生活会较自在。生活当中看到别人比咱好，咱有君子风度，祝福伊，甚至咱啊赞叹伊。做人做事，咱会向关心别人，甚至爱护别人，独善好施，这啊拢是帮助自己结好缘、结善缘，甚至替自己累积福报。世间上可怕的，就是自己无法度控制家己，常常心对着外境走。世间五欲六尘，贪嗔痴痴，自己无法度斩杀着欲望，克制着咱心中的贪念，时时啊，都要想要跟人计较、比较，如此心要安奈自在呢？做人做事，咱来自我反省、自我要求。

己如果有法度控制，那亲像生活当中一个人一个月赚偌济钱，咱啊都要暂时来使用，用了过头只是增加负担而已。人生在世啊，真济代志爱想个清楚。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咱啊爱努力奋斗、打拼、艰辛。拄着即个生活当中富足满足的时阵，咱嘛爱自我斟酌。那亲像一个大将军，统领着百万的士兵，会当啊来好好应用。人啊，才袂为着心中的烦恼、比较、计较，逐天啊，四界苦苦中，做人做事，想要成为人生真正的胜利者，咱啊，都要先将自己的心念控制好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也给扬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细来去高雄澄清湖。这个、高雄澄清湖嘞，人人拢知吼，唔过你也来高雄一抓嘞，可能嘞，这个安尼当中真久吼，唔爱来加澄清湖啊吼。啊，其实澄清湖哦，号称是咱台湾的西湖呢。不单单呢，伊有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哈、哦。哎呀、啊，当中的话呢，著名的景点有三桥、六圣、八景哦。当中呢，景色呢，其实呢是非常的轻松舒服，而且美丽漂亮哈、哦。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呢，游览车坐呢，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讲到高雄的陈金虎吼，真侪人来高雄吼，煞袂记哩吼，对吼，高雄咧，也够一个真水真漂亮的台湾西湖吼。啊，其实咧，高雄有西雅湾，吼西子湾，吼西子湾的这个这个海边啊吼，落日夕阳非常水，非常漂亮，非常的轻松。啊，其实够秀山，吼寿山，吼你也当去山顶咧，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高雄市景。啊，那呢，够一个所在，就是咱高雄的陈清湖吼。这陈清湖的话咧，号称是台湾的西湖吼，风景嘛是真水真漂亮。今天你老陈老师吼，特别带着大哥大姐吼来看卖吼。哇，陈老师，陈清湖吼，专程免费呢，有影吼？系啊，你入面吼只有停车费呢吼，系啊，啊你啊，这个人吼入面吼是完全免费的吼。而且咧，来到陈清湖当中咧，伊咧有著名的景点三桥、六圣、八景。哎呦，哦！一直知影讲陈清湖吼，伫高雄诶著名诶景点，毋过佫毋知影讲伊有遮尼特色诶，即个景象诶吼，无毋对哦吼。这当中吼，三桥就是九曲桥、鹊桥，还要佫一个咧，特殊诶吊桥吼。啊，六圣呢，伊咧有自由亭、更上台、丰源阁、百花岗、富国岛，也佫千树林。哎哟！无想到吼，这顶馆吼景点遮尼济呢。啊，其实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咧来加这个咱来加这个陈金虎的时阵吼，你吼会当深深去感受着讲，真正哇，陈金虎吼，这景象吼不但咧真水真漂亮哦，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吼，真正拢是这个安那。这个安尼非常的轻松舒服吼，所以来到这吼，骑着脚踏车啦，啊甚至咧来这吼，这个沿着湖边吼散步啦、游赏啦，甚至有人会当来这烤肉啦，拢是真赞的吼。那呢吼，陈老师吼特别趁这机会吼，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咧详细咧好好啊来个观赏的吼。你发现着讲，哇，啊这陈金虎吼，顶馆的八景吼，有梅龙春晓呢，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吼，一入口啊，系啊，咱入口的时阵，你就会当看到，真水、真漂亮，那亲像春天的模样。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有影呢，陈老师，哇，无足久无来吼，啊，唔知影讲，原来吼，来到陈清湖当中的话吼，也够有咧，遮尼这个遮尼水吼，遮尼漂亮的景象呢。其实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吼有当时啊吼，去到每一个所在时阵吼，你会发现着讲，带着一个轻松自在心情去家了解时阵，哇，每一个所在吼，拢有伊真赞、真特殊的景色和景致哦吼。所以大家陈金虎吼，你咧不单单吼，你会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吼。你来到这的时阵吼，你发现着讲，真正带一个好心情，好啊，加忧伤吼，一入口，你就会当看到梅龙春晓，因为咧，伊咧一入口的时阵哦，就进入诗意，规大片的绿意，看到一个安尼传统式的建筑，吼，进入陈金虎第一的印象，你就感觉那就进入到一个古早风景的春天感款吼。来，另外一个景色就是曲桥吊月吼。曲桥吊月足著名的九曲桥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家里发现了讲，哇，这九曲桥日时也看吼，湖光倒影真水吼，暗时也看到是月影，暗时也看到吼，你吼看未到九曲桥影，唔过你看到月亮的影，月亮的影子吼，伫湖中，哎呦，真水呢，那亲像哦，骑着钓竿吼，咧钓月亮咁款呢，真正呢。真的很漂亮齁。第三柳岸关联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陈金虎的时阵齁。伊四周围有真多柳树齁。柳树齁真正过个真水真漂亮，因为伫水边齁。过个真水真漂亮，无打紧。垂落伫湖面。加上着咧湖中咧即、這个安尼莲花齁开个真水真漂亮。柳树加莲花，哇，看起来咧波光粼粼吼，底下咧风动摇柳枝，有够赞，有够水吼。过来进一步吼，
咱来看到高丘望海哈，高丘望海就是爱去爬中心塔，叫一个中心塔哈，系啊，这中心塔总共有七层，43公尺，塔内吼有旋转楼梯，会当爬到上悬的所在，哦，去你到上悬吼，看到吼规个真水真漂亮的高雄市景呢，甚至呢会当呢，看到呢高雄的海景呢，哇，真赞真好呢，有影吼。这当恭喜陈金武吼，这个一个吼登高望远，看到风景真水，规个陈金迄、那个陈金武的，这个湖景啊，佮包括到这个高雄市的海景啊，你拢看会清楚，非常的水吼。过来，咱嘞对着陈老师吼，咱来看申诉民情吼，其实吼申诉民情吼，就是指着陈金武的生态非常的丰富，因为较真侪水鸟。啊，你常常听到鸟仔声咧叫，吼啊，甚至咧，真侪即个树木哈，系啊，树木伫湖边哈，哦，形成着那像一个真好真赞的大自然生态，所以真侪介意生态环境的人来讲吼，感觉真好哈。过来湖山佳气哈，即、這个陈金虎八景当中的湖山佳气，因为即个所在真有灵性，很有灵气，湖。这个澄清湖加上着树林，含着一种清新的空气，来到这里就感觉讲非常的清爽，而且非常的舒服，莫怪被称作为台湾西湖哈。过来进一步嘞，澄清湖的山亭南胜哈，这里当中的话哈，也亮点哈，这个当中有一个山亭，这个湖内有三个凉亭哈，啊，这三个凉亭的话哈，芦亭。好，淡如亭，好，阿个清如亭，好，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拢是即个安那风景真水、真漂亮的所在。诶，做一个凉亭，就表示讲，即个风景水要你坐落来看。所以咧，找机会来个凉亭，下骹甲坐坐，哇，单单坐底下看风景，你就感觉非常的舒服舒适，哈。啊，最后一个就是蓬头涌金，哈。伫即个澄清湖当中，哈，哎呀，澄清湖当中有一个德月楼，哈。啊，这德月楼吼，这一带吼，诶，景观的话吼，配合着吼，这个当中的陈金虎的话吼，那亲像吼，这个当中神仙岛同款，吼，美丽的华湖景啊，加上着真水真漂亮的一个传统式的建筑，感觉咧，那亲像咧蓬莱仙岛同款，非常的特别。所以这是咱陈金虎三桥六胜八景，吼。当中非常特别的景色，找机会来高雄的时阵呢，咱买当来行行看看的吼，来澄清湖散步的，嘛是一个真好真赞的生活行程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歌曲《父母的心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进程齁，咱台湾有专业的这个就是调查单位，针对着民众生活当中齁，这个食饭的习惯做调查。这是一份齁乐龄友善这个调查齁，结果真意外的代志就是讲，调查的结果发现到哈，台湾人，吼台湾人，这个就是65岁以上，吼65岁以上的时段，因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半超过50%以上，食饭吼因是家己一人吃，无人陪因。啊，现在安尼，有诶，看少年诶，大少年爱上班上课，啊，有诶，老大哥、老大姐，可能老翁老母无伫咧啊，只剩你一个人，嘛无人陪。所以生活当中诶时阵吼，一个人食饭，免啊食了健康，食了快乐，食了袂孤单、袂寂寞，即变成着可能伫咱未来，咱必须爱去思考一个重点。不单单咱拢知影，伫生活当中食饭真重要，人就是靠食嘛。三顿如果你食够食无够，凊彩食，甚至营养无均衡，身体免来健康。啊，毋过事实上，真侪大哥大姐吼，系啊，家己一个人食诶时阵，家己一个人歹煮啊。无好煮，吼、哦！啊来，第二咧，要买咧，有当时啊，食了先，外口唔知要买啥，吼、哦！啊，当中咧，一个人咧，佫食袂济，所以咧，有当时啊咧，当中的时阵就食了简单，甚至食甲袂枵就好啊。所以，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咱要如何食饱，啊，佫食会卡，食有够营养，食有够健康，即变成条。台湾人伫未来当中，尤其是咱食老有岁了，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药师来请问你个啦吼，来请问你个吼。生活当中，你食饭的时阵，你是一个人食，啊两个人？啊，你食的时阵营养够不够？啊，是食有袂枵就好啊。好、哦，第三，食饭的时阵呢？当中咧，敢会真孤单、真寂寞，吼、哦，无人陪伴，感觉咧，那像食饭咧，足无趣味，也是足无聊，敢会？啊，另外啊，超市啊，无要安怎？吼、哦，其实这毋是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即、這个生活当中吼、哦，咱有法度真正有法度掌控的，因为有当时啊，环境的关系，咱必须咧，就是爱去面对啊。生活当中，就算讲家己一个人食，咱嘛是爱食了有健康，食了有营养，甚至咧食了咧会真欢喜。这都是食的目标嘛。人讲民以食为天呐、啊。啊，食如果食大个大只，食无到你身体需要营养，你身体变来好。真正讲啊，不要紧啦，只要是身体也破病哦，快来看医生，食药啊。药啊，不是应用呢，药啊是咧治病呢。啊，你三顿当中，你咧身体咧应用够无够？三顿身体应用食无好，应用食无够，身体食个转转病，吼、哦，甚至应用拢无够。啊，甲一直看医生食药啊，敢对？唔对嘛，是不是？所以你也看卖吼，这个真济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吼、哦，你也发现着讲，哎呦呀，今仔日吼，像陈老师咧讲的。其实咧，生活当中吼，咱一定咧，就是爱注重食，食是真重要的。免啊，食营养、食健康，吼，这当中咧是咱必须要去思考一个问题。这个有一个，一个国际影星汤兰花，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可能真有印象吼。啊，汤兰花吼已经70-80岁啊咧，唔过你看到伊个人吼。你看到伊个人，你会感觉讲伊只有50-60岁。啊，真侪媒体吼、哦，都问到汤兰花吼、哦，讲啊，你是安怎保养的？ 现在看起来无像七八十岁，伊就讲一句话啦，伊讲价真重要，价真重要。伊讲我逐天吼，我一定就是注重我价是毋是营养有够，是毋是有健康。伊讲如果食无营养、食无健康，身体变来好。来第二，水分爱有够。伊讲我逐天吼至少啉3000CC 的水。好、哦、啊，第三，保持着运动。一定咧，卖互家己规工一直坐吊诶，吼无振动无活动。啊，第四，心情爱轻松，吼、哦、啊，最后第五，伊讲爱常常学新诶物件，啊无咧，生活当中咧，咱咧常常拢做同款诶代志，甚至咧头壳无动，头壳无想，头壳无记，身体咧退化得真紧。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卖看讲，简单的几句话哦，这确实嘞，我感觉是足济老大哥、老大姐，因食老身体健康足重要的一个重点，对不？重点啊，人都是靠食嘛，好、哦、啊，水分爱有够嘛，好、哦、啊，营养爱有够嘛，对不？啊，活动爱有够嘛，啊，心情爱轻松嘛，啊，头壳爱叮当嘛，啊，这个。代志的话吼，咱第一吼，咱的当中呢，爱自己爱思考一下，吼，是不是我三顿食好，像陈老师讲，听众朋友讲的，蛋白质爱食有够，所以一顿饭当中，吼，我咧，一支鸡腿，啊是一块排骨，一块鸡胸肉，啊是一块鱼肚，吼，食素的人你爱食一碗豆啊、哦，你爱食一碗的豆啊、哦，陈老师都爱食一碗豆啊，我食豆腐敢会重？豆腐内底，因为豆腐加工过嘛，所以豆腐内底伊水分较侪，伊个蛋白质较无够，哦，所以你啊食豆腐可能一碗阁无够，哦，豆奶、牛奶、卵拢等于差不多是四分之一的量尔，哦，就是你一顿需要蛋白质四分之一的量，四分之一的量就讲，你啊一顿蛋白质要有够，你爱啉四杯牛奶啦，啊无就四杯豆奶啦。啊，无就四粒卵啦，吼！啊，不过咱无可能食很济嘛，所以咧，比如讲，我食饭时，我会当有啉牛奶啊，啊配食卵啊，吼，多元化去摄取蛋白质，吼！啊，我咧食过豆腐啊，啊配过豆啊，吼，安尼来搭配，吼，做使用，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啊，今仔日上重要的吼，今仔上重要的是陈老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就讲。啊吼，有当时啊吼，这个好好啊食饭以外吼，啊，搁要安怎避免着自己一个人食饭的孤单？是不是？咱来了解着呢。有当时啊吼，系啊，有当时啊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吼，真侪大哥大姐，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着讲，有影咧啊，超市啊，家己一人食饭那种真无聊呢，是不是？吼。啊，要安那，和家己一个人食饭的当中，较袂无聊。要安那做？来，好，陈老师吼，这个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咱来思考一下吼。有人讲啊，无陈老师，我来外口食饭啊。好，我来外口食饭，我大哥大姐咧等于煮早餐，好啊，个免家己煮，好啊，坐伫遐啊，看人来人往来食饭，这嘛是一个方式吼，啊，对不？啊，毋过有人讲啊，我袂爱去外口食饭啊，吼、哦，我咧介意倒来厝食饭啊，我著开电视，吼、哦，啊咧，电视啦，还是听广播啦，吼、哦，啊来陪伴，这嘛是一个方式，吼、哦，啊毋过咧，就是讲基本上来讲啦，吼、哦，基本上来讲，真诶人有一半以上，其实拢是一个人食饭，我感觉观念爱改，观念爱改就讲，较早过去，咱会感觉讲。那就一个人食饭，足孤单，足寂寞，对无？吼、哦，啊，毋过，真个社会其实有真侪人甲你食饭啊，所以免啊，食好欢喜，食好享受，食好轻松，食好自在。一个人食饭，无一定就是孤单哦。一个人食饭，嘛无一定就是感觉吼，会真寂寞哦。吼、哦，一个人买当食甲真满足，吼、哦，一个人咧买当咧食甲真欢喜，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今仔日吼，大家吼， 有当时啊，一个人食饭较轻松啊，唔免配合别人啊。吼、哦，啊，我爱食啥我就食啊。啊，我一个人食饭的时阵，我完全自由啊，是不是？我要食紧，要食慢，我唔免配合人啊。啊，一个人食饭的时阵呢，我会当会哪听音乐，吼、哦，啊，享受一下轻松的，啊，诶，自在的氛围，吼、哦，唔免呢，当中呢，赶赶紧紧，赶赶赶赶啊。所以呢，一个人食饭的时阵呢，其实呢，某一个人食饭的好处。啊，咱如果往这个心念吼，我感觉真重要，就是讲，你也感觉家己较想吼啊，我一个人食饭啦，拢无人陪伴我啦，做孤单做寂寞，啊，你愈想得愈艰苦，对无？啊，其实像陈老师讲的，一半的人，65岁以上有一半的人，伊嘛是拢家己一个人食饭啊，啊，这嘛无啥物好奇怪啊。对不？啊，第一嘞真自由，啊，第二嘞真轻松，吼、哦，啊，第三嘞好好啊享受一个人食饭，吼、哦，轻松自在诶，这种氛围。那呢，你也发现了讲，其实嘛未歹啊，吼、哦，我一人食饭哦，我免配合别人，吼、哦，啊，我要食，要慢慢食，我要食我紧食我慢，我家己来控制，吼、哦，啊，甚至我爱食啥，吼、哦，嘛免配合别人，我嘞食我家己介意食。只要像陈老师讲的，注意到营养，吼、哦，基本上来讲，当中的时阵呢，真轻松，真自在。啊，你食饭的当中，你会当配合到一寡较有气氛、较有氛围的代志来做。比如讲，哈多阿陈老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的，你会当呢听一下音乐啊，吼、哦，啊放一下电视啦，你有啊，吼、哦，啊是呢，生活当中呢，心情轻松吼，安尼哪看外口风景，安哪来食饭啊，是不是？简单来讲，其实是快乐，也是孤单、寂寞，是看你家己心中的想法，看你家己心中的想法。所以过去当中啦吼，咱会感觉讲啊，家己一人食吼，那像无人陪伴。啊，你也如果想要陪人陪伴，你嘛会当，比如讲像哈多阿丹老师讲的，你去自助餐啊，吼，偶尔的去自助餐啊，去有人的所在食一顿啊。那安尼咧，嘛是咧，感觉咧真劳累啦，是不是？有当时啊，想讲好，我今仔日吼，无想要家己一人伫厝食饭，啊，我安尼我出外口人自助餐吼，系啊，啊坐伫自助餐，找个生意好诶吼，啊自助餐诶，找一个桌啊，甲坐落来，食啊嘛是真劳累啦，对无？啊是去外口有当时啊，无想要家己食饭诶时阵，咱外口足济即个就是即、這个迄、那个小吃店吼，生意拢做好诶，吼、哦，内底拢人甚至搁爱排队，啊去遐看人斗后个嘛真闹热啦，对无？所以一个人食饭，你都免配合别人，啊你想要闹热，你会当出去外口食，吼、哦，看找一间生意好诶店吼、哦，啊你坐伫内底食欢喜，对无？啊家己一个人，你嘛会当咧食饭饱去啉咖啡，吼、哦。啊，甚至咧，想要食点心咧，找一个，即、這个食饭饱时咧，找一间，即、這个感觉咧，生意好诶，迄个点心店，你嘛当去食，吼、哦。所以享受一个人诶过程，啊，尽量往好诶所在去思维。那呢，不但一个人会当食甲真健康、真快乐、真营养，而且搁会当咧，会真自在。吼、哦，啊，陈老师希望讲，人吼就是安尼，吼、哦。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吼，其实生活当中吼有足侪大哥大姐对无？吼，你可能讲，只要是啊，我吼的生活我身体无方便啦，啊，所以咧有当时啊吼，会要出门啦，吼，也是要买物件啦，会无像人吼这么简单自在啦。大哥啊，大姐啊，我甲你报告一下吼，伫美国有一个93岁老阿妈。啊，这个阿嬷吼，你敢知影呐？伊咧念互伊个孙听啦吼，伊又念互伊个孙听。伊讲阿嬷吼，即世人吼，食到80-90岁，我阁毋捌看过关山大海呢。伊讲我毋捌看过关山大海呢。我即世人吼，拢伫庄家吼，啊，逐工吼，就是即庄家所在，无啥出远门。伊讲上远个就是有一处，堪面阿公去钓鱼啊，吼，啊，行较远安尼尔。啊，无即世人咧，当中连关山大海拢毋捌去过。哦，孙仔听了真毋甘吼，怎甲阿嬷讲，阿嬷，那呢你想要看我载你来啊？吼、哦， 安尼哦，真的哦，乖孙有影呢，真的啊，吼、哦，咱吼、哦，美国吼、哦，伊就甲阿妈讲啊，讲美国吼、哦、有足侪国家公园的啊，吼、哦，有山啊，有湖啊，有水啊，吼、哦，阿嘛有海啊，吼、哦，海嘛有国家公园的海啊，你也爱看吼、哦，我一个一个带你来，哎，公园也有听吼、哦，系啊，孙阿公真的啊，哦，当中呢哦，才开始哦，带着阿妈吼、哦，开始来去踅美国的国家公园呢，大哥啊，大姐啊，你敢知啊？美国全部有几间国家公园，你敢知？全美国有60几间。啊，美国吼、哦，诶，国家公园管理局吼、哦，因有一个足特殊诶，即个安那诶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你即个会当全美国63间的国家公园拢去，伊个发落你一个证书。结果咧，这位大姐吼、哦，含孙啊吼，你敢知影？孙阿改讲好阿妈你别去，我载你去啊！阿妈讲有影吼，结果咧，我真正招孙阿吼，坐飞机去美国的国家公园，开7.5年的时间，甲美国走透透，90几岁呢？开7.5年的时间，甲美国走透透，吼！阿人讲阿你个真有精神，真有体力，真有活力。伊讲吼，伊个大讲，伊讲吼，食老有岁啊吼，就是爱食，爱动。伊讲我足注重食。我三顿哦，营养一定食好，营养食好有够，吼、哦。啊，第二吼、哦，我袂规工食食吼，我着踮遐踮遐坐，吼、哦，我会找想办法家己叮当活动。啊，我即个即世人吼、哦，我感觉讲少年的时阵吼，无机会去佚佗，所以拢就伫庄卡。哦，啊，真食到有即个机会啊，阮孙啊，我要载我去吼、哦，我欢喜都袂有啊，逐工拢做兴奋的呢。所以7-8年来吼，伊算啊真欢喜呢。啊，食无同款的物件。啊，去到无同款的所在，啊，对着孙啊吼，安尼全美国63个国家公园全部拢去，搁好即个美国吼、哦、国家公园管理局颁发着证书，搁送伊礼物，非常无简单吼、哦，非常无简单吼、哦。啊，这当中呢，第一呢，这对妈孙啊吼，哎呀，这对妈孙啊吼，因做伙去爬关山，甚至呢做伙去坐小飞机，做伙去溯溪，甚至。孙啊，真勇敢，无去带阿妈去泛舟，吼、哦，带阿妈去泛舟，甚至因咧全美国已经63位的国家公园佚佗了啊，吼、哦，孙啊，有跟阿妈约定，找机会要去非洲肯亚，哎呦，搁要去非洲哦，无简单吼、哦，无简单。啊，只要说讲这个故事，我听众朋友听吼、哦，其实咧，这位老阿妈吼，你敢知影呐？伊有三高呢，血糖、血压、血油拢有咧。伊会等会啊，会有拢有呢。爱讲哦，不要紧啊，三高得看医生，食药啊控制啊。哦，真足侪人嘛慢性病。伊讲我有三高，我嘛是食到90几岁。啊，我三顿吼、哦，得食较营养的。吼、哦、啊，生活当中的骨力叮当活动行咯。吼、哦、啊，保持一颗快乐的心，逐天哦嘛笑眯眯。所以这7-8年来咧，伊算啊真欢喜，甚至咧，算家咧愈算愈健康。哦，愈算愈健康。啊，像说讲这个听众朋友听，就是讲人生吼、哦，有当时啊吼，就是看你安那思维，凡事往后会去想，年龄唔是问题啊。我无进前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报告，我讲大哥啊大姐啊，美国有一个食到100多岁阿妈，伊即世人有一个愿望，伊就是要为高空跳伞，高空跳伞啊吼。啊，伊就甲医生讲，医生讲阿妈，你有心脏病呢？袂当袂当，我反对。阿妈讲医生啊，我食到几百岁啊，我虾米拢唔惊。啊，唔过吼，我这愿望也无达成吼，我这世人吼，我都感觉真遗憾了。哦，医生哦，应该无话呢。啊，有影就对啊。吼、哦，啊医生哦，怎点点啊，唔知要安那个应啦。吼、哦，啊到尾啊咧，连本来吼厝内底吼，子孙啊嘛拢反对。啊到尾阿妈坚持之后，大家只有祝福伊。哦，阿老阿妈哦，找着专业的教练，真正坐飞机飞去天顶嘞。啊，然后嘞，教练吼，嘿，教练甲拍的吼，嘿啊，教练甲拍的吼，用个高空跳伞咧甲拍的吼，甲绑个好吼，带伊飞天顶安尼高空跳伞吼，安尼飞落来呢。哦，飞落来个涂骹哦，大家开香槟甲庆祝。落来个涂骹，伊得阁骑四脚椅啊呢，伊行路家己无多行，举四脚椅啊。唔过完成伊人生的愿望的时阵哦。嘿，阿嬤哦，是笑家吼，有够欢喜。所以咧，食到百外岁人，伊都咧追求着因人生的理想啊。 吼，啊是安那咱一般人有啥物理由吼、哦、来限制自己的梦想呢？你讲是毋是？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食像遮尔济养生大哥大姊，因食老有血，身体健康就是靠食，注重食三顿食营养，营养爱均衡，身体才会健康。第二就是爱动，吼、哦，啊第三呢，就是要有一个快乐的心情。吼、哦，啊，那呢去调整你想要做的代志，吼、哦，人生会有无限的可能，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咱就没有做分享。后来请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我这个进前有一次吼，等伊的时阵，等伊阮家，阮妈妈遐吼，哎呀。即、这个我看到爸爸妈妈吼、哦，两个吼、哦、食老啊，啊结果咧，下咧食饭，吼、哦、下咧食饭，啊虽然吼、哦，真简单吼、哦，啊毋过咧，两个人食饭吼有伴，互相做伴啦吼、哦，所以咧，感觉咧，安尼嘛是食较吼有讲有笑，食较有讲有笑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人生吼、哦。老翁老母的伫身躯边拢是福气吼，哎呀，这拢是咱足大的福报。咱若安尼食老有货，老翁老母的过当陪伴伫身躯边都是福报。啊，不过事实上可能无法度，大家吼，当中咧老翁老母无可能陪你一世人，总有一天爱有人先走，是不是？啊，咱咧就是爱甲身体顾用，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咱食老有血啊，第一就是爱顾家己筋骨有力的行。真侪大哥大姐讲有影呢，陈老师，食老啊吼，较早少年做下去，安尼歪腰翘骨吼，系啊，腰吼腰酸背痛，吼啊甚至咧，安尼歪腰翘骨吼，安尼筋骨吼袂用行，吼有诶大哥大姐咧，连脚头都无好，行路都无好行。啊，陈老师要大哥大姐了解着，台湾人吼，足侪人筋骨病，啊看医生。吼、哦、啊，甚至咧，这个当中咧做治疗。唔过，大哥啊，大姐啊，你的骨头唔是手提啊、架顶啊、灌骨酒、灌骨泥，伊就用啊咧。咱的手术是最后一步。作者大哥大姐，你的骨头顾未定，筋骨顾未用，你咧，就算讲手提啊、架顶啊，无偌久伊嘛骨零伊。啊，用陈老师啊，筋骨变哪个？筋骨来食中药，因为。自古以来，咱的老中医针对着强筋健骨，甲筋骨固用，中药伊就是一个足好的一个呐，足好足赞的一个养生方法。所以中医当中固筋骨的中药非常有名。大哥大姐讲有影，陈老师，食中药吼，来调养筋骨，筋骨愈来愈用，吼、哦、啊，而且咧，这个选择健康的中药，吼、哦，不但咧，这个当中呢，未去伤到肝，未去伤到腰子，未去挨到胃，可以当真真正正甲筋骨够用。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双剑白筋补丸。这款双剑白筋补丸长期帮助足济大哥大姐，食老有货啊，重新阁甲恁筋骨够用、够健康，互恁食老会出门会佚佗。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好加载，真正有你这款双剑白筋补丸吼，哦，阮食了真好，嘿呀、啊。大姐讲吼，陈老师啊，我七十几岁，我阁有咧做呢。大姐讲，我七十几岁阁有咧做呢。啊，本来吼手术了吼，安尼行路崎崎，啊筋骨酸痛。好佳哉，食你这罐双剑白筋丸好真济啊，真正。食人吼爱找一罐筋骨药来食，筋骨只要用会苦会啊会做吼，即、哦這个食老咧会较袂辛苦，你来听看麦。
1: 不完，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咧做工课。
0: 是是是。
1: 啊，我头仔是袂啥行。
0: 嘿，
1: 我食迄
0: 香姜白姜补丸，
1: 嘿，姜补丸食了解好安尼啦。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1: 解无好行啊，磕磕啊，
0: 行路磕磕，
1: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1: 跟无啥行啊，怪怪安尼，
0: 转
1: 好伊。哦，我转，我是讲要报人食安尼。
0: 好，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所以，食咱的香姜白姜补丸真好真济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多谢。
1: 大
0: 志讲，陈老师，我要报人食。我吃你这罐香姜白筋丸真正吃了真好呢，本来哦。

0: 嗨，我是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美食、音乐、创业梦，十月三号、四号，邀你一起来大港桥参加“城市与浪”千丝市集。81家特色摊商，还有田约翰、崔乐团、Joyce 等11组乐团歌手精彩演出。现场打卡送限定团扇，完成任务还有市集消费券、餐厅礼券送给你。美食、音乐、好康，一次享受。城市与浪，我们大港桥见。
1: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广告。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我吃完了后恭喜恭喜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9: 依托咪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12: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1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7: 现在时间21点整。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生活当中哦，好好啊吃饭，因为食是上重要的。陈药师拢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做者健康快乐自在的大哥大姐，因呢拢是足注重食的营养。人生当中哦，唔是食饱，是爱食卡。所以陈药师伫节目当中，拢一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交代的讲，因为三顿是不是足够营养，身体较会健康，较会用。你身体你蛋白质无够，你营养素无够，身体变哪会自在？对不？啊，身体一旦营养无够，身体排害去，啊，一直看医生食药啊，这嘛唔是办法。好、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拢爱用心去思考一个当中重要的关键。第二吼、哦，我感觉讲，像老禅师咧讲的吼，老禅师吼，啉一杯清茶，啉甲真甘甜。徒弟啊讲，师傅，啊，这就一杯清茶尔，白滚水尔，系啊，啊，看你又啉甲笑眯眯。师傅笑笑啊，对着这徒弟啊讲哦，伊讲吼，迄人啊，嘴干的时阵吼，安尼吼一杯清茶吼，安尼甲啉落。哦，那亲像咧，伫沙漠当中吼得到滋润，偌好个呢。所以咧，有一杯清气的茶当啉，吼，安尼是偌安尼啊舒服，偌安尼自在代志。啊！老禅师先啊，一杯茶，当啉啊，才啉欢喜。伊就是带着感恩

0: 受福的心情去做每一件事。所以丹尼斯一个真深的感慨哈，哎呀，我讲我听众朋友听，我有一次啊哈，我有一次我等一次的时阵哈，哎呀，等一次的时候，我奇怪，我妈是走一队，哎呀，啊，卡无看到人挨得掉，哎呀，啊，我就四处找，哈，结果嘞，我妈妈吼，你讲咩呐？哎呀，当中的时阵哈，哎呀，伊这个就是这个安尼。有迄个就是朋友哈，哎呀，朋友，哦啊，送伊一挂即个，就是送伊一挂迄、那个，迄什么经济啊，迄种子啊，哦，迄唔知什么花种子的对啊，好阿公哦，哦，种起来哦，安尼真水真漂亮的对啊，啊，所以伊段哦，半截工吼，去甲老尾顶吼，哎呀，去甲老尾顶吼，哎呀。啊，谈遐咧，安尼，即个安尼半工哦，搁零土起嚟啦，哦，啊半工哦，搁去找花卡啦，吼、哦，啊，就是要甲遐经济吼，要甲照顾，要甲种。啊，我吼、哦、起嚟吼、哦，好不容易吼、哦，知影我妈妈楼顶，我就慢慢起嚟吼、哦，起甲顶悬哦，我伫后边看，哦，看伊吼、哦，做甲真趣味呢，做甲真趣味的讲。啊，这不够吼、哦，是咧种花尔嘛吼，咧种种子咧种花安尼用嘅，啊用个真趣味，用个真趣味啊，那就讲，迄囡仔咧佚佗有无？吼、哦，囡仔家己一人踮咩办遮遮少啦，啊是囡仔家己踮咩耍土玩啊啦，吼、哦、啊下飞机啦，买当耍啊真趣味。所以人生吼、哦，其实上重要，唔是讲一定要有人陪你啊。有当食饭啊，无人陪咱；吼，有当时啊，佚佗无人陪咱。啊，唔过你只要带着一个感恩、笑好心情，心情好吼，迄囡仔家己一个人嘛，算啊真欢喜呢，是不是？啊，人生当中哦，虾米人有闲讲时时陪你的身躯边，无可能啦。所以有当时啊，嘛爱享受一个人的快乐。啊，今仔小说甲听众朋友讲这个事来讲，我知影有足济大哥大姐可能生活当中可能呢。身躯边可能一个亲人哦，无法度一直陪伫你的身躯边。啊，亲人无陪伫身躯边，本来伫社会当中，像我今仔讲的，经过调查，一半以上的时段，身躯边拢嘛无人陪。一半以上呢，啊，可见呢，人生的过程哦，这就是一个必然啦。这就是一个必然，所以咱来去习惯这件事。吼、哦，有一天老翁老婆无伫身躯边，有一天囝儿时阵无身躯边，我同款会当好好啊食饭，好好啊运动，好好啊快乐过生活。吼、哦，当中同款过个真，甲家己过个真健康、真快乐、真自在，好不好？哦，安尼吼，咱共同来勉励哈。好，来赶紧嘞，陈老师我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用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下条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用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江山的洪大姐在讲，杨教授，我耳仔是安那拢会叽叽叫，头壳会戆。大哥啊，大姐啊，通常耳仔会叽叽叫啊，耳仔会叽叽叫，就是表示咱的脑循环较歹。吼、哦，啊，脑前啊循环会较歹，因为耳仔是神经去感觉嘛，是不是？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哦，耳仔叽叽叫了，四界找医生啊，看中医啊，看西医，啊，食足侪药啊，啊，唔过咧。真少听到吃好去的， 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啊，梁超市啊，到底是虾米原因耳仔开叽叽叫？我举一个例啦吼，我举一个例，大个大只听众朋友你就了解。有诶电风，电风安尼加安尼说安尼说，啊，这老电风啊用久啊，啊也叽叽叽，啊无得咕咕叫，对不？啊对物件用久啊，爱得哩哩啦啦啊，叽叽咕咕啊。啊你讲啊前啊有诶人会，有诶人未？吼、哦，有诶机器用较久，有诶机器用较慢，保养了无好都差。啊，基本上来讲，机都机吼机质的问题，伊是为医生了，甲你讲这是老化退化。啊，为医生了讲啊，你这耳啊，吼耳啊，血络循环歹，神经吼、哦、较敏感，吼、哦、有诶咧甚至搁甲你做脑诶即个电脑断层。啊，毋过，但有说感觉，我曾经啊，我讲者哦，大姐听吼。我曾经拄到一个大姊，大姊差不多全台湾北中南，吼、哦，人报对一间看耳啊叽叽叫的有效吼，伊、哦、就去看。结果咧，伊讲只要是伊安尼争争拗拗吼，为着这个耳啊安尼叽叽叫吼，伊、哦、看二三十个医生，伊讲不是真无骗你哦，看二三十个医生，啊，甚至食过足侪种药啊，结果嘛治无好。啊，中医西医拢有看过，中医西医拢有看过。哎、啊，当时就足困了呀。伊问我讲啊，要安怎，可以当家耳啊叽叽叫治药好啦？我甲大姊讲一句话啦，吼，我甲大姊讲，大姊啊，足侪人治无好诶。啊，毋过咧，即、這个叽叽叫诶声吼，系啊，你只要把着一个药手，那呢伊就袂困了你。大姊讲啥物药手？系啊。就是你耳仔咧叽叽叫时阵，你试去听白种声，什么意思吼？大哥大姐来，我讲给你听吼。比如讲，进耳仔咧叽，可能附近啊安静，吼，无人交叉你咧叽，对不？爱叽，系啊。啊，那你有当你咧困的时阵，会听到耳仔咧叽咧困啊。啊，有人平常时，家己坐伫客厅，会听到耳仔咧叽，对不？啊，咧叽的时阵，你会特别注意迄个声叽，有诶咧。什么什么声音都有啊！哦，有诶，惊叽个作尖诶啦，有诶安尼叽叽叫，有诶什么话拢有嘿。啊，你真容易听别个声，比如讲有人个看电视，有人听音乐，有人开门讲话，伊都袂记你，转移注意力。吼、哦，啊，你超市啊，问的是安尼叽作痛苦诶呢？但有苏卡大哥大姐报告，啊，这世界够可能无声音，无可能嘛？这世界世界嘛，拢有声音，所以其实声音世界拢有。啊，只是咧记这个声，会感觉好，你总真困了。啊，你就尽量去听别个声，甲扛过就好啊。好、哦，啊，用超市啊，这感治也好，有的人会好，啊，有的人未好。不过，陈老师知影的，就是讲大部分像这种的问题，话的脑的血流循环较歹，血流循环较无，比如讲你困较无饱，火气较大，循环较歹，伊就会压起来。好、哦，伊就压起来，啊，有就时好时歹，有当时也袂记哩，啊，有当时也得阁压起来，有当时也来，有当时也袂记。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伫夜上，吼、哦，夜上特别要甲这耳啊叽叽叫食好个咧。陈老师感觉咧，真少听到讲食药啊食好去，吼、哦，就是生活调养。生活调养来讲，你听到叽叽叫的时阵，大姐，你也真容易听白种声，哦。比如讲，像我拄仔讲，哎，听音乐啊，跟别人讲话啊，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吼、哦，啊，这世界无可能无声啦。我请问的哦，你若去装卡有无？去装卡暗时还是阵？暗时在困外口安尼叽叽叫、叽叽叫，后四卡咕咕叫啦，后堂咧叫叽叽叫啦，有无？足差的有无？有吼、哦，嘿，啊，你唔是赶快困啊，正好，对无？啊，你落啊动作讲啊外口哦，有只堂哦咧叽叽叫，叫我你听安尼尔，吼、哦。啊，其实你卖去注意甲听，放轻松，等到伊都袂困了你。啊，你啊硬要去来听这声，你感觉这听足烦的、足吵的，互你放袂轻松。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姐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来讲，通常伫医学上来讲，这耳啊叽叽叫的一种老化退化，佮包括着你的脑循环较歹，所以食一寡血脑循环来通的可能会较好，吼、哦，互你的血拍开去你脑。哦，啊，较袂退化，啊，这种的现象，尤其是你长期睡无好的啦，哦，较歹睏的啦，火气大的啦，搞超烦的时阵，耳仔叽叽叫的状况就会愈严重。哦， 所以生活当中爱保持家己，就是讲叮当活动，困好好，心情轻松，这个真重要。啊，另外是啊，这个有啥物方法来当家己又好，有诶心情好也好，吼、哦、啊，有诶咧生活当中咧，卖特别去加注意，伊就袂困扰你。啊，伫医学上，不管是你看中医看西医，想要甲这个叽叽叫声音家己又好，基本上来讲，真少有人食药啊食好去。吼、哦、啊，大部分拢是靠生活调养，吼、哦，大部分拢靠生活调养。啊，这敢会造成啥物后遗症？这种状况之下，基本上叽叽叫，伊只是一个声音而已，吼、哦，只是一个声音而已。啊，伫医学上可能对一寡脑的循环较歹、老化、退化所引起的。吼、哦，所以咱嘛是爱注意咱的脑部的血流循环，爱注意咱的睡眠品质，爱注意心情的轻松，吼、哦，啊，含着叮当活动。好不好，安尼跟咱个大姐报告一下吼。生活当中啦，足侪人记诶，江山的洪大姐，小说甲你讲，足侪人会记记叫诶，足侪人诶，啊记得记得记啊，无变啊，对不？啊找医生，医生也看过，啊嘛是安尼，啊要靠这来食药啊，你药啊食未了，对不？啊既然是安尼，就堪与和平共处，吼、哦。真侪医生嘛建议讲，堪与和平共处啊，啊无。有的就吃一些興奮的啦，啊，吃一些定情的啦，吃一些焦慮啦，齁。啊，像洪大姐說，啊，超市啊，我頭殼會戇呢，像丹尼帥說的，可能腦的循環比較歹，啊，還長期睡不好，火氣大。所以生活當中，吃一些血流循環的，讓你的血打開起來，頭殼比較不戇，齁，啊，來第二，水分要喝有夠，啊，晚上要睡得好，啊，可能就會改善。啊，你也特別因為這樣要去吃頭殼戇的，齁，說一句實在話啦，頭殼戇的，抗暈眩的，伊只是用药啊来控制，伊并毋是真正治好你个戆嘛。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讲，感觉讲养生保养较重要，吼、哦，啊，食寡血流循环来通会较好，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吼、哦。信义的张小姐讲，莫扎特。诶，交响曲会当助眠。莫扎特吼，伊有真侪即个音乐吼，其实对着睡眠拢有帮助。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生活当中嘛，唔是单单打莫扎特尔、哦，其实咧当中的时阵咧，有真侪歌，地讲伊会促进咱阿法波啊，所以当中的话拢有帮助。啊，莫扎特上有名放松诶。就是西大调第41号的交响曲，西大调第41号的交响曲，这是著名的朱特交，即个朱比特交响曲，好、哦，朱比特交响曲，好、哦，啊，伊是叫做莫扎特效应，莫扎特效应就讲，伊即个听即个音乐的时阵，伊会帮助咱大脑，好、哦，高张力的贝塔波转成阿法波，转成阿法波对放松的。就我都要跟您讲的，啊，其实有真侪交响乐拢会，哦，其实有真侪交响乐拢会，啊，特别就是莫扎特伊的朱比特交响曲有无？吼、哦，西大调第41号的交响曲当中，伊咧伫医学当中证实讲，伊对着咱大脑的阿法波，吼、哦，伊有即个就是启动的帮助，互你会当大脑放松，啊，会当互你较好睏。好、哦，安尼了解哈、哦。信义区的张小姐来问啊，好、哦，伊讲像是，莫扎特对这交响曲，伊对着助眠有帮助。即、這个莫扎特伊会当帮助咱释放阿法波的，上有名的就是朱比特交响曲，朱比特交响曲西大调的第41号交响曲，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好来哈、啊，我搁看一下来。等我一下哈，潘大姐在讲，新北市的潘大姐在讲吼，伊讲陈老师常躁郁症跟有关系，要安怎处理？潘大姐来，陈老师跟你讲，足侪人常躁郁症的呢，常躁郁症是信现代的名词，较早无这个名词嘛，对不？啊，什么叫做常躁郁症？就是你的肠啊顾无好，肠啊较敏感，吼、哦。我咧讲，你就了解一下，肠啊较敏感啦，吼、哦，所以听我感觉这个名哦，好了无好，你安内？因为伊阿名词当中，甲这号肠躁郁症，大家听了也要恐怖死， 是我肠仔出了什么问题呢？嘿，啊，其实就是肠仔较紧张尔，肠仔较容易紧张，啊，紧张就会漏屎，紧张伊就会漏屎，吼、哦。啊，另外就是啊，像那长期安尼，就是你肠仔过了未稳定，这生活当中吼、哦、个性有关系。常躁郁症的人就是做代志较认真，做代志较定真，做代志较操心，所以做啥物代志伊。别人一件事吼，想三道，伊爱想三十道，伊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啊，愈想呢，愈想呢，就愈烦，啊，愈想呢，就愈容易紧张，啊，愈想呢，肠仔呢，就会漏屎啊。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哦，吼、哦，潘大姐，啊，梁小姐，啊，这边啊，这真足侪人有呢，吼、哦，这做肠躁郁症，就是一种会当讲类似着。咱自律神经失调，吼、哦，自律神经失调是咱的交感过于兴奋，导致着肠仔蠕动的紧，啊，甚至咧肠仔就会漏屎。吼、哦，啊，梁小姐，啊，这边安那，来我来教潘大姐姐吼、哦，通常是你的肠仔过了无好袂稳定，因为这种肠躁郁症的吼，肠仔较无黏上，啊，肠仔较无益生菌好菌，啊，生活当中的时阵，伊咧可能咧放较袂轻松，啊，一件代志吼。拢会安那，诶，即个安尼当中会容易，就是诶，容易超烦，吼、哦，啊，容易即个一直想，一直想，啊，甚至困会困未好，吼、哦，啊，这就是你生活当中凡事拢搞超烦啦，搞紧张啦，吼、哦，啊，长期导致着你的肠仔出问题啦，啊，陈律师甲潘大姐报告一下，足侪人安尼，吼、哦，啊，伫夜上医生迄边有特别。就是肠躁郁症的药来当吃，吼、哦，特别如肠躁郁症的药来当吃，唔过就是定症的，肠仔定症的。啊，但有说感觉讲肠躁郁症的患者，上重要的是，家你的肠仔用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家调养。啊，生活当中，咱啊一件事爱学向放下，卖搞紧张，吼、哦。啊，梁超市，啊无多呢，啊我吼、哦、一件代志，我就是容易一直想，一直想呢，放袂轻松呢。啊，就是爱，原来爱神爱灵，家己伫生活当中爱训练啦。哦，但有时感觉真侪病唔是病，所以真哦，足侪人吼、哦，足侪人感觉身体无爽快啊，看医生啊，找出了一挂病来，然后找出了一挂病来。唔过，但有时感觉讲，这拢是生活习惯病。比如我拄啊，我甲潘大姐报告，咱讲着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时阵，人安那心肝脾不采，对不？胃肠的肚肚胀胀无爽快，甚至紧张就会漏屎，甚至咧人咧皮肤打皮肤痒，啊，甚至咧人咧感觉咧规身躯咧安尼感觉袂轻松，甚至暗时足歹困。啊，你用超市开安尼，啊，你也要看医生看袂了咧，你爱看胃肠科，你爱看心脏科，你爱看皮肤科，你爱看脑神经内科，你搁爱看几啊科？因为自律神经失调引起着你规身躯拢袂舒服，啊，所以人就是安尼，伊即摆吼小可对解所在有竞争，伊无去找原因，伊咧直接的，像我拄讲的，解自律神经失调，吼、哦，心脏皮薄菜，你得去看心脏科，啊，摕一堆药啊当来食，啊，胃肠科，啊，佫摕一堆药啊当来食，啊，皮肤科，佫摕一挂药佫当来抹，啊，歹困到脑神经内科，啊，结果，咱回溯当来原因，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对不？啊，所以自律神经失调意思来讲，平常时我可能生活当中我调整了无好，我的交感神经过头的兴奋，像阿多陈老师讲的，真的人就是挂，自少年训练出来，自囡仔做囡仔训练出来啊。再起来，妈妈进来，小宝啊，赶紧起来啦！你时间未赴啊啦，你哦要上课未赴啊，要迟到啊啦！再起来挂。啊，赶紧的啦，早顿哦，早起好好食啦，找时间食啦。自做囡仔开始赶，是不是？啊，赶紧的啦，小宝，你哦功课写未了啊啦，嘿啊，你哦这个当中的时候啊，赶紧的啦，最近要考试啊，逐天都在赶。啊，自囡仔都在赶。啊，所以真的囡仔自细啊，你我大哥啊大姐啊，我讲这是事实话啦吼。我较早做囡仔时阵吼，诶，皮呢。我较早做囡仔，恁大家拢同款啊。但有事请问，恁较早读国小的时阵，读国小的时阵啊，对一样是老爸老母开车载恁去的， 还是骑车载恁去，拢嘛家己行去学校诶，行路去呢，对无？较早恁较早恁过去读国小，拢国小尔都爱家己行路去，上下学爱家己去呢。迄路顶管阁有迄个啥物货啊？指挥交通诶，我学校派指挥交通诶指挥呢。真诶指挥交通足少呀，因为真拢家长家己载啊，敢袂啊？对无？啊，细汉时阵会家己行，啊，慢慢行，啊，迟到都老师讲尔，迟到老师讲尔，是毋是？敢袂啊？啊，确实就是安尼啊。吼、哦，啊皮皮啊，要考试啊，无读个无读啊，啊考歹啊，吼、哦，啊考红修理啊，哎呀、啊。较早是有咧供应来哦吼，系啊，真是爱的教育啊！较早是有咧供应来哦，但不是嘛咧用讲，对无？啊皮皮啊咧，啊七头七头甲龟仙姑那头骨咧垃圾里了，啊等下都骂，吼啊妹妹的细仙姑就好啊，是不是？所以较早囡仔足快乐呢。我下课吼，下课唔是老爸老母接等伊呢，下课安尼家己行行行，啊路边一直耍一直耍安尼，半途耍，甚至走去庙口耍，耍到五六点啊等伊。哎、欸、呀、啊，老爸老母吼啊咧找囡仔吼。都找啊，机器啊嘞吼，去庙口找就有啊，有影无？啊，真个囡仔嘞有够可怜哦！哎呀，规工一直赶赶赶，紧紧紧，赶要补习，赶要学物件，学一大堆才艺，无大劲啊！得赶紧要补习，赶紧要上课，逐工都一直咧赶。迄自做囡仔咧赶赶赶赶到吼，大汉哦，拢紧张症伊啊！真个啊，拢紧张症伊啊！逐工个，逐个。小朋友吼、哦，啊，大家也要赶紧赶工，赶紧赶，所以近遮尔侪人自律神经失调安那来，生活病啊，生活病。所以是不是有大哥大姐，他都话大姐讲，超市我耳仔叽叽叫，有无？啊，有诶大哥大姐，有诶大姐讲，像阿都话大姐讲诶，讲肠躁郁症，有无？但有时感觉讲，有当时啊，拢是我拢甲恁讲，生活较轻松诶，生活较自在，较放松诶，人生吼、哦。大哥大姐，恁食到退休啊吼，有一件足重要代志，卖去管别人，卖去管别人，系啊，别人的厝啊，老翁的、老母的，有伊的自由啊。个少年两个有缘做伙，哦啊，食老啊，爱互伊自由，哦，你卖去管伊，哦，有伊的人生，有伊的生活方式啊，你免去改变伊啊，我啊。老阿诶，你都安那做，你都安那做，你都安那做，吼、哦！你卖管伊遐济啦，食老啊，人生食到即个岁啊，你互伊较自由诶啦，吼、哦！啊，你卖管伊，伊嘛卖管伊，啊，恁自由自在，吼、哦！啊，恁就是互相做伴，做伙去散步，做伙去食饭，安尼无做好，对无？啊，生活当中卖管囡啊，吼、哦！囡仔真个囡仔，毋是你甲管，伊就要听啦。少年诶，毋是你甲讲念，你也念，伊就要听。好、哦，离孙左右离孙后，啊，大哥大姐，恁就是哪囡仔嘞？像阿多丹牛所讲的，哪囡仔嘞？大家过个快乐，过个自在。啊，凡事吼，想超过三道，无法度解决，卖阁想啊。想超过三道啦，无法度解决，卖阁想啊。放互自然啦，啊，你阁想嘛，未解决啦啦，对无？你想三十道嘛，未解决，啊，你何必得去想想啊？艰苦。大哥大姐也想想讲有影就对嘞，是不是？吼、哦，就阿多咱有听种朋友问讲，超市啊放啥物音乐吼，会当舒眠吼、哦，听一挂轻松的音乐吼、哦，就阿多丹纽斯讲的吼，朱比特交响曲吼、哦，莫扎特朱比特交响曲有释放阿尔法波，听了会较舒服吼、哦。啊，你不一定讲一定都爱听朱比特交响曲啦，你有足侪音乐，你听了爽快就好啊，你听了放松就会当啊。吼、哦，人生当中我拢感觉讲大哥大姐吼、哦，人生吼、哦。人生啊，有两个时期上快乐啊。第一就是做囡仔时阵啊，第二应该就是食老的时阵。啊，不过经常讲啊，但是说啊，食老才会快乐，日头落黄昏啊才会快乐，自由自在啦，吼、哦，自由自在的快乐啊，哦，食老啊，就那囡仔呢，无人管你，自由自在啦。所以你只要把身体顾养，吼、哦，啊，心情放好轻松，啊，三顿食好营养。是不是人就健康快乐自在？好、哦，您讲是不是？哦，所以他直接讲，只要是肠躁郁症，要哪治疗？肠躁郁症通常是爱甲肠仔好菌、益生菌酵素食有够。好、哦，所以潘大姐可能你的肠仔较袂稳定。好、哦，啊，肠仔有当时啊，吼，会较容易漏屎。好、哦，啊，生活当中的时阵，不是单单肠仔，肠仔吼过了无好呢。 可能个性有关系，个性较容易负对，这种人做事较认真呐，较认真呐。啊，讲一句较歹听的，较搞操烦呐，吼、哦，较搞操烦呐，一件代志想几下到啊，啊，想讲吼，家己咧放未轻松啊，吼、哦，所以个性爱改，好不？啊，肠啊顾好，肠燥迄阵咧，肠啊未稳定，肠啊未稳定，足侪人有，唔是单潘大姐安尼尔。啊，用只要是啊，肠燥迄阵，啊那对紧张会闹塞尔。哦，啊，长期咧，肠啊消化较歹，哦，啊，腹肚较好碰碰巴掌，哦，大约就是安尼，哦，啊，唔是讲。诶，有啥物问题？吼，啊，不过基本上来讲，当然肠啊未稳定，就造成你真困扰，对不？所以补充一寡肠啊需要的酵素益生菌就会较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的吼。来，凤山的吴大哥来，凤山吴大哥在问吼。哎呀，凤山吴大哥讲，陈老师，目睭开过白内障会当热敷未？会得未？这。这吴大哥这问题怎好呢？哎呀，吴大哥这问题怎好呢？目睭开得白内障会当热敷未？会当嘿，对啊，会当吼，是安那？来，我甲吴大哥报告一下吼。但是讲啊，我开刀过啊，啊手术过啊，啊伤口咧，伤口安那？因为咱开白内障的时阵，是一目睭吼，甲你开一空细空的对无？啊，一空细空，一空薄膜啊吼，一层薄膜啊，开开伊个细空，一层薄膜啊有无？系啊，医生开刀了后一段时间，伊就家己修补，等于就补好去啊，补好去啊。啊，你只要说啊，我都会个破坏袂，袂个破坏，请你放心。好、哦，了解错，一点毛也修补。好、哦，所以咧，伤口做小的啦，差不多加公分尔啦，好、哦、加公分尔。所以基本上来讲啊，哦，基本上来讲袂影响，别来讲过是会当热敷的，无问题。好、哦，请吴大哥放心。好、哦，啊，唔过得多啊手术了时阵先买啦，多啊手术了的时阵，即一个月内底先买。哦，手术了一个月过，基本上就无问题啊。哦，基本上就无问题啊。安尼了解吼，系、哦、啊。所以，迄个凤山的吴大哥咧问，伊讲只要是把手术开术过白来讲的当热敷未？诶，可以的。好、哦，请你放心哈，无问题。好、哦，对伤口拢无影响。好、哦，吴大哥唔免烦恼哈。后来。云林的黄大姐在问哈，云林的黄大姐讲：“陈老师，我哦，有在吃益生菌酵素，啊，我冇在吃 Q 天钙质，唔过嘴拢会口口真大声啦，因为嘴无嘴暖。”来，这个陈老师哦，来加黄大姐哈，这种通常，这种的现象通常嘴也无嘴暖的现象，就是讲，咱平常时拢常常咧用嘴喘气，啊，现在常常用嘴喘气。小可鼻也未通，较早少年过了较无好，所以鼻也吼，鼻也呼吸较未顺。有诶种鼻中隔啦吼，小可鼻窦炎，鼻也较正小可，所以鼻也咧喘气较未顺。啊，大哥大姐吼，食了有回了，鼻也较歹呼吸吼，就是讲，因为恁少年嘛，啊可能较早少年过敏的体质嘛，啊导致着鼻也，咱的鼻也吼，鼻夹。内底鼻压较高，啊较高吼，呼吸，咱咧喘气有无？喘气就较感觉喘气较袂遐灵顺。啊鼻压喘气较袂顺的时阵，真侪大哥大姐食老了的，嘴小块会开开来倒喘气，嘴小块开开来倒喘气。所以，像是甲这个黄大姐，云林的黄大姐来，黄大姐来，咱做一个试验好不好？来，咱进吼，甲嘴合起来。对，你拢一直打用鼻啊喘气就好，嘴拢合起来，嘿。啊，你嘴合起来，气也当伫嘴啦。啊，嘴暖麦甲吞落，嘴暖甲干的。我讲嘴大大口口吼，得长期你可能你呼吸的时阵，你的嘴也倒配合，嘴也倒配合，所以空气会经过嘴过，甲你的嘴吹大。啊，第二嘛，导致着你的。唾液腺伊嘴暖分泌较袂出来，吼、哦、啊，所以你嘴就大大口口，吼、哦、啊，这就是因为你的嘴暖无够，对不？啊，嘴暖无够，两个重点，第一，咱尽量用鼻仔呼吸，对，啊，第二吼，干嘴暖，这一直啉茶无效哦，真正讲，只要是啊，我嘴拢大大口口，我一直啉茶啊，拢袂止嘴干，是安那？因为你唔是嘴干。你是无嘴暖， 好、哦，黄大姐，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哈、哦。你是无嘴烂，啊，钟陈老师，啊，我无嘴烂，要安那，家己做嘴烂，啊，我家己来，你就用甘的甘嘴烂。来，我教黄大姐哈，嘿，你得嘴合起来，嘿对，啊，嘴烂甘一捆啊，啊，伤济卡甲吞落，伤济卡甲吞落，啊，只淡咩拉拉，伊就嘴烂走出来，有无？有吼、哦，啊，嘴烂甲甘的，啊，甘的了，你嘴打打扣扣的问题，伊就滋润。啊！你也感觉打打口口，你就安尼甲甘脆烂，甘脆烂，啉茶无效哦。我讲听有吼，啉茶无效，嘿，你就甲甘脆烂甲甘的，嘿，啊，就会较舒服，就会较舒服。啊，尽量用鼻仔喘气。啊，种超市啊，有法度治好无？因为像我讲的吼，我的大哥大姐较早少年过敏的体质，过敏的体质有当时啊鼻仔喘气较袂顺嘛，鼻仔较容易鼻塞嘛，吼、哦，较容易过敏嘛。所以真食老话啊，鼻啊拢正正啊，对咱的鼻甲遐拢有，就讲鼻类似着鼻窦炎会正正，正正你咧喘气，呼吸就较歹喘。所以暗时啊倒咧嘴嘛开开哦，尤其暗时啊特别明显。你啊倒正正，可能咧鼻啊未通，你嘴就开开就喘气。啊，这种的现象，暗时啊咧困会较高流嘴暖，侧睡的时阵会较高流嘴暖，吼。啊，因为你嘴会开开嘛，啊，嘴暖就会流出来嘛，枕头就会流嘴暖，吼、哦，啊，这是不要紧啦，因为这都少年咱体质造成的呀。莫个因为安尼鼻啊去手术啦，无必要，吼、哦，嘿，啊，就是有当啊嘴开开就嘴开开呀，啊，咱就尽量啊合起来，尽量用鼻啊喘气就好啊，吼、哦，啊，像日时啊，如果大姐做到这个日时啊这个问题的时阵，吼、哦，像陈老师跟你讲的，日时啊时阵你就会记得。除了啉水，水分啉一水也袂歹，吼、哦、啊！唔过上重要是甘脆暖，甘脆暖意思，大哥大姐嘴大大的人，嘴拢大大的人有无？啊是嘴唇大大，啊是嘴大大，做这样嘴唇大大是毋是拢抹护唇膏？对不？吼、哦，做这样嘴唇大大拢抹护唇膏。我跟您讲哦，陈老师跟您讲，唔好用舌，咱的舌头去舌你的嘴暖。我的嘴唇大大吼，啊，得用舌。你用舌吼，咱的嘴暖内底，咱的嘴暖内底，伊有分解着角质的酵素。所以你用你的舌去舌你的嘴唇有无？舌去舌你的嘴唇，嘴唇会愈大，嘴唇会愈大，愈咬鼻哦。好，所以尽量，陈老师甲恁提醒的，就讲，有的人嘴唇拢会大大对无？啊，嘴唇尤其寒天的时阵会憋憋掉啊！嘿，唔好用嘴暖，唔好用嘴暖去治你的嘴唇。好、哦，会记要唔好用嘴暖去治你的嘴唇。好、哦，啊，如果嘴唇大大憋憋，就是抹一撮啦，护唇膏对当啊。嘿，啊，唔好用嘴暖去治哦，因为咱的嘴暖内底有分解的这皮肤角质的酵素，所以你用嘴暖去治你的嘴唇的时阵。嘴唇的如何变？好、哦、了解哈、哦，抹一撮护唇膏。好、哦、啊，大哥大姐，如果嘴大大、口口大大，通常呢，就是像阿多阿陈老师讲的，恁可能恁的鼻呀吼，呼吸道卡呼鼻呀卡紧，啊呼吸道卡矮，啊呼吸卡袂顺，所以大哥大姐恁得用着，大哥大姐恁得开嘴，嘴得小块开开去倒喘气，啊这嘛无法度改善呢。你就讲，你是啊，你要注意，你就嘴合起来，嘴合起来啊，像陈老师讲的，甘脆烂，你就袂打。啊，你有当时也袂记哩啊，嘴阁开开，伊就阁打伊啊。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大姐免困了，就讲，你啊，感觉打打扣扣的时阵，吼、哦，打打扣扣的时阵，唔是你身躯出了什么病，唔是，只是因为咱的嘴会倒喘气，啊，空气经过嘴，嘴烂就会打去。嘴暖打气，你就会感觉打打苦苦艰苦，嘿，啊，尽量用鼻啊喘气，嘿，对，啊，如果打打苦苦的时候，就甘嘴暖，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哈、哦。好，回答到这，来，和陈老师讲过节，讲过节，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我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吼、哦、有真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到这个人生吼、哦，做者大哥大姐 上惊的就是目睭模糊看袂清楚，目睭也袂金袂清袂明。吼、哦，当中的时阵呢，即、这个当中生活拢会受到影响。像今仔大哥讲，超市我开过便利店啊，敢会当热敷吼？哎、哦、呀、啊，基本上超过一个月，去你伤口就好啊，对当热敷啊无问题。吼、哦，阿哥，恁有发现着无？真侪手术过白内障了后，光线变作光，所以上光吼，哎、欸，目睭着打湿老白油，有吼、哦，哎呀，啊，你讲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无法度，因为你换过新的人工水晶体白内障了后，伊透明度较好，吼、哦，伊袂阁白内障啊，因为人工的水晶体伊就是人工的嘛，伊袂白了啊。啊，不过伊嘛失去着原来咱本来咱天然水晶体的保护力。大哥大姐啊，咱老爸老母甲咱生成的水晶体，伊有保护力呢。伊有啥物保护力？谁那伊会白了？谁那人工的水晶体袂白了？谁那天然的水晶体白了？因为咱天然的水晶体帮助咱食老的时阵有无减少光线的刺激。啊，这是人工水晶体做袂到的，所以你换过人工水晶体啊，伊袂阁白了啊，伊袂阁白了啊，得变小光。啊，咱天然的水晶体伊会保护目睭，所以啊，小光呢，伊咧会帮助咱抵挡蓝光，啊，甚至减少光线的刺激。啊，不过人工的无法度，吼、哦，人工无法度，所以作者大哥大姐讲，哇，超市啊，哪里变啊，小光啊，目睭作刺激。所以是有真侪人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失明伊。用超市遮尔严重哦，你卖想讲我白内障去手术啦，我都无问题啊呢。白内障手术了，唔是你的目睭变好啊，只是因为你的目睭水晶体歹去啊，甲你换掉尔。你的目睭无较好呢，你的眼底啦，你的视神经也无较好呢。伊只是甲你换一个镜头，人工水晶体尔咧，是毋是？所以真侪民众错误的认知讲，哦，我自从换人工的水晶体了，我目睭就加足光的啊，加看足有诶。大哥啊，大姐啊，都、就是光唔加光颠倒海，因为第一，别来讲你色啊，你无换，伊会引起青光眼，甚至目睭会怎青眉去。所以别来讲色啊，你一定爱换。无换目睭会青眉，啊！不过白内障换了啊，光线小光，目睭嘛会青眉，因为小光眼底会刺激，目睭会容易歹去。所以手术过白内障上惊就是目睭打湿老白油，目睭啊打湿老白油，目睭咧歹就真紧。你讲哦，超市是安尼有对？啊，但就是有一款真好的顺食中药，保护目睭，让你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老白油，让你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狐狸金登记以来吼，帮助足侪大哥大姐，帮助足侪听众朋友，重新狐狸的目睭会金会清会明，狐狸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而且鼓励暗时啊较好困较袂搞火气。大哥大姐讲，有影呢，陈老师，哦，你介绍狐狸金哦，食了真有效呢。足侪大哥大姐讲，真是真呢，目睭吼安尼本来安尼打酸涩老白油，目睭袂金袂清袂明。家里好，你金了得到真好真善的帮助，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你甲想一个问题，目睭吼是要用一世人的呢。啊，今仔日如果食老花啊，目睭袂金袂清袂明，你要去看山看海看世界，你要去佚佗世界游赏，目睭看无啊，就加一个无方便，敢毋是？对无？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知影讲啊，有影，只要是目睭真重要，吼、哦。啊，不过目睭要顾，除了咱看西医，吼、哦，医生甲咱检查、治疗、手术，不能管买药最有利。啊，你回来，你目睭要保养，当然是爱食中药咯，是不是？中药嚼金嚼青嚼明，嚼你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老白油，目睭唔只会当用较久，有影无？一个老大姐，伊目睭手术过白内障啊。白内障手术了吼，当中目睭安尼打湿流目油，艰苦，八十几岁啊，伊怎赶紧来食咱的狐狸金？食甲医生啊讲，大姐啊，你最近哦目睭过了结束好呢？伊讲爱过咯，目 目睭要用一世人啊，较会当无顾。哦，医生啊，我食陈药师介绍给你金哦，食了这目睭未打未肿未涩啊，继续好。医生我讲继续食，你来听看麦。
1: 目睭就好，我有去予迄眼科甲开，我有开刀过啦。
0: 是是是。
1: 但是我尾仔拢骨肉尖酸，啊伊骨肉尾仔我就无，我就去甲问讲啊，主任我的目睭安尼来讲，你认为做这目睭骨干了足好个啦？
0: 有够好。
1: 我听一个足放心的，
0: 谢谢谢谢。
1: 目睭是用一世人个啦，嗯。
0: 老大姐八十几岁啊，伊讲即句话上有理啊，是毋是？伊讲。啊，目睭是要用一世人的啊！目睭咧无好啊，食中药就上好，食中药就上好。一个大姐哦，伊目睭哦手术过白内障，啊手术了吼，目睭若安尼打湿流白又艰苦，暗时阁真歹困。结果咧，伊讲真要死，真的呢。食你介绍，互你金哦，食只目睭袂打袂湿啊，啊甚至咧目睭哦继续好困啊。哦，真正，这个吼目睭哦继续好啊，啊人嘛继续好困啊。吼、哦，食你互你金真正真有效，你来听看麦。
2: 叫伊都好哩，今我食一罐真好呢。
0: 上
2: 上，所以叫今个送一罐来呀。
0: 好，嘿，咱哩好哩，今食好哦。
2: 哎呀，趁迄度，是，敢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0: 安尼吼，爱过，吼，我讲过
2: 啊。开大半贵啊，都。
0: 安尼哦。
2: 刚刚那个查查，只要食有较好
0: 啊。哦，真好，真好吼，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啊，你个情况卖吼，你是咧放我家己吼，目睭愈来愈害，愈来愈歹。吼、哦，啊，甚至目睭爱打湿流目油，特别痛苦，逐工咧点目油水，啊，是你真真正正要甲目睭照好，照金照清照明，当然是爱甲照好咯。啊，你也要甲目睭顾金顾清顾明，要照好，当然中药上有效，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陈药师介绍给你金，听众朋友对陈药师食十几年啊呢，食甲真好呢。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一罐给你金，一罐1800块，有够俗。1800块食几个月呢？当然咧，要再食一罐哦。陈药师介绍，互你金帮助足济人。啊，大哥大姐，你要找一罐好目睭药啊，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陈药师介绍，互你金一罐1800块。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药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个人开。陈药师五项产品拢会当做伙食，唔免个人开。好、哦。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好不好？请你会记哩，福利金只有这支电话，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响一罐啊，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甲大姐的问题回答呗。洪大姐，新北洪大姐在问，只要是鸡吼，尤其鸡的鸡头，可能舌头头前吼，哎呀，拢白白，是安怎安尼？是安怎安尼？来，只要是甲大姐报告一下哦。通常这是湿气较重，在咱中医的概念内底，可能大姐最近肝劳较无出来，肝劳较无出来了。好、哦，阿亮陈老师啊，这边呐，生活当中吼、哦，陈老师甲洪大姐报告，最近那小块身躯重重的，活动较少啊，身躯一寡湿气排较无出来，所以小块爱活动一下，生活当中运动活动一下需要，和身躯和小块的排干一下，好、哦、爱了解。啊，第二食寡气息的就较好，所以咧，啥物气息的，素心汤做好用，好、哦。素心汤也是煮过红豆、红豆啊汤、红豆。你啊爱食红豆，你就煮过红豆，吼、哦、啊素心买当，吼、哦、啊红豆汤买当，吼、哦、啊拢会去湿气。啊生活当中吼、哦，进这种湿气较重的吼、哦，油的、碱的、油的、吼、哦、碱的、冰的，吼、哦、较袂加进，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生活当中，陈老师哦，洪大姐建议来讲，这伫中医的概念里底湿气较重小块。可能你最近吼运动较无够，吼身躯水分即个较无少，伊个流汗流较无出来，吼、哦、所以就做寡轻松，唔免流足侪汗，轻松个有氧运动吼对当。啊，最近如果要气息个，吼陈老师感觉会当食寡红豆、红豆汤、红豆汤有无？红豆汤嘿，啊是素心汤，吼、哦、这拢袂歹，红豆啊是素心拢袂歹，吼、哦、啊食这個。身躯会较利水，吼、哦、啊人会较轻松，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小可爱运动一下，吼、哦、运动流汗一下就较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后来今仔日咯，节目时间到站啊哈，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助理继续咧甲你服务。像今仔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家己这样食嘛爱食到足快乐，爱食到有营养，啊生活当中筋骨爱顾养，唔好顾到歪腰翘骨，筋骨要。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拱心拱心站不稳啊，脚手哦跟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0: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3: 现在时间22:00。
14: 像个老日啦，当时邀请到咱有三家业主持人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住咱中华区哦，我叫阿伟。啊，我边个咧？我边个咧？
15: 空中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好。
14: 较大声咧，较大声咧，吼、哦！天刚断了
15: 啊！我先断，我先断两个啊。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14: 啊。嘿，是
16: 啊，各位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各位士大人吼，阿伯阿姆啦吼，大家好，我是阿宅。
17: 啊，我客串的啦吼。啊，咱来欢迎全国啊，咱所有听小，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咱来欢迎金台湾以及花园电台所有的全国啊的听众吼。啊，欢迎所有爸爸妈妈啊，利用宝贵的时间来收听阮，互你安心俱乐部，由着阮阿伟、阿甲阿发、阿财、阿小弟我啊，是汉万的龙泉子弟，我合作嘉宏，来自嘉义东石啦吼。啊，再次过来啊，暗时和阿伟、阿发、阿财做节目啊，真感谢恁给我这个机会。啊，会当来空中甲爸爸妈妈培养感情啦，吼。
14: 是啦，啊嘛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咱现场哦，唔免立即个电话，0800-097-098，
16: 0800-097-098。
14: 咱这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 大家甲咱赞助提供啊，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吼，咱节目进行的同时，有想要听的歌曲，拢总会使敲咱下面的电话来开讲、来点歌、来报道。要找阿伟，要找家宏，也是找阿发、找阿仔，拢总会当敲的专线，而且唔免立钱的专线。公司是一间哦，真大心的公司啦，为咱爸爸妈妈。

0: 无爱点歌选曲。啊，你若有早孙啊啦吼，还是早囝，
1: 要袂记，
0: 要袂完成。
1: 是是
0: 啊，阮只有两个引导的，
1: 嗯
0: 啊，一个阿发阿仔吼，这两个也袂娶。
1: 对，阿伟啊吼，算已经娶某啊，
0: 阿伟啊啦，
1: 哎，十外年要袂娶啦。
0: 啊，阿伟啊，十外年唔要娶，那真个娶会叫因某共同卡骨。
1: 无，即马纯娶你会讲灵。
0: 啊，所以阿个阿家宏是话那袂使啦吼，啊，因为家宏已经成家。啊，但是也未入业啦，吼、
1: 嗯，
0: 伫入业上啊，诶，路上也搁咧拍拼啊。阮这个团队啊，拢总少年家啊，来咧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1: 来，喂，你好。
0: 嗯，啊，这不是你的鼓掌专线啦、
1: 啊，哎，
0: 这个刚是你拍破的，
1: 应该是拍破的专线，因到有两线嘞，
0: 吼吼，因到两线，
1: 这线我较未记的，
0: 这拍破啊，这林刚爱甲输入一下，讲起来这拍破啊专线，
1: 对，
0: 啊不，啊唔知要甲听，啊唔甲听啦，吼，啊因为其实你买使卡起来讲话，因为唔免钱，啊，人迄位拍破啊专线是讲啊，惊开钱，你知无？
1: 系啊，
0: 啊爸爸妈妈恁卡来喊阮开讲，一箍五角。拢总开公司的头家美国人袂要紧啦吼，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伫即几个月来对阿伟、阿发、阿仔啊的照顾，啊，感谢所有全国空中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啊，阮就那亲像你家己的后生啊，同款，那像你家己的厝边啊，家己的孙啊。啊，做恁来甲阮欢呼，来甲阮参加。啊，恁若点歌啊，拢会怎会使，互恁指定讲吼啊，要看吼啥物人唱啦。
1: 是要叫阿发来唱，啊是要叫阿仔来唱，拢总可以。
0: 啊，若袂晓，因就落去练习。
1: 是
0: 啊，暂时会邀请歌星来唱啦，吼。阮这若请歌星来唱，是我那爱开真侪钱。
1: 哎
0: 呀，吼啊！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对阮的产品啊，这段时间。互恁大家食出信任感，听阮的节目，互恁感觉阮的节目啊，充满着温暖，充满着热情。其实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甲算算的吼，啊，你一世人的岁月啊，你用偌济时间伫做工课顶管，
1: 嗯，
0: 但有一天你年老的时间啊，你用偌济时间含你的囡仔做伙啊，我上重视。啊，嘛是我上珍惜的，就是讲啊，我的妈妈三万一年厝啊，我最近含伊相处啊，我每一工拢珍惜含伊所每一分钟，因为咱是咧含伊做伙日子倒头算啊，所以讲伫遮我哪会当啊，逐工含我的妈妈啊相处做伙啊，是我上快乐的，
1: 是
0: 啊嘛拄我好啊，是阮老母。啊，生产我啊，诶，母兰诶，一个月份啦，
1: 吼、哦，嘛是家方的生理啦，
0: 啊，所以讲我这个月啊有调工吼，甲公司啊申请一寡物件，拢总是人客咧讨的，吼、哦、啊，要来遮甲大家做优惠啦，吼、哦，啊嘛要互恁大家食健康，尤其气候咧变迁啊，我进的产品啊，就像阮阿伟讲的吼，全国。除了吴清扬老师，节目啊，吴清扬老师的产品拢真赞哦，
1: 是，
0: 但是伊的产品特别济啦吼，讲、真正伊是啊，千拖啊，往来豆浆啊，吼，拢总有，即我特咧替伊广告啦吼，我用我的广告时间替伊广告，德盐啊，伊个只爱用的清的啊，拢总有，啊家宏啊，甲阿伟。阮的福利安心俱乐部，阮集中生物科技啊，伫市面嘛一定程度的知名度，
1: 是，
0: 阮拢是以保健为主啦，
1: 吼，对啦，
0: 系啊，啊，所以讲除了吴清扬老师物件比我较济以外，无人会当胜过我的产品，
1: 对啦，
0: 我有百几种的产品，我敢若骨头酸痛药啊有十几种，
1: 是，
0: 啊，十几种你会想啊，对肌有效，达肌拢有效，
1: 对，
0: 因为咱全身躯啦吼，骨头酸痛。啊，有三百几种啊，诶，这个
1: 酸痛症，
0: 酸痛症啦，
1: 啊，所以啊，咱啊，如果每一项啊，如果有对症下药，都会当互咱爸爸妈妈会当改善你骨头酸痛症的问题啦。啊，度假高。

0: 我嘛讲啊，咱所谓电台通路啦，要找到超过100G的公司，真正是找无第二间啊。除了吴清扬老师、吴清扬老师伊之外，过来就是阮一种生物科技，才有法度吼找到遮尼啊优秀、遮尼啊好的产品，要照顾咱爸爸妈妈的身体。爸爸妈妈身体若如果吼、啊、照顾了有够用，咱后半世人你家己的尊严，你靠你家己照顾。食到年老了后，少年拍拼，已经老火老肝，为着今日时势咧拍拼。食到了后，咱的观念爱小改变一下，替家己想哦，卖阁为着今日孙咧想啊。即马拢爱想着讲吼，什么时阵咱家己身体会当过了愈来愈好，卖讲恶化哦，过了愈来愈好。当然，咱以后都免去请看护。你就免开钱去看医生，甚至都无需要趁钱分医生开啊啦。
1: 这、人讲少年吼啊，趁钱吼囝开，啊，食老趁钱分医生。
0: 系啊。
1: 啊，我讲医生吼啊，确实是受人尊重的一个职业啦。
0: 对、哦。
1: 但是那对我来讲啊，医生和我又爱又恨啦吼。
0: 嘛，受影
1: 啊！当然有诶，真侪专业知识必须爱问医生。
0: 问唔对。
1: 但是医生阁是一个无甲你负责任诶啊，一个节目是安怎讲无负责任？一开刀无甲你保证好，
0: 治
1: 病无甲你保证好。
0: 是。
1: 嘿啊！啊，若食阮诶产品，阮是当然较毋甲你挂保证啦吼。
0: 来，喂，你好。
2: 喂，哎、欸，阿伟你好。
0: 哎、欸，梁妈妈你好、
2: 欸。啊，我今天没当点歌。
0: 哎、欸、呀、啊，你想要听什么歌啊？
2: 我点条迄无缘的情歌。
0: 好、哦，无缘的情歌，吼。好、哦，是像是你无缘的情歌。
2: 嗯，
0: 哎、
2: 欸，迄就袂当讲。
0: 好，
3: 袂当讲。
1: 这秘密啦。讲
2: 出来，对啊，讲出来，我人就一边啊，
0: 听。哎呀，就废气啊，吼。
2: 对啊，
0: 好啦好啦，
2: 我
0: 大概睡足久诶，大概睡足
1: 久诶哈。哇，你足惊恁人诶呢？
2: 无啦，好凶啦。
0: 哦，好凶啦，系啦。阮娘妈妈讲了对啦。讲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啦，吼啊，少年诶当做夫妻，老来就是要做伴啊。即个爸爸妈妈，即个老东西啊，大家要互相小照顾哈。
2: 哎呀，
1: 啊，虽然你诶无闲诶牵挂啊，等下甲你做安排。
0: 好，来帮你转白哈，好，谢谢了妈妈哈，好，来现场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路转线，咱爸爸妈妈、咱大哥大姐，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曲，当像阮像妈梁妈妈呢，打电话起来开点播就好哈，0800-097-098，
3: 0800-097-098。
1: 啊，那甲阮卡咧啦吼，啊无，阮这唔知影恁信号
0: 啊,
1: 啊有送出去无？
0: 有恁有听到无？
1: 啊，阮的节目有啥物爱改进的无？啊，爸爸妈妈欢迎恁来甲阮批评指导，来甲阮看架，当作咧看架你家己的囝儿孙同款安尼吼。啊，因为阿伟甲阿仔啊较清楚啦，阿发甲阿仔。较清楚啦，吼、啊！阿伟嘛，播音已经历练真侪年的时间。
0: 是
1: 啊，阿伟吼，啊，讲实在，伊是我的老同事。啊，我伫伊身躯看到一项物件。啊，阿伟对爸爸妈妈的尊重啊，甲孝顺，以及啊，伊甲对咱听友啊，即个爸爸妈妈的感情啊，确实拢甲恁当作家己的爸爸妈妈安尼咧，甲恁看待。啊，我嘛真希望讲啊，有机会坐伫这个播音室啊，会当受恁甲阮牵绳，甲阮疼惜啊，受到恁的喜爱啊，会当互阮愈做愈好啊，像家宏为一台电台啊，做甲正时有150几台，全国免播吼，为透早6点啊，甲暗时6点啊，即马暗时8点啊，由阮阿伟。啊，甲阿仔、甲阿发啊，继续来甲恁扩大服务吼。但是因拢经过专业的训练啊，一挂镜头要食啥物啊？你将是有啥物辛苦病痛啊？是，你拢会当卡来问。我讲，阮公司将是呐，伫播音事业全国啦吼。啊，阮呐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
0: 用，无唔对，无唔对。
1: 啊，有人会感觉讲啊，家宏讲话遮夸口。 啊，爸爸妈妈这不是啊，这夸口，这还是自信，
0: 这嘛是自信。
1: 哎呀，啊，现在我有这个自信，因为我的产品啦，吼，啊，我会当对电台、未甲电视台，会当吼，咱过去上资深的黄西电、西电兄啊，来甲我做代言。当时我一支古乐机档啊，要让西电兄来甲我做代言。伊是来经过看阮的制作，佮家己摕当去食，食了好，连面的丈人都食了好，伊才愿意免费来甲阮代言呢。佮包括咱的芒果公主，咱的
0: 乔佑，
1: 乔佑啊，伊嘛、是互伊妈妈食到骨头酸痛啊，拢总啊好去，伊才愿意来甲阮免费代言。阮拢不用请的，阮拢用感情的。
0: 嗯，
1: 啊，爸爸妈妈电话甲敲起来啊，甲家宏。阿伟、甲阿财、阿发开讲一下，互阮知影恁住伫倒位，恁有咧甲阮收听，啊，互阮有一个热情的鼓励，互阮有信心，会当为这个啊老人的节目，会当愈做愈侪啦，吼！啊，阮正是电台啊，逐个月咧扩充啦，吼！
0: 是是，来喂，你好。
3: 喂，我要点一条歌。
1: 哎、
0: 大姐，你想要听什么歌？
3: 我想要点坚持。
0: 坚持，
1: 坚持啊！
0: 嘿，
1: 坚持是要迄个史丹利斯的，还是柴？
3: 坚持啊 ，Only 哦。
0: 好 ，Only 会坚持啊！
1: 坚持啊！你头先讲的甘暖甘暖，我听说你要点坚持，嘿啊，坚持！我是讲得爱去等去厝去啊。
3: 哦，无啦，恁的产品就这样，我食较足好啦。
1: 安尼吼。
3: 我想讲，嘿啊，恁来继续安尼坚持，替阮做好的产品。
1: 好，感谢。
3: 我
1: 的身体不知道越来越勇敢。哦，这种这么严肃的鹅肉真
0: 少呢。哦，压力真大。对啊，我真正这
3: 时啊听，啊暗时啊听，啊恁的节目真正有听起来够自然的安
1: 尼。安尼吼，啊你拢伫车车顶听还是伫厝？拢伫车顶听还是伫厝听？
3: 进去佚佗，拄啊伫高速公路旁边，啊，都袂歹啦。
1: 我是讲，恁若伫厝咧听，啊，若安尼甲阮听袂听，你电钱后个月我才甲你倒出一挂。
3: 有啊，伫厝嘛是安尼咧。
1: 哦，安尼啊，无啊，我讲算笑的啦。因为迄电钱我唔知你听偌济。
0: 就烧到的哦，一个月一两万块。嗯。
3: 对啊，恁的
0: 节目啊，
3: 真正恁的产品真正，同阮食较多好个啊。
1: 安尼好，感谢。
3: 哦，真正，我妈妈
1: 甲
3: 我爸爸
1: 嘛拢
3: 食
1: 食
3: 较
1: 多
3: 好，
1: 拢
3: 都
1: 学
3: 了。
1: 感谢这位姐阿的鼓励啊！有你的鼓励，互阮更加有信心，互阮更加认真，更加拍拼。今日物件调工甲创个较俗咧，都为着你这句话，嘿啊！
3: 感谢，感谢。
1: 好好，啊，你认真听啦吼，若有需要才买，啊，无需要咱听节目就好啦吼。
3: 哦，我甲你买国际吼，食较多好，你也顺便甲我查落。
1: 安尼吼，啊，我真无用通甲你插电话，因为真拄仔咧做节目吼，吓、啊，我用则甲你插吼，啊，有时间来台中乌日啊，则来互阿伟、阿发、阿财、皇帝啦吼，吓、啊，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姐，
4: 谢谢。
1: 啊，我今日抱着一个任务吼，啊，阿发甲阿财啊，拄仔好当开始。啊，进入这个播音事业啦，吼，
0: 是
1: 啊，等来听一下。
0: 来，喂，你好。
5: 喂，阿伟，要不要给您点歌？
0: 嘿，妹妹诶，啊，你今日想要听什么歌？
5: 那个黄西电唱啊，英雄。
0: 好、哦，英雄哦。
5: 嘿，
1: 妹妹，你拢未晓几点？
5: 我收收诶，拢差不多十点嘛。
1: 收啊，十点我今天搁咧卖啊。
5: 嘿啊，你唔知哦？
1: 暗行礼拜。
5: 行李好啦，行李拜，阿个爱趁钱。
1: 哦，我是讲，那行李好，真拢车早就卖完啊。
5: 啊，我个拢卖较暗啊，啊人因为阮这附近拢有人会暗上班呢，啊个拢阁继续卖安尼啊。
1: 这个卖面的其实人我真熟啊，啊，伊拢中昼都咧听我的节目，
0: 系啊
5: 系啊，
1: 十点听到暗时十点，啊，拄啊好伊工作的时间。啊，其实你嘛真辛苦吼，
0: 是
1: 啊，卖面啊，徛几工啊，搁有当时啊，伫迄个遮热的环境当中，啊，要煮一碗烧乎乎的面啊，其实卖你看卖面真简单吼，
0: 就这个就好嘛。啊、
1: 但是
0: 伊头前前置作业爱较济啦，
1: 每做一份，
5: 拢爱宽料啊，搁去买菜啊，
1: 每做一份事业吼，拢爱头前真济布置。 啊，真济用心，才有法度煮出一碗啊，互人客食了啊，会温暖心房，温暖腹肚，啊，食会温饱的物啦，吼。
5: 啊，嘛、啊、是啊，感谢家宏啦，拢帮我食这遮好的产品，我唔叫法度卖遮久，啊，
1: 不敢当，这钱拢恁家己开吼、哦，你甲我感谢，我会歹势。因为我也无钱通买，互恁食，拢恁家己买，是算较俗安尼尔啦吼。
5: 对啊，你安尼个算咧，甲阮斗三工啊，互阮身体勇健。
1: 安尼吼，祝你身体健康，生理兴旺，吼、啊
0: 哦。好，好，阿英雄大家帮你报上吼。
5: 好
0: 好，感谢，好，拜拜。
1: 啊，感谢哦，今日安尼就几啊通电话起来，甲阮点歌。
0: 嘿，
1: 啊，阮做节目上爱的，不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敲电话起来甲阮开讲。啊，卡电话起来，甲阮点歌，电话0800-097-098。啊，我今日有三个问题，啊，头家有交代吼，叫我一定爱甲恁问。啊，代表讲恁平常时上课，啊，阿仔甲发啦吼，啊，是毋是有进步？啊，有用心无？逐天拢请遐侪医生、教授、博士，啊，共同咧做伙研究啦吼，啊，咧做伙甲因。啊，讲这个产品啊的由来，以及甲产品的效果，甲产品的制定啊，因两个真优秀吼、哦。老实讲啊，因两个嘛拢有读相关科系啊的这个啊
0: 科目啦，
1: 科目吼、哦。啊，来啊，阿仔，我问你一个问题吼、
4: 哦。
1: 咱人吼、哦、啊，由几块骨头组成的？
4: 由206块骨头。
1: 哦，安尼袂歹。哎、嗯、呀、啊，这个安尼吼，啊，有这条有曲解啦吼，啊，问阿华一个，
4: 是，
1: 什么动物啊？伊的喙须相长，
4: 什么喙？
0: 动物
4: 哦，
0: 嘿，
4: 龟啊，
1: 龟哦，
4: 嗯，
1: 嘿，
0: 啊，伊当活久，
4: 嗯，上少应该拢有200几年，250几年哦，
1: 250几年，上久的有活到250几的，
4: 有，
1: 250几。
4: 256
1: 哦，安尼对，系、嗯、啊，即拢有历史记载啦，吼。啊，我问阿伟，即对阿伟应该来讲就正简单啦，吼。啊，全世界第一样保健品是啥物？
0: 第一样保健品，咱爸爸妈妈应该拢捌听过，就是上古早叫做鱼肝油，
1: 对，正确、嗯，
0: 对。
1: 啊，但是迄是错误的吼，迄阵科学无发达，
0: 鱼
1: 肝油是唔对的。
0: 因为鱼肝油有加红，为虾米讲唔对？因为鱼肝油是由着鱼的肝脏落去提炼的。啊，但是你有想过无？鱼的肝脏伊本身就是咧代谢毒素的，伊有肝脏来去提炼这个鱼肝油的时阵，咱爸爸妈妈你所食的是不是甲鱼来鱼肝油内底一挂重金属？鱼肝油内底一挂毒素，拢作为食入巴肚内底。
1: 对，啊，今日吼，啊，要感谢所有的全国爸爸妈妈，啊，秋分已到，啊，连咪要入秋啊，连咪要冬天啊啦吼、
0: 嗯啊，
1: 啊，一挂心血管疾病，啊，咱要食啥物？有诶，三酸甘油脂伤悬诶，胆固醇伤悬诶，吼、哦，爸爸妈妈，血油血脂伤悬，惊中风，惊心肌梗塞的，惊你认真听，啊，我等下吼。会隆重来甲恁介绍，啊，一项物件啊，保证互你三工内去检查，啊，保证指数，甲你对脑清外啊，免烦恼啦吼。三酸甘油脂伤悬会安怎？啊，会腰椎炎，到尾啊腰椎癌，胆固醇伤悬，到尾啊你血管会塌掉咧，吼、嗯、啊，这拢是一种真严重的疾病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再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好不好？
4: 好啊，好啊。
1: 啊，咱再来正式来介绍咱今日的产品啦。
0: 歌是要，还是要迄落？
1: 徐在恁啊，
0: 系
1: 啊，恁看上会晓唱，还是恁要先唱，还是要先报歌？
0: 无，我无来，先来报一首歌曲好啊。咱独家有咱好朋友点播歌曲，叫做《坚持》嘛。安尼吼，
1: 珍惜啦，
0: 嘿，珍惜啦，
4: 珍惜。
1: 嘿，刘大姐啊，
0: 系啊，
1: 甲咱点的啦吼，
0: 对，
1: 坚持，
0: 对
1: 啊，希望咱对咱的身体照顾嘛爱坚持啦吼，
0: 对，
1: 来共同收听。

0: 一首好听的歌叫《坚持》啦，不是坚持哦，咱到厝的煮饭咧用迄坚持已经吼、哦。真久无拿出来用啊！
1: 哎呀，咱爱用三控式的，你唔好去用迄个二头的白铁啊，啊是一般迄种铁芙蓉的，
0: 对对对，
1: 啊，迄只了会生癌吼，
0: 拢会叫做当金属啊！
1: 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啊，伫这个冬天将近要来临啊，真是一个热，日时拢一个真热，早暗会小可寒冷啦吼、嗯，
0: 因为长已经寒露啊呢，
1: 长寒露啦吼，寒露就是代表寒天的露水已经来啊，
0: 对
1: 啊，我讲一年二十四节气啊，拢代表着伊无同款的寒意啦吼，啊，咱今日我甲公司争取到一个啊，全国上好的嘛，全世界啊，人伫。德国卖上好，伫、嗯、台湾咱上水的欧巴桑啊介绍的吼啊，做啥物 KD 小鱼油啦吼，咱一罐卖2000多块，
0: 2200块
1: 咧。啊，咱今日吼、嗯、啊，我会甲恁做一个正特殊的优惠啊，爸爸妈妈，鱼油大细汉囡仔拢爱食，你如果甲有血路未顺，红骨仔紧的红啊啊，即、啊這个目睭。啊，会酸涩模糊啦吼，因为伊内底丰富 DHA 啊、EPA 甲 Omega 3里啊，即拢是咧食咱所有心血管疾病。啊，咱冬天若到，尤其你有心脏病，尤其你有啊，即、這个血管病啊，就是血流血渴、三酸甘油脂伤悬、胆固醇伤悬的吼，啊，你降袂落来。啊，三酸甘油脂伤高啊，最后会得腰椎炎。啊，什么人容易得三酸甘油脂高？你知无？啊，就是亲像讲，你有咧饮酒啦、食油车啦，吼、哦，啊，过来，就是真济有个人误会讲伊素食，伊未中风。其实你食素食，你的大豆卵磷脂的油啦，吼、哦，大豆沙拉油，迄下子不饱和脂肪酸。啊，咱爱食饱和脂肪酸，咱才袂结血油，袂结血脂。啊，咱若血流血渴，全国鱼油上好用。但是鱼油外口含量有够诶，无够诶，恁根本毋知影。外口一罐有3000，有2000诶，嘛有1000诶啦。啊，讲真正诶，啥物叫做好诶鱼油？咱爱为德国啊，为深海，为细只鱼吼啊，来提炼制成诶。用冰冻的技术来甲提炼吼，啊，就亲像咱进前啊，甲迄南极磷虾油同款吼，啊，伫破冰船顶悬啊，咱掠着鱼，就随伫船顶甲结做啊油，甲伊所有的精华油拢抽出来啊，会当甲你通血路，会当甲你串血管，你若油落啊血落血渴的，你只要甲食咱的鱼油。啊，鱼油要哪鉴定好甲歹？爸爸妈妈，鱼油你都甲揢咧。家宏今日甲你介绍这支鱼油，全世界卖了上好吼。啊，正是全国上流行嘛，上欠货。啊，到台湾的乌鸦桑、陈美凤，大家拢知影。
0: 是
1: KD 小鱼油。
0: 对。
1: 啊，咱今日这个 KD 小鱼油是安怎？我会这样推荐。啊，我家己一个啊阿叔，原本吼。啊，已经曾经啊，啊，曾一届，第二届分同款继续吃，啊，分继续吃，然后又搁脱掉咧，又搁要去称。啊，家宏本身我有讲啊吼，其实我身体真健康，
0: 嗯，
1: 但是我唯一有一个缺点，啊，我家己分食真重，
0: 就是食分食真重。
1: 我因为一天我长期输科三片，恁只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知影吼、嗯。啊，这个鱼油。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别项保健食品拢无食，拢袂要紧。你鱼油袂使无食，你鱼油你爱逐工当作饭安尼，逐顿你爱甲重视。啊，你若无用，一工早暗嘛一定爱甲食。我保证你会当食到百岁，吼、哦，食到百岁拢袂有血管病，袂有心肌梗塞，袂有血流血渴。啊，咱的胆固醇有好的胆固醇，甲歹的胆固醇，悬的下做。HDL 加啊做 LDL，LDL 就是歹的胆固醇啊，伤高脑红字的，你得做你个食。啊，我一个朋友本来三酸甘油脂啊，迄嘛算我的阿叔啦吼啊啊，因为迄是 替阮爸爸安尼叫我阿叔啊，嘛是算我含我顶下伙啊。啊，当然你想，阮爸爸共辈分吼，本来千外，医生一直叫伊要断院，三酸甘油酯加悬啊，会影响到你的腰椎炎。啊，真侪人胃痛唔知影啊，腰椎炎唔知影当作胃痛咧医。啊！怎医拢医袂好，伊啊到尾啊变腰椎癌。腰椎癌是癌王哦。啊，你内底啊，咱有丰富的 DHA， 就是咧食啥啊？我讲食鱼啊，恁得爱问我吼。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阮兜饲五十几家的鲈鱼、金鱼就对啊。啥物鱼油好歹，我一家家婆我一只就知影。啊，我讲过去是安怎？咱真侪爸爸妈妈恁拢会听人咧教囡仔讲，你爱食鱼啊？ Hey， 你才会变巧哦。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食鱼啊，唔是会变巧。食鱼啊，内底鱼油有富含 DHA、EPA、Omega 三，伊会互你记忆增加，唔是会互你变巧啦。吼，啊，古早人就直接甲囡仔讲啊，这互你变巧。啊，其实你若记忆好，甲变巧其实是同意思的。
0: 对。
1: 因为你记忆好，老师咧教啥，你咧学物件，你就加速紧的。尤其你无爱丧失脑的记忆的退化，你一定爱食啥？食 DHA， 吼、哦！啊，再来，你无爱老人痴呆症，你爱内底有丰富的 EPA 甲 Omega 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三项物件你爱食有够足量，嘿啊！你每一天上少爱食有食的就对啊啦吼，爱有食一百迷你谷以上。吼、哦、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记忆歹，啊，目睭模糊、酸涩、熬老外油的，你今日甲食咱的 KD 小鱼哦，绝对，我甲你讲，今日食，明仔载虽有感觉，三酸甘油酯悬的，我要甲你讲，你甲食三天，至一礼拜，你去甲检查，那一千个无，你降落来到五百个，我无甲你收钱啦吼、哦。啊，今日这个物件，我抱着要来结缘的。因为我跟你讲吼，全世界全国啦，鱼油伫我的节目卖甲变变叫，但不管是欠费，我今日是安怎，阁会有鱼油会当啊来互即个爸爸妈妈啊，是我调工阿伟甲我拜托，
0: 是啊，
1: 阿伟讲伊的节目需要啊一挂好的产品，啊来互爸爸妈妈。啊，无，大概拢老到少的，大概拢卖无够。像昨啊，咱卖产品，卖到无半项。
0: 对，
1: 昨卖那个。
0: 咱拜六卖南瓜子。
1: 哦，拜六啦，卖南瓜子，
0: 卖到欠费。
1: 系啊，真个欠人客吼，欠真济。吼，啊，我咧南瓜子，我就甲你讲啊，食好你卖会放尿禁尿，吼，卖迄个放无尿的尿禁袂掉的，一工。就要让你可以解决。
0: 是。
1: 啊，今天咱这啊，所有咱一粒每一粒就对啊，拢一千毫克以上，足量的啦吼。咱的 DHA、EPA、Omega 三，啊，咱这我跟你讲吼，咱所有咱阁有内底有天然的维他命 E 群，这就是要食给咱的精神体力，提升咱的免疫力、抵抗力，让你袂容易感冒，让你袂容易啊过敏。哦，这就是咱今日这支 KD 小鱼油啊，上好的成分，印德国的国旗啦。
0: 对对。
1: 啊，因为正是我你讲爸爸妈妈，真济深海鱼啊，一重金属伤重，你袂使去食深海。
0: 嘛袂使食大只的。
1: 对对对。较早人咧讲食啥物鳕鱼啦，吼、哦啊，迄种的，迄我你讲，迄记名我就甲你拍清啊。啊，迄你甲摕去冰箱冰，绝对。会结冰啦，
0: 对，
1: 啊，我的鱼油就对啊，你个甲先甲饲，再甲食，你甲放当甲冰咧冰箱，今日收到，甲放一粒仔落去甲冰咧冰箱，那会结冰，安尼你物件甲寄当来还我，你搁敲电话去来节目顶边甲我闹开，讲我讲话无诚实，啊，家宏伫业界就对啊啦，我咧卖物件，第一品质保证，无排害才讲效果，啊，第二。一定要叫你效果赶紧见效，因为我拢用足量的，啊，全国100%的鱼油嘛，拄啊，干啊，我家宏有咧卖尔。
0: 唔对。
1: 啊，这要叫互你条条通，叫互你大条血管也通，叫互你细条血管也通，叫互你微血管也通。尤其要叫互你记忆好，叫互你卖 阿兹海默症袂互你诶，迄个帕金森氏症。咱詹阿文老师哈，
0: 对
1: 啊，詹雅文老师，大家拢听伊歌，一条想厝诶人，就是伊唱诶啦。
0: 是，
1: 伊、嗯、你敢知伊得啥？得帕金森氏症，即两天啊，放弃治疗。你敢知？即今日的新闻吼，我无白讲诶。詹雅文老师今日放弃治疗，吼，啊，是安怎要放弃治疗？因为伊已经对即个病已经无信心、嗯。如果你若自少年，你都有咧食即个啊鱼油，食着高浓度，食着纯浓度，食着好诶，食着无污染诶浓度，无污染诶鱼油就对啊。啊，我就甲你讲，你记忆未衰败 ，DHA 会当顾咱诶大脑，吼啊 ，EPA 会疏通咱诶血液，啊 ，Omega 3会增加咱所有诶抵抗力，以及甲咱诶免疫力，互咱增加记忆好。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卖讲冬天到啊，烦恼中风，烦恼心肌梗塞，鱼油热人寒人，恁拢必须爱甲食。啊，这是伫德国 KD 渔场所出产的啦吼，这经过国家认证的哦，德国进口的啦吼。啊，咱做细粒装的，互恁好吸收，会当互恁全营养的补充。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这过去就对了啦吼，咱啊、台湾上水的乌巴桑，
0: 是
1: 一罐卖偌济，恁知无？
0: 即马市面上你咧看到，一盒一百六十粒，真的是2250块，
1: 2250啦、嗯。
0: 对对，
1: 行情，
0: 嗯，
1: 对啊，因为人有拍广告嘛吼。
0: 是
1: 啊，今日我卖这个鱼油就对了，我若甲你赚半仙钱，我老西老一个月啦吼，中辈时代。因为我自己真正要来和恁结缘
0: 呢，
1: 要和恁长期来对阮的节目有信心，阿伟硬甲我拜托，
0: 对啊，
1: 但是组数无济哈，只有25组，
0: 是，
1: 嘿啊，啊未足俗的，啊和恁大家拢买起，啊要食好你好记忆，你的孙啊只要会晓吞，你就好食，
0: 伊
1: 会比别人较巧，比别人记忆搁较好。爸爸妈妈，你记忆咧衰败，你暗时歹困眠呢？你食咱的 DHA， 食咱的 Omega 3， 食咱的 EPA， 你会增加你的记忆，和你的脑血袂遐尼旺盛，和你会当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尤其你有曾经啊，绝对袂搁再和你曾经啊。
0: 问对。
1: 啊，正简单的一个鱼油100趴，但是讲到鱼油真简单，但是制程过程真困难，吼，因为伊这是用着破冰技术。才有法度去掠到这些细尾鱼啊，搁伫船顶啊上新鲜，用活鱼都甲萃取出来，才会当食出鱼油的活性。
0: 是，而且伊是用这个 RTG， 就是超临界萃取，超临界萃取就是会当甲这個分子甲缩小，而且会当我们快速来做吸收啦。而且咱这吼、個，咱今介绍咱这 KD 小鱼哦。有本身有23张的，咱这个专利证明，拢是要咱爸爸妈妈长时间来做保养，长时间来照顾咱的身体，拢袂造成任何负担，照顾咱的心脑血管，帮助咱会当改善咱的记忆，会使帮助咱暗时更加好困啦。吼，
1: 啊，今日一盒啦，吼，
0: 嗯，
1: 啊，人上水乌仔送。卖2250，
0: 对
1: 啊，阮的公司的定价是2000，不二价啦吼。
0: 是，
1: 本来啊，我应该安尼讲啦吼，本来是因交代我卖讲啊，因的原物料来自倒位，恁人工恁会当家己甲问啦吼。
0: 对，
1: 因为这阮有保密合约，阮袂使讲。
0: 有签保密条款、
1: 啊。嘿、啊、啦嘿嘿，啊，所以讲吼，因的鱼油对对来。好、哦、啊，我讲安尼，恁应该就知影。所以讲，咱个啊，今日我甲广告费省起来啊，甲公司讲，为着互即个爸爸妈妈记忆好，全国的鱼油，恁若买着即个今日即个介绍就对啊，甲即个组合一杯杯100杯啦吼、哦，这毋是一杯杯10杯尔哦，今日这一杯甲你杯100杯，今日一克啊2000块60粒啦吼、
0: 哦，对
1: 啊，今日。咱来做一个大优惠，
0: 吼
1: 爸爸妈妈，啊，我等下第二点钟我来做一个试验，互恁看吼、
0: 嗯。
1: 啊，伫只咱今日就 你先买先赢，我今日等下会买无吼？今日互恁俗甲，互阿伟痛苦啦吼！啊，今日一克啊两千，阿伟，
0: 嘿，
1: 你叫我来呢？
0: 对啊，今日只要敲电话开定岗，好朋友，咱只要讲要买一组咱的 KD 小鱼哦，阿伟个人阁赞助一盒一模一样的 KD 鱼哦，互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
1: 阿伟送一盒啦吼！啊，我敢入灶卡都唔惊烧啦吼！头家有交代。赞助咱，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会当互听友食健康，食好袂中风，逐工会当听咱的垃圾哦，逐工会当伫空中甲咱做陪伴，头家送一盒，家伙嘛送一盒，买一盒送三盒，六十粒的哦，电话0800-097-098 KD 小鱼哦，爸爸妈妈。嘿，有你啦，买当买到比我较好，搁较俗的。以后我的节目你莫听，连日时的你都莫甲我听。啊，我的鱼有哪互你食无好？我甲你讲，第一粒起顿去甲冰咧冰箱。我甲你讲，若结冰就对啦。迄粒鱼油歹，你不管买送的，你顿去就先甲冰咧冰箱试看卖。啊，食的互你好记住，食的甲你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互你袂火炉火烤。互你中风，互你心肌梗塞，度过一个平安年啦吼。
0: 是，
1: 虽然真正十月，咱照着国家的生日、国庆、双十节，国家的生日啦吼，咱来卖这个 KD 小鱼哦，买一罐送三盒，总共四盒2000块，爸爸妈妈，安尼有俗无？吼，就敢那一个机会尔，就五组尔。
0: 来，0800-097-098。九八，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大哥，你好。
1: 买 KD 小鱼啊、
2: 哦？我一组四组诶。
0: 好，
1: 你好，
0: 四组诶，你等我一下
1: 啊。有够赞诶，吼，有得赚有得啦，吼。
0: 喂，你好。
3: 我要买一组。
1: 来，买一组鱼啊，吼。来，这买去卖厝边啊，还阁会好哈。你甲买等于一啊，你啊讲这都哦，啥物人介绍诶？嘿啊，人咧卖2200几，你买。这个
0: 2000块尔吼，
1: 一人2000块送。
3: 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你等我一下吼。
1: 来，喂，你好。嘿，来好啦，妈妈。
4: 好。
1: 来，你好，要 KD 小鱼啊哈。
4: 可以来，我上。
1: 有啦，你有来买过物件来？你等
4: 我
1: 一下。
4: 我今早买。
1: 来，你等我一下。
4: 我还讲买一组。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吼。
1: 等我一下，等我。
0: 你好。
1: 真正这两天等的拢满线。来，你好，要 KD 小鱼啊哈。来等你家咧，啊！我阿你讲，你有心脏病，你有肺梗病，来来，信雄大哥，
0: 来喂你好，
1: 来你好，信雄大哥，哎，哎，来等
0: 你
1: 家咧，
0: 来你等我家，
1: 啊！我阿你讲较大声咧，唔免歹势吼，今日咱买这鱼油要顾身体，全国世界上好的鱼油，就是来自德国啊，降低所有别国的国家因为海洋的污染，爸爸妈妈。你唔好白买啊！一定爱买德国的 KD 小鱼哦，只只工好吸收，随食随吸收啊！
0: 来，喂你好，
3: 喂，
0: 喂妈妈你好，
1: 来买鱼油细组的吼，鱼油大刚家食，保证你食到百二位哈，
3: 别行的使无。我今麦拢在
1: 食
3: 保养
1: 的，今麦食保养的吼，好来等你
0: 来等你来哦，
1: 好来喂
0: 你好，
5: 哎，嘉宏吼，
1: 哎。
5: 哎、欸，你好，你好，我想
1: 要
5: 买迄个鱼
1: 油
5: 啦。
1: 鱼油，你捌伫我节目买过啦吼。好，来等你家咧吼，啊，食了好无？
5: 未歹啊。
1: 未歹吼，食这基底的好，啊，未常常爱困下去度孤，因为伊会增加你的含氧量，有 DHA、EPA、Omega 3，让你以后未基底退化，未老人痴呆症，吼，啊，未丧失基底，来等你家咧。
0: 好，来等我家咧吼。
1: 啊，等你0800-097-098，爸爸妈妈，三酸甘油脂高的啦，胆固醇咧降袂落来啦，大腹肚痛的啦，你咱食好油来甲你代谢歹油啦吼，鱼油就对啦，全世界大家拢认同的物件，我阿你讲，大大细汉，你若有咧食保健品，你厝无甲放一个鱼油，安尼无代表你有咧食保健食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逐工食，我家己一工食用要500分。我的心血管，我讲我过去赚65%，食啥物？食一寡通血路的鱼油其中之一。啊，食鱼油吼，真我跟你讲，你若食鱼油，你甲看你的代谢吼，你放出来吼，会有一点啊油哦。
0: 对对对。
1: 哦，你甲看观顶会有油泡， 迄就是咧代谢你身躯啊，即个肝包油、心包油拢总有效吼。咱的 K D 小鱼油就是熬熬伫遮，因为伊小分子好吸收。啊，今日一克啊60粒，2000块，买一盒送三盒啦吼。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0: 好来哦，今日介绍的咱的 K D 小鱼油，咱若常常有受卡巴手臂的问题，甚至咱进前有整个支架的，拢总会当加倍来做使用。因为即马秋冬季节到位啊，咱人本身收梗，咱心肺梗若收缩，心肺梗若收缩，就会造成咱脑中风，造成咱心肌梗塞，造成咱一卡一手的风险。咱今日介绍咱的 K D 的小鱼哦，这吸收紧，效果好，而且完全拢无负担吼。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是有要去做洗手的。
1: 来电话行咧吼，啊，这真巧，大家拢会晓买鱼油吼。系啊，
0: 后来
6: 高兄啊，今仔日鱼油拢做啊遮优惠啊，啊敢有大组的？
1: 当咧讨大组的啊。
6: 系啊，
1: 啊大组的你看安尼免啦卖，这刚卖安尼已经超过俗啊，头家答应25组，
0: 嘿，
1: 啊无。咱来这通电话甲接
0: 来，
1: 来你要来要鱼油啊？
3: 嘿，
0: 买两组，你买两组啊？为什么你买两组？
3: 我之前个捌甲家宏买过啊。
1: 啊，食了好无？
3: 啊，就是食了好，唔才买啊两组。
1: 因为这卖臭车，啊，佮正好的鱼油，100%的，嘿啊 ，K D 小鱼哦。
3: 我之前捌甲别人买过，根本真正无效果，啊，佮比你咧卖加足贵的啦。
1: 是哈、哦。
3: 我这一届甲你买甲两组啦。
1: 啊，咱这佮细料佮好吞。
3: 对啊对啊对
1: 啊，
3: 囡
1: 仔
3: 嘛，我
1: 嘛有咧，
3: 给囡仔
1: 食，
3: 囡仔嘛
1: 食
3: 了感觉
1: 袂歹。哦，这食了具体拢会变好啦，嘿啊，好来，你电话
0: 起
1: 来
0: 咧，好来
1: 吼，好来，
0: 来
1: 喂你好，
0: 喂
1: 你好，
7: 要
0: 做做诶，要做做
1: 诶，来电话起来吼，这新听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啊阿仔咧问讲啊，人客咧讨看有大组诶无？
6: 是啊，
1: 啊甲纪言安尼啦吼，拍破一了台湾的记录好无？
0: 是，
1: 阿伟，
0: 好啊，
1: 写一了历史啦吼，今日长辈时代，我。开放十组，啊，所有我等于甲公司报告，叫我来打啦吼。今日两小组八下啦吼，
0: 对，
1: 咱阁加甲送一个啦。
0: 好，哎呀、啊，
1: 八两下，两组的，
0: 两组的八下四千啊，系啊，
1: 啊四千啊，恁两个小人家，啊、
6: 我送一下吧。
1: 你要送一下，
0: 我送一下，
6: 我送一下。啊，安尼阿华送一下，输人唔输阵，我嘛送一下。
1: 输阵就迄个面啦。哎，大组的就4000块，八下佫加送两下，十下4000块安那回？爸爸妈妈，全国鱼油你买对，买 K D 小鱼油，为德国进口，敢那进口税都唔啦，一盒400块啦。
0: 对。
1: 爸爸妈妈，啊这纯浓度100%，啊那互你食无效，第一下食，你若无感觉讲你的红骨仔筋较灵，较袂红骨仔筋蛮硬，血管咧通透，较会透。啊，记地会较好，吼、哦！我阿你讲，你物件甲做，你甲寄转来用我。电话0800-097-098，组数无济吼。
0: 是
1: 25组，他拄啊第一个电话发落就满线，剩无几组啊，个位数的。啊，我讲我着伫咱的节目日时买，啊，济人买，暗时来到遮买。有缘同款，遮侪人买啦，
0: 遮侪人买啦吼。喂，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买一组大组的哦。
0: 好，你大组的吼，
1: 我买过无？
3: 谢谢。有，我之前有买过。
1: 甲啥买？
3: 我甲家宏买啊，我甲家宏买来
1: 啊。我家宏啦，系啊。啊，食了好不？食了好不？
3: 未歹啊，
1: 未歹吼。
3: 进前手会拔啦。
1: 吼吼，啊以后暗时拢爱继续甲阮老魏收听，伊的产品甲我的拢同款啦，同款好用，同款啊介绍啦，卖较贵，恁才甲干交。吼，恁就讲人家红较卖偌济尔，啊，今日用上优惠的啦，吼，嘿啊，来好，等你
0: 来，等你来，吼，
1: 来喂你，
0: 我来喂你好，
1: 哎，来喂你，来杯鱼油哈。
8: 你好，我要一个大煮的。
1: 大煮的有没有买过？
8: 有啊，平时都有在吃啊。
1: 吃的好不好？
8: 对啊，还不错，眼睛应该还蛮清的。
1: 哦，对，直接把酒会清，把酒会金啦。安尼你内行的来等你
0: 来
1: 呢，吼，
0: 来，
1: 好来好，
0: 来喂你好，
1: 喂你，来杯鱼油哈。
8: 哎，
1: 大
8: 大
1: 妈妈，大大妈，好来电话起来，这拢内行的啦，
0: 好来，
1: 哎呀，来为了来买鱼油
8: 哈，
1: 好，你
8: 要
1: 改大大妈，好来电话起来哈，
0: 来为了，
1: 来来好啊，妈妈，
4: 哎呀，我该大
1: 做的啦，该大做的电话起来翘的啦。这真正今日若无，这今日若无该大做的代表落地也无赚钱。
4: 你个免
1: 惊张，
4: 刚
1: 过
4: 有
1: 咧卖。免
0: 惊张，
1: 你甲外口讲哈。
0: 好，你等下，你等下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今日卖只俗，这若互总公司知影，一定互骂死的。
0: 是啊。
1: 这共拍破人的记录啦。吼，啊，这我著讲啊，一克啊。2000块的优惠买一啊送三啊，小组的4啊2000块，大组的就是8啊，佮加送2啊4000。全国鱼油送上好，我会上好。全国鱼油我会上熟，效果会当甲你直甲大脑啦，
0: 甲
1: 你 DHA EPA Omega 3来了。
7: 大大
1: 组
7: 的杂味佮有无？
1: 杂味有来妈妈，系啊，来你你你有买过无？
7: 我甲家宏买咧，
1: 吃了好无？
7: 做好个啊！
1: 啊，我着家，
7: 规家伙拢伫食啊！
1: 啊，我着家宏啊！
7: 进行胆固醇吼，惊悬，你知
1: 影？嘿嘿。
7: 我系讲3个月了，人医生随验出来讲啥，你知？拢降落来，
1: 拢降落来
7: 吼。你知我拢偌烦恼个？
1: 哦，迄胆固醇伤悬，都会中风个心肌梗塞啦。
7: 系啊，哎，伊捌耳仔有无？耳仔你知无？
1: 我知。
7: 讲有点讲叫做什么类似耳朵中风了，
1: 对对对，耳仔会中风，目睭嘛会中风，啊你甲食这大细条血管拢会通，下做逐条通啦，嘿啊，来你电话起来。
7: 我来讲，佫有一届吼，伊个那家宏，我问你吼，伊个人迄胃溃疡、胃食道逆流讲嘛，变较好。
1: 哦，伊这胃，伊这对胃帮助真大，因为伊内底有欧米伽三。嘿啊，甲 EPA、DHA 会保护伊个黏膜啊组织啦。嘿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7: 一阵
1: 啊
7: 无食，变较无好。
1: 好好，来电话起来，来哈。啊，电话0800-0098-0098，爸爸妈妈，一点钟又搁黏伊就买完啊。啊，我阿你讲，听第一点钟的人拢较好去，
0: 是，
1: 因为先来先买啦哈。啊，我讲啊，鱼油一克啊2000块，你买对买，送四啊一克啊等于。买送三盒啦，四盒2000块，一克啊5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无一顿饭啦。啊，你若今日大组的，佮更加甲你优惠，买8盒送2盒多10盒，4000块。来回了，来新听友哈，来买鱼油哈，来电话加咧，
0: 即
1: 内行的哈，来电话0800-0098-0098，赶紧开啦！爸爸妈妈，收收你都买无啦。啊！这真正有够俗的，正德国的国旗 ，KD 小鱼哦，爸爸妈妈，细只鱼啊，真正浓缩抽筋萃取的啊，会当食予你好记忆，食予你面脑衰白，食予你
0: 前胃更，我来会当通血咯，而且会使降咱的三酸甘油脂，降咱的胆固醇。好，咱爸爸妈妈袂中风，会当平平安安度过咱这个寒冷的冬天啦。
1: 干那叫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就解答啦啦。
0: 是
1: 哦，咱讲实在，甲你清血油、血管，甲你软化你的血管壁，安尼你就免烦恼你以后的神经啊会中风。电话0800-0098-0098啊，电话赶紧卡，吼、哦、来为
0: 咱四万2000块，砸4000块，为你好。
1: 来，先听伊话，来买鱼哈，来
0: 电话
1: 来，
0: 细组，你来电话来，
1: 吼，电话怎安搬线起来呢？
0: 是是，
1: 安尼我爱赶紧落来啊，甲头家讨租数啦，
0: 对对对，
1: 啊，电话0800-0098-0098，哦，
0: 来哦，电话拢搬线吼，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来买鱼哈，
0: 新朋友呢？嘿，新朋友，你买大组细组？
9: 细组就好
0: 啊！好啊，你电话起来
1: 哈。大组的加油啦！
0: 是，来维你好，
1: 来维你好，来买鱼油啊！
0: 好，细组的四万2000哈，好，来电话起来
1: 啊！电话0800-0098，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哈。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书巧会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8: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天顶的月亮啊，我轻轻叫一声。
13: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杨宗明。客家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又过来咯，来新北航路地南山福德宫、新月桥、淡水渔人码头拢是赏月好所在哦，欢迎大家小小来新北过中秋。
15: 快乐大台北89.3
16: 现在时间23点整。
17: 啦，啊，有听一点钟的，啊，嘛有只听大拍开收音机甲我收听的，哦，咱现场啊，由着咱阿伟、甲家宏、甲发阿仔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18: 啊，爸爸妈妈，我家宏啦，吼，
17: 是
18: 啊，甲恁请安问好，
17: 来为了，
18: 来要喜迎哈，喂。
19: 哎，
18: 来买鱼油啊！
19: 我问
18: 一下，
19: 你
18: 管那鱼油
19: 是？
18: 嘿，对，
19: 正鱼油，
18: 正德国的。
19: 听无啥解释嘞，你讲我了解一下。
18: 来，我叫小姐给你解释哈，我电话拢满线哈，来电话
17: 下咧。
18: 啊，我讲咱的鱼油哈，正德国 KD 小鱼油，别人咧卖啊一罐拢2000外块啦哈，60粒的。啊，我这今日做上大优惠，庆祝国家生日，啊嘛要优惠咱所有。爸爸妈妈这几个月甲阮听少，尤其这个月有中部开始甲阮听，
17: 对，佮
18: 有电声、南都所有的中部时段、金台湾，即个听友啦。
17: 啊，个人回应的，个人回应的公布的。
18: 啊，我今日伫我的节目，我已经卖完啊，我这是头家家己留的，我甲起来吼阿伟啊，我自我介绍啦吼，啊，我含万的农家子弟。家宏啦吼，我的节目也做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我是做日时的一台，啊，魏因是做暗时的二台啦吼，啊，我这两天啊，拄啊好，因一直甲我要求，甲我拜托产品，像迄间南瓜子，虽然啊买转去。都有人卡来咧学了，
17: 对，
18: 真正有够赞的
17: 哈。暗时吼，时间一改，哦，暗时交流的次数啊。
18: 啊，今日鱼油我阁卖上俗，吼，人别人咧卖一克啊2000外，60粒的，我这100拍，你爱食破冰船的鱼油就对啊啦吼，爱 RTG 的技术，
17: 对，
18: 吼，啊，现伫船顶， 现抓起来活鱼水水煮，细只鱼仔的鱼油，会当甲你通血降降三酸甘油脂，降你胆固醇，降你的啊，即个垃圾油，吼、哦，血流血口，心肌梗塞啦，啊，捌穿过囝仔的啦，捌中过风的啦，吼、哦，啊，即个红骨仔筋会慢啊呢，随食三粒甲食落，随疗量啦，
20: 吼、哦，
18: 啊，若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至四粒就会使啊。啊，我今日卖外销，恁敢知？因为恁住第二点钟入来，我定甲恁介绍一下。但是目前敢若无货啊，吼、
20: 哦。是啊。
18: 咱今日一克啊2000块，买一粒。送三盒啦，阿伟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我送一盒，总共送三盒，四盒鱼油2000块，全国你买对买，这比起菜市啊咧买鱼啊较俗。过来，若大组的，头拄仔阮阿仔讲。

0: 你讲你头壳袂脑底退化，你袂老人痴呆，你袂得一寡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你会顾你的大脑，大脑的血筋，我甲你讲吼，大条细条，稀油拢甲你通。目睭的中风呢，他带一个顶点钟，一个妈妈卡来讲，耳啊本来小可中风，拢总听无，耳啊吼吼叫，食咱的稀油落，耳一个血管一通尔。哦，你听到加足清楚诶，
1: 耳卡嘛较袂晓动听，
0: 吓啊，目睭嘛加足金诶，
1: 是，
0: 哦，啊，食鱼油顾目睭，食鱼油顾大脑，食鱼油顾血管，我著甲你讲啊，百好无一歹啦，啊，但是未有够俗，租数要无啊，啊，互阿伟来听一条歌，来唱一首歌啦，吼、哦，
1: 好，
0: 啊，我落来甲头家敲一个电话，啊，今日就对啊，鱼油若要有对诶，爸爸妈妈。咱今虽然还阁热人，但是冬天要到啊吼，已经寒露啊，早也袂冷啊，先甲食起来等咧，咱唔通到时中风才要来食，安尼较慢啊啦。
1: 对啦，
0: 咱着爱尽还袂中风还袂心肌梗塞，赶紧甲食血咯，清血管会软化，会软化咱的血管，啊，互咱会当降三酸甘油脂，袂着腰椎炎。袂到腰椎癌，袂胆固醇伤高，袂中风，啊，即会当降咱的肝包油、心包油，会当好油、带歹油啦吼。爸爸妈妈，干阿即个机会，今日开你2000块，救你一条性命；今日开4000块，互你活到100岁，血拢清清清，血拢无问题啦吼。啊，来听一首歌，
1: 好来，这首歌是咱拄只好朋友点播的歌曲《英雄》。来邀请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阿伟唱歌的同时，哦，阮家宏吼、哦、去甲阮头家敲电话啊，买头只租数，今仔日租数是愈来愈少啦。啊，希望哦，咱第二点钟，那如果进前食别人稀油，食了慢慢，食了无虾米效果的，我来讲，今日阮介绍的这 KD 小鱼油，这真正是100%，四盒优惠2000块，十盒优惠4000块，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后年的问题，咱刷卡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来，这首歌是杨哲的新歌，叫做《人生梦》。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1: 啊，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 啊，外口吃味啊，吼。
0: 是是。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啦，吼。啊，他拄啊，安尼加些十外组，恁第一点钟老听到的，拢福气啦，
0: 吼。对对对，是真正。
1: 啊，我讲吼，因为咱有第二点钟，有敢那做一点钟诶，
0: 是
1: 中波电台以及甲
0: 电车电台
1: 啦吼。啊，我今日唔是三无三两三，唔敢九两三啦吼。啊，我今日做一个大胆诶试验啦吼。
0: 是
1: 啊，讲实在，阮这个物件，伫我家己本身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加防啊，全国大家拢问会到，有一个播音员拢专门咧做日时诶。做十点到十二点中昼的啦，吼。
0: 对对对。
1: 来阿仔啊，我来你甲这猪油吼，啊，他拄啊，四个拢准算哈。
0: 是。
1: 阿进来先四个拢先甲登记起来搬家咧。头家有讲吼，来你这猪油甲放落去咧。来，哦好，来啊，我即马甲拉拉咧啦。
0: 拉拉嘿。
1: 安尼几秒？
0: 哦，差不多20秒了，哎、哦，
2: 差不多20，对。
1: 啊，你甲看，来这安尼，你甲看，规杯清清，我规杯全甲啉落啦吼。
0: 嗯。
1: 猪油甲加咱的鱼油落，水加落，水油伊30秒啦吼。哦。拢无油味，
0: 是
1: 全部拢全啊变作水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鱼油会当让你安尼试验的，你甲想，爸爸你唔敢试，安尼我嘛无，爸爸妈妈你唔敢试，我嘛无法度。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来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要一大大大。
1: 来，你先登记一下吼，啊，我等你。
3: 我甲你再分享一下，我进前吼，我进前有甲家宏兄有订一座大桌，我去健康检查，三酸甘油酯的，会降的，真正会降的，
1: 真正会降吼。啊，袂共袂共，我袂你药啊，要带，系啊。
3: 对啊，所以我想讲，这物件袂歹。你讲，我实在，我爱甲空中的朋友也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当试下吧，当试看。
1: 这真正赞诶，这救人命的产品吼。
3: 对啊。
1: 互你袂脱血管，互你袂三酸甘油酯高，袂胆固醇高，啊，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胆固醇高会造成咱人足侪疾病，包括你的肝包油、心包油，包括你血管会袂通、袂清。会落会客，啊会更变会硬化，啊这今日上赞的产品啊啦吼，来多谢你的分享吼。好，来你先写嘞。
0: 好，来先办登记开吼。
1: 阿伟啊，
0: 嘿，
1: 啊我另外来争取啦啦吼。
0: 是是。
1: 头家讲我大概拢为着听你，啊硬甲公司争取，啊这本来要起价的物件啦。
0: 对啊。
1: 因为今日实在卖了太俗嘞，啊这60粒的哦，100%的鱼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甲你食安怎？我简单去甲你介绍一下。我头拄仔伫遮现试验的，你看，你看这杯油就对啊啦吼。这杯油安尼，我甲拉拉的猪油哦，猪油甲滴一粒我的鱼肝油落尔哦。啊，物件水啊化掉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阿伟
0: 是
1: 阮头家讲吼，啊，你得遮认真。啊，带着阿仔甲阿发，逐天暗时拢伫遮做节目，啊，咧陪伴遮爸爸妈妈，啊嘛要做一个回馈，感谢爸爸妈妈自阮二台暗时开台，一直甲阮支持甲即马啦吼。
0: 是。
1: 最后，佮开放20组，四组的，
0: 四组的吼。
1: 啊，一盒原价是2000块哦，买一盒送三盒，因为这是 KD 小鱼哦。为德国进口的，这是尊顶的，拢随个油鱼啊，细只鱼啊，抓起来就随萃取上好的鱼油，内底有丰富的 DHA、EPA、Omega 三，让你吃了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会明。你若咧老目睭晒过的就对啊啦，目睭晒过细细老的，爸爸妈妈，你甲买鱼油等于吃。三天就要甲你见效果，你若食较重的三粒甲食，你今日甲食，明仔载目睭就变清、变金、变明啦吼。食鱼油对目睭会好，大家嘛知影；食鱼油对脑子、记忆会好，大家嘛知影。但是你有食到纯的鱼油无？你有食到好的鱼油无？降脂、陈美凤、 全台湾上水的欧巴桑，你介绍的 KD 小鱼哦，就是阮的 KD 小鱼哦 ，DHA 印一个德国的国旗，内底有60粒。我就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爱食1000米尼古的才有够哈，你唔去偷去食100、200的。啊，今日大组的头家讲去开放最后10组，安尼较公平啦。感谢中部的广播电台的这些听友，以及甲电声这些听友来听一点钟的。今日为着要救恁的心脏病，救恁的血管病，电话甲卡号通0800-0997-0998，他带这杯猪油，我啉落你有看无？
0: 是
1: 啊，咱讲实在，我都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会劳会课，唔免烦恼，红棍啊金板蓝，我都甲你讲啊，你随甲食，随甲你见效果啦，因为小分子好吸收啦吼。我都讲啊，食鱼油，吼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安尼就有价值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若买有只俗的，四牙4000块，迄、4000块十盒就对啦吼。你若有在条买到60粒的4000块十盒，搁写 K D 鱼油的，我赔你40万呐、啊。
0: 对，
1: 来，
0: 为你好，好，为你好。
1: 来，先听一下吼。来，买鱼油啊！
0: 你要大
1: 做
0: 小
1: 做？
2: 啊？
0: 你要大做小做？
2: 大做安那袂？
0: 大做的加上2盒，4000。
1: 嘿，60粒的，爱买大做的较会好啦，妈妈。这是有够赞的啦，
2: 系、
1: 啊，这叫 KD 小鱼油、
0: 哦，
1: 你讲，系啦，你刚刚听到，一盒60粒，十盒多600粒啦，系、啦，这比你咧买衫佫较俗啦，救命较要紧啦，
0: 哦，那无你等于也，吼，
1: 啊无你若嫌贵，买细组的，我无勉强，无买都袂要紧，我这一捆仔囝连面人都买了了啊，我暂时电话拢满线，外口电话啊，新听友真侪，着我斗写咧哈。啊，因为有一挂长辈时代咧报电话真慢，啊，来位了，来要去看，要大组细组，
2: 大
1: 组，大组的内行的啦，啊，今日若袂晓买大组的，代表你袂晓买物件啦，
0: 是，
1: 爸爸妈妈，鱼油我头拄我就讲啊，一杯猪油，我甲南猪油甲南两粒我的啊，这个 KD 小鱼油落去，随便水，随甲油条，随甲化掉，爸爸妈妈。你搁等于甲我做一个试验，你起等于甲冰咧冰箱啦，结冰就对啦。鱼油你甲单调就好，敲电话来甲我讲你的鱼油会结冰，啊，我钱随寄等于送甲你的互相双手交互你，这就是家宏做生意的信用，做生意的原则啦吼。啊，食鱼油保证你袂中风，食鱼油保证你袂心肌梗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囡仔细汉就爱好食，伊目睭即嘛囡仔拢看。电视看手机啊，目睭熬近视，咱爱食丰富的 DHA、EPA、Omega 3，安尼才会当增强伊目睭的视力、视网膜会当正常，伊较无容易近视。过来，爸爸妈妈，你家己食，你会袂中风。咱唔好讲吼，冬天到啊，才要来食，进冬天要活，咱就爱赶紧来食，食咱血管先较清。这我甲你讲啊，这得哪像吼？一罐清洁剂，啊！你甲食落去身躯，清你只个血管壁，甲洗好清气，甲你的油的油垢，甲洗洗的吼代谢掉，安尼你就袂去塞咧血管，你就袂去塞咧大脑。过来食鱼油，会互你增加你的记忆，互你袂脑底退化，互你袂阿兹海默症，互你袂帕金森氏症。一支正刚好的鱼油，进全世界，大家拢咧买对鱼油。
0: KD 小鱼油啦，
1: 都敢那看到 KD 两字，
0: 对，
1: 你就会使买啊哈。
0: 而且咱爸爸妈妈你也记好，咱外口鱼油算不定啦，但是外口用大只鱼啊提炼的鱼油，你千万唔通买。
1: 迄种有重金属，
0: 对，迄种有毒素。而且咱要食的生吼结晶，咱小鱼的细只鱼啊，伊则无重金属污染，细只鱼啊，伊咧所提炼的。才会当予咱身体食完袂负担啦。咱今仔日介绍的咱的 KD 小鱼哦，这是吼咱使用 RTG 的剂型，叫做超临界萃取。拄只高毛讲，超临界萃取本身就是要你吸收紧，效果好，而且你短时间就会当予咱胃肠来做吸收。 会当咱的血管较通透的，会当咱脚麻手臂，然后会当咱的这个颔骨啊筋、颔动动、大板筋啊，咱的问题做一届帮你来做改善啦。
1: 你都我跟你讲，过去咱长期拢食猪油的，大家绝对拢会落会渴。啊，今日爸爸妈妈要改善你的血管壁，要互你逐条血管拢会通，微血管嘛会通。食咱的 KD 小鱼油，啊，今日介绍卖你多少？一盒2,060粒的，人陈美芳啦吼，全省的蚵仔上上水的，2,250一盒啦，
0: 一盒无，
1: 60粒无，啊我一盒卖你2,000，佮送你三盒，阿伟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我送一盒，总共四盒，2,000，爸爸妈妈，啊2,000。到有够食一顿餐厅，但是伊会当救你的命呢，伊会当清你的血管呢，伊会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呢，伊会当降你的胆固醇呢。啊，你唔通要食迄罐子坨吼，迄拢我阿你讲吼，你食迄西药的降油的就对啊，食西药咧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的，爸爸妈妈，迄拢毒药啦，迄种物件拢代谢袂出来，迄罐子坨你甲食食咧，你规身躯我阿你讲来过敏的，你就做够过敏。啊，就是食咱的鱼油，食 DHA， 食 EPA， 食 Omega 三，你一百拍的中杯时段，组数敢那四组的，最后20组消完就无啊，后一点钟绝对互恁买无。啊，恁一点钟若有听到的，恁要爱鱼油的，要爱血清，要爱改善你的血流血口的，无爱互你中风，无互你心肌梗塞的。大组的2小组4,000，去加送2盒10盒4,000，中白时段爸爸妈妈这60粒的哦，100拍 KD 小鱼哦，啊家宏敢那介绍这，互偌济中风的啦，偌济心肌梗塞的，大家食了拢改善哦。来维你好，
0: 来维你好，
1: 来卢大姐，来你好。喂，
4: 大
1: 组的吼，内行的，这真正要买物件，拢买大组的啦。来电来行嘞，啊，这若袂要买大组的，代表你无智慧，因为你就是无食鱼油，智慧无够啦。啊，若袂要，我跟你讲，爸爸妈妈，这来甲厝边啊、社会啊，来甲厝边啊借钱来买都会好，因为人外口咧卖一盒2,000+，我大组的一盒卖你400啦。爸爸妈妈买来，咱都跟他讲，讲起来讲啊，这 KD 小鱼哦，一盒卖你2,000，一个就给你买去。啊，这是爱听咱的节目，才会当得到这个缘分。电视不信，陈美芳咧介绍，你甲打电话去问看，一盒卖偌济？啊，加红就对啊，物件比伊搁较好，比伊搁较顺，100拍，哈，这 KD 小鱼哦，所谓 KD 小鱼哦，就是分子细，伊内底特别好吸收，啊，会化解你的。啊，血流血口，血内底呐，血管壁袂清诶。啊，我阿你讲啊，臭水沟啊水，若无清，规间厝臭光光啦。来维你好，新听友吼、哦。来维你好，要鱼油吼、哦。来要大组啊，小组。
4: 我要大组。
1: 内行诶，吼、哦，即你全国买无遮俗诶啦，啊嘛买无遮顺诶。来电来行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搁袂晓敲电话，你就差不多免敲啊，因为即搁免写5分钟。电话得满线，到即嘛啊，搁5分钟就差不多袂煞。电话0800-097-098，我逐概来做节目，拢爱敲阮头家敲过来遍。
0: 是
1: 啊，阮头家暗时拢咧应酬，拢甲我干交。伊讲啊，你着物件袂煞就好啊。啊，逐概讨。啊，我互遮个爸爸妈妈，恁拢哪像我家己个时代，我哪会当讨无物件通互恁啊？物件袂恁遮俗。我爱甲恁照顾啊！我爱互恁袂中风啊！我爱互恁袂心肌梗塞啦！爱三酸甘油脂会当甲恁降落来，爱互恁袂肝包油、袂心包油，爱互恁袂胆固醇伤悬。来，
0: 哪位你好？
4: 你好，我
1: 本来
4: 就做大
1: 组
4: 的。
1: 好，做大组的，来电话下来吼。
0: 来，你电话
1: 特别无啊吼。
0: 是，来啊，人拢知要你大组的。
1: 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
0: 但厝内底若如果有小朋友诶，嘛是会当做使用，因为恁若如果即马长时间囡仔都好当会当食咱今日介绍诶 KD 小鱼哦，会当帮助伊记忆活化，会当帮助伊记忆来增加，大脑活化，记忆增加，对人则对会着滴
1: 啦。对啦，内行诶，
0: 来维你好。
4: 我要爱大
1: 周。哦，来先量大姐哈，
0: 嘿，
1: 嘿，来。
4: 这个伊个零八一零八一也有讲。
1: 赶快呢，
0: 加红的加，你想
1: 加红？
4: 我知啦，就是今嘛才听到。
1: 啊，我的产品有信用无？
4: 有啦，我拢也买你的。
1: 啊，食了有赞无？
4: 有啊。
1: 哦，这大无方的感谢哈，感谢妈妈，你个话我都听到。啊，这我讲。港公司出品的啦，
4: 这是偌济？我
1: 都同款一啊，
4: 我知啦，我是讲我即马才准着暗时啊。
1: 好好，暗时啊，以后爱甲阮收听哈。
4: 好啦。
1: 吼，啊，咱这是有赞啦，吼。
4: 嘿啦。
1: 嘿啊，好来。哈。
4: 当时收。
1: 当时收啊，
0: 明仔再寄啊，拜三拜三哦，哦，你收好吧。
1: 好，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咧吼。
0: 谢谢，谢谢妈妈。
1: 这真正咱听到都够感心的，
0: 是
1: 这无方开口你的啦。啊，这真正的，我讲人就对啊，物件若卖了好，你行到对，大家都接受啦。来回应啊，妈妈。
5: 嗯。
1: 嘿，来你好，我嘉宏。来大组的啦吼，来行的吼，来等一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吃一个，让你袂中风。吃一个，让你袂心肌梗塞，干那吃这两项就够值啦。开四千块，要共治偌济项？啊，今日开四千块，我甲你治偌济镜头，你敢知？让你袂中风，甲你清血管，让你袂迄、那个啊心肌梗塞，然后吃让你记忆的增加，吃让你目睭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爸爸妈妈，鱼油就是在吃目睭的血管路通透。你得目睭的青，目睭的金，目睭的明啦。啊，他拄啊一个妈妈，打电话讲，伊本来无食我鱼油，耳啊拢动听动听。
0: 是。
1: 医生讲，伊的耳有一点仔中风，食好血管好清，耳啊就袂中风啦。安尼就听有啊啦。
0: 是。
1: 爸爸妈妈，恁的一句话了，包括你无甲我买都袂要紧，恁捌甲我买过，互我拜托。吼、哦，像伊头先讲的，阮的电话，迄伊头先讲的，迄就是我日时
0: 节
1: 目的电话啦。
0: 是
1: 啊，你甲暗时买，甲日时买拢同款。只要是阮，互你安心俱乐部集中生物科技，今日客厅小鱼哦，最后啊，今年敢若卖一栋尔，一栋若买无，你着一客啊两千块买。来，维六金昌大哥。
6: 哎，
1: 妈妈。
0: 你要伫西游哈？
6: 对。
0: 你要大组小组？
1: 阿廖阿廖金章是恁阿个名，
6: 嗯，
1: 吼吼，阿呢即妈妈啦吼，来等你
0: 等你
1: 啊，啊来喂你哦，先听友，喂喂，
6: 在
1: 啊，
6: 是有
1: 在在，有在在来先听友，你等你家咧啊，哦，即等你满山，
0: 来喂你，
1: 来喂你，
6: 喂，
1: 来要喜油哈，
6: 你家行啊，
1: 嘿，我家行本人妈妈你哦，
6: 对啊啊。啊！我迄阵要甲你讲，我捌甲你买一个外国骨头的啊，讲产品收着啊，
1: 吼收着啊，吼。
6: 台恁拢迄礼拜拢无个，拢无个讲，拢无个讲。
1: 吼你啊！我你爱听着芳啊！你有要买鱼油无？
6: 啊！
1: 你有要买鱼油无？
6: 啊，就是有要买。
1: 吼，要买来订来加咧哈。
6: 啊，我先做个啊。
1: 好，你订来加咧，订来加咧哦，先订来拢满线吼，大家拢知影加红啊！伫播音界，我是做良心的啦吼，妈妈甲咱教。啊，美名如未得，欠头就是路头啦，吼！啊，阿伟，因向阮共公司啊，自然向阮共公司，拢秉持着共款的心情，阮拢是用着救世，用着帮助爸爸妈妈，要来友好爸爸妈妈，要来照顾爸爸妈妈的心情，阮才去加开暗时这个节目。啊，阮日时就拢爱伫公司研发、开发，阮拢爱上班呢。啊，你看阮暗时。阁无少着休困的时间，阁来咧陪爸爸妈妈。啊，物件卖恁遮俗，讲一句较歹听咧啦，爸爸妈妈，干那鱼啊两千块，你会当买几尾啦？
0: 对啊，
1: 对不？恁若较贵咧，干那赤掌买一尾都无够啊。
0: 懂啦。
1: 哎呀，啊，我今日一盒鱼油原价两千块，细组送你三盒六十粒的呢。啊，会当甲你救啥物病？会当甲你救你的冠心病、心脏病。会当甲你救，互你袂中风，互你目睭会清会金，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阁来，阮的鱼油，互你食会当甲你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互你袂肝包油，互你袂心包油。爸爸妈妈，食好油，带歹油啦。啊，咱人一定爱有好油哦。咱人胆固醇，你有爱有好的胆固醇，就是 HDL 吼。啊，你若歹的，还是 LDL。 啊，食食咧 ，HDL 要甲你上升 ，LDL 要甲你下降，就是好诶胆固醇甲你顾起来，歹诶甲你降低。来，伟了，
0: 来，
1: 来，新听友。
0: 哎、欸、哎、欸，大哥，你要离休？
1: 嘿、欸，加红本人，加阿伟。
5: 我要离休。
0: 你要大做细做？
5: 细做诶。
0: 好咧，细做诶，四万两千吼，你电话起来吼。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独家毛姐，他就别人分享啦。长时间食咱介绍 K D 的小鱼哦、喔，你进前胃食道逆流的，竟然会帮伊做改善。尤其咱啊最近火气较大的，最近咱喙齿花开发炎的，赶快弄效果。为什么？因为咱的鱼油对是会在乎帮助咱抗发炎。你若发炎指数当降低，我来讲。你身躯就袂搞毛病，你就袂致癌的风险。因为发炎到两厘炎叫两厘血叫做炎，三厘血就叫做癌啦。
1: 对啦，百病胃炎起啦。啊，我都甲你讲啊，正鱼油就对啊啦，就是100%啊，爱写 K D 小鱼油啊，印德国的国旗啦吼，买好对啊。
0: 来，
1: 来，
0: 你
1: 好，新听友吼。
7: 嘿嘿。
1: 来，你好，买鱼油吼。
7: 我
1: 到底万万年轻。来，你别大做，细做。
7: 大
1: 组，大组来下面吼，全国你买无只俗只好诶，你买一届，你会感谢我妈妈，啊，甲阮收听啦哈。来，你电话起来吼。
0: 咱今日大组是十盒，优惠4000元，所有电台通路，阿伟也甲交往，甲你挂保证，你绝对找无搁较优惠诶，而且找无搁较顺诶。咱今日介绍这是全世界上顺、上俗、技术上高诶机油，而且咱这是 RTG 诶剧情。爸爸妈妈在听好，便便鱼油你嘛要分得清楚，有的是 TGA， 有的是 RTGA， 咱今日是 RTG 的剂型，这就是小分子，就是好吸收，第一时间帮助咱胃肠来做吸收，而且咱第一时间吸收了，你就袂造成你颔棍啊紧、颔动动、脚麻、手臂，甚至大板筋安安的问题吼。喂，你好，
1: 来庆王啊。
8: 你好，你
1: 卖鱼哦？嘿，来要大组啊，小组。
8: 大组啊，那
1: 大组的今日，大组的今日买，我叫外口甲你介绍买作小的，我嘛袂晓。
0: 来十四千哦，
1: 介绍也袂晓。
0: 你等我一下吼。
1: 介绍也袂晓介绍，袂甲手拢软去啦。啊，这头拄啊，你甲看，我一个猪油搞进哦，甲辣甲搞进，放啊搞进，我甲啉一半，一半。啊，佫拢无，拢袂佫结油，全变水啦，
0: 变清
1: 嘿啊吼、嗯！啊，即我就甲你讲啊，油，迄、那个食鱼油的，当甲你化你的垃圾油，食你即个三酸甘油脂，食你即个二氧油就对啊，拢甲你改善。重点，伊内底的 DHA 丰富的 ，DHA 丰富的 ，Omega 三里丰富的 EPA 会甲你顾目睭，会当，互你食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互你食袂目睭晒过细细老。安尼就有价值啦！啊，过来要阁甲你治疗啥？爸爸妈妈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今日互你开两千、开四千，互你目睭算下模糊、熬老目油，安尼改善就价值啦。
0: 是无唔对。
1: 今日阁甲你附加，互你袂中风，互你袂心肌梗塞，甲你清理血油、血流、血口。爸爸妈妈正讲清血油的清洁剂啦。哈，这 KD 小鱼油啦，啊，你食我 KD 小鱼油，哪个中风，哪个心肌梗塞就对啊，算开大病院的钱拢开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救人的命，我一世人下愿，我要卖好产品，我要伫电台创立名声，就是爱卖好产品啦，吼，来，
0: 喂，你好。
1: 来，等你下咧吼，啊，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唔是无三娘三，唔敢上娘山啦，啊无好的物件，唔敢摕出来只介绍互恁食啦。爸爸妈妈，这食落拢输赢的呢。
0: 对啊。
1: 这你明仔载后日食落，若无影会改善，这电话是会当互你敲来干交的。阮这公司是足大间的。
0: 是。
1: 吼、哦，我著讲啊，中北时代全国的产品，敢若我会当为电台，袂到为电视台去啦。我一支过路启动，吼，黄色电给我代言；一支三王，防食偌济癌食好，全国加工食癌食好，治癌治好，拄啊敢若加防加尔。
0: 是，
1: 来为了。
7: 嘿，啊，你卖
1: 鱼油啦？
0: 鱼油，鱼油。
7: 是，我
1: 亲亲
7: 友啦，
1: 亲亲友来，你电话给阿你哈，伊去甲你操主机
0: 哦，
1: 啊，今日若买到的爸爸妈妈，你拢袂中风，你拢袂心肌梗塞，
0: 是，
1: 但是你爱认真甲食，尤其你过去若较大颗，血较落较渴，医生捌甲你讲，伊胆固醇伤悬的，医生捌甲你讲，你三酸甘油脂伤悬，你食了伤油伤燥，安尼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你赶快爱食，啊，过来。一寡食素食的，我阿你讲，食素食的人有咧中风无？
0: 有、哦、啊，就中风嘛。
1: 因为你食大豆沙拉油，遐是不饱和脂肪酸，
0: 是
1: 迄同款会结啊，会结晶的。
7: 大红啊！
1: 嘿，来林太太，我家红家阿伟。
7: 啊，我要买鱼油
1: 啊。来，要大组啊，细组。
7: 买大
1: 组。来，电话
0: 起
1: 来
0: 哈。
1: 哎呀，啊，我来甲你讲啊，食素食的中风未？食素食的中风有够侪啊。
0: 真正就侪。
1: 哎呀，啊，因拢是因为食素食未中风，迄大豆沙拉油就对啊。嘿啊，这不饱和脂肪酸，哈、哦，啊，咱来讲饱和脂肪酸，看袂
0: 大豆沙拉油，迄叫做饱和脂肪酸
1: 呐、啊，饱、哦、和脂肪酸，
0: 啊，咱来讲不饱和
1: 脂肪酸呐、
0: 啊，来介绍咱的 KD 的小鱼油，伊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的 Omega 三加 Omega 九，伊这东西咱人体所需要不饱和的脂肪酸，伊才会在帮助咱代谢。咱体内无好的胆固醇，无好的胆固醇，你若甲代谢掉，你就袂引起心肌梗塞，你就袂引起脑中风，甚至你大脑会当恶化，记忆会当增加，你就袂罹患这老人痴呆症、阿兹海默症，啊是自闭症的这风险啦。即马现代人啊老人痴呆症的风险，这个年龄层嘛愈来愈低啊，
1: 记忆袂退化啦。
0: 是啊，咱今日开通，咱今年就袂中风。电话来开通，咱今年就袂心肌梗塞啦。尤其进前恁啊，如果已经中过风诶，已经有心肌梗塞过诶爸爸妈妈，恁即马寒人爱特别加强来做保养，因为有可能会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即个风险。
1: 对，
0: 这真真正正，所以吼、哦，咱足侪爸爸妈妈，你即马那如果咧听节目诶，后也希望恁当买大组诶，当去做保养，细组诶，互咱开2000块，当去试验。大组的4000块，当给到十，十这等于厝内底咱定价报，咱厝啊，咱其实咱厝内底每一个人拢一定要买当个厝的坑，咱为咱一回甲一百回拢总会当食，而且这是会当增加咱的记忆，活化咱脑细胞，会当互咱厝内底囝儿时势甲老比拼，会当互咱的爸爸妈妈。出去袂胖去，回来那捡到的哦，而且佫会当帮助咱的心脑血管，血管互你较柔嫩啊，咱会当互咱这血油会当清清平平的。咱过了到伊，你就免惊讲中风，免惊一卡一手，免惊后摆死人，拢爱看人面色，无自尊在过生活啦。
1: 对，啊爸爸妈妈，阿伟甲恁讲的，苦口婆心啦，啊真正的，啊你都今日开2000。你的囡仔啦、孙仔咧读无册啦，吼、哦！你互食，伊记忆会变好。
0: 是。
1: 啊，你家己若寒人，咱唔好去讲啊，对一个老东西又搁无伫咧啊。咱家己顾咱家己，先顾好，吼、哦！啊，咱若食好再来报人食。啊，但是以后无即个介绍啊，哈！咱先讲互清，讲互明啊。今日这人咧一盒都卖2000外，我今日一盒卖你2000块，60粒，买一盒送三盒。四盒2000块，啊，大组的就是8盒，4000块，佮减送你2盒10盒，4000块。爸爸妈妈，食我都甲你讲啊，卖心肌梗塞，安尼有价值无？
0: 有，吼、哦，对不对？
1: 开4000，卖中风，卖心肌梗塞来，来，
8: 喂，你好，
1: 兄弟好，嘿，我嘉宏阿伟，
8: 我嘉宏啊，
1: 嘿，来，你要鱼油哈？
8: 我就听
0: 了，
8: 啊，您开我就开始听，
1: 啊，多谢多谢，
8: 我不是爱坐坐
1: 的，好，来电话来哈，感谢爸爸你的支持哈，
0: 0800-097-098，这线电话一定要就是咱健康的专线，预防咱脑中风，预防咱心肌梗塞的专线哈。
1: 啊，4000块我就跟你讲啊，什么都记得，跟咱吃一个袂中风，吃一个心肌梗塞，袂心肌梗塞，吃一个跟你清血管、清血油。安尼都过达啦，啊，剩诶拢卖算啦，剩诶拢算送你诶，互你食好目睭清、目睭金，互你食好你未目睭屎过，老目睭无目睭涩，食鱼油啦，食好诶鱼油对目睭帮助真大，永远你爱记住，爸爸妈妈 DHA、EPA、Omega 3，哇，我都讲啊，Omega 3啦。 伊就是阿伟他都来讲，欧米伽三加九，这拢是咧顾咱的心脏血管，以及甲清咱的血油血脂，要互咱增加咱的记忆，互你脑子袂衰败，互你袂以后讲孙仔当来袂认真，互你以后袂讲锁匙囥伫底唔知影。过来，你若三酸甘油脂高，因为咱即卖人拢食好，你知无？食、
0: 啊、
1: 油车，
0: 嗯，
1: 地卡开推口，遐大地口咧一直撒。吼、哦，食迄、那个啊、肉油啦、肉脯啊啦，吼、哦
0: 嗯，
1: 啊，讲迄个做咧食通血路的，迄个食中风的啦，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高，我保证中风、心肌梗塞就是你，安尼我甲恁苦劝，你爱买鱼油，等下清理血油、清理血脂，
0: 来喂你哦，
1: 来，喂，来，先听伊嘛，来，阿买鱼油哈。
9: 来
1: 等
9: 那
1: 个嘞，等那个嘞
0: 哈。我姓周，
9: 我姓
1: 周。来等那个嘞哈。啊，感谢全国中辈时代，大姓周拢不要紧啦，干那今日买无呢？爸爸妈妈，人生有当时啊，缘分缘分啦。人讲先生贤，主人福啦。今日你像他对阿你爸爸讲的，自头听到到尽。
0: 是。
1: 今日甲我买物件，啊，你今日啊，带转到我的节目，代表新民甲咱结一个缘分，爸爸妈妈。你的命就是要阁继续，我甲你讲，这救人命的产品，因为伊会当甲你食清血油血脂，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互你阿伟讲的后世人过了有尊严，中风会一处、二处、三处，你唔好中风，则请外劳要来杀啊！开4000块，唔免互你以后开请外劳，一年开40几万啦。
0: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阁唔免麻烦今日是谁，唔免落今日是谁看无。啊，咱家己阁食过咱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互你袂血诶肝包油、袂心包油，食好油、擦歹油啦。吼、哦，啊，我讲全世界上开始有保健食品的鱼油，啊，鱼油你一定爱食啊。来，喂，你好。
0: 来，喂，毕月妈妈，你好。
9: 买
1: 落迄
9: 落
1: 鱼油大枣，鱼油大枣来炖咧，吓咧哈！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啊实在写噶嘛无啥啥，外口嘛无啥啥，唔知佫剩几组，
0: 到底佫剩几组？
1: 啊，这写落嘛一定佫超过啦吼！啊，到一点钟，我甲爸爸妈妈讲，只要你电话卡会通，写偌济，中偌济，等下公司叫我读，叫我了。阿伟，咱两个拢
0: 接受。阿伟也甲家宏共同承担啦。
1: 哎呀，吼，我这个月薪水无呢，也袂要紧啦。这个月我家己嘛生日，啊，为着感谢我的老母母难日，我庆祝我家己生日，送给爸爸妈妈吃，一克啊2000，60粒的买一盒送三盒，大组的得8盒，4000块加送2盒10盒，4000块，食清血油血脂，食我甲你讲，这罐啊，这清这盒啦，吼。即阿鱼油啊，即清洁剂啦，啊清洁剂要清理对，清理血管壁，互你个血管路会柔软，安尼你就会血管会用。啊，咱人若无血管病，咱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咱脑底会清楚，袂安尼头晕目暗，袂安尼视神视神，目睭袂阁模糊，目睭袂阁酸涩，目睭袂阁血管脱掉咧。啊，即鱼油互你食，就是要甲你达条通。哦，互你达条血管拢会通啦，啊，达条血管拢会通，就会当代谢你身躯的毒素，互你袂发炎，然后互你降三酸甘油脂，然后互你降胆固醇，甲你好个胆固醇提升，歹个降低。爸爸妈妈，食一摆看卖，
0: 是，
1: 我准予我骗嘛2000块，啊，我骗你这2000块，我会好个无？
0: 无可能，
1: 好个啦，
0: 是，
1: 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永远唔予你一次机会，啊！你过去哄骗你的都哄骗你啊，卖万叹啦！因为我阿你讲吼，做鱼油就对啊啦，内底甲你淋3%、5%的足济啦，啊，讲甲伊的偌济啦，啊，我讲啊，我的鱼油几趴，你要安怎饲？是不是100趴？你甲放咧冰咧冰箱，甲放去冷冻哦，那结冰。就是代表伊无100趴，你甲物件寄倒来还我，甚至你唔免寄，我甲钱双手奉上，甲恁兜去兼甲你回收咧。啊，但是我的鱼油若好，你爱继续食，你的命，互家宏来甲你保养，你的身躯的疾病，互家宏用 KD 小医哦来甲你照顾。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的缘分到啊，你若听到我的节目，买着 KD 小医哦。保证你袂中风， 保证你袂心肌梗瘫啊！你若今日食我 K D 小医哦，你若照正常甲食，你若佫中风佫心肌梗瘫，大病院的钱拢我甲你出啦。啊，咱我甲你讲，人生啥物叫做价值？人生活咧会惊会走，安尼才叫价值啦。
0: 是。
1: 人生若开脚半手，若中风啦，你带一脚一手啦，都爱请外劳洗身躯啦。安尼有啥物价值？三酸甘油脂肪肝、腰椎炎，最后腰椎癌，带着癌王，我乌好爱在。吼、
0: 欸，得着癌王差不多半年就再见啦。所以吼、哦，咱为着要降低咱的三酸甘油脂，甲降低咱的胆固醇，咱今介绍咱的 K D 小鱼哦。咱爸爸妈妈，你要吃，阿伟也今日甲你分享，一定爱吃饭饱哦，甲咱这南瓜子同款，一定爱吃饭饱。效果才会好，而且才会当加速咱身体所有的代谢功能，代谢若好，咱血管就通透，咱体内一挂毒素就会当帮助你甲排出体外。尤其你进前定定的灌水灌水的，也是讲哦，你心脏哦会白白的，咱的 K D 小鱼哦，你甲照三顿，拢三粒三粒，甲做保养，加强甲做保养。今年寒天，我甲你讲。弄着风就无裂痕，心肌梗塞就无裂痕，哦，一家一手就无裂痕啦。咱今仔日阿伟甲家宏咧做优惠，这真正所有的电台通路，阿伟甲家宏挂保证，你绝对找无第二间浓度像阮遮纯，效果像阮遮好，而且介绍阁上便宜的。咱今是买一盒送三盒。这样我爸爸妈妈开话者，和你开2000块
1: 呢。你要受伤的啦，讲真正的啦，2000块会当救人命。讲真正的，这做功德的，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来维
0: 你好。
10: 哎哎，阿伟啊，
0: 嘿，你妈妈你好。
10: 那我要改一组的大，哎、啊，做是一组的大组的。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大组的？
10: 啊，我惊我以后那中风，我哪有白
1: 听？哎呀，对啦，安尼就对啦。
0: 来人人诶，吼，安尼两组吼，好来等我来吼，
1: 等下又搁满线
0: 来。来维你好，
1: 大概啥时间要到啊？来维
10: 你
1: 好。
0: 你买要大组诶吼，
1: 来等下过来吼，
0: 来等我来吼，
1: 等下拢满线。
0: 真正吼，维你好，
1: 维你好。
10: 喂，你来，有帮我
1: 改
10: 大
1: 组
10: 好
1: 吧？好，来改大组，来等下过来哈。
0: 好，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这支鱼油，别项我无推荐，爸爸妈妈。鱼油我今日甲你推荐，你一定爱买。鱼油是咱每家每户必备的一个保健食品
0: 啦。咱厝内底定价保啦，吼、哎。
10: 喂，你好，帮我
0: 吃
10: 一下鱼油。
0: 啊，你要大组小组？
10: 大组的。
0: 大组的吼。
1: 啊，来啊，最后我跟你讲吼，春后来电话过来吼。啊，春最后五分钟互恁写啦吼。啊，恁后一点钟。啊，再个另外个头家讲看伊要个恁卖无，我唔知。
0: 是。
1: 吼、哦，啊，咱着最后五分钟，爸爸妈妈搞进来啊啦，家宏嘛聊落啊，无分大细组，看到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大家拢爱惜命啊。
0: 是。
1: 吼、哦，啊，我要做你后生仔囝，我着爱来甲恁友好，我着爱甲恁争取会着啦，来来好啊。
6: 那我来讲，我要找另外小姐。
1: 好、哦，
0: 来，
1: 等我一下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五分钟，啊，予恁对我有信心，对阿伟有信心，因为我会当甲你讲，我虽然唔是你亲生的后生，啊，我嘛无法度住伫你的身躯边，但是爸爸妈妈，我会当用好的产品，甲你照顾身体，予你袂中风，予你袂心肌梗塞。过去你血流血渴，啊，你食袂好，吼，啊，较食着西药，啊，食血流血渴的西药。哈、啊，这罐子头，迄夭寿毒的啦，吼、哦！啊，迄那正讲，我就讲啊，见药三分毒，啊，咱食咱这个啊，今日 K D 小鱼哦，和你的三酸甘油脂的降低，胆固醇的降低，啊，甲你食你这个清理啊，这支用一支金扫帚清理这个血管，甲这个垃圾拢扫掉，啊，用好油，甲你换歹油，啊，和你血清。予你血袂阁落，袂阁渴，安尼你就袂中风。
0: 是
1: 啊，爸爸妈妈，你血若落若渴，惊到心脏，就是啊，做心肌梗塞啦。惊到大脑血管若流袂过，憋开，啊，做脑中风啦。啊，若踹断细条的，脚踹手踹，吼，啊，开脚半手。啊，若踹断大条的，就西欧那那。啊，听咱的电台，咱开一点点仔钱，开小钱。 一大杯，今日咱的 KT 小鱼哦，六十粒的哦，这外口咧卖一克啊2200，
0: 对，
1: 我今日卖你2000块，买一盒送三，最后的招数，剩三分钟，啊，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八盒，搁加送你两盒十盒4000块。全国汽油我会上好，全国汽油我会上顺，100%。啊，食咱的汽油基底也好，食咱的汽油袂闹丧失基底，袂闹失底，袂退化，食过咱的大脑拢中赞。啊，我就甲你讲啊，鱼啊，你若问我就对啊啦吼，绝对无唔对，因为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自做囡仔看鱼啊看到大汉啦。吼、哦，啊，咱这鱼油，这 KD 小鱼哦，伫破冰船顶悬，就伫遐现抓着细只鱼啊，娃娃上新鲜呢，就做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恁若要爱惜生命，要加食两冬啊，无爱中风，今年到啊，吼、哦，今年会寒冷哦，吼、
0: 嗯
1: 哦，啊，即马还佫热人，啊，咱就先甲食起来囥咧，咱唔通到时啊中风，再来咧讲啊。靠腰迄阵啊，早哪知听家宏家阿伟
0: 诶，
1: 买鱼油来食，食好血更若清，真得免伫遮咧开脚半手，啊心肌梗塞，化行就行，化去就去，那踢到心脏大条诶，干那三分钟诶救命期。重点是你食遮咧，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袂中风，目睭诶血路盲会通，目睭诶血更会通。安尼你目睭袂酸涩，袂模糊，袂熬老目油，目睭晒过细细的，袂青着风，安尼目睭油，安尼酷酷流，迄就是你的啊脑的微血管，目睭的微血管脱掉咧啦。啊，咱的脑的血管若脱掉咧，就中风；心脏的血管若脱掉咧，就心肌梗塞。啊，最后苦劝爸爸妈妈2000块，那影响到你的经济，你唔好买。啊，那袂影响到你的经济，食来延长寿命啦，吼！啊，即马大家拢食油炒，大家拢食好，吼！
0: 大鱼大肉咧食，哦，啊，佮讲哦，有当时佮三顿佮挂宵夜，造成咱啊本身啊体态较大块，也是讲咱厝内底本身都有家族性的遗传史的。进前咱阿公阿妈咱的爸爸妈妈捌中过风的，哦，咱家己做囝儿时阵，你来说你啊。
1: 即阵囡仔拢食炸鸡啦，吼，食迄油炒的啦，食咸酥鸡啦，
0: 食烘的啦，
1: 哎呀，食外食啦，吼。
0: 嗯。
1: 啊，来你甲看，你拢食自助餐啦，迄油拢猪油啦、大豆油啦，迄种油拢会甲你火热火渴。
0: 对。
1: 爸爸妈妈食一个火袂热，食一个火袂渴，食一个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有价值无？
0: 绝对有价值。
1: 电话0800-097-098，啊，今日救人命的专线啦吼！啊，最后啊，剩无几分钟啊，咱听一点钟的听友啊，就爱甲恁讲西欧那啦啦
0: 吼！
1: 啊，恁若今日要有得，甲恁恭喜啊！
0: 是，
1: 来维你好。
0: 你好，
11: 阿伟啊！
0: 嘿，妹妹。
11: 啊，是有甲我留迄个大组的啦
0: 哈，大组的吼，要两组。
11: 系啊，
0: 好啊，好啊，
1: 你留我两组，
0: 系啊，
11: 系啊，啊，我个拢唔固定咧食啊，我即马食这目睭往计偌好咧，
1: 哇，这食这真正对目睭作赞的，啊，记忆嘛较好，
11: 嘿，啊，金脚头嘛拢有较爽快，
1: 哦，嘿啊，大半斤的盐吼，你想用三两甲食落免半点钟，
0: 都筋都了了，
11: 筋都了了啊，我连阮孙有无，嘿，拢足够真手机啊，真电视啊。读册拢读啊，
1: 做
11: 晚
1: 嘛
11: 拢叫，
1: 逐
11: 工拢来搞食两
1: 下。来来来，
0: 搞
1: 来
0: 吃吼，
1: 来电来吃咧吼，
0: 来
1: 你
0: 就来吃咧，
1: 来
0: 电来吃吼，
1: 来为了来新听友吼，来为了新听友吼，来了买迄鱼油吼，来电来吃咧吼，
0: 来你同意来吼，
1: 电来又搁满
0: 上来，为
11: 了，
0: 我
11: 要买一
0: 座
11: 大
0: 座
11: 的，
1: 最后剩两分钟尔，大家拢电来拢满上啦，吼，啊，这两分钟写完。后一点钟，我等下甲你报警，阁有啊无啊？
0: 喂，你好，
1: 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哈。
12: 哎，你好，阿
0: 伟。嘿，对，我阿伟，
1: 对，买鱼油哈。来，等下来。
12: 啊，我两桌啊。
0: 好啦，妈妈，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啊哈。
1: 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哈。来，等下一下嘞，哈。
0: 好啦，你等我一下哈。
1: 感谢全国最
0: 奖杯。来，0800-097-098。最后剩一分钟尔，咱爸爸妈妈要抢，爱赶紧，脚快手快，因为这个寒人，你若无想要中风， 这个官僚会当帮助咱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尤其你本身有慢性病，本身捌中过风的，爱加强来做保养，让咱血管通透，让咱血管有弹性。中风就无裂痕，心肌梗塞就无裂痕，脑中风就无裂痕，甚至一脚一手都会当甲你空拜拜啊！
1: 你得爱进热人，就开始清安嘞，你唔能等寒人要清袂有啊啦！
0: 无唔对啊！
1: 啊，食这会乎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乎你目睭袂雾煞煞、煞煞雾，袂目睭晒过细细流，安尼就有价值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克啊，2,660的 KT 小一哦，买一盒送三盒，大组的8盒送2盒，10盒4,000啦哦，真正阿伟用心的啦，阿伟硬甲公司讨，硬甲我讲、嗯，叫我一定要替伊甲公司争取，啊嘛感谢所有啊，咱听第一点钟甲听第二点钟，金台湾的。啊，听友，啊，甲花园的吼，这东北时段，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咱收听，啊，佮有咱电声啊，中波，
0: 对，
1: 啊个
0: 咱电声中波，咱吼明仔载同时间继续收听，
1: 啊，咱南都，
0: 无咱南都后边吼，啊，佮一点钟，啊，继续甲阮收听哦。
1: 啊，直接甲恁讲再会啦吼，啊，南都佮一点钟。啊，一点钟我再搁甲阿伟争取啦吼，
0: 是
1: 阿伟你一点钟诶，啊，甲写起来，
0: 对，
1: 啊，那有问题话我再来处理啦，
0: 好，无问题，
1: 啊，甲时间甲用电台共相差无啦吼，
0: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线卡阿伟甲阿伟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央，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央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央，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敬老卡提悬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10月4日礼拜日透早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好，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1: 现在时间0:00。
12: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九合的选举倒数67天啊，鸟看到一个数字，我错一条啦。啊，我唔知咱听众朋友，你若听到这个数字，你会很振奋，认为讲梦到这是真的，啊是咧，你会像其他吼，因为有两派人嘛吼，啊，另外一派人讲那有可能啦，啊，你在做这个民调的，恁这个民进党的机构效应啦，哦哦，汉呱呱无可能，我唔知你第几派啦吼。好，阿佩佩讲的是啥？不要卖关子了哦。我要来讲的是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甲蒋万安的民调啦。你有相信无？讲上新的台北市民调吼，两个甲差1.2个百分点呐、啊。蒋万安的支持度吼，41.7%，沈柏阳是40.5%吼。那等下我拢要搞后面小数点，我不进位了，直接把它去掉了吼。啊，反正数字就是参考尔嘛哦。好，那来讲到，你看我蒋万安的支持度41%，沈柏阳40%，两个人入去误差范围内呢，你要相信无哦？好，所以咧，即卖人讲咧，即、这个民进党的即个台北市长参选是沈柏阳吼，已经造成一股哦，吼、哦，就少年人为之疯狂的洋流吼、哦，不输之前的寒流啦哦，啊，即卖嘛被评选吼，讲、哦、就是因东来啦哦，民进党东来最强母鸡啦。那都要讲的这个民调吼，是由姓名协会创会理事长黄青龙加民调专家戴立安所做的啦哦。那因爹今仔日来公布，就是有关台北市长选举的第一场的民调记者会哦。那戴立安呢啊，伊就是个再强调一次吼，对个美丽岛电子报以前哦，吴子嘉合作的啊，所公布迄个民调就对了，就专门在做民调的专家啦哦。好，那由今仔所公布的这个民调，当然因为问民调绝对袂问一项俩，问真济啦吼。啊，咱来参考一下，了解一下吼。的有关蒋万安市政的满意度吼是52%，无满意41%。好，所以满意是50%，无唔对啦，超过50%啦。但是咧，无满意度嘛41%咧，可以讲那伊现任做台北市的市长所做过吼，曾经做过这个民调。不满意这么高齁，不多见齁，真的是还蛮少见的啦。那有人说呢，这个民调齁，大概也值得参考的，说呢，因说卡电话哦，满意标台已经高达94%齁，啊，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啦，有时就机缘机缘，运气运气嘛。啊，你靠他都不满意表态啊，对不？啊，但是呢，这次还蛮巧合的齁，那我们只能用巧合来形容啦齁，卡喊齁，有高声势的人都满意标台哦。好，那在民调啦，内底也够吼，因为伊问真侪问题嘛吼，啊再来有一个问题就讲，认为讲做台北市长这个人适合无啦哦，那蒋万安呢适合度讲50%，无适合是38%，沈柏阳适合伊。感觉伊适合做市长46%，无适合32%。啊，你安尼听起来认为讲，蒋万安，伊的适合度比沈柏阳低大概要4%嘛，对不？啊，唔过咧，你嘛爱看哦，认为讲咧，佮较无适合的哦。蒋万安是比沈柏阳低5%哦，认为讲伊无适合的低5%哦。好，那当然啦，吼，底下的这个这个适合度啊，家你愿意投票，这是一回事嘛，吼啊，所以有去问到讲，啊，那你投票咧，你要甲支持无？就拄我讲的吼，蒋万安41%，沈柏阳40%，黄金交叉，所以讲，伊两个竟然我都拍到55%啦，吼。啊，这当然就两极啊，有人讲哪有可能，恁欧北讲吼，在欧北做。蓝营的一定不相信啊齁，啊绿营的就很振奋啊呢齁。那你讲齁，这个支持度顶面其实当然也分年龄嘛齁。那在年龄的部分50岁以上的齁，较倾向支持蒋万安。但是20到49岁支持沈柏阳，这加现在目前在网络顶面齁，那种洋流的那种风潮齁，确实齁，因为较会生手机拢少年人嘛齁。那你讲国民党支持愿意支持蒋万呢？民进党愿意支持蒋万呢？当然就较侪人嘛，哦，90%哦，八成90%以上啦哦。啊，民进党愿意支持沈柏阳，当然嘛真高。

然后嘛是要较高下吼，所以这嘛无啥物好好讨论的啦。那只是讲咧，有一个蛮妙的吼，这个问题讲啦吼，伊震动哦，就是讲你认为国民党阁继续吼，咱市民啦吼，台北市民你阁继续和国民党做市长敢好，还是讲你认为和民进党来做看卖？想袂到咧，伫个民调内底哦，和民进党继和国民党继续做市长38%，啊无咧换换这民进党来做看卖42%啦。好，所以咧，就表示讲咧，这个数字代表国民党的形象是无够好诶，大家想要换党做看卖啦，啊，佮加上因为党形象无好嘛，就真歹对蒋万安来加分哦，啊，就这零零总总加起来，就看到沈柏洋有成长的空间哦。好啊，最后一个题目是真残忍哦！你安尼听起来，你会认为讲，沈柏洋真有机会对不？吼、哦，啊，不过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蛮残忍的吼、哦。但是啊，那安尼你认为上上有可能做市长啦，上个机会上大啦。沈这个蒋万安是57%，沈柏洋是21%。这其实我感觉真正常。伊今日来问我，你要支持沈柏洋无？未。啊，你认为伊有法度做市长无？啊，无可能啦，天龙果呢，对不？对，拄啊阿佩讲的，讲较简单啊，这个机会看好度吼。正常人拢安尼啊，对不？你莫讲哪呀，哪一点讲无可能啊？啊，你问绿的吼，你会支持沈柏洋无？会啦。啊，你会投好伊无？会啦。啊，你认为沈柏洋会调无？应该袂啦吼，因为天龙果很难翻。大概这款的概念啦、啊，吼、哦，好啦，那董树林咧，吼、哦，董树林安怎看这局吼、哦，这个民调，咱先来讲蒋万安吼、哦，因为毕竟人家讲，人家你刚差一趴的误差范围呢，吼、哦。那今日咧，这个蒋万安吼、哦、出席活动的时阵，咱就该问啦，吼、哦，问这个问题吼、哦，你敢知影吼、哦，蒋万安竟然人家问的时阵笑呢，笑出声咧。爱的反问啦、啊、吼，问记者，啊，你讲是迄个大把面的曹星辰嘛？哦，就讲参务去做这个民调吼，背后啦吼，你讲的是迄个大把面的曹星辰，反正伊的迄个语调啦吼，态度你也感觉很轻蔑、很不屑啦。啊，伊的态度，伊用肢体语言啊，甲讲一句话，要甲你就是要好讲，啊，迄袂准呐、啊，曹星辰做的那会准呐、啊，吼、哦，背后曹星辰不可能吼、哦，反正就是有那种很轻蔑啊、很不屑迄款的这个感觉啦哦。那当然啦，蒋万安嘛不是安尼讲尔，人嘛够讲，哎呀，民调参考啦，这些数字啦哦，啊，因会继续吼，适当各项的起。啊、兑现吼每一个承诺甲建设安尼吼，或者是董树林、蒋万安所做的标台哦。那沈柏洋呢？哦，沈柏洋其实一讲诶，嘛是也是蛮客观，也是讲简单呐。一讲咧，不管怎么样，落后就是落后啊，对不？我管你1%2%，啊嘛是有影啊。你卖掉10票嘛是卖掉啊。有人讲不要，我不要输得那么难看就好。啊，我干嘛输的也输啊，对不？不要输的那么难看哦。这是自我安慰啦吼。我认为输的是输啊。你既然要胜这局，我相信大家拢想要拼赢嘛，对不？吼啊，所以咧，伊的态度我嘛是认为对的啦。伊要讲哦，我本来就会输啊，我较努力卖输个较歹看，哎、啊，你当然嘛袂赢啊，对不？吼啊，所以我干嘛讲沈柏洋以后伊家己的态度就是讲咧啊落后，嘛是袂赢，对不？啊，你落后少，甲落后多差一对，哎、啊，即卖就是要对于落后多变落后少啊，然后咧有法度超越哦啊，所以讲一句话嘛，伊讲作为一的调整价，爱不断的精进自己哦。啊，至于蒋万安以质疑民调是由联电创办人曹星辰出钱的吼，伊就讲啊，你若要质疑这个民调的公正性吼，你就要提出科学的证据啦。啊，你安尼我白讲贴标签意义无大嘛哦。啊，讲咧，唔知影为虾米啦吼，回归专业对足侪人来讲是如此的困难呐、啊、哦。好，所以不过我嘛是感觉难免啦、啊。为什么？今日出钱的人那是国民党诶，哦，可能数字大概无同啊，吼啊，所以咱就讲咧，这可能也有机构效应，吼、哦，拄阿佩一开始讲诶，机构效应，加加减减，也许都有。你讲 PTVBS 做的民调，甲三立民视做的同款吗？当然就无同啊，对不 ？TVBS 一定。你也讲完也甜甜甜的呀，对不？怎么会有这种数字呢？哦，好啦，那我唔管尴尬吼，我是感觉
剩六十几天吼，就脚踏实地继续努力，继续做啦。啊，你说选民结构吼，台北市就是蓝大于绿啊，就无法度啊，啊，就像咱南部同款嘛吼，南部除非民进党诶吼，这个就败啦吼，啊，不然的话要翻盘吼，这个机会也是没有很高吼，啊，毕竟嘛是登记啊，够选民诶投票的习性诶关系啦。啊，毋过咧林卓水吼，经理位其实伊恰恰很喜欢发表一寡。时事吼，伫个伊个面册顶面发表嘛哦，那伊是针对即、這个哦，今年即届民调怎么只差一点点而已吼，伊有做出一个看法啦。伊讲天龙国已经不是蓝大于绿了，伊讲伊看到戴利安翻牌吼，伊讲惊一跳啦呵呵。这个翻牌的情形哦，民调就公布哦，林卓水讲伊家己嘛惊一跳啦呵呵呵，怎么会这样吼？所以确实。确实，伊毋是差一趴，伊毋是差5%、10%、20%，伊差一趴咧吼，这确实是还蛮不容易的哦。好啦，那讲到民调，即摆某一个人民调落后了吼，已经下滑到32%，这就是美国的总统川普啦哦。川普咧，伊展开第二任的这个任期了咧，伊的作风就激进嘛哦，也支持率咧嘛一直咧往下滑哦。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民调显示吼，伊的支持度已经落降到32%吼，创下川普伊家己政治的生涯的新低纪录啦。啊，当然主要原因吼，大家应该拢想会到吼，就是伊朗的战争嘛。啊，你战争造成以为计小一直起哦，啊，即卖讲美国国民的生活成本吼，砍袂掉呢。原本1000块会使买物件，即卖可能爱2000甚至3000块。啊，这个上现实的嘛。哦，顾辅助也是要顾巴肚，你无巴肚面，那有辅助对不？吼，这么简单的代志嘛。哦，好啊，所以咧，川普的支持度吼。下跌啦，下降到32%，甲顶礼拜吼，顶礼拜也够35%，啊，这礼拜佫下降3%吼，所以你就看到伊的机器都是一直在往下降吼，就亲像股票安尼吼，一直在落，一直在往下探底就对啊啦吼。那伊伫个共和党内部的机器多啦吼，嘛对前一礼拜哦吼。82%落降到73%，同款家己党内吼，迄款支持度内部的支持度，对82%嘛下降到73%嘞吼，所以唔是外口的人吼，无家支持俩，连因家己的人嘛无家支持，一直下降个对啦哦。其实喽，川普伊讲伊伫个2025年1月哦，重返白宫的时阵，伊就承诺了，讲哦我。动算了我可以抑制通膨哦，我对我有的政经我拢会全部甲结束吼，伊、哦、就宣誓哦，就职几个小时内哦，哦，我被安那吼啊，我的未来要怎样吼，反正的气势就大就对了吼。迄阵伊的支持都够47%，啊，即卖落个32%，甚至人家讲哦，甲前总统拜登迄个时阵哦。任何的支持度的民调更加低就对了。拜登支持度上低哦，讲是35%，啊，即卖川普32%呢，佮减3%，而且川普还在继续探底哦，伊唔是讲32%洗底，唔是哦，后礼拜后个月本来更加低啦哦。啊，主要就是阿佩讲的啦吼，一般人民对川普原本是充满了想象嘛吼，啊，感觉未来更加好啊，但是无法度啊，对不？伊的一寡台，可也许足侪人无反对政经，但是因为政经带来的负面对生活的影响，通膨的不满。都诶，讲安尼未通吼。虽然我支持恁这个党，我支持你啊，但是我都巴肚无法度啊，对不？我生活过不去嘛哦，那当然就。那个倾向的转变啦哦，啊，这人之常情啦，对不？人讲个邓来讲大把骗对，要分钱唔分钱啊？几万块、几千块，对不？是不是影响？当然嘛会啊，对不？到底有法度进人民的口袋，我管你什么痛，对不？大部分的人拢是安尼啦哦。好，那接下来就是其中这个选举投票啊，对不？那伫个民调内底啦，讲咧，选民有43%讲要选予民主党，要投予共和党的加达35%哦。
那这麻烦吼，为什么呢？因为呢，尊公啦吼，共和党失去了对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川普伊的任期即卖都会看赖清德赶快，会很复杂跟困难哦。不管你要做什么代志，你牙卡牙手都拢会牙输人，哎，就歹做代志啦哦。那不是讲因东来无甲支持呢吼，即卖选民无支持吼，他又到处树敌啦哦。那他树敌树哪个敌？竟然对媒体宣战哦。美国主要的电视新闻网咧，今仔日罕见吼发起了集体抗议哦吼，集体全部抗议个对啦吼，要用实际联合抵制的方式吼，抵制啥？抵制报道。任何跟川普有关的报道我都不爱报了，抵制报道以这种川普的对吼的方式要回应白宫禁止三大媒体的这个事情啦，这就要回推啦吼，因为川普是伫个18号下令哦，美国哦，包括 CNN 吼，三个媒体记者讲，你袂使阁去买台派工啊，对不？那当然，这三间的媒体啦吼，冒向美国的法院提出诉讼啦。那川普为什么要安尼做吼？伊就讲咧，因为咱就知影吼，的有一挂反对的媒体啊，咱以台湾来讲嘛，咱台湾，譬如讲有人讲啊，恁那拢三明治吼，三立、民视啊，自由。时报拢是较偏本土，啊，因就认为讲，啊，你拢讲民进党的好话吼，啊，那中天呐，吼，中时吼，这个是川普讨厌吼，执政者讨厌的吼，就大概这款的概念呐，哦。那川普一定咧摆着安尼嘛，恁家哦，对我无好的媒体拢制造假新闻哦，欸，包括CNN才来吼，恁家制造假新闻好，那安尼话，恁的记者拢袂使去摆白讲吼，不爱互因访问啦吼，啊，你著甲想象讲，因为中天啊，中国时报拢骂民进党吼，啊，所以赖清德讲，恁这只要是中天、中时、中自备哈，我拢不爱和你来总统府访这个采访吼，大概类似这样的概念吼。啊，民主国家哪敢安尼做吼？咱台湾无可能安尼做啊，但是川普伊就安尼做啊吼。啊，你又是讲，伊拢在做假新闻吼，伊讲一个国家竟然会使温存。吼，这故意写一挂负面的报道啊，这有问题吼。伊想要下马紧吼啊，但是我无义务互伊来使去买白宫。在川普讲的啦，吼，你要写假马紧吼，啊，你我就无让你去买吼。啊，所以讲咧，伊就颁布一个非常简单的禁令，无爱再记者去美伊的办公室啦。啊，当然嘛，无爱互伊出现伫个白宫内底吼。啊，所以咧，伊就讲一句话哦。禁令吼，这个禁令能涵盖多广就有多广。啊，甚至哦，放话川普讲，伊叫我点名的媒体嘛，对于恁改变自己吼，啊那无的话吼，你得改变自己要创啊，就是爱刊登搁较侪对川普有利的报道啦。啊，你若安尼做的话，禁令就可以解除啦哦。啊，伊唔是安尼对这的三个媒体吼恐吓呢，一个警告讲咧。你吼，其他的媒体呐，佮无较差不多的吼，我会封杀更多哦。一个安尼讲放话呢，啊，伊点名《纽约时报》佮《华盛顿邮报》批评讲，恁这两间报纸嘛拢很差劲啊，还讲我真杀鸡儆猴，先开这三间的媒体，恁个吼较搞笑吼，连其他吼《纽约时报》有诶无，他点名，我嘛不爱互你去买白宫啦吼。好，当然啦，若讲依法的角度吼，因为美国人最捍卫因的宪法就是民主嘛。那任何民主就是民主国家新闻就有采访的自由啊，吼，对不？吼，这是就正常的代志啊。但是川普竟然安尼做吼，这会违反因的这个宪法吼，法院一定会推翻的啦。但是咧，因虽然吼权益受损的去甲告啊啦哦啊。不过吼，其他的媒体看不落，吼，看不落，因就认为讲怎么可以这样，吼，啊，的声援被封杀的媒体，吼，因为今仔日你有法度封杀这几间，以后你嘛会封杀我，吼，啊，所以即卖美国的媒体，吼，难得的团结，吼，包括美国广播公司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吼，反正蛮多的啦，吼，福斯啊，有诶无诶，吼，罕见的宣布对白宫的访问，吼，要停止联访。
吼、哦、共训联防就对啦。什么这共训联防的？咱台湾嘛是完，譬如讲你讲比赛吼、哦，还是讲某一个这个球赛有诶无诶吼，唔是逐间拢会使转播吼、哦，或者是跨年演唱会嘛吼，诶、哦、唔是逐间拢会去录影就对啦。啊，通常拢会派一间去，啊，伊诶委民就会共享啊咧吼，资源就可以共享啊，慢慢逐间拢出他一个人去翕就对啦哦。那因伫诶今啊今吼原本爱去的值日生都要好 CNN 吼，阿都无去啊。那其他的这频道嘛，联合声明讲咧，阮无关意吼，讲民众有权利接受正确而且是独立的政府的资讯哦。任何的政府拢无应该哦，你家己个人特定的反对某些新闻媒体的报道，你得敢喊谁安尼哦？好，所以现在美国的媒体也联合起来要对抗川普哦。相关的资讯，咱休困一下。再回来空中跟大家开讲，你现在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虾米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尔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啊，美好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侪案例，少年家数甲卡手麻气，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拢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刚刚来直播现场，你今晚收听的是快乐新鲜的直播。我是阿佩，讲到川普到处树敌啊，伊不是哦，对我讲课征关税讲怕哦，啊惹得哦，这国外的人真天怒人怨呐、啊、哦。那因家己的国内的也受到反扑哈、哦，当然民调诶爆分的一直往下降哦，的亲像一直破底的股票一样，啊看不到回头路了哦。那不是阿内伊德。哦，赶快收敛，不是吼、哦？他还得罪了美国的媒体啦哦，伊就无满意一寡媒体对于做出负面的报道，讲好，我无爱互恁遮媒体过来我的白宫哦，恁的记者我拢无爱看到哦，爱就闹话讲，除非你们改正自己，我才会解禁哦。啊，那无的话吼，我无爱互恁来我白宫啦哦。好，那的因为阿内吼，所以美国的媒体的哇，这个拳头硬起来了，然后他们就进行了一个蛮大的团结哦。有关的这个美国的五大电视频因的发表联合的声明哦，公民众有接收政府讯息的这个权利就对了哈。啊，政府任何的单位拢袂使，因为你对某个特定新闻媒体反感，你个讲限制哦。啊，的因为啊呢，哦，包括美联社、法新社，反正他们就整个串联起来多家的媒体，因决定冲上哦，做一件很重要的代志，无要个刊登任何川普活动相关的相片，譬如讲。即卖偌清灯哦，拍拍照吼，但是无媒体要甲翕吧吼，啊，所以啊，你去得当地民众知影尔吼，啊，其他的民众唔知为什么，因为媒体不报道了啦哦，啊，所以有人讲咧，这就是川普政府跟媒体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见的意志较量吼，你搞我抵制我嘛，要甲你抵制哦，那这。场诶，媒体对白宫的抵制已经带来立刻的影响啊！为什么吼？因为咧，白宫讲吼，伊伫今仔日有一场啦吼，什么巨大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诶剪彩诶典礼就对啦。啊，但是咧，无任何的媒体要甲报啊吼，因当系怎啦？透过家己白宫的网站来进行这个串流转播啊。因为伊个设备嘛，唔是讲盖好，你知无吼？所以川普咧讲的话，到底咧讲啥吼？哎，迄镜头更远，佮听无啦吼。啊，所以这个影响很大呢。那再来呢？我今仔这件代志更加大，就是习近平要伫个即礼拜访问白宫，时间就是伫个明仔啊，9月23号，习近平哦，川普口中话的好朋友吼，要去访问啦。 拜托诶，媒体若无要去改采访，毋是足歹看诶嘛哦。但是哦，川普伊讲伊不后悔哦，伊阁批评讲吼，美国遮诶媒体就是着感情啦哦，恁拢对国家安全有威胁啦哦。好，那反正现在感觉是要破罐破摔了，对不吼？明仔是一个真重要诶时间点哦，到底美国诶媒体会因为哇习近平要来，所以马上国际大代志去访问，还是会继续抵制呢？哦，那讲到吼，到底明仔载吼，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加伊的夫人彭丽媛呢，要去美国展开一连串的国事访问的行程哦。啊，前两天阿佩唔是有滴讲嘛，讲。伊讲，习近平哦，敢那甲印度诶总理见面诶时阵，身体无好，中风啊，大病吼，我讲是毋是有出现伫美国，就知影嘛吼，即摆看起来应该搁乌白讲啊。即阵你伫笑想伊，会使翘起，会使中风诶人吼，又猜错了啦吼，人伊身体好好，真健康吼。那23号呢，如期会抵达美国。行程呢是由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因的办公室有所做的公开吼，有关习近平因翁阿婆这个一连串包括欢迎仪式、国宴、茶叙的这个过程啦哦。那从他公布的这个行程来讲，梅兰妮亚办公室吼因指出啦吼，讲这是习近平、彭丽媛相隔大概10多年再次造访白宫嘛哦，那象征这是两个国家中国跟美国重要的。里程碑啦哦，根据内容讲是23号吼，川普会去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安德鲁联合基地来迎接吼，这对翁阿婆就对啦哦。那刚提到的吼，会有欢迎的仪式啊，仪式也是在白宫的南草坪哦来进行个对哦。那现场咧，毛代表美军各种军种479位的这个官兵会参加，为什么？因为呢，在现场会演奏美国的陆战队，也一挂挂的掉吼，包括美也这队，一队的掉了吼，会演奏美国的国歌吼，啊，然后伊两个发表讲话哦，啊，最后仪式结束了，会以军机飞越上空哦，啊，甲欢迎啊做结尾了吼，比如讲，有一台 B-2 的轰炸机，甲4台的 F-22吼，战机飞空吼，会飞过白宫的上空安尼啦哦，那然后两边吼，这个川普就开始进行会谈嘛哦，啊，两位夫人嘞啊，得去看博物馆哦，行程大概是这样啦吼，就一般的邀请贵宾来诶，贵宾拢赶快啊，当然一般外界诶焦点哦，毋是讲这两位贵妇去。洗什么街吼，啊买什么物件，啉什么茶吼，主要是川普跟习近平两个进行的双边会谈，到底会讲啥啦哦？那咱到底台湾这边吼，台湾是不是会搁伫个因的双边会谈内底是一个内容嘞哦？这是咱台湾最关注的议题哦。好啊，所以明仔咱甲关注下去就知影啦哦。好啦，今日的节目直接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2: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3: 现在时间1:00。

0: 欢迎收听化学 Q 的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去你内底咧？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型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后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样会流入你食品厂来对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伯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微信和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甲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天顶的月亮啊，我轻轻叫一声，
11: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杨宗明。客家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又过来喽！来新北航路街、南山福德宫、新月桥、淡水渔人码头，拢是赏月好所在哦。欢迎大家小小来新北过中秋。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8: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震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兰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真厉害呢！
9: 噶等你只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现在时间2点整，
13: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琪。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心平安，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哦，所以电话请你紧卡，嘛不是即马紧卡，我即马想要做这部，稍等一下卡哦。0495-1234-50495-1234-5，有人打电话来给凯奇，怎？伊讲凯奇，你讲话吼，真正甲别人较无同。我是讲倒位无同，是我搁倒位讲了无好啊无？伊讲唔是，迄天你的节目你讲着，敢若是我以前甲囡仔讲的话，囡仔即马拢搁颠倒转来，怎用咧我的身躯呢？所以你爱伫节目内底。啊，甲遮有囡仔哦，遮爸爸妈妈甲教，咱也希望讲后摆伊安那对待咱，咱都爱好好来甲教育。伊讲伊个教育伤慢啊，我讲哪会？你哪会安尼讲？伊讲以前，伊就迄句话吼，伊讲开始以前吼，我那阮囝若要买物件，不管伊要买食的、买用的哦，我拢甲讲，卖开钱，无需要开，厝内都有嘞。哦，遮贵着，啊，迄唔免啦，迄无需要啦，迄敢骗的啦。即马我家己咧艰苦啊，阮囝迄几句拢起来甲我讲，既然靠我讲，我听着嘛艰苦吼，伊讲，啊厝内都有止痛药啊，你著食止痛药啊就好啊，反正你买遐嘛止痛药啊。啊，毋过伊的身躯其实无法度食止痛药啊，伊食止痛药啊。伊个腰子无好，伊个水肿，食起之后甚至有小夸过敏。伊食开始个物件，感觉讲有效，啊，伊就想要阁买，原本欠一寡钱，又买一寡，感觉讲有效，想要继续来保养。啊，毋过因囝，因囝要摕钱，因囝就安尼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伊讲，阮囝甲我骂半点外钟，你敢知影？我讲哦，奈安尼吼，我想着我伊个讲啊吼，我想着我以前。阮囝要买一个物件，其实迄嘛无偌济钱，我嘛甲伊骂半点外钟一点钟，我就是想要甲骂，我就是想要甲骂。哎呀，我听到这小可艰苦呢吼。我希望讲哦，大家人唔通想讲亲人，你都会当讲真酸的话、真歹的话、真毒的话，因拢会来原谅你。其实，伊是藏在心内底，伊无表达出来尔，伊拢一直藏在心肝内。原来有一天，他有法度

思考，他的思维是对的。唔好去外口遐想着，我提刀啊去甘抬，要甘抬进前，佫会向家己去挂迄手笼梯啊，惊互拍，会惊互安那？哎，那样呢？对不？你咱若讲囡家己的囡仔教好，咱就袂伫外口有遮侪人刀啊提来就要甘抬，也是种出力。可能咱一个目色明明都无安那，越过看呢，哎，迄个人全笑起来，全甲你拍，甲你抬，甚至开车甲你弄，有无？足济足济即款的啦。啊，咱若甲家己个、家己厝内底个顾好，社会就减一个即款会讲害个、会讲抬个、会讲拍个，即款危险危险因子，社会就会愈来愈好。你若甲伊教育较好咧，后摆咱年老个时阵，伊嘛体会着咱愈老啊，身体有影也袂使啊，真济艰苦，反应较慢，动作较慢，甚至有时啊，有人个身躯。年岁大了，拢有一款老人痕，有一款的臭味，这用洗嘛洗袂掉。也毋过，伊袂感觉讲你安尼垃圾，伊袂感觉讲你安尼，伊无想要甲你做伙，伊袂，伊颠倒来甲你理解，颠倒来甲你包容，安尼毋是真好哦。伊感觉讲你请伊大汉，伊即马要陪你到老，所以这拢是一个新的循环。有个人真爱对外人。做善事，互别人知我偌善良，我偌好，我做偌济代志。也毋过对于内底的人，非常的刻薄，讲话嘛刻薄，做代志嘛刻薄。哦，啊毋过对别人就大方的，像安尼吼，到尾啊老啊，咱无法度去交一个应酬的时阵，需要来去靠厝内底人的时阵，人敢有可能去接受你？你讲是毋是？啊、感谢感谢，我的节目是真正有这大哥大姐啊，恁有斟酌咧搞我听。我是希望讲，咱若会使，为即马咱咧做善事，毋是对外口做，咱来甲家己家庭顾好，厝内底一家和乐，这是上重要的。毋好厝内底甲搭家己在咧搭啊，哈！你啊看，或者阮这个大兄做了比我搁较好，啊，阮这小妹。赚比我搁较侪钱，好，人伊外高嘞，啊，阮拢无高，哎，这是亲的呢，啊，安尼咧相比拼，哎，这亲的呢，啊，安尼咧互相安尼指责，哦，互相讲你无好，我无好，敢有需要安尼？唔通呐，对不？咱爱互外人看讲，哦，咱厝内底吼，大家足团结嘞，哦，咱厝内底大家人拢足好诶，咱厝内底大家人拢足够趁钱诶。就敢那，咱感觉日本哦，伊咧做的品质是足好诶，啊，所以咱若要买品质好诶物件，咱就去找日本诶，啊，是毋是安尼？啊，比如讲啊，凯奇诶，这个产品，你拢感觉足稳定诶，啊，食落嘛有效果，所以若要买产品诶时阵，拢会来问凯奇。啊，像别人若看到恁家，每一个拢遮尔厉害，每一个拢遮尔好，若要想到讲要来啊，创啥好代志咧，还是讲要来做一下生意咧，第一想诶是啥？绝对要来甲这个家庭哦，来甲因合作的啦，因为因后摆一定成功的啦。你甲看，大家人拢遮尔啊好，大家人拢遮尔啊拼，无甲因配合，要甲食配合，对不？常常咧冤家迄款的，咱唔好去配合。今仔你甲伊冤，明仔载伊可能就甲我冤，咱唔好，是不是安尼？所以真侪很，咱普通时表现出互看的。你想讲我安尼表现无要紧，也毋过人拢记咧心内。你安那对待别人，别人卖惊呢？第三者看到你安那对待别人，第三者卖惊你呢？因为怎讲，有一天你嘛是会安尼做，哦，对不？哦，真正真正的啦。所以这拢是一个循环。咱要有善念，爱讲善话，做善事，讲好话，并不是伫外口开钱迄款做善事。为厝内底，咱都会当做起呀。那讲有个人讲修行，你一个厝你都顾袂好，一个家你都修袂好啊。你有法度做偌好的修行？无可能呐、啊！释迦牟尼佛伊嘛是真有效呢。释迦牟尼佛伊嘛是甲引导顾好呢。你讲是毋是？也佫有马祖伯嘛是同款啊。真侪神明伊拢是甲引导完了顾好真好。真好啊！为着伊个厝哦，啊，过来，这是为着这众生，你讲是不是？所以，咱得爱家己先顾好，过来，甲规家伙啊顾好，大家健康顾好，咱唔才有法度，佮心有余力来外口将别人嘛顾好。你厝内底人啊怨

叛逆哦，你厝内迄个人，安尼大家拢咧冤家，啊，你厝内底个人无人看会起你，啊，你就感觉你嘛一个人冤正人，正人冤你一人。我咧这都唔好啊吼、哦，咱希望一家伙啊会好，拄着代志个时阵，只系当大家互相来支援，互相来解决。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这首歌《返乡》，希望讲那会当回来，甲厝内底人，大家人拢会当好好，甚至甲亲情，大家拢足好诶。拄着代志，大家拢会当消停，而且出去外口，大家人家己人绝对讲你好话。你讲是不是？大家人若讲你一句好话，你无好，拢无可能。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哦，是不是啊？过过来刚无听到开始咧讲新兵的故事啊？有咧想无？不是想我吼，想我要来讲新兵的故事。今仔日开始资料已经做好啊，开始功课已经做好啊。咱今仔日要来讲的是清水祖师。相信咱即摆咧听大哥大姐来滴，有人可能唔知影清水祖师吼，无要紧。咱下面这首歌曲了后，开始就来甲你介绍这位清水祖师，邀请咱所有的大哥大姐在滴空中甲凯奇来做伴。凯奇嘛真用心咧做功课哦，要来介绍这个清水祖师。先休息一下，要去便所的进去哦。一首歌的时间，咱就要回来现场介绍清水祖师。这首歌一夜胡车别色温，都在讲到家庭嘛，我嘛希望家庭内底夫妻爱好好，对囡仔嘛爱好，安尼唔则是一代一代传落去。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今嘛咱特别来介绍清水祖师。这个清水祖师咧，伊发号叫做普照，伊的俗名叫做丹蕉应，有人叫丹龙祖，有人叫丹蕉，也是讲丹应。不一定啦吼，伊是福建人，伊是宋朝北宋的时阵，福建泉州安溪的一个高僧啊，开始嘛是泉州安溪那边来的吼。你敢知影？你家己是祖先是为倒位来的？你敢知影？阮知，阮家知哦，因为阮家有族谱，所以知影讲阮家是泉州安溪这边来的。伊伫个蓬莱山，平莱山哟。蓬莱山，这是一个很先进的地方哦。吼，伊就伫个清水岩，伫个咧修道，伫个咧铺桥造路，甚至伊会用伊个医术、伊个药草来医治真济人。因为伫个清水岩，拢伫个咧修路、造路，所以大家阁叫伊清水祖师，嘛叫伊蓬莱祖师，嘛叫伊马中上林，一般拢叫伊叫祖师公吼。伊、哦、做神了后，大家人无法度，伊无法度去服务众人啊吼。啊，大家来啊求啊，拜托个祖师公，甲咱斗三工。伊同款哦，佮你斗三工，伊会互这个以前拢做田嘛，吼、哦、做山嘛，种一挂农作物啊，无雨哪会使，无伤大，农作物就活袂起来。伊就若要讲求雨，就会来求这个清水祖师。过来咧，咧种这个农作物的时阵，虫若伤济，大害。以前也无像即卖有农药啊吼，啊咩啦用个一大片只大片，哇咩啦母头壳冒咧烧啦，马上伊就去求这个清水祖师，来搞这个虫吼紧走啦，啊无法度修行，大家人要摇八肚啊。听讲安那求安那灵。哦、所以在那个宋朝的时阵哦，皇上就甲封啊啦，封伊叫做昭应公会主祭神力大师，爱落雨哦，爱刮虫，有厉害无？啊，在生的时阵铺桥造路，用药医人哦，所以伊到尾啊，含这个皇上就搁甲对封呢，叫做昭应公会主神主。皇上，你后摆敢卖风啊长敢好？我台语念袂出呢，后摆拜托。我念古语无，招应广会慈济力善力大师。皇上，我去甲你拜托一遍，后摆莫风啊长，我含古语嘛念袂好。第二吼，伊原本是属于佛教的啊，禅师啊，过来。自从渐渐民间化了后，道教化了后，这道教的信徒就称伊叫做清水真人。伫个福建啊泉州这边，伊的守护神，尤其伫个安溪这个所在，上重要甲伊守护的，就是咱的清水祖师啦。啊，那清水祖师上有名的吼，伊咧保护啥？保护茶，倒一个茶，来，一滴滴，一滴滴，一滴滴的茶哦。这个铁观音安溪，带到安溪这个所在，上有名的就是铁观音哦，真贵呢。伊做了好，真贵，你有钱阁无一定买有哦。有个人去拢甲迄茶园包落来，你敢知影？人个好家人早就甲迄茶园规片包落来，含人干嘛甲包落来？因为这好茶，伊这个种爱用好的嘛，茶栽用好的，啊，搁这个土啦、水啊，拢用上好的，就是专门。替因好嘅人来种地，一般人买无啦。即马地就是安尼，拢互保护起来，所以有诶，那愈来愈贵，吼、哦，甚至你要摕钱去买，都拢买无。安溪铁观音非常的有名，连讲来去佚佗，咱再来啉看卖啊咧，吼、哦。无一定有一天我要带恁来佚佗咧，无一定啦。所以我即马都要练啦、啊，爱练体力啦、啊，啊，无你安尼。叫你讲食一个顾脚的暗食，顾手的暗食。你若怎呢？坐在遐唔叮当，我唔得过来甲你挨。我若想到爱甲你挨，我就惊讲哦，我若带你出来佚佗，哦，我哪会惊呢？哦，你啊，你个等下再来。开始你要甲我挨呐，我钱存好啊吼，就等你要招一团来佚佗。好啦，好啦，好啦，继续佮讲转来。我家己说安尼，
对着麦克风，我就愈安尼乌白讲，啊，就愈讲愈偏去啊。来，咱个转来 ，camera， 随着咱真济泉州安溪啊这边移民来台湾，从开始就是啊，阮就是安溪这边移民来台湾的。咱的清水祖师开始伫台湾嘛，真济人来甲伊拜拜啊，祈求伊的保护咱。啊！移民来台湾，即会当平安顺时，郑州嘛会当平安顺时。上重要吼，伊大部分的庙拢伫台北，文山区是上济啦吼、哦。文山区是上济，像台北清水祖师上有名的就是啥？万家清水岩，也佫有咧三峡的这个祖师爷庙。哦，三峡这个有名啦吼、哦，三峡。灯福岩祖师爷庙，也佫有淡水的清水岩，也佫有瑞芳的龙岩宫，啊，这就是台北上有名的祖师庙。当然南部嘛是有吼，咱来讲，因为大部分拢伫咧台北嘛。这个清水祖师，伊伫七岁的时阵，伊就出家啊，做小沙弥。伊叫做出家的时阵，唔是拢爱改，号一个法名吼。我伊的法名叫做普照，后来咧，伊就为这个啊明山寺遐学习这个经文，佮坐禅三年，佮来倒转来伊的故乡遐开始做善事，唔是念经哦，人伊是真正身体力行，铺桥造路，做十外条的桥呢，佮来佮住去，唔是住，刷去这个麻将庵遐咧住。定定会举办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就是开始都叫讲啊，伊会当祈求这个天顶的神明来，祈福哦。有时啊，真久无落雨，这个农作物真正是袂使啊，大家要食啥吼？祈福过来有消灾，以前有真济这个病毒传染病，传染病就是以前咧讲的瘟疫啦吼、哦。这个法师。伊的功力遮尔啊强着，伊的法力遮尔啊强着，所以真侪人都要请法师来因这所在来给伊祈福，而且来消灭这个瘟疫。过来安溪这个所在有一个好野人，伊嘛想要做神师，伊做的神师是安那做嘞？伊出大片的这个土地，也够嘞，足大笔的钱，伫个平来山。张岩的这个所在来建一个庵，所以啊，即平来祖师就是为这个所在来的。这个清水祖师来到张岩这个所在，看到有一口泉水，安尼一直冒出来，而且这个泉水非常的清甜，所以伊就搁家己号做这个张岩的这个所在，伊就搁啊号做清水岩。这清水祖师上爱做善事啊，伊一生就是咧募款。也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伊着铺桥造路，做十外条桥呢，咧互行。因为伊感觉讲吼，人若法度过桥，有时啊有病痛的时阵，才会当赶紧来处理，才有法度保着伊一条的人命。也阁有伊嘛真医术高招哦，真正会去试真济药草来施药救人，所以伫个这个啊。福建啦、泉州这边，足侪人拢捌受过伊的帮助。上尾啊，咱的清水祖师，伊就伫个清水岩遮成仙呐。啊，咱呢，伊过来，伊冒这个舍利子，伊就藏咧清水岩内底有一个叫真空塔内底。遮真侪这个民众百姓拢有受到清水祖师的帮助，所以清水祖师伊做神了后，伊就用这个沉香。来刻清水祖师的神像，刻完了后，就该放在咱的清水岩内底正殿遐，和大家人会当来拜这个清水祖师。啊，清水祖师伊嘛有另外的名哦，清水祖师阁有叫做乌面祖师，阁有叫做老片祖师，是老片还是辣片？这。看有凯奇在教凯奇教，看凯奇念对啊念唔对，叫老片祖师还是老片祖师？咱就来讲这个由来哦，乌面祖师的由来，跟这个老片祖师的由来。清水祖师在清水岩咧修行的时阵，有四个妖魔鬼怪住咧内底这个山洞内底，伊甲清水祖师在咱啊烧酒啦。伊甲清水祖师甲烧酒，得甲呛，讲来，咱来斗法，斗若赢的吼，你就会当做清水岩的主人吼、哦。啊，这个清水祖师就想讲，啊，人开钱请我来吃，
欸，啊，你搁要招我啊来决斗，我若输，打咩呐？打得歹看啊，对无？所以咧，不要紧，来，咱来拼一下。伊就入去内底啊，入去倒，入去这个山洞内底，甲这个四个妖魔鬼怪安尼大拍出手啦，拍七暝七日。啊，这个四个鬼怪咧，就用这个大火，希望来烧这个清水祖师，烧好烧好伊走，吼，烧好伊倒，佮佮放火呢，知影伊伫个山洞内底佮佮放火呢，又唔过七暝内底火大家吼，迄火焰拢冲出去山洞啊，清水祖师嘛无出来。外口伊只信徒就讲，嗨呀嗨呀，即马吼清水祖师伫个红叫入去内底，伫啊吼咧车拼，啊火已经烧到外口来啊，伊拢无出来。当清水祖师唔知会烧到规个臭火搭未？七暝七日了后，这个清水祖师有影臭火搭出来，也毋过伊人是好好的，头毛嘛是好好的，就敢若这个面。臭火打你啊！哦，啊，这些鬼怪，然后清水祖师在这个七暝七日内底，给伊修复起来。修复了后，伊个甘愿一世人对着清水祖师来给伊封胎，来给伊做火，来替百姓来做事。哦，所以这世个一个姓张，一个姓黄，一个姓苏，一个姓李，就是清水祖师的四大将军。啊，因为清水祖师行出来的时阵，整个面臭火打啦，咱袂当叫伊叫臭火打祖师嘛，所以咱就叫伊乌面祖师。开始是开玩笑啦吼，没有，大家有法都马上记起来嘛。过来，咱过来讲这个六片祖师的由来。六片祖师就是伊的片啊会落来啦，叫做六片祖师。因为相传伫个天灾地变之前，这个祖师爷的片啊，伊家己都会落来哦。你敢知影？咱即马吼，嘛有一个人，你一定捌听过，伊个片啊，嘛三个五时会落来哦。你敢知影是谁 ？Michael Jackson， 比咧比咧，迄个耶，迄、yeah! 个比咧，伊片啊买落来，因为片啊规矩吼，拢是用做诶，做几啊遍做无好，规矩叫这个医生规矩片啊甲挂掉，倒假下去哩，哪会知？假的倒袂好势，唔是原装的吼，都用袂好啦。然后去开刀割体啊，就知影做人工的就知影，唔是原装的拢无好用，常常是迄个歹去，迄个落去。所以 Michael Jackson 的片啊，嘛是会落来哦。啊，那以前咱的清水祖师一片啊落来，是要甲大家讲，说伊哦，最近有可能会天灾地变，叫六片祖师这个上有名的故事发生伫倒。在咱台湾哦，在台湾清朝的时阵，哦，清水祖师就来到台湾啦。清朝的时阵吼，有真侪战争，迄时阵法国的人哦，法国的这个军队，伊就规个压在咱淡水，淡水这乡民就请到清水祖师爷这个神像来，甲咱淡水的这个军队来助阵啊，咱要出军队要出去修整的时阵。这清水祖师我那个炸嘞，唔是啦，唔是个炸嘞，我那个请嘞呢，爱随着军队做伙行哦，你知影无？因为那清水祖师绝对会当大赢，有影。迄时阵军队内底有请到清水祖师的吼，拢是大赢，赢到迄时阵呢，皇帝佮做一个拜变讲吼，公之拯救，意思只要那清水祖师伫个内底。伊都有法度来拍赢到这个啊胜利，有法度把这个无好要侵犯咱台湾的人，给赶出去。清水祖师足厉害的。过来有一天，清水祖师伊咧老境的时阵，经过着某一个人引导门卡口，雄雄在这个时阵，清水祖师的片啊怎安尼落落来，落在伊的衫机尾，哎呦，安奈安尼啦，大家人唔知影要安奈的时阵。啊，紧嘞，等下去庙的吼，啊，开始问清水祖师要安那，开始收伊的片啊。也唔过，迄号下暗的火烧厝，哦，的火烧厝，所以伊若讲经过到，也是熊熊片啊落来，就是要表示遐可能过来要发生什么大代志。佮另外一个讲法就讲，以前有真济山贼嘛，啊，有一边嘞，山贼既然入去清水岩遐要来偷摕物件。
啊，敢那提无吼，伊归去啦，甲这个清水祖师的片啊，总甲挂掉呢。哇，啊提无就提无啊，你去挂人这个身上的片啊，创啥？这个山菜真正是头壳嘛空虚哩。提无去挂人的片啊，这嘛怪怪吼。啊，看到讲咱洪台的清水祖师片啊落去，因的和尚就赶紧啊来修复着伊的片啊，要唔过安那修都修袂好，伊的胸用片啊就落来。也毋过，伫个片仔落来时阵，就是伊个乡里遐有要发生代志，可能有山灾啦，有山崩啦、地裂啦、地动啦，也是讲发生着火灾。特别呢，特别这个片仔若落来伫个伊个三级尾的时阵，就是要发生代志啊！伊就是要甲大家讲爱惜伊，爱惜伊。所以这个山贼有可能甲你派来挂着伊个片仔，甲家己个片仔挂掉吼、哦、啊，安那收？都收袂好，伊要照着安尼，甲咱世间的百姓讲，我若平下落来，就是要有代志啊！恁一定爱家己注意，爱家己设计哦。伊过星期啊，伊嘛是咧照顾真济人，也像讲哦，我开始啊，我想要来拜清水祖师呢，啊，你会当吼来金美迄边拜，金美伫台北哦，拜伫北部吼、哦，北部的金美。有一间万庆岩清水祖师庙，哇，遐个风景以前听讲是非常的水呢。以前若要求财的吼，一定会来遮拜清水祖师爷。嘿，因为我往年的你敢知影？因为这有高人哦，高人讲这个庙伊中央在对着新店的笔架山，伊这个后山这个尖尖，这叫做文笔松拔啦。温温清凉，所以你若要考试考公家的哦，也是讲你要考状元，也是讲你要考，凊彩你要考啦，考啥着啥，考试无往不利。若要考试的，拢会来金美遐来拜拜。所以即卖你若讲我要来考医生，啊，我要来考律师，我要来考公务人员，我要来考肉丸，我要来考公务员，拢会当来拜。金美的这个清水祖师爷哦，因为遐是有地理风水的吼、哦。过来，这个金美溪啦，绕过这个庙，叫做逆水一勺值千金，伊会当接到这个财气，接到这个旺气哦。啊，庙的这个道边有个供奉着这个文昌帝君，所以伊。真正是好上加好呢，予你考试绝对会当金榜题名。啊，那正边呢，供奉这个武财神关圣帝君，关圣帝君是咧管财务的呢，管财的呢，你敢知影？一手就会当接后着真济个财，佮有这个清水祖师咧加持，也佮有这个地理咧加持，真济人若要来趁钱的吼，要求正财的，拢会来遮拜，希望讲咱着好好啊做。啊，清水祖师爷方会当顺顺时时求到正财，按、啊、听讲拜是非常非常灵验的哦。有一天，咱若来去台北，啊、来金美的时阵，唔呐讲会当去摄夜市啊，哎，嘛是会当来清水祖师爷呀，来换一下磁场哦。你讲地理风水是非常的好诶，会当金榜题名，嘛会当财源广进。以上是今仔日开始甲你分享的。清水祖师爷，唔知影恁个满意无？那满意，拜托继续甲凯奇支持鼓励，我会更加认真来做这部来讲无同款的，互你听。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523455。

这几天啊，我的团队内底有医生、有检验师、有这个营养师，也嘛有真济啊。在病院内底咧做医生、做护士的，甚至是医学部门的这个研究人员，阮做伙咧底下咧开会，咧探讨一寡这个病人伊的病情哦，提出来大家互相来分享就对啊。在遮开始嘛，提出开始好印象的来甲大家做伙分享。有一个30岁的查甫的，30岁马上就少年，就少年的吼。这个30岁的查甫的咧。伊住伫个南部，有可能阴道可能较湿，也是安那。伊这个湿疹吼，安尼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原本一个月一届，啊，变作一个月三届、四届，即马咧变作一个月可能半个月湿疹拢一直出来。去食这个类固醇了后，佮抹药啊，才会好。要唔过一个月内底有半个月拢咧食类固醇，身体出问题袂？欸而且伊安尼一直去看皮肤科，一直去看，看一年啊，拢无好。含伊阿妈棍嘛，拢生物件出来呢。伊阿妈棍生乌乌的粗皮，过来唔拿安尼哦。伊佫讲哦，啊，我来感觉这个脚手啊，这个末端，就是手尖头啊、脚尖头啊，常常拢无啥有感觉呢。30岁尔哦，手尖头啊、脚尖头啊、末端，常常拢无啥有感觉。哦，个目睭唔知是不是看手机啊，也是讲看电视，哦，也是讲我伫外口无挂太阳眼镜，这紫外线伤济。30岁你还讲有这个问题？伊讲伊个目睭定定拢会雾雾，敢若有一点毛啊伫伊个目睭遮，伊个目睭睁开，滴目药水嘛拢无效，去看眼科嘛讲伊个目睭无安那，哇，大害啊！这个皮肤滴一年愈滴愈严重，含目睭嘛出问题。过来卡手，这镜头啊，佮无啥有感觉。唔呐安尼哦，也佮有哦。伊有时啊，食完物件，伊人就开始戆，啊，就想要困。哦，食完物件，人就开始啊，想要困。啊，有时啊，伫外口惊惊咧，人雄雄出黑暗面，就咁要昏倒，咁要晕落去，对伊的生活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困扰。惊有时啊，惊惊就雄雄黑暗面要昏过去安尼。啊，有时啊，食食的吼。那大家在坐的时阵已经困去了呢，已经困去了、哦。啊，人在一年内底，你看身体这么艰苦，老有够坐坐。医生讲哦，那个医生讲哦，伊30岁看起来那40、50岁嘞，30岁看起来那40、50岁，老就坐。啊，皮肤哦嘛开始乌，而且撩纹非常的多。过来，伊去找到这个医生，阮医生是家庭科的医师，家庭科的医师伊是大概伊甲伊评估过来，伊讲伊的状况嘛。皮肤，过来，这个枕头啊，拢无啥有感觉哦，也阁有哦。伊讲到一个重点，伊个无啥有感觉嘛。啊，有一天，伊个脚去踢到啥物物件破空，拢袂好呢，过一礼拜也拢袂好。伊阁甲迄空，互迄这个医生看，医生一看，哦，大概就知影。开始伫个遮，我嘛教足侪遍啦，空嘴袂好，就是因为安那，无唔对。又阁讲伊个手枕头啊、脚枕头啊，拢无啥有感觉。这嘛是哦，只要咱的血内底糖分伤济哦，糖分伤济啦，血伤渴，伊就会让你的末梢循环，让你的循环就歹的。伤渴伫咧水管内底，咩来会惊？你讲按摩头要伫咧水管会惊，还是水伫咧水管内底会惊？你血伤渴，就敢那你水管内底有按摩头咧。迄时阵按摩头啦打起的时阵，你的水管是塑胶的面，无偌久就会崩起。所以有糖分、有高血压的人，中风的可能性比别人关出差不多。即马以前讲关一半，啊，过来讲关60%，即马咧已经关到80%啦。是安那？你着想你的水管，你若内底灌按摩头，若打起的时阵，外口这根塑胶的水管，你阁无解顾，伊会愈来愈脆嘛。啊，后壁汹汹闹水冲来，按摩头也袂叮当，阁甲你的较脆的水管阁磨一下，会劈破无？当然嘛是会。啊，劈破就是啥？劈细条的啊，无要紧，一卡一手。劈大条的咧，看你劈咧倒啊，有诶劈咧倒咧，有诶劈咧倒爱摕去，麻烦啊啦吼，麻烦啊。所以糖尿病伊的后遗症，也是引起的危险性是非常的悬的。拄只伊个有讲到一点，物件食食的，特别困，甚至已经
严重甲食完，伊就困去。过来哦，差不多中昼吼，十点到十二点，还佫有下晡迄个时间，伊雄雄啊，未食饭的时阵，伊若去外口行路，也是伫个厝的惊惊的，伊就昏倒。有一爿昏倒吼，无爬起来送病院嘛。去病院，医生就讲啊，这血糖伤低造成的昏倒，等去加食一寡物件就好啊。医生安尼甲伊讲，所以永远拢袂去想到，原来伊的身躯一年外来一连串的反应，拢是因为血糖出问题，都是因为他有糖尿病。以前哦昏倒去看医生，医生就甲讲一句讲，你血糖伤低造成的昏倒，物件食一下就好啊。伊唔知影，原来是伊的糖分已经失去了控制啊。你若食饭食食的，你会想要困。因为讲你食落了糖分熊熊压起来，你人无法度去控制你的糖分，你的身躯已经无法度控制糖分啊，所以伊就会安那晕碳，晕碳你就会困去。你敢知血糖压伤高，伊是昏倒啦，唔是困去啦，哈、啊，你当作困去，唔是，伊是昏倒、哦。所以你感觉讲食饱爱困，有诶就讲我无要紧，是食饱去困，爱注意呢。有诶就困困啊去，就是因为伊是血糖伤高，怎困去？啊，那讲血糖伤低，惊惊会昏倒，去病院，医生甲伊讲，啊，你的血糖伤低，怎呢？你就当作我哪有糖尿病，我血糖真低，昏倒呢，这才是糖尿病。血糖无多控制，一时啊血糖低，一时啊血糖高，这就叫做糖尿病。往往延误就医、延误病情，就是你刚才听到迄句，因为血糖低，你加食一寡物件就无问题。这就是糖尿病，所以唔好因为讲一句血糖低，你就感觉你的糖分无问题。你看造成伊一年来皮肤一直痒、一直失禁，拢袂好。伊看医生食类固醇，规个人愈来愈大颗，愈来愈汗水，腰子嘛出问题。腰子出问题咧，你目睭当然就会无看嘛。啊，过来，你食迄类固醇，食到腰子出问题，个因为糖分，你腰子个愈无法度代谢。人感觉足酸呢，足忝的，足无力的，下暗还阁困袂去，吼、哦，头毛伊就一直落啊，你知影无？三十外岁的查甫已经秃头去啊呢。过来有的人糖分哦是愈来愈散，伊个散，哎呀个秃头，啊，迄个目睭阁凹落去，吼、哦。阮医生讲哦，咧看到迄三十外岁生安尼，看甲会惊呢。到底是虾米病啊？因为就是医生的误诊，一句。伊昏倒的时阵去病院一句，啊，你的血糖伤低啦，无要紧啦，加食一寡物件就好啊。所以误诊你我，误诊你我去拄到阮这个家庭医师，则甲伊讲，你有可能是糖尿病。你若厝内底有迄验血糖的，你去验看卖啊咧，康百八点钟，你若去验，应该爱比一百也搁较少。啊，若超过126个吼，你就真正有糖分啊啦。啊，若去病医呢？验糖化血色素三个月验一遍，正常应该在5.7，啊，你若超过6.5，你就是有糖尿病啊！哦，这爱记哩，这真重要呢吼、哦。你若开始拄只讲的这个状况，你都要家己先去验一下。那隔壁有这个血糖机的，你得去验一下，超过126都有问题啊啦，紧去病院。啊，若去验糖化血色素三个月一遍呢？正常第一个5.7以下，超过6.5，你嘛是有糖尿病啊！你若无去马上来给伊做一个控制，像这个30岁的这个少年啊，已经失控的时阵，下暗要困进前，得要巴肚皮注射啊。唔那安尼，伊个爱食药啊，才有法度马上给伊控制落来。医生嘛讲，你唔那爱食药啊，你个呐，你个爱去食一寡健康食品来。辅助治疗，你效果才会紧。你才有法度吼，看到这一两年以来，你还阁少年恢复到正常未？医生就甲推荐，你会当去补充苦瓜生态。要唔过你苦瓜生态唔是苦瓜粉哦，你若苦瓜食阁较济，拢无效。啊无，你咧巷仔口咧卖苦瓜排骨汤的，是安那头家娘，我哪会有糖尿病？所以食苦瓜是无效的嘛。啊，有人讲我嘛买苦瓜生态咧食，苦瓜生态就咁骗的啊。我有讲到吼，苦瓜生态，你搁爱食有定序的啦，有定序的，这个才有这个效果啦。定序就是国际认证的，对这个糖分有帮助的哦，有协助的这款的成分定序，这是苦瓜生态伊的成本搁加30倍、加50倍呢。
这成本是加足济，你知影无？你若要食有效，你得爱食对，唔是讲人讲一半，你得食一半。你若食一半，你个即马有糖分，药剂个歹，食愈济增加负担，你的药效愈袂出来尔。哦，所以咱是爱食有效的。你药剂无好啊，有效的一寡寡成分，都有法都互伊代谢，你马上你就感觉有效果啊。哦。这有效的成分马上就有效果啊！像安尼，医生家开药啊，佮家己注射啊，佮过来搭配医生家推荐的，咱的苦瓜生态来吃。伊经过着半年，伊即马已经无注射呢，无注射，而且伊讲伊后个月回去，可能医生佮要减药啊，伊有法度人规个看起来嘛正常啊，哎，无安尼目睭佮凹落啊，啊头毛嘛无一直落啊，啊脚手嘛袂安尼白白啊，目睭佮嘛加看就有诶。哦、所以一连串身体不好的反应，就是因为伊的糖分失去了控制。啊嘛爱骂迄个医生啦，真正诶足无专业诶，因为伊的一句血糖低来引起诶，才造成他的误诊，造成他身体愈来愈无好吼、哦。所以咱即马家己知影，咱家己都要注意。今仔日有定序的苦瓜生态，要特别优待，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 我要寄挂号，
2: 要寄什么呢？
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3: 帮我操作啦。
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5: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博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棒
12: 89.3，
11: 快乐华灯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3点整，
14: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大部分人的节目拢未邀请到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专业的解说，因为开始含慢广告、含慢广告，也阁有真侪人有真侪专业的问题要问开始。我唔是医生，我唔是医生，所以我无法度讲出来。不过我拢有甲你的这个问题记录起来。像最近哦，最近就出侪人，像这妈妈啦，也是讲这爸爸啦。伊拢讲吼啊，糖尿病那药啊，愈吃愈重啦，胰岛素嘛愈煮愈重啦，煮到一个腹肚皮全空啊！啊，糖尿病，咱的检验室
1: 是
0: 感谢你，我袂甲你请安问好嘞，
1: 谢谢。
0: 你会俩讲袂？
1: 袂。
0: 感谢，怀念咱的检验师，
1: 谢谢啊，钟黄奕哈，佮来到着咱凯奇的节目当中哈，
0: 感谢感谢。
1: 啊，赶快啊，代表着咱中医。真素哈，啊！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
0: 感谢检验师，你嘛爱身体健康嘞。
1: 开始，我拄只听你咧讲吼，你有影足认真嘞。
0: 啊，无认真袂使。
1: 啊，你拄只咧讲足济迄款糖尿病吼，
0: 会
1: 患者吼，
0: 是
1: 啊，为遗传呐。
0: 哎，哦，对，
1: 啊，为达工咧注意多少啦？
0: 是，
1: 啊，八多皮吼，注个安尼顶酷酷啦。
0: 对，
1: 还叫做纤维化。
0: 纤维化，啊，所以糖尿病是分有分几种安尼哦。
1: 其实吼，糖尿病吼，那检验师来甲大家报告，上该适合啦。
0: 是啊。
1: 其实糖尿病有分两型啦。
0: 两型，
1: 第一型跟第二型啊。
0: 就是第一甲第二呢。
1: 嘿，啊，第一型吼，
0: 是
1: 诶糖尿病叫做胰岛素依赖型啦，
0: 胰岛素依赖型
1: 叫做胰岛素依赖型
0: 哦，依赖胰岛素诶，
1: 是
0: 啊，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叫做非胰岛素依赖型，
0: 非胰岛素依赖型
1: 啊，这两种的差别哈，我简单报告就是讲，一般咱伫外口面讲糖尿病
0: 是
1: 大概占97%，拢是在讲第二型糖尿病啦。
0: 97%拢是第二型，
1: 是啊，剩咧3%，就是叫做第一型糖尿病啊。
0: 3%第一型，
1: 是
0: 啊，不过听起来敢那第一型那侪。
1: 啊，其实吼、哦，第一型糖尿病吼、哦，占3%，
0: 嘿，
1: 这款的患者吼、
0: 哦，
1: 伊爱直接注胰岛素。
0: 爱食注胰岛素
1: 啊，第二型糖尿病，
0: 嘿，
1: 哈，伊这爱先食西药，
0: 食
1: 无效，
0: 嘿，
1: 啊是糖分的指数降袂落来
0: ，
1: 再来注胰岛素。
0: 哦，
1: 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哈，这款人，
0: 嘿，
1: 伊会愈来愈肥。
0: 哎呦，
1: 第二型的糖尿病，
0: 嘿，
1: 伊会愈来愈瘦。
0: 第一型的愈来愈肥，
1: 是
0: 第二型的愈来愈瘦。
1: 而且哦，第一型的糖尿病，拢是小朋友较济。
0: 小朋友，
1: 嘿，出事就对啊，就对。
0: 好，这就是
1: 直接遗传啦。
0: 哦，直接遗传的。
1: 这款第一型的糖尿病定义就是先天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0: 嘿，
1: 先天的啦，
0: 是
1: 天生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0: 是，
1: 所以伊爱直接拍胰岛素。
0: 哇！
1: 啊，一般拢是后天呐、啊，
0: 嘿，
1: 拢是后天引起的糖尿病。
0: 后天引起，哦、
1: 所以伊在占97%。
0: 哦，安尼我就知啊。
1: 安尼，这个原理安尼了解哈。
0: 哦，安尼我就知。
1: 啊，糖分哈、哦，
0: 嗯，
1: 糖分标准的指数哈、
0: 哦，
1: 是连续抗白8点钟，
0: 嘿，
1: 来阮检验科抽血，
0: 嘿，
1: 糖分的指数标准是80到120。
0: 80到120，
1: 是
0: 哦，安尼标准诶，
1: 这叫做标准诶，哈、
0: 哦，未使伤低嘛，未使伤高，
1: 未使哈。啊，搁、哦啊、有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
0: 哦，对、哦，大家都去验这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哈、哦，3个月检查一摆。是啊，糖化血色素是一个长期指标。
0: 长期指标，
1: 伊就是咧观察咱这3个月内，
0: 诶，
1: 糖分的指。

0: 血管病变，
1: 大血管病变
0: 是
1: 啊，这两项
0: 啊，小血管病变来开始，我请教你，你敢捌听过人讲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青未？
1: 有
0: 哈，
1: 有
0: 好，
1: 你敢捌？你敢捌？你
0: 敢捌听过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变白来讲？
1: 有
0: 哈，
1: 赶快拢隔壁的
0: 来，
1: 阿伯，
0: 一个新闻有一段广告。有一个妹妹骑脚踏车，去告到因阿妈的脚，有啊，
1: 有
0: 印象吼，
1: 有，
0: 啊是安那告到伊的脚，这个阿妈唔知影通好听，迄叫做小血管病变，啊我简单讲就是讲细条血管的病变啦，
1: 好，
0: 所以你若有着糖分的人，糖分的指数若稳定袂落来，你的目睭血管有细条无？来，你的脚手啊、手脚、
1: 末梢，嘿，末梢
0: 血管是咪作细条？
1: 冇唔对。
0: 来，咱的心脏血管，
1: 嘿，
0: 有迄作以为所在，
1: 嘿，
0: 包括咱的大脑的血管，嘛有迄作以为所在。
1: 对，
0: 这种叫做小血管病变。
1: 哦，拢是小血管病变，
0: 所以讲
1: 真危险。
0: 所以讲吼，有得糖尿病的患者，
1: 嘿，
0: 如果你的糖分指数不稳定，
1: 嘿，
0: 有可能会造成。狭心症，
1: 狭心症
0: 有可能严重的变心肌梗塞，
1: 这都是他的这个
0: 并发症。
1: 并发症，狭心症，
0: 有可能造成咱目睭白来讲，
1: 白来讲，
0: 也有可能造成咱空嘴在咕不好，
1: 空嘴在咕不好，
0: 叫做蜂窝性组织炎。
1: 哇，那款整个皮整个肉都要加起来，
0: 都要加起来，
1: 哎呦，
0: 所以说今天很欢喜跟大家报告一个这糖尿病标准的指数，包括什么叫糖尿病？啊，糖尿病伊可怕的这个并发症。
1: 哦，这真正真可怕嘞！
0: 是，
1: 尤其即马若寒天哦。
0: 是。
1: 啊，你像咧脚手无感觉的这，浸伤烧，到尾拢受伤。
0: 是。
1: 爱家己都唔知。
0: 是。
1: 啊，慢慢的对你讲的并发症。
0: 啊，一般吼，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来讲吼，其实。欸，大多数啦，大多数哈，男跟女啦哈，查甫查甫是一比一呀，
1: 一比一，
0: 哈，
1: 所以无食偏食，拢同款，
0: 一比一啦，
1: 一比一，
0: 啊，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咧做治疗啦，
1: 是
0: 两种方式啊，
1: 是
0: 第一注射，
1: 对，
0: 第二食西药，
1: 对啊，两种，
0: 啊，但是开始我要请教你哈，
1: 哎，
0: 你所听过的糖尿病患者，
1: 嘿，
0: 有倒一位注胰岛素糖尿病好起的？
1: 无，
0: 来，
1: 大部分拢是爱愈做愈久。
0: 是，有倒一位糖尿病的患者，食降糖分的西药，食到长筋呢？完全无嘛？
1: 无可能长筋。
0: 你唔捌听过？
1: 唔捌听过。
0: 因为无可能。
1: 无可能。
0: 这叫做治标。
1: 治标。
0: 伊无治本。
1: 无治本。
0: 啊，我今日来节目当中，
1: 欸，
0: 要来甲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报告，你若无糖分呢？我今天去报告这个方法，
1: 是，
0: 你只要照检验师的建议，来给他保养，
1: 嘿，
0: 也当防止糖分的产生。
1: 哦，
0: 再来第二，你现在已经有带着糖分呢，的患者，
1: 嘿，
0: 你照检验师的建议，
1: 嘿，
0: 我要给你注胰岛素的量愈煮愈少。
1: 哦，
0: 我要给你每天吃降糖分的西药愈吃愈少。
1: 哇，
0: 本吃每天吃，
1: 嘿，
0: 一段时间过，我要让你两天吃一摆，
1: 嘿，
0: 到落尾啊，三天吃一摆，
1: 嘿，
0: 好，安尼你知影吼？
1: 哇，
0: 是，
1: 检验师，我跟你讲，你讲的话，我特别拢相信，因为你特别只要敢夸口，
0: 是，
1: 讲咱会当维持真稳定，真正拢维持真稳定，
0: 是，
1: 有当有效，有效，和家的状况哦，来给伊用好，这嘛是真好。哦，这嘛是真好。哎，阁有哦，讲到糖分，讲到糖分对无？足侪人食这苦瓜生态的，苦瓜生态，这敢有效？
0: 其实开始你问这个问题吼，非常的好。哦啊，一般市面上啦吼，有足侪迄款消费者拢会去买苦瓜生态。
1: 是，
0: 其实吼。我要坦白讲啦，
1: 是
0: 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吼，根本就无效。
1: 你是检验师，所以你知影讲哦，
0: 是
1: 真正是安那，哦，真你知影真正是安那，
0: 是
1: 安那伊也无效。
0: 其实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1: 安那讲，
0: 因为咱即摆。

0: 台湾全省吼，所有的药厂、所有的研发单位，拢总有法度甲山苦瓜，
1: 是
0: 300公斤萃取一公斤的苦瓜生态，
1: 是，
0: 拢总有法度，
1: 拢安尼讲唔对，
0: 这非常的简单，但是有一个重点，为什么检验师会讲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1: 哪样你讲？
0: 什么原因？你有想要了解无？
1: 当然嘛，
0: 有哈、
1: 哦。系啊，
0: 300公斤萃取一公斤的苦瓜生态，所有生物科技业界大家拢有法度萃取。
1: 嘿，
0: 但是一定要经过 DNA 定序啦。
1: 爱经过有 DNA 定序才有效。
0: 是啊，上面有叫做 DNA 定序。
1: 嘿，
0: 其实300公斤萃取一公斤，这个一公斤的苦瓜生态。那可比讲是对零到一百来讲，其实内面这段有效的是第二十一段到第二十六段，
1: 是
0: 第三十七到第四十二，
1: 所以要把这几段萃取出来，
0: 把这两段萃取起来，叫做 DNA 定序啦。
1: 哦，
0: 啊，无经过 DNA 定序，根本就是无迄个功效。
1: 哦，莫怪吼，真侪病医。伊拢有讲吼，爱有 DNA 定序往来的是查咧家
0: 哦。
1: 啊，过来，我甲你请教一下，请教一下。
0: 是，
1: 糖尿病敢会当食糖？
0: 会当，
1: 会当。
0: 其实糖尿病会当食甜啦。一般吼，咱真侪患者吼，
1: 无可能啊，糖尿病拢讲袂当啊。
0: 是，会使。好，其实做者糖尿病患者，包括开始你本人，你嘛安尼讲吼，糖尿病为虾米袂使食甜？
1: 嘿。
0: 咱今仔日若无食着甜的物件，
1: 是
0: 无吸收着基本的葡萄糖，
1: 嘿，
0: 你会昏去，你敢知？
1: 哦，我知。
0: 咱人的低血糖引起昏迷呢。
1: 我知。哦、所以有的人吼、哦，退化了后，食两片血糖的药啊，全昏去。
0: 是，所以讲，咱有糖尿病的人是会当食甜，但是要食甜，爱食单糖。
1: 单糖。
0: 袂当食双糖啦。
1: 袂当食双糖。哎呀，单糖袂当食香，
0: 袂当食香糖。
1: 哦，
0: 啊，什么叫单糖？
1: 嘿，
0: 单糖就是叫做单糖。
1: 是，
0: 单糖就是咱人体会当吸收，
1: 会当吸收，
0: 会当消化，
1: 会当排出来，
0: 搁咸会当排下来。
1: 哦，
0: 这叫做单糖，
1: 这叫单糖。
0: 哦，啊，一般双糖就是
1: 双糖，
0: 会当消化，
1: 会当消化，
0: 会当吸收，
1: 会当吸收，
0: 但是无法度排下，
1: 无法度排下。
0: 好。诶，这款糖叫做双糖，
1: 这叫双糖。
0: 所以有糖尿病患者，你也当食甜，
1: 也当食甜，
0: 但是你袂当食双糖这款的甜呀。
1: 所以爱酸的，
0: 是
1: 爱酸的，
0: 爱酸的，哦、
1: 是。
0: 啊，所以
1: 跟咱买物件同款，嘛是同款爱酸的。
0: 是、哦、啊，你敢知影吼？即卖咱已经科技有研究到甲一个程度，就是讲，有一项成分叫做五血液萃取物。
1: 五血液萃取物，这是什么物件？
0: 这个五血液萃取物哈，伊会当予咱人的嘴齿哦，舌头啦哈，对着这个甜的成分哦，
1: 是，
0: 麦吸收啊，
1: 麦吸收，
0: 是，
1: 哇，
0: 予你咧食甜的物件有甜的口感，
1: 嘿，
0: 但是咱的嘴齿对糖就无吸收啦，
1: 就无吸收落啊，
0: 安尼你的糖分是不是就会较稳定？
1: 无唔对，
0: 你注意多少，食降糖分的西药你。都袂愈食愈重，
1: 对、哦，
0: 所以这个，
1: 啊，你食糖的时阵嘛，还袂啊惊，
0: 所以这款五血液萃取物，即卖专利款伫咱家，
1: 专利款伫咱家，哇，
0: 啊，但是干那苦瓜生态，
1: 嘿，
0: 甲五血液萃取物，
1: 嘿，
0: 安尼个无够，
1: 安尼个无够，啊，佫需要啥？
0: 我补充一下哈，
1: 好哦，
0: 苦瓜生态就是要将着咱人体所有血管壁的糖，
1: 嘿。
0: 专变这葡萄糖全酸，
1: 葡萄糖全酸，
0: 哦、我不讲一解哦
1: 嘿嘿嘿。
0: 苦瓜生态经过 DNA 定序，
1: 爱有 DNA 定序诶，
0: 将着二十一到二十六这段，将着三十七到四十二这段，
1: 是
0: 萃取起来。
1: 嘿，
0: 你只要连续补充两礼拜，好补充两礼拜，你的糖分就会当堆两三百，三四百。稳定落来伫百二以内
1: 啊，真的啊！
0: 过来会当将着咱规身躯大细条血管所残留的葡萄糖，
1: 是
0: 转变做葡萄糖全酸，代谢出来。
1: 安尼得再排出来，当然。
0: 所以伊是一种葡萄糖的，这个清道夫啦。
1: 血糖也有排出来对无吼？
0: 嘿，
1: 血糖老排出来的对咱的身体会较好，
0: 伊就较袂产生病变。
1: 对对对 对, 對、哦。
0: 啊，五血液萃取物就是要让你的喙齿、舌头啦，哈、哦，对甜的成分无吸收，
1: 无吸收，
0: 但是你甜的口感你搁食会到，
1: 搁食会到，
0: 安尼了解吧？
1: 是。台北咱食物件拢真艰苦，
0: 是，
1: 都袂使食甜，小看甜拢无，
0: 是，
1: 就你咧讲电话就一直来啊，
0: 是，
1: 今仔早你来电话就一直来啊，
0: 是，
1: 最近接无闲，真正佮个加钱佮请，伊嘛无啊多来，因为伊感觉研究大家的健康，这是上重要的，比赚钱较重要，真正做功德的哦，伊研究叫苦瓜生态是安那安那食拢无效。因为就是无 DNA 的定序，一定爱21、26、37、42这两段才有效，不是讲你几百公斤萃取几公斤安尼就好，不是，咱爱甲有效真正有效的迄段提出来，安尼来食，才有效果会出来，才有效果会出来，也可有，拄只个有讲，这个。糖尿病，我拢一直感觉袂当食糖，袂当食糖。我感觉糖尿病就是安尼。不过检验师有讲，单糖咱就会当食，所以有真侪物件头顶因讲糖尿病会当食，因为内底就是单糖。啊，那双糖的咧袂当食，因为伊食了后，伊所有的糖分会藏伫咧血管，哦，会藏伫咧血管，无法度代谢出来。所以咱的血，咱这个血糖。得无稳定，得无稳定哦。不过，不过，这件事你来啊，我可爱来来问你一个问题。
0: 是
1: 哦，咱这个听讲，这个糖尿病，
0: 是
1: 有一项，
0: 是
1: 有一项叫做酵母铬，这是什么物件？
0: 其实哦，这个酵母铬哈、哦，伊的功效，其实你每天呐吃过多的双糖哈。只要超过150克，伊就会造成咱的铬酵母哈，
1: 铬酵母
0: 流失啦。
1: 铬酵母
0: 啊，铬酵母哈，铬酵母伊的功效就是帮助咱胰岛素分解葡萄糖。
1: 伊就是咧分解这个葡萄糖的。
0: 但是胰岛伊这个铬酵母伊个有分二价铬，啊加三价铬。
1: 这有啥物无讲？
0: 啊，这是专业名词啦哈、
1: 欸。
0: 我简单讲啦哈，你要让你的糖分稳定。你要让你的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提升，你爱补充铬酵母，是补充三价铬，
1: 爱补充三价铬、哦。
0: 是啊，一般市面上做这诶，这个类似的产品拢是二价铬，
1: 拢是二价铬，
0: 所以一定吃不好的。
1: 哦，
0: 所以一个是要补充着铬酵母，针对糖分方面要做一个保养，我建议爱三价铬。
1: 哦，因为我听足侪，我电视电台拢讲爱食铬酵母，
0: 是
1: 不过伊拢无像检验师你遮尔啊专业，
0: 是
1: 佮甲分讲二价铬、甲三价铬，
0: 是
1: 哦，三价铬咧食才有效，
0: 啊，而且
1: 铬酵母才有，是铬酵母有效哦，
0: 爱三价铬，而且也当提升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六倍啊，
1: 六倍哦，
0: 是六倍
1: 哦,
0: 哦，所以即卖脑咧注胰岛素的缓价哈，三价。铬酵母，你连续一个月至三个月
1: ，
0: 甲补充，你的糖分，伫
1: 一个月内，
0: 体质紧的两礼拜，
1: 记号，
0: 是啊，
1: 一个月过，
0: 咱降糖分的西药，
1: 是，
0: 要互你冷饮，
1: 要咱冷饮，
0: 唔免逐工食，
1: 侪啊啦，
0: 三个月过，胰岛素要互你减住一半以上，
1: 哇，安尼这。对着这胃气血糖有真大真大的帮助，
0: 是
1: 唔那六倍了，因为伊唔那有这个铬酵母，
0: 是
1: 哦，啊一个咱内底有掺的，有效，会当抑制着、维持着咱糖尿病健康的这个萃取物，
0: 是，但是安尼阁无够，
1: 阁无够，
0: 咱阁有添加一项成分，
1: 什么成分？
0: 哦，叫做葫芦巴籽。
1: 葫芦巴籽
0: 啊，这个葫芦巴籽哈，伊的作用啦哈，就是要上着咱肠啊，
1: 肠啊，
0: 哦，咱的小肠啊，咱拢讲大肠吸收水分嘛，
1: 是
0: 啊，小肠是咧吸收营养分嘛，
1: 对，
0: 葫芦巴籽会当予咱人体的小肠，
1: 小嘿，
0: 卖吸收过多的糖啊， 啊，算讲
1: 吸收，可以当抑制于糖分的吸收，
0: 吸收有够就好啊。
1: 嘿嘿嘿，
0: 意思就是讲吃饱就好啊啦。
1: 维持着咱的小肠的机能的健康，
0: 对，
1: 袂让伊讲一直要吸收糖，
0: 对，
1: 会当维持着伊的健康。
0: 是，好、哦，所以葫芦巴籽萃取物哈，嘿，伊就是要让咱的小肠，
1: 哎，
0: 好，亲像咱咧食物件同款，
1: 哎，
0: 吸收有够的糖就好啊。
1: 哦，
0: 过多的透过大便直接排出体外。
1: 哇，这厉害！
0: 哦，安尼，
1: 哦，这厉害，这你的成本拢这就管的呢。
0: 是。
1: 陈院士，我跟你请教一下，
0: 是，
1: 还有一个成分，现在非常非常贵的，
0: 是，
1: 叫做白藜芦醇，
0: 有，
1: 那神丹同款呢，
0: 是，
1: 这是，啊，这对咱的血糖有帮助，
0: 其实吼，白藜芦醇吼，
1: 嗯，
0: 它是用到咱生物科技吼，
1: 是，
0: 用到用到咱这个叫做啊这花生精啊哈，
1: 花生精，
0: 好、哦，花生精改萃取起来，
1: 哦，
0: 啊，萃取起来，阮这有专利。
1: 有专利的、
0: 哦啊、一般市面上根本就没专利、
1: 哦哦
0: 啊、白藜芦醇的作用我简单说啦、哦、它就是在指挥到我们的大脑，
1: 大脑
0: 指挥到我们的腰鞘，
1: 腰鞘
0: 分泌有够的胰岛素、
1: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
0: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是不是等于说你要分解葡萄糖 的功能就正常，
1: 正常，
0: 所以白藜芦醇你如果有补充、
1: 欸，
0: 目前有在住胰岛素的患者，
1: 是，
0: 我相信你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1: 嘿，
0: 一个月
1: 固来，
0: 嘿，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1: 嘿，
0: 你要住胰岛素的量，
1: 哎，
0: 会当减轻一半以上，
1: 啊呢，
0: 是，包括，
1: 相信，
0: 包括你即阵无着糖分，
1: 哎，
0: 我建议白藜芦醇。五血液萃取物，苦瓜生态萃取物，葫芦巴籽萃取物，三价各项目，
1: 三价各项目，
0: 你改补充，
1: 爱补充，
0: 你这世人要得糖分的机会，会使几乎都是无啦。
1: 哦，
0: 阿叻，我这里哪有自信？
1: 真正、哦，
0: 但是咱这种的配方吼、哦欸，目前伫咱家庭医学科吼、
1: 哦
0: 欸，医疗系统，
1: 嘿、欸，
0: 咱是做自费啦。
1: 咱会当减轻到真济真济食药的痛苦，
0: 两礼拜，让你的糖分稳定。
1: 哦，稳定真重要。
0: 一个月过了哈，
1: 嘿，
0: 让你吃糖分的西药减吃一半。
1: 安尼哦。
0: 哦，三个月过胰岛素减住一半。
1: 赞赞赞赞赞赞赞！
0: 我这人那有自信。
1: 有什么款的方法哦？是会当来维持到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以上就是健康的常识。保你知，这是咱的健康常识的时间。再来听一首歌，再来进行咱后一段的节目。咱先来听一首歌。

要有人讲啊，我即马已经咧食这个血糖的药啊，啊，我这个补充品、营养品爱食无？开始甲你报告一下，你有咧食血糖的药啊？咱若想要讲吼，会当豆豆减轻这个血糖的药啊，咱这个补助的食品，咱就爱甲伊补落去，爱甲伊加咧食，因为安尼吼，慢慢啊甲伊补助、辅助、补助。过来，咱有机会和医生甲咱来减油啊！吼，咱爱辅助加补助，咱才有机会和医生来甲咱减油啊！唔通讲食愈济会油啊，说愈食愈济，你讲是唔是？哦，这上好诶补助食品，不管咱即马有食油啊无吼，一定爱予家己一个机会。啊，若讲诶，咱即马阁健康诶，咱会当提早。个只糖分会当吼，啊，个咱身体用袂够的糖分会当帮助我们代谢出去体外，和咱的体格体型愈来愈好，过来糖分袂来影响到咱的，尤其咱的苦瓜生态，唔是干那苦瓜去甲伊萃取尔，即马萃取大家拢会响啊，然后上重要是爱定序，伊内底上重要四条定序，迄四条。这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那四条这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有可能吼，就给你救回来了吼，所以请你一定要认命，要开启这苦瓜生态。再来哦，咱的苦瓜生态今天做这个大阿针的66针的，帮我们补助辅助让咱的效果愈来愈好哦！真侪食过开启苦瓜生态的大哥大姐，即马足侪人有60%甲80%的人，拢已经无咧食糖分的药啊！而且伊甲开启讲，开启好，你刚才我有听你的节目，而且开始用补助的苦瓜生态，甲医生的药啊配合来食。我遐隔壁的吼，甲即马医生的药啊愈食愈重，甚至有人开始咧洗身啊，因真正有够欢喜的呢！第一，伊唔免洗身；第二，即马甚至医生的药啊，伊拢无咧食，唔免定期去病院去啊摕药啊。啊，毋过人有定期登去健康检查吼，全部无红字，而且拢伫个正常诶哦吼。甚至有个人上侪岁，已经70多岁、80多岁啊，血糖也阁维持伫个正常。因拢迄时阵有相信着凯奇，咧用苦瓜生态咧保养着伊个身体，甲即马有影甲人无共款啊！经过一段时间，有个人甚至已经开始洗身啊，有个人甚至已经洗甲目睭无看去啊！人因即马咧是唔免食药啊呢，而且食过去哦，人若要少食饭嘛，食过去食，生活过了有够如意个，而且伊个生活会当掌握着家己个手底。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甲这大哥大姐同款，你爱予你家己一个重新过来的机会，把握着你家己的人生吼。有时啊，糖分哦，伊会去影响着你的血压，伊嘛去影响着你的这个血油、血压、血油、糖分三个是连做伙，所以控制着糖分，等于你会当控制着你的人生。今仔日苦瓜生态66针的哦，阮是大包装66针的哦，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今仔日这里的关系，咱要特别来做优待，买3盒6000块，搁要直接送你5盒，买三送五，等于是8盒6000块吼。买三送五，8盒6000的只限10组尔，所以请你电话紧卡，0495-1234-5，0495-1234-5，阮唔有专利的定序苦瓜生态伊瓜，也够五血液萃取，也够葫芦巴胺的萃取，这才是专门针对着你的糖分，控制着你的糖分，稳定着你的糖分，不管高的低，做一遍，给你做稳定。上好你是摕大组的，也唔过你电话爱紧卡。因为只有限10组尔，小组的3盒3000、哦，大组的8盒。6000块，买三送五，8盒6000块，只限10组，因为大组的阮头家赚啊少，老实讲哦。电话请你听卡，0495-1234-5。
五，人讲先生缘，主人福。今仔日你听到，今仔日老买到，绝对是你一世人的福气。你会讲今仔日你做对的代志啊，对你的身体吼，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真正是要量早来准备，紧甲这个糖分紧排出哩，唔通阁戆戆啊想讲无要紧。等下发觉的时阵，再来讲奈个安尼吼，血糖伊是有前奏的吼。譬如讲，咱来讲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5.7以前，血糖拢是正常的。糖化血色素那个6.5，这叫做你已经有糖分啊，已经有啊。超过6.5嘞，叫做糖尿病。一般脑糖分呢，就是吃多、喝多、尿多哦，这就是糖分的糖尿病啊。也个有，你会当感觉到讲吼，我乃原本哦，无这个血压的问题，无这个血管的问题，无这个腰子的问题，无这个看无的问题，即马乃拢有啊。这你嘛是爱。想讲你是不是有血糖？因为血糖也造成着你的心脏、血管、腰子的损害。买第一啦吼，你有血糖一定目睭会模糊的，一定会看无。过来有血糖的人吼，你爱来特别的注意哦，爱特别注意什么？你若阁有胸肝卡，有的人有血糖是安奈，拢爱阁去记卡。血糖爱去记卡，就是因为啊，咱拢有这个胸肝卡吼，胸肝卡都有这个空嘴，有空嘴伊就袂好。有血糖的人空嘴袂好，空嘴袂好了后，伊就感染，感染愈来愈烂，到尾啊，敢爱记卡尔吼。所以血糖爱记卡是安尼来的哦吼。皮肤常常会痒会痛，皮肤阿妈棍只会乌乌，皮肤。一直暖袂好就对啊啦吼，过来，那有可能皮肤有一块一块，这拢是血糖。尤其你若有胸肝卡，你特别爱控制着血糖，因为血糖也影响着你的末梢神经病变，也会让你常常发炎，让你暖袂好，暖袂好就爱忌卡吼，爱特别来去控制。啊，那人拢真正常爱控制血糖无？爱啦，因为咱食落去的糖分吼，咱是爱照着胰岛素啊来给伊转化，转化落去咱的肝哦，也是讲落去咱的腰鞘的正常来运用。啊，那无要运用的咧，马上会当给伊排出去体外。你看即马开始超过35岁啊，有诶30岁也得开始有这个糖分啊。啊，有糖分你一看，伊就是大颗，是安那？因为这个糖分吼，伊无法度排出去体外，伊拢积伫咧内底，造成着大颗也。个你的肝买变大、涨大嘞，有诶心脏买涨大嘞，血管买涨大嘞，因为这拢是糖分无法度来代谢出去。咱普通是健康，都爱代谢掉糖分。啊，若讲要代谢糖分嘞，咱的专利型苦瓜生态内底有五血液，内底有葫芦巴胺，也当互你精进。的正常排泄掉糖分哦，阮的同事伊做电视台的，所以伊要有更加好的体质来面对着伊遐观众朋友。你敢知影？伊无食任何减肥药啊，伊敢食一支，伊敢食一支。咱的苦瓜生态，伫咧半年内底，伊原本哦，伊原本是70-80公斤哦，半年内底伊瘦14公斤。伊敢若食苦瓜生态尔，伊嘛是正常咧生活，无啥物特别运动，还是减食拢无。就是把糖分排出去而已，伊就减14公斤啊！所以你看14公斤会当减轻咱身躯偌济负担。14公斤减来了，伊讲伊原本哦有血压较悬，伊讲伊即马血压嘛较正常啊咧，嘛较正常啊。所以咱不管是即马已经是咧食药啊，你更加爱来补助治疗。要若讲阿未食药啊，紧嘞，把这糖分代谢出去，一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第一个，咱的体质变好啊。第二个，原本拢胀大、浸着糖水、浸着糖分、胀大这些器官，可能会慢慢恢复正常。咱若较紧恢复正常诶，咱这些器官就会当用较久咧，甚至嘛未互你艰苦、未互你痛、未互你加开钱。你讲是毋是？今仔日原本一盒2000块诶哦，买3盒送5盒、8盒。6000块，而且阮今仔日全部拢用大包装的，每一盒60粒的大包装，8盒6000块。要若讲开始啊，我这个手头较无哈方便呢，我要买小组的敢会使？3000块，3盒6000块，8盒。电话金卡0595-1234。有这个糖分，你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血压。
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心脏，所以咱一定爱把糖分较紧的照着其他补助的方式，紧代谢出去咱的身体外口。你的糖分的药啊，愈吃愈少，足侪人已经粒药啊，甚至有诶爱注射诶吼，即马变得一天食一粒药啊，两粒药啊，安尼尔。伊讲第一，伊的医药费差足侪；第二，身体加足健康诶；第三，人伊要出门，要甲朋友去食物件，爱食诶加食一寡，水果要加食一寡，伊即马嘛拢免烦恼啊吼。所以咱得有口福，咱嘛会当设计。去佚佗，咱嘛唔惊讲，一洗身内吼，拜二嘛爱去洗，拜四嘛爱去洗，真正要出门拢无法度洗落，规个人拢安尼神高高、软倒倒，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互咱唔免排队去洗身，互咱健康过着每一日。控诉九二五七五买三送五八压6000块，啊，若讲我手头无。

等下你发现讲你身体小可有问题啊，譬如诶放尿。到遐已经会来，歹势已经第四期啊吼，即敢若感情第四期同款。医生拢会建议讲，你着爱三顿食药啊，也无你着考虑注意多数腹肚皮一直注，注甲规个腹肚拢乌乌翻腾吼，唔通伤靠势。等你发现的时阵，已经袂赴啊，你才要找神丹妙药。大家看你急啊，着想要。来甲你骗钱哦，迄时阵你用骗的，再来讲哦，食这嘛无效，食那嘛无效。咱即马得爱找到正当的方式，而且是爱食到医生所推荐的。譬如伫咧足侪病院的，尤其是这个内分泌科的啦吼，家庭医学科的这些医生，伊拢会推荐。咱若有糖分，其实会当补充。一寡这个食品，譬如讲，苦瓜生态，要么咱来选择着安全的苦瓜生态。你一定要有 HACCP 通过食品安全认证呢，也个有 ISO 22000呢，嘛是食品卫生安全认证呢，嘛个要有 SGS 瑞士的食品安全认证呢。上好你爱个爱投保产品责任险。这是医生第一选择的要求，爱安全。所以现在真侪诊所、真侪病院，就是爱用阮的苦瓜生态。第一安全，第二咧，内底有五血月萃取，内底有葫芦巴胺的萃取，内底有白藜芦醇，上重要的，咱的苦瓜生态一定爱定序，才会当稳定来控制。因为血糖你若无控制，第一，你的血就会。变老，啊！你若变老嘞，你就会提高你中风的可能性。过来，你若常常咧放尿，常常咧嘴大，你嘛是爱注意家己血糖是毋是伤悬啊？也佫有常常感觉腹肚枵，也毋过佫愈来愈散嘞，这嘛是血糖伤悬。也佫有哦吼，你真大块，你毋好讲啊！我大块就无血糖，大块你毋闹血糖，也佫有血压，也佫有血油，这才是爱控制哦。因为血糖若高，你的目睭一定较看无。你敢知影咱目睭的周围啊，咧拢是血管啊。啊，你若讲哦，你血管内底拢是糖分，啊，遐是咩啊？传导，所以你看，你就容易蒙，你就容易雾哦。问题就伫个遮啦。侪人拢是要开始的叶黄素，上一盒的苦瓜生态，食完迄盒苦瓜生态，讲吼开始我要等下甲你买三组苦瓜生态。伊讲伊敢若食迄盒尔，伊的血糖马上有改变哦。敢若食迄盒尔，马上有改变。等下大组，我咧犹太时阵大组一边买三组，因为即马血糖拢毋是敢若家己有尔啦。伊的翁、伊的某，甚至顶头也有爸爸妈妈，拢有血糖所困扰，拢爱去看医生，而且食食拢爱非常的严格。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人就昏倒；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你的口嘴就袂好；一寡血糖若无注意，有时啊你放尿吼，你家己拢无法度去控制。所以真侪人食完迄盒，转来一边买三组，规家伙啊，拢家控制了，好势好势。你爱把握着今仔这边哦，开始苦瓜生态，又搁要犹太啊吼，原本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三盒吼。6000块，搁要送五盒，买三盒送五盒。有人讲，我要试只看卖啊嘞啦，我敢要试看卖啊，有效无效？会当。哦，咱一盒2000对无？你今仔日3000块，我后你摕三盒回去，我敢互你试食，而且敢甲你讲有效。三盒3000，敢互你试食，而且敢甲你讲有效。而且我今仔日互你试食，同款是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吼。三盒3000块，小组的，我敢互你试食，敢保证有效。因那大组的嘞，咱的老人客买三盒，送五盒，八盒，只要。6000块，八盒只要6000块。我阁要特别讲一个苦瓜生态成分，诶，这个啊介绍一直咧起，一直咧起，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一边起价啊吼。苦瓜生态起价一边啊吼，有可能这边卖完，阁要起价一边啊，所以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起价啊吼，顶边你肯起一边啊。今仔日三盒3000，八盒只要6000块，买三送五。八盒只要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
2、3、4、5。

请你一定爱把握到这边哦。咱是上济加医科，也个内分泌科，在医师来推荐的上佳有效的治疗补助食品，就是咱的苦瓜生态。上济医师推荐的上好的、上有效的医疗补助食品苦瓜生态，伊讲伊有八成以上的这个患者，伊有补充到咱。一定要人民哦，开启这个苦瓜生态哦，吼，真保健365苦瓜生态，因拢会当有效来去控制着因的这个稳定性，不管是伤高也是伤低，拢会当有效来控制。而且伊讲哦，只要病人伊呐会当恢复着健康，那恁医生嘛真轻松啊呢，伊唔免逐天为下仔啊看诊看到下晡呢，而且大家拢学了讲，哦，这个医生牛，妙手回春，真正医生牛，哦，这个医生吼，伊咧医这个糖尿病，我厉害嘞。其实，伊拢是家推荐讲，你看要家己自费来补充咱真保健365的这支苦瓜生态无？因为你只要有补充，药啊唔那只会行，你阁会当。油啊，愈食愈少，而且你有机会哦，有机会恢复到你的血糖会当回来去健康的时阵。啊，你若讲干呐，一直要控制血糖，因为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尤其是你的腰子，你会一直浸在血糖内底。我甲你开药啊，就干呐会当甲你控制呢，你得爱甲伊补充，爱甲伊代谢。因为咱药啊，若食久，一定有药毒。佮留咧药剂的，你药啊，该愈食愈重尔。你若会当佮补充这个苦瓜生态，医生拢是安尼讲的哦。你若会当佮补充来去补助治疗，补充这个苦瓜生态，你就有机会，互你的药啊愈食愈少，或者糖分加速来甲伊代谢出去，袂互你五脏六腑浸咧糖分内底，袂互你食药啊食到尾啊。爱注射，食到尾啊！爱洗身，食到尾啊！目睭看无去，你遮拢唔免去烦恼啊！吼，你干那讲吼，只要安尼戆戆照着医生的指示，安尼来补充，你就会当恢复到身体健康。所以咱是全台湾省上济医生推荐的，绝对只要吃就有效的苦瓜生态。阮原本吼，人买叶黄素送一盒的吼，食到大家拢有效，佮倒来干那要买苦瓜生态尔。你若不信，今仔日买一组，回去试看卖咧。有人食一盒，食两盒，讲哇，我那差这尔济，含医生拢讲，啊，你最近是有咧食什么物件哟？今嘛袂安尼起起伏伏咧，而且吼，伫正常范围内底呢，有厉害哦吼。你是不是有咧控制？大家人拢讲，因为我有咧食开市的这个苦瓜生态，市面上苦瓜生态非常的多，有的人敢那有咧食，效果拢无出来，是安那大家人拢会转来去买开市的苦瓜生态，因为阮有专利的成分，阮有定序萃取，内底一定要有葫芦巴兰，内底一定要有五血液萃取，而且这个成分的调配，这个比例只要那调，这个糖分就绝对甲你控制，只要你若有咧食。绝对就有效果哦吼！一天吃两粒，效果绝对出来。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啊！而且阮的今仔日做大包装，60粒装的，买三送五，只要6000块，八盒6000块。阿公，我要试看卖啊嘞，试看卖啊，歹势吼，安尼就无法犹太啊。阮八盒6000是卖予老人客的啦，3盒3000块，绝对予你吃出效果来。细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把握机会，0295-7234-5，0295-7234-5。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们这个这个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鹅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4点整。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欧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后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咧？咱政府够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贪污，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贪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 知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鹅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5点整。

0: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商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 阿公，地动啊！你安哪？
2: 你去边个大卡？阿公来去边个桥卡遐？
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真厉害呢！
2: 噶等你只知咧。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5: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10月初3拜六会在1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2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7: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2: 现在时间6:00。

0: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微信和礼拜日透早十点。来帮桥国秀，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帮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帮桥区议员郝酸林、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嘛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5: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尾
6: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9: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1: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4: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5: 现在时间7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么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狼。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未好少年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暑假卡手麻气，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养自习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1: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央，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央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央，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就厉害呢。
13: 噶等你才知嘞。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现在时间8:00。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张连军、姚林阿兄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 0500 6688。